0: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个工程师和五个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官说，乌军在大约一个钟内发动两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际原子能公司专家，而在第二次袭击，乌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国际原子能机构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几个钟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喺港岛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系卑路乍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现时卑路乍街咧，去域多利道近住市美飞路嘅快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市美飞路嘅快线咧，而家已经系解封。咁但系喺提提大家喺九龙。沿住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咧，禁止左转去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嘅，受到水管急收影响。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五。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嘅。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是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5: 8:08，继续翻翻嚟我哋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早晨 Eddie。
6: 早晨 Eddie。
7: 大家早晨，早晨 Lu， 早晨啊健伟。
5: 听下啲消息先啦。咁 Google 啊，就官宣 Android 支援呢个 AirDrop。机型扩充，
7: 终于有啦！
5: 系咪终于有噶？
7: 终于有啦！
5: 讲咗好耐啊！
7: 系啊，虽然就成日都有讲话，唉 ，AirDrop 都会有一啲压缩嘅，但系实在真系太方便啦。
6: 嗯，
7: 即系喺大致上呢、這个无损嘅情况之下，损咗几个 percent 啦。咁都可以傳，即係可以 send 相最方便啦。
5: 你知我係 Android 用户嘛？
6: 佢成日都受惠唔到。
5: 我 send 相俾你，我睇住佢得幾百 K， 咁你自己諗下咩事啊？即係我 send 俾你嗰啲相，跟住你要收，你不如 email 俾我啦。
7: 係啊，冇錯啊。咁啊嗱， Android 終於有呢個叫 Quick Share 嘅 version 啦。咁、但係又唔係部部機都得嘅。
6: 嗯，
7: 就系啦，要 check 嘅，咁啊，当然啦，唔好理啦，先，一般新机都已经有呢个功能噶啦，咁，最方便嘅就系佢今次呢个 AirDrop 咧，系能够打通 Android 啦、iOS 啦、iPadOS 啦、MacOS 啦，咁系方便咗嘅，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咁头先阿健伟都有讲啦，因为 send 相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嗌出街 selfie 啦、合照啦，跟住之后一 send 相咧，就通常 Android 嘅用户就会觉得有排等，或者即系咧一系就收到之后咧，嗰啲相咧一放大咧就即刻碎晒，即刻起晒格仔。咁同埋另外一个重点方面咧，其实好多时候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会用 MacBook 嘅，咁譬如我自己用 MacBo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用 Android 机咧。你做 sharing 咧，永遠都唔方便嘅，一係你係插線，
6: 你自己 up, 或者係 upload 上 drive 再喺翻自己個機度 down 翻咯。
5: 我
7: 係啦，
5: 我係 USB 手指啊，
7: 係啦，咁啊太唔方便啦。咁就呢一個新嘅功能咧，咁真係幫到好多朋友嘅。咁
5: 跨平台 share 嘢啦，
7: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變咗大家喺個選擇上邊咧，亦都嗰個局限性係細咗嘅。咁當然啦，好似頭先我咁講啦，有某一啲機係有限制啦，咁但係我諗嚟緊係只會越嚟越普遍地喺一啲可能比較一段時間嘅機咧，可能都會受惠嘅。咁、當然啦，真係究竟邊個 model 得嘅，去翻自己各自嘅大廠、那個廠個網站度 check 翻啦。
5: 嗯 ，OK， 好，跟住咧又跟住
6: 另外就係 iPhone 啦，就講咧呢個好熱嘅問題啊。成日都覺得部機好熱啊！咁係咪真係而家啲人所講嘅 iPhone Ultra 裏邊咧，就有機會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7: 電話其實久唔久都會發熱噶，尤其是近年啊，唔知點解 iOS 出咗新 iOS 之後咧，你總會有一輪
6: 部機熱得好緊要，
7: 係啦，突然之間
6: 運作都熱噶，
7: 冇錯。
5: 唔運作都熱，
6: 係啊！你唔係因為我不停撳緊佢或者打緊機之類，佢都會熱嘅。同埋呢幾日咧天氣冇熱嘅，咁我喺維園啦，部機係熱到唔淨止我熱啊，其實身邊啲人咧想影張相啊。

0: 想影张相。开唔到啊！部机完全唔得，大家啲风扇仔而家随身梗系吹自己啦，咁热喎，36-7度喎，咁系咪先？个个啲风扇攞嚟吹住自己个电话，热到打唔到喎。
1: 系，会轻机嘅，因为本身咧，新一代嘅 iOS 咧，佢喺个 background 嗰个嘅运作嗰、那个高嗰、那个速度嘅需要系比以前更加犀利嘅。咁尤其是有一啲新一代嘅 iPhone 17或者17 Pro 等等啦，咁好啲嘅，尤其是由15、16 Pro 开始呢，咁都已经有发现呢个问题啦，係啦，总之一用得耐呀，或者好似头先阿 Lu 咁讲，哇呢嘅好热喎，咁呢佢都会有呢一个相应嘅轻机呀，或者颠暗咗呀等等嘅问题。咁自从17 Pro 开始呢，其实已经开始有一块叫做均热板，即係将佢嗰个热量呢就平均喺部机后面，咁呢令到部机感觉上呢揸喺手冇咁热嘅。咁嚟緊呢，其实而家话接机呢都好热嘅。预期其实 iPhone 而家新出个话嗰部接机 iPhone Ultra 呢都会好热嘅，可能都亦都未必用得好耐啊，
2: 即未出都已经热，
0: 系仲以为话佢可以解决个热添，
1: 咪啦，喺啦，就系、是、因为佢哋都担心会过热嘅原因，所以咧会喺部机入边咧就会加装咗呢一个均热板，尽量减低佢热嗰个嘅问题。咁同埋咧本身因为钛金属嘅机身佢散热系比较慢啊，咁所以加咗呢块均热板之后咧，理论上咧应该嚟紧系可以帮到 iPhone Ultra 咧系能够更耐用嘅。因为其实如果部机热嘅话咧，你啲电咧就好快走晒。
2: 咁所以即系自己部机点样可以讲啊？可唔可以试下摄下啲散热贴啊？冰嗰啲，
0: 而家咪有啲冰毛巾咁样卷住佢
2: 啊，卷住佢咯。但会唔会？
0: 但又唔知，真系唔知，因为又唔系湿噶喎，嗰啲冰毛巾。
1: 哦，不过咁讲，而家喺香港咧，同科技未必有绝对相关啊。但系有阵时手机套咧，其实都系另外一个点解令部机热啊？因为手机套焗
0: 住咗，
1: 系啦，手机套唔散热噶嘛。
2: 因为你胶系。
1: 咁你
2: 试下除咗手机，
1: 系啦，咁咪拆手机套，咁等佢凉一凉，咁啊会好啲嘅。
2: 咁我哋等下都。翻维园，我试下拆下手机套，睇下可唔可以解决。
0: 实测下，话俾你听，收到我电话即系解决咗。收唔到咧 ，send 唔出。
2: WhatsApp 有两个 tick
1: 嘅，系啊嘛，咁依家冇问题啦，
2: 冇问题啦。Good，好。另外咧，就除咗讲咗呢个电话嘅资讯之外咧，仲讲一讲 AI 啦，又有新嘅 AI 模型出现啊！国产模型叫做 Super Glue 系咪啊？
1: 哦，嗱 ，Super Glue 呢个咧系一个评分平台嚟嘅。
2: 哦，评分平台，唔好意思。
1: 系啦，唔紧要，因为其实大家。唔睇得多咧，就或者暫時唔跟得好貼嘅話咧，其實都未必知嘅。好啦，嗱，咁今次 Super Glue 咧，其實佢每一年咧，佢都會做一個嘅評審結果嘅。咁當然啦，都係評啊，邊個係第一啊，又跟住就排名一路排。咁好啦，嗱，暫時嚟講咧，喺全球頭五入邊，頭五個 model， 國產 DeepSeek V4 咧。而家系排紧第五嘅，咁好啦，我哋而家日常好经常，自从 Google 下放咗 Gemini 嚟到香港之后咧，其实而家香港人系普遍地用多咗嘅，因为尤其是系 VPN， 亦都好似俾人 cut 咗嘅，或者系冇咁容易 connect 嘅，不过唔紧要啦，嗱，今次我哋先讲个评分，好啦，而家暂时嚟讲啊，喺全球跑得最快嘅 model 就系 Gemini 3.1 Pro。咁因为而家佢尤其是Gemini 输咗 3.5 Flash 啊，咁明显地3.5 Flash 係好劲嘅，而家 Gen 图又好，Gen 片又好，实在太多功能啦。不过佢喺个速度上面嚟讲呢，佢都係排緊第四。咁但係呢，对于一啲朋友，佢哋成日用 AI 嘅，好睇钱嘅，讲 token 嘅话呢，咁就真係唔够国产嚟啦。虽然而家外国 model 快，但係国产 model 超平。譬如而家一粒 token 咁等先係啦，譬如即係你计 token 嘅价钱嘅话呢，国产DeepSeek V4 係排第一，佢过三。如果你去到 Gemini 3.1 Pro，

0: 系30.6。
1: 哦，哇，
2: 咁啊，
0: 30倍，
2: 性价比高咁多，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当然啦，生喺除咗佢快，大家觉得佢好快，好劲，系咪？好啦，咁有阵时产生图片嘅时候，都要都要，我哋如果实际用家，我哋讲到头先嗰啲，哇，快唔快啊，劲唔劲嗰啲

0: 逃出得快唔快啊？答案答得快唔快咧？而家最快嘅話咧，係Gemini 3.5 Flash 嘅。新一代嘅 Gemini 3.5 咧，以前咧就會你都會覺得，我揀唔同嘅 model 咧，佢出嚟嗰個結果、那個、效果咧，分別係得比較大啲嘅。今次出咗 3.5 之後咧，即係 3.1 嗰陣時咧，我都仲覺得有啲分別嘅。3.5 我已經去到個位咧，我可以唔使好揀，我要出咩？譬如我以前要揀出圖 ，Nano Banana 啱啱出嗰陣時候，我一定要揀 Nano Banana 出圖咧，佢先出得靚嘅。而家都唔使咯，我就咁照 prompt 嗰日佢照出。咁所以咁同埋咧，除咗大家用 AI 之外啊，佢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佢都有講話嗰個幻覺嘅問題。而家 Gemini 3.5 咧，係暫時嚟講，佢處理幻覺咧係處理得最好嘅。不過佢都只係得87%，係準成嘅啫。所以成日都講 AI 不能盡信。
1: 同埋你用 AI 嘅時候咧，佢都有一句嘢喺最後噶嘛，佢話 AI 都係有機會錯啊嘛，咁都係要大家要留意嘅信息。
0: AI 係會錯嘅，咁好啦，咁頭先講緊國產模型DeepSeek 第五啦，咁跟住之後阿里巴巴嘅 model， 咁通問千里咧，咁就通二千里咧，咁佢係排緊第六嘅，咁即係 Queen 呢個嘅 3.7 model， 咁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平真係好平，咁但係亦都反映到就話，國家其實用咗唔係好長時間就已經好快已經追到上嚟啦。
2: 二台話你知，
3: 我啱啱用 AI 幫手寫咗份報告，真係快到冇人有啊！
4: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3: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4: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的电话、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这些敏感资料千万不要在对答当中透露、有些 AI 是会记住用户资讯来到做训练的，你都不想自己的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的嘛。
3: 原来是这样，私人资料当然要收起来，如果是关乎公事的
4: 呢，那就更加要小心了。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是一些未公开的内部报告，千祈不要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的，分分钟连份工都保不住啊！
3: 听完你这么说，用 AI 原来都有这么多考究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你可以做多一样东西，就是入去设定那里查了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的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纳入数据库嚟训练模型，保障翻自己嘅私隐啊嘛！
3: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系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翻个设定先。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2: 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啊，不如讲下呢个。NVIDIA 同呢、這个同呢个点点啊叫做宇树科技啊嘅联手行动啦、
0: 宇树科技嘅机械人就真係我哋今年春晚都係过往两年春晚表演嗰个嘅机械人啦。咁好啦，一路都讲緊啦，喂，点样令到佢哋能够可以尽快入屋，可以真係提供到服务呢？咁呢个不嬲都系另一个难题嚟嘅。咁所以点解成日大家见到而家啲机械人好似淨係识得跳舞啊，咁其实佢哋系希望能够可以训练到个 model， 因为跳舞其实需要嗰个嘅准程度系好要准确嘅。咁所以呢佢而家好话成日话跳空翻啊、后空翻啊、前空翻，总之一啲武打技术啦吓。咁佢重点系原因系希望佢哋能够可以训练到佢哋好柔软。真係能夠可以入屋做到我哋嘅工作，咁所以呢喺而家因為NVIDIA 始終佢哋嗰個佢哋嗰個算力啊，係一

0: 係暫時嚟講都係最快嘅。咁但係宇樹科技即係 Unitree 佢哋嘅機械人咧，咁暫時嚟講咧，喺個價錢同埋嗰個嘅靈敏度咧，亦都係做得最好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新一代嘅Unitree H2 Plus 嘅全新人形機械人咧，就而家就用緊 Nvidia Blackwell 嘅 model 啦，去嚟到去 train 嗰個嘅機械人啦，甚至乎就係加入將呢、這個model 咧加入咗，即係呢個唔係 model、
1: 嗯、
0: Blackwell 呢一個芯片係啦，咁就加入咗落去機械人入面，咁就令到佢哋嗰個個感知啊、控制啊、運算能力咧都可以提升嘅。咁啱啱我睇過一條片咧。嚟緊呢一個嘅可能下一年春晚咧，就唔係呢個武術表演啦。
2: 嗯，
0: 佢會跳芭蕾舞啦。
1: 哦，
0: 係啦，即係
2: 可以做到啲柔軟嘢咁樣啊？
0: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變成就係咯，因為其實咧，而家宇樹科技又好，或者其他公司都好，
1: 嗯、
0: 其實佢哋機械人要入屋咧，有一個難題係佢哋。做唔到啲好細緻嘅嘢，雖然我哋有久唔久有時睇片，唔係喎，
1: 佢可以接皮啊嘛，
0: 係啦，冇錯啦，聰明，但係其實又真係未必，我哋係咪真係得咧？暫時嚟講，其實我諗係一個特定嘅環境、特定嘅場景之下，可能佢得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喺日常屋企，喂，成日都可以做到呢個家務啊，幫我洗衫啊，幫我吸地啊，幫我吸塵啊，幫我拖地啊？暫時其實未得嘅。咁、但係所以嚟緊係需要再進一步嘅整合。希望能夠可以喺我諗可能喺2728年或者甚至乎2030年嘅時候，真係能夠有一啲咁樣嘅機械人可以做到一啲嘅護老嘅服務啦。
1: 咁AI 機械人咧，就即係我哋都係即係睇緊佢嗰個發展啦。咁但係普通人咧，始終喺呢、這個情況都未必用到嘅。咁但係咧、一啲外骨架咧，就都應該係可以用到啦。
0: 系啊，外骨架，真系搏啦！佢重点当然啦，其实以前都唔系以前啦，做一两年嗰阵时咧，成日都话，啲人着咗外骨架咧去行山，好方便、啊。以前话喺内地要上泰山，哇，冇玩啦、
2: 啊！点行上去啊？
0: 点行上去啊？咁啊，自从着咗外骨架之后咧，咁真系方便好多嘅。我成日都谂咧，就系、是、如果我系而家毅行。最快都十一个钟头、如果着咗呢个外骨架，会唔会几个钟头就可以跑完？
2: 其实
1: 咁啊，梗系唔俾啦，
0: 系咧唔俾嘅，应该唔俾嘅，系啦。不过就即系嗱，呢个可唔可以科技推进啦？你比赛就肯定唔得噶啦。
1: 但系譬如嗱，因为调翻转，你头先讲话去参加毅行嗰一类嘅，即系譬如100公里左右嘅赛事啦。因为就算你帮咗着咗外骨架，佢都系帮你啫。
0: 系啊，
1: 你始终你都要嗰段路都要成百 K 啊嘛。
0: 系啊，
1: 即系就算佢帮你，佢夹硬帮你喐啊，其实我觉得你本身如果我本身嘅肌肉系承载唔到，或者系根本坚持唔到嗰一段咁长嘅距离咧，其实都佢点帮你都难帮嘅。
0: 同埋重点另外一个部分系挨眼瞓咧。是机械是帮不到你的。
2: 同埋佢好快冇电啦，是吧？
0: 是啊，尤其是头先好似阿 Lu 咁讲，喂，好热喎，嗱，呢几日好咁热嘅话咧，其实啲电去得仲快嘅。不过咧，其实亦都咁讲，由开始嗰阵时，哇，好重、啊，而家最新一代嘅可以而家出个新嘅外骨架咧，就只系重大约两 kg 度，即系5磅咯。咁你着咗上身之后咧，咁而家系明显地。方便咗好多，咁同埋個體能消耗咧係降低咗37% 嘅。咁啦，頭先嗱去參加比賽玩毅行呢啲嘅活動講笑啫，但係對於一啲我哋譬如消防救援啦、啊，要上山啊，要可能甚至乎要再重啊，再一啲運輸嘅朋友嚟講咧，真係幫到好多嘅。咁啊令到佢冇咁辛苦嘅。
1: 係。
0: 咁所以嚟緊，我諗將來我諗可能嚟緊機械人推動個普遍快唔快咧，就唔知。呢個外骨架嘅推動咧，肯定嚟緊會好快嘅。
1: 係，同埋都起碼近呢一兩年，我都見咗多咗人用嘅真嘅，即係同埋見到多咗。唔同嘅機構咧會使用就得。
2: 係啊係啊，咁我見今次即係我自己有去試啊。 即係我自己就去測試一下，因為我見而家好多大型活動，譬如而家我話維園個活動，咁其實佢其中有一個部分都全部都係啲 AI 嘢啦，佢就係有呢個外骨架呢個咯，我又特登試佢有啲樓梯同埋斜路俾我哋試，咁我都係真係幫助到嘅，所以大家即係如果有需要嘅，即係真係可以試一試啦。咁另外啦，即係夏天啊，大家都即係多啲做運動，健康啲啦咁樣。康文署嘅訂場咧，大家都即係一路以嚟咧都有啲議論紛紛嘅。但係有位港男就用 AI 研發咗一個 app 咧，仲要免費嘅咧，可以幫手咧搞掂呢、這個執雞情況、哦。
0: 係啦，冇錯嗱，終於佢有個 app， 但其實 AI 咧係咪無所係咪萬能咧？又未必。但係大部分時間咧，今次就喺呢一個訂場入邊咧，佢係可以涵蓋到羽毛球啦、籃球啦、網球啦、排球同埋草地足球場呢幾個大嘅項目。咁但係同埋咧，佢係利用緊政府嘅開放數據，咁去睇下喺即時嘅情況之下，究竟會唔會邊一個地方係可以幫我？能夠容易啲 book 到場啦，咁同埋咧，佢今次呢一個功能入邊咧，亦都犀利，就係話佢可以有呢一個鬧鐘嘅形式，佢會提醒你喺邊個特定嘅時段入邊咧，你係容易係可以提醒你，喂呢度附近有場，可以即刻盡快訂。咁同埋咧，亦都加入咗呢個叫做約戰嘅功能。好多時候我哋純粹 book 場約朋友，突然之間有朋友嚟唔到，四個變三個。兩個咦得翻一個咁點打啊？係咪咁？但係呢一個就有個約戰嘅功能，咁咧可以方便啲，容易去約到其他朋友啦。嗱，不過咧，我諗喺成件事入邊咧，我諗重點其實先講翻 AI 呢件事啦。功能好多嘅，咁但係希望呢個 developer 即係呢個創作者Philip 咧，咁佢就話喺而家呢個時代咧，其實只要你有少少 technical 嘅底子咧。你加埋香港人解決問題呢個咁靈活嘅諗法嘅話咧，利用好 AI 做助手嘅話咧，就算平日好少寫曲都好，你都可以做啲件有價值嘅 product 出嚟嘅。所以而家其實去到 AI 世代，唔複雜噶啦，啲嘢已經。
2: 可以問佢啊，問佢教你。
0: 冇錯啦，咁啊最緊要係我哋文字應用掌握得好，同埋邏輯性強咧，就解決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啦。
1: 所以大家都唔好驚話啊，寫曲啊呢啲唔關我事啊，只要肯嘗試咧，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啦。咁啊，唔該曬 Eddie， 唔該曬
0: 兩位，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话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个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回来本港，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

0: 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咧，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在黄大仙竹园道是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7: 你用广东话赞佢？
6: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7: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8: So man up, young penting happy 啊，姐。
7: 边得？
6: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至8点，施培先生 Beautiful Sunday。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4: 洪建威，
9: 知识星火石。
12: 嚟到8:35啊，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啊，咁今日咧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啦，咁我哋讲嘅话题系啲乜嘢咧？讲成人嘅 ADHD 嘅情况，点样系成人嘅 ADHD 咧？啲今次嘅主题我哋就话。是他们的智力的确诊，这个是怎样去判断呢？我们今天就找来玛丽医院精神科副顾问医生梁文浩医生。早晨，梁医生。
13: 早晨 Lu， 早晨喂。
14: 早晨啊，这样其实不如跟我们讲一下 ADHD 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啊。
13: ADHD 咧，我哋咧界定佢叫做一个神经嘅一个发展嘅障碍啦。咁其实讲緊嘅咧就係脑部咧某啲位咧，佢嗰个发展咧冇其他地方咁好。咁所以咧佢又未至于造成一啲智能嘅缺损嘅。但係咧就可能喺一啲抑制嘅力上面咧係会比较争少少。咁所以咧喺通常咧喺細個嗰陣時咧會比較明顯啲，你可能5、6歲嗰陣時咧，你會見到佢啊，譬如成日上堂嗰陣時好多坐唔定啊，
14: 喐身喐勢啊，
13: 喐身勢啊，係啊，衝動啦，係啦，排唔到隊啊，成日要衝去前面啊，係啦，或者係好唔專心嘅，你可能佢可能得5至10分鐘左右嘅專心嘅時間啦，可以分心啦，成日唔見嘢啊咁樣。系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细路仔常见嘅一啲症状嚟。
12: 咁但系小朋友啦，而家咧我见好多就啲家长会俾佢哋去试去做一啲。

0: 練習啊咁樣啦，去睇下佢究竟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咁嘅。可能普通叫個小朋友出嚟介紹下自己咧，小朋友有啲即係手仔篤篤啊，左摸右摸，左望右望嗰啲，其實緊張又會唔會係咧？
1: 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容易混淆嘅情況嚟嘅，所以好多時咧有啲小朋友啦，甚至乎啊可能係大人咧嚟到咧睇症嘅時候咧，如果佢佢。專心嗰方面咧有個問題啦，咁但係咧跟住我哋都要研究一下有冇其他一啲我哋所謂叫共病嘅出現啦，係啊，譬如佢其實啊，譬如一上堂嘅時候其實佢身體好多唔舒服嘅，又肚痛啊，係啦，又頭痛啊，又個心口卜卜亂跳啊呢啲咧，咁我哋就可能會懷疑啊，其實會唔會真係焦慮症嗰方面多啲？因為當你個陣焦慮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嘅五感咧會擴張到好犀利，咁變咗咧身邊少少嘢咧你都會覺得啊好似。好揞住揞住咁咧，又要望一望啊，又要喐喐啊，咁样样咧，就真系变咗好似 ADHD 咁咯。
0: 嗯，
1: 系啊，所以临床我哋都要分辨一下。所以
2: 系平时我哋听 ADHD 都系讲小朋友啦，即系可能近年都好多家长啊或者团体都会关注话啊小朋友 ADHD 嘅情况啦，点样去即系支援佢哋啦，家长等等啦。但我哋今日咧个话题其实系讲成人 ADHD 嘅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即系研究啊，又或者系点解我哋需要去探讨呢样嘢咧？
1: 正如一开始所讲啦，即系呢一个ADHD 系呢一个脑神经嘅发展障碍啦。咁咧，其实好多人咧就喺青少年嗰阵时咧，系啦，咁就嗰个脑嗰个发展咧追得好快啊。咁变咗咧，有一部分人咧，佢哋嗰啲症状咧系可以唔见咗嘅。
2: OK，
1: 系啊。咁但系咧，就不幸地咧，有一啲人咧六成左右啦，咁就里面咧，你估有一半左右嘅人咧，佢哋可能好咗。五成啊，六成啊，咁样样，有一啲可能同本身差唔多，系啦。咁但系咧，点解我哋话啊成人 ADHD 咧？嗱，首先一嚟咧就系呢一班啊细细个已经见到有 ADHD 嘅人啦，咁就大个咗，嗰个症状好咗一半以下咁样样啦，系啦。咁咧就变咗，当佢譬如工作啊、日常生活啊嗰啲时候咧，都仲系好多甩漏，系咁呢一个当然就要处理啦。另外一批咧就可能系啊，其实咧佢细细嗰阵时咧都有 ADHD 嘅症状嘅，系啦，但系咧。佢可能一嚟有啲一啲可能成績比較優異啲，咁變咗就算你上堂有時啊傾下偈啊，係啦，或者有陣時成日喺度摁腳啊嗰啲，咁老師都未必會覺得同家長講話啊，你個仔好大問題啊，
2: 你個仔摁腳喎，
1: 係啊，但有啲就譬如佢叻考頭三名啊，咁唔會特別講噶嘛，係啊，咁又或者佢本身自己咧有一堆好多。細細個已經有好多補償嘅機制，例如就係佢自己識得做功課嗰時候，可能做五分鐘自己抬頭嘅，係啦，或者佢幫自己制定咗好多一啲時間表啊，或者生活嘅流程咧，變咗冇咁易甩嘅時候咧，咁但係咧，當你慢慢讀上去啦，去譬如去到中學嗰陣時啊，爸爸媽媽唔再幫手跟功課咯，唔再幫手睇書包咯，咁就開始啊有啲甩漏，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叻啊嘛，係啦，咁佢可能又都冇乜問題，但係到出嚟做嘢啦。咁變咗你好多啲工作咧，你要自己排序啦，係啦，你好多時要 multitask 啦，咁變咗咧，佢本身咧一啲叫做隱藏得好好嘅症狀咧，就浮現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就係呢一批啊，我哋本身細細個唔知道，但可能去到廿幾歲嗰陣時先發現啊，原來係有 ADHD 嘅人出現咯。
2: 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是，譬如我細細個當我有 ADHD， 咁我又睇醫生成咁樣又一路發展咁好好啦，咁我。暗地里以为我已经好翻啦，叫做所谓。咁但系原来其实只系个生活上面有啲嘢帮我补偿咗。去到我廿零岁嘅时候，冇咁多，譬如课堂嘅时间表嘅时候，佢就呈现翻出嚟。
1: 系啊，都会有噶，因为始终咧，我哋人生咧每一个阶段咧，对我哋嗰个专注力啊等等嗰个需求都唔同。系啊，又或者可能本身咧，你某一啲范畴嘅嘢比较有兴趣啲啊，系比较叻啲啊。咁其实咧，你做过一啲嘢嗰阵时咧，其实你对你嗰个专注力咧，个门槛咧都可能相对地低啲。咁变咗做过一堆嘢嘅时候咧，你又 OK。但系譬如你去到咁上下，你可能转工啊，系啦，或者你可能结婚啊，生活上面多咗嘢要处理嘅时候咧，咁就会出现翻就我哋叫 decompensate 咗咯，系啊，咁所以就会有一班就系本身觉得好咗啲，但系跟住后屘又跟住又差翻人出现，亦都会有，
2: 系、又会唔会有啲嗱？譬如我哋有见到啦，有冇啲人系细个冇 ADHD 嘅情况，反而大个会有咧？
1: 通常咧，如果本身咧真係完全冇呢啲 ADHD 症狀嘅人咧，咁大個咗嘅時候咧，就理論上咧唔會出現 ADHD 嘅，因為始終咧就係咧個腦部發展咧理論上係細個嗰陣。

0: 是最犀利嘅，
1: 系
0: 啦。咁所以咧，如果一啲人咧，佢哋去到大个咗廿几岁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吓好多 ADHD 嘅症状出现嘅时候，我哋就要小心留意系会唔会一啲其他嘅一啲情绪或者一啲精神病咧，去影响咗呢啲问题。例如就係有啲人出到嚟做嘢之後啦，係啦，佢哋咧唔係好適合嗰個工作咧，或者個壓力太大咧，變咗嗰個緊張嘅指數好高咧，咁變咗就會啊個腦咧，通常咧就會成日都啊好多嘢諗啊，好多唔同嘅諗法，一啲擔心咧喺度 loop 住，係啦，咁變咗其實佢就算咧想啊集中去做一啲嘢，佢都做唔到，因為個腦就不斷咁諗啊死啦，係咪做漏呢樣嘢啊？啊死啦，係咪我個人個工作能力好差啊？呢啲咁變咗就會有一啲我哋叫焦慮症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都係一啲啊會好。似 ADHD 咁專心唔到，又或者好易分心嘅情況出現，又或者有啲人佢因為佢壓力太大咧，咁有陣時腦部咧其他嗰啲化學物質都會失調嘅時候咧，咁可能患上抑鬱症咧，抑鬱症咧亦都會令到嗰一個人咧嗰個專注力咧係會下降咗。咁但係呢啲毛病咧，其實當你譬如你食藥啊，或者進行一啲心理上面嘅治療咧，醫好咗個情況之後咧，其實個專注力係會大為改善嘅。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就要處理，我哋就要留意翻到底係咪真係個 ADHD 問題，而去即係對症下藥咯，就要。
1: 咁即係而家普遍嚟講。即係以頭先嘅説法啦，就一般應該就係由佢哋細個有呢個 ADHD， 跟住因為佢哋會長大噶嘛，所以咧就變咗做佢哋已經變成成人啦，都仲有呢個情況比較即係而家嘅狀況啦。
0: 係啊，所以就會所以就好多時咧，我哋見到呢一啲大個咗懷疑自己有 ADHD 嘅人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喺佢哋見我哋嘅時候，邀請埋可能父母啊、任何嘅照顧者啊，或者甚至乎有機會嘅，可能係一啲老師啊，或者可能佢兒時嘅好友啊咁樣樣，因為佢哋會多啲睇到佢其實細個嗰陣時會唔會有一啲譬如老師佢哋可能 miss 咗嘅一啲 ADHD 嘅情況，例如佢喺上堂嗰時好乖嘅，但原來一放小息啊，或者一放學嗰陣時候，哇，通山走嘅，
1: 跑
0: 係啊，跑嚟跑去好似火車咁停唔到落嚟咁樣。咁呢啲嘢我哋可能問照顧者嗰啲會得到一啲資訊咯，咁會幫助我哋做分辨到底係真係一個 ADHD 定係一啲其實後期先至發現嘅問題咯。
2: 頭先阿梁醫生都講啦，即係譬如 ADHD 就可能細個嘅表徵，又或者係細個出現嘅情況同大個咗就會有少少唔同啊嘛。即係譬如我細個可能坐唔定，我走就拍阿 Lu 膊頭啊，即
1: 係呢個
2: 就會。
1: 咁
2: 我去到成人嘅時候，我唔會無端走拍隔離嘅同事嗰個膊頭噶嘛。細路仔同大人嗰、那個。即係出現個情況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咁樣？
1: 佢哋行為有啲咩唔同？
0: 哦，嗱咁嘅 ADHD 咧，我哋通常咧就分兩 part 啦，係啦，咁就過動嗰方面嘅一 part 啦，咁就專注力不足嗰方面嘅一 part 啦，係啦，咁其實咧就兩樣嘢咧都係因為腦裡面某一啲分泌失調啦，主要講緊多巴胺啦，同埋嗰啲前庭額葉嗰一啲發展咧就未必咁好啦。咁但係其實咧純粹係之後嗰個腦佢哋嗰個神經嘅路徑咧點樣影響佢哋咧，所以有一啲咧就可能就係過動啦，有啲淨係有專注力不足啦，有一啲就兩邊都有嘅。咁細個上堂嗰陣時，大家咪見到有啲成日都攞喺度攞鉛筆篤擦指甲啊，係啊，跟住或者喺台底喺度搞其他嘢啊嗰啲咁樣啦。其實呢啲過動方面嗰一啲症狀咧，其實咧喺青春期嗰陣時咧，相對地咧係會容易唔見嘅一啲症狀嚟嘅，係啦。但係咧，多數會殘留低嘅咧，就係嗰個專注力不足嗰方面啦，同埋衝動嗰方面咧，都會留低。所以去到大人嗰陣時咧，你會見到有啲人咧，譬如佢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做咗可能三四分鐘就要走去搞下其他嘢啊，或者即刻轉做另外一樣嘢去做啊，或者有一啲成日都好忍唔住攞翻部手機出嚟啊，或者倒翻轉拎住部手機，我寫部手機喺邊啊，撈即係唔記得咗自己拎住個手機呢啲，或者有啲成日都唔記得找卡數啊，呢啲咁樣就會喺大人嗰陣時候會出現咯，
2: 係。但系而家找卡数呢、這个，
1: 佢头先讲呢啲，我成日都发生，唔知自己个电话喺边，但系我揸住咗嘅，同埋唔记得找卡数。
2: 我系会做下嘢，成日都会睇下电话咯。咁呢个系咪都有呢个情况？
0: 所以咧，我哋都要睇下系咪即系一个后群嘅出现咯。即系基本上咧，我哋譬如做评估嘅时候咧，咁世卫嗰方面啦，佢哋即系建议咧就会我哋过动咧同埋专注力不足咧两方面咧，其实各自都有九个症状咧，我哋可以去尝试揾嘅。咁如果小朋友，有嚟到嗰阵时咧，咁我哋可能会其中一边咧，我哋揾到六个症状咧，咁我哋就足够去做一个断症啦，
1: 吓、
0: 咁但系大人咧，正如头先所讲咧，因为我哋个脑会发展嘅，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对于个症状嘅要求咧就系五个，咁但系咧，佢亦都讲得好清楚，就系希望可以喺12岁之前。

0: 前咧已經係見到呢啲症狀嘅，係、嗯、咁、啊、所以其實去到大人嗰陣時嗰個斷症會有少少唔同咯。
1: 係
0: 係啊，
1: 咁嗱，譬如頭先。喺第一個情況裏邊就係、是，哦，佢小朋友已經有 ADHD 啦，咁、
2: 嗯、
1: 去到佢，咦，大個咗少少，咁啊，係啦，又唔使食藥
3: 啦，
1: 又好似佢個發展得好啲啦，咁佢係咪就可以離開呢醫院就唔使跟嘅咧？
0: 嗱，其實咧都唔係嘅，因為咧始終咧 ADHD 咧，日常面對嘅壓力都好大，譬如由細細個嗰陣時開始咧，成日都好驚自己執漏嘢啦，係、啦，或者上堂嗰陣時唔專心，叫俾人鬧啦，其實一路以嚟都會啊嗰、那個精神壓力好大啦，或者嗰個自信心好低嘅，咁、所以變咗啊，就算大個咗之後啊，嗰、那個 ADHD 自己嗰方面嗰個症狀咧，可能相對地改善咗啦，咁但係其實咧伴隨而嚟都好有。機會咧，講緊可能六成至到九成之間咧嘅人咧，都會有一啲其他嘅精神科或者情緒上面嘅問題嘅。例如就係、是、啊，頭先都有講到啊，可能係一啲焦慮症啦，係啦，因為就係成日個精神壓力好大。咁變咗咧，就呢人都驚啊！嗰陣任何時都驚青咁樣嘅，又或者係出到嚟嘅時候，其實 ADHD 嘅症狀好得一般。咁變咗咧，工作上面咧同人相處得唔好啊，或者好多嘢工作上面咧係唔順心，咁啊變咗啊成日都悶不樂啊，係啦，又食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呢啲。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會造成日常生活都好大嘅影響，亦都係各自需要自己嘅藥物去治療。咁所以其實咧唔可以話啊好翻。啲咯啊，覺得生活都處理到，唔使食藥咧，就唔好繼續睇，因為都想一路留意翻、就是，就係啊，就算冇事冇幹，我哋都翻嚟傾下你近排個狀況點樣樣，留意翻會唔會一啲早期嘅焦慮或者抑鬱等等嘅症狀咯。
3: 嗯，
1: 咁其實頭先阿梁醫生都講啦，即係譬如你哋本身醫院都有分兒童部同埋成人部啊嘛，咁點樣過渡嘅咧？
0: 其實咧，以前咧就咁直接轉介俾成人科嘅同事，咁就等嗰位病友咧就自己過去咁嗰邊睇啦。咁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就係、是、都係當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咧，那個流失率比較高。
3: 嗯，
0: 係啦。咁所以咧，
1: 即係佢唔嚟睇啦，咁樣
0: 即係直頭唔見咗，直頭係兩邊都唔去咁樣樣。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延伸診所啦，係啦。咁基本上咧就係、是、由我哋一兩位醫生咧，咁就由當個小朋友。長大咗去到十八歲嘅時候就開始接手，係、先喺兒童科嗰邊咧見佢一兩年啊，熟習咗大家嚇、認識咗啦，建立咗個醫生病友關係之後咧、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再由同一位醫生咧帶佢去成人科嗰邊，再喺嗰邊見翻一兩年
1: 嚇、
0: 或者等佢哋過渡咗成人嘅某個 stage， 例如、可能讀完書啦，或者可能出嚟做咗一兩年嘢啦，咁樣等佢哋慣咗喺成人科嗰邊見醫生嘅模式之後咧，先、至再交俾成人科嘅同事咧，咁就減低咗個流失率啦，亦都同時間咧就喺呢一個人生比較容易啲，我哋叫出事嘅階段咧，叫做啊，譬如真係嗰段時候有共病出現，就亦都係同時間處理咗先。
1: 但係譬如。我自己即係一個好 layman 咁樣諗啦。咁如果嗰個人都覺得，哎，我唔需要啦。咁而你哋又覺得個症，其實佢都唔嚟啦。咁樣咪少個 case 咯。咁樣咁其實會有啲咩問題會出現咧？即係有佢，我唔嚟就唔嚟啦。咁樣咁會之後會點咧？
0: 哦，其實咧就始終個擔心都係啦。正如頭先所講咧，嗰個共病率比較高，因為咧就算啊嗰段時間啊，大家都冇乜覺得冇乜事都好啦。咁但係譬如啊，佢當佢個人生再跳入另外一個階段啦，例如佢轉咗到另外一份工，係啦，咁佢嗰個專注力嗰個需求咧，可能好唔同嘅。有機會係佢之前做嗰份工啊，佢係真係好鍾意嘅，係啦，佢擅長嘅嘢。咁對於佢嗰個專注力嗰個需求門檻比較低，係啦。咁但係一轉咗工之後啊，人事又不順啊，係啦，嗰個工作模式又唔慣嘅時候咧，咁變咗好多一啲症狀咧，又可能會出翻嚟啦。又或者佢啊，可能結咗婚。係啦，或者去咗第二個地方度住咁樣樣，變咗咧佢日常要同時間去處理或者要自己組織嘅事咧，就多咗好多。咁、又開始啊，開始甩碌啦，叫
3: 做係即係時間應接不到啦。
0: 係啦，咁就變咗啊，就可能又出現頭先所講啊，個人又變得好焦慮啊嗰啲。係啊，咁有陣時佢哋唔知呢啲其實係有得醫或者係要醫噶嘛。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啊，其實希望佢哋啊留住喺度嘅時候咧，就可以觀察住會唔會有呢啲早期嘅情況出現啦。
3: 啊，咁一般。 般其實的診斷方法、啊、或者治療方法、啊、他們平均即到長即是叫年長一些 成年、啊、叫做由小朋友過到去到成年、啊、他們、大概多久到通常會見醫生一次樣
0: 其實都因應情況的譬如剛剛

0: 初期譬如佢去到一個點，本身冇食藥，但跟住啊後嚟又再嚴重翻，又要食翻藥啦。咁、通常我哋梗係要盡快早啲見佢啦，希望可能一兩個月都見一見佢，睇下佢嗰排食藥點樣樣啊，佢適應嗰啲副作用適應成點啊，或者日常生活嗰個改善有幾大啊。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佢都已經狀態穩定嘅時候，我哋可能四至六個月之間見一見佢嚇，咁、變咗佢自己又有一啲時間去自己處理嗰啲問題啊。咁亦都唔使覺得啊，好彩醫生成日都要見我，要講翻自己咩事。是啊，咁咯。
1: OK， 咁嗱好啦，不如讲下成人啊，出现啲咩症状就为之系确诊 ADHD 咧？咁我哋等我自己都想了解一下。
0: 嗱、其实咧就我哋讲讲过动嗰方面先啦。虽然成人虽然比较少啲，但系通常咧我哋譬如细个嗰阵时见到都系多过动嗰方面多啲啦。咁我哋有九个症状嘅，系啦。咁通常就系、譬如我哋以前成日讲个劈劈尖噶啦，基本上就系、
2: 坐唔定，
0: 系啦，坐唔定喺度摁啊、压凳啊嗰啲咁样样啦。甚至乎咧，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咧連留喺張凳上面都好困難嘅，可能兩三分鐘已經彈咗起身，
1: 即係開會咁啊，起身行
0: 嚟行去啦。
1: 咦？呢個係出現喺老細
2: 咁樣嘅，
1: 通
2: 常啲老細先會翹住喺度行嚟行去噶嘛。
0: 係啊，但係老細就會覺得問題唔喺我度，喺你哋度噶嘛。問題老細就會
1: OK 係
0: 咁跟住有一啲咧就會好多嘢講啦，係啦，連身邊人都覺得你會唔會有少少太多嘢講啊咁樣。
1: 咦？我係做電台喎，
0: 呢個係你嘅能力嚟嘅嘛？
1: 我哋又中啦，
0: 又中咗啦，
2: 唔好中多过六个啊！
0: 系啦，我哋画翻条线先，阵间
1: 我就住就住
0: 就住就住，系啦，跟住有一啲咧就会成日都。个能量好大嘅，要 keep 住有啲嘢做紧咧，唔可以俾自己定落嚟啊，或者 relax 落嚟咁样样嘅。有啲人就好似部火车咁样样啦，一去到啲熟习或者可能要玩嘅地方咧，就可能充插咗电咁样样咧，冲嚟冲去咁样样啦。有啲咧就一玩咧就好兴奋嘅，又越嚟越大声啊，越嚟越肢体动作特别大啊咁样啦。咁跟住可能有啲冲动嘅症状啦，譬如排唔到队嘅。系啊，成日都谂住要打尖啊，或者一开闸咧又要冲到最前啊，
2: 即系架车一开，车门一开嘅时候，俾人哋出嚟就要冲入去噶啦。
0: 系啦，嗰啲唔等人出嚟，飙入去嗰啲啦。跟住有一啲就可能会成日打断人哋讲嘢啦，系或者一啲我哋叫讲嘢唔经大脑啦，系啦，谂到咩就讲噶啦，冇 filter 嘅，系啊呢啲咯，
1: 即系零冇距离感嘅，
0: 系啦，
1: 系
0: 啦。咁我哋呢度九个里面咧，成人嚟讲咧，如果十二岁之前见到有五个嘅话咧，就会系啦。咁唔專心嗰方面啦，首先第一就係個專注力嗰個時間好短啊，講緊咧可能只能夠集中到可能十至十五分鐘或者再短啲都咁，係啦，咁嗰啲就可能要小心啲啦。有啲咧就好分心嘅，出面有隻雀飛過咧都關佢事嘅，係啦，咁呢啲咧就會啦，成日唔見嘢啦，係啦，或者咧啲嘢粒粒亂嘅，係啦，屋企咧冇執嘅張台咧，哇，即係一座垃圾山咁樣。
2: 我哋成日都講亂先揾到
0: 嘅，係啊，冇錯，亂先揾到嘅又會係，係啦，因為唔慣一執一執就好唔慣咁樣樣，
1: 一執就揾唔到嘅啦啲嘢。
0: 係啊，係咁咯，有一啲人就成日掟波鐘啊，係啊，因為咧當一啲嘢咧佢要好去。集中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好勞累嘅，咁所以就好避免咧要做嗰啲嘢。譬如有啲人puzzle 咧，叫佢或者叫佢可能叫佢沖涼都可能係揼波鐘，揼唔知幾時先做啦。係啦，咁就有一啲人咧就會唔能夠咧貫徹做嘢嘅，係啦，即係例如咧你叫佢做一樣嘢咧，
1: 做一半，
0: 做一半走咗去做第二樣嘢，跟住咧佢唔記得做本身樣嘢嘅喎。係啦，咁呢啲又會係啦。有一啲咧，譬如同人面對面傾嗰陣時咧，都好似唔聽唔到人哋講嘢咁樣樣，有啲就
2: 發緊夢飛去第二度咁
0: 啊。係啦，咁咯，咪記性差啦，係啦。有陣時有啲 appointment 唔記得咗，約咗邊個唔記得咗，上咩堂咧，或者今日要去邊個 office 度咧，唔記得咗走咗 office 啊。呢啲咁樣樣，
1: okay.
0: 就呢啲都係唔專心嗰方面症狀啦。係啊，都係譬如十二歲之前咧，見到有五個嘅話咧，係啦，就會係一個我哋斷症嘅標準咯，就會係。
1: OK， 好啦，最後啦，講下點醫啦，咁樣
0: 啊，係啦，嗱咁其實咧，始終第一線嘅治療咧，都係藥物係最好嘅，
1: 係
0: 啦，咁其實我哋ADHD 嚟講咧，有啲我哋叫中樞神經刺激劑嘅一啲藥啦，咁佢係好短效嘅。系啦 ，ADHD 現階段未揾到一個好好嘅根治嘅方法啦，但我哋有方法去減低日常生活嘅影響。呢啲藥咧講緊可能維持大概四至十二個鐘左右嘅一啲效力啦，咁變咗咧叫做足夠去 cover 我哋日常工作嗰個時間。系啦，佢會令到我哋腦裡面咧多翻啲多巴胺，in turn咧就可以令到咧嗰個抑制力咧好翻啲，可以將個 focus 咧
2: 即係有翻專注力咁樣。
0: 係啦，同埋咧，你會嗰啲好想喐啊，或者你好忍唔住要做嗰啲嘢咧，你可以俾翻個空間自己咧，撳翻。

0: 低嗰样嘢先，咁所以个人又冇咁冲动啦，亦都可以专心多啲啦。咁亦都唔系个个都适合食呢啲中枢神经刺激剂嘅，系啦。咁就所以咧，我亦都有啲非中枢神经刺激剂嘅药咧，系啦。咁我哋叫斯德瑞啦，系啦。咁佢就系24小时都有用嘅，但系就要 keep 住食咯，唔可以话我礼拜六日唔翻工就唔食，咁呢个就唔得嘅，呢个就要每日都食嘅。但系其实呢啲药都几好嘅，因为咧讲紧6-7成嘅人咧食完之后咧系有帮助，系啊。咁医学上嚟讲都唔错，其实。
1: 但系有冇？即系大家都系担心啊，有冇副作用噶咁样？
0: 如果刺激剂嗰方面咧，最常见就胃口唔好，讲紧1/4-1/4左右都会有嘅。咁其他可能 10% 左右，有啲可能会食完之后肠胃唔舒服啊、紧张啊、头痛啊，或者夜晚瞓唔到呢啲，因为佢好似饮咗咖啡咁样。系啊，咁但系譬如非刺激剂嗰方面咧，咁佢哋就可能冇咁影响胃口，但系都有机会令到你肠胃唔舒服啊，个人会攰啊、头晕啊，系啦呢啲咁样嘅。
2: 咁我哋今日就讲呢个系成人 ADHD 啦。咁有好多朋友可能头先都你听到阿梁医生讲咁多个嗰啲症状咁啊，剔剔下咁样。咁佢可能有个疑问就话、是：咦，咁 ADHD 会唔会遗传嘅咧？
0: 哦，其实都有机会嘅，因为始终咧，正如头先所讲啦，系一啲好细个已经见到嘅嘢。咁通常由细到大影响嘅，好多时都系会唔会关啲基因事啊等等呢啲啦。咁研究亦都捉到唔少嘅基因系同 ADHD啲有關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個基因 pass 落去嘅機會都唔低嘅，係啦，講緊可能九成以上。咁但係我哋基因係好似個燈掣咁樣嘛，你有啲 touch 著咗，啲彈唔著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如果一個父母咧佢係有 ADHD 嘅話咧，咁傳落去俾小朋友咧，嗰個機會咧可能比普通人咧可能高3-10倍。系啦，咁如果譬如有一个兄弟姐妹咧系有 ADHD 嘅时候咧，亦都系会令到嗰个机会提升咗嘅，讲紧可能4-8倍之间咁样样，
2: 系啊 ，OK， 咁啊，所以即系呢个都大家都留意一下啦，无论系小朋友啦、大人啦，都第一系会有 ADHD 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如果咦发现有咁唔使惊。睇医生咯，
0: 系
1: 啊，同埋真系要 keep 住睇翻个情况嘅，即系有得。叫做一路成長嘅時候咧，佢哋可能都已經可以 OK 嘅，但係未得嘅咧，咁啊繼續 keep 住咧聽醫生嘅意見咧，去繼續睇翻咯。因為其實始終咧一路跟進住咧，咁一定點都係對你好啲嘅。
2: 咁今日多謝嚟自瑪麗醫院精神科副顧問醫生梁文浩醫生，唔該曬你。
0: Thank you， 唔該曬。
2: 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女子被的士撞到后不治。凌晨两点几，一个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加连威老道的时候，据报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的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报销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

0: 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着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以及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两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两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公布最新数字，就显示每个月平均只是有大约450名受惠人士搭车超过240程，当中2成2是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需要预料是3000万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撤销限程嘅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咧，当局观察两蚊两折实况之后，先至作出最后决定，并且咧都支持撤销限程。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盛赞系从善如流。香港复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话，每架专营的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而部分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要半个钟至一个钟头一班，故使残疾人士习惯很早出门，遇到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都会先上车，普通人可能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令到转乘的次数比起常人多。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的信件，有居民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到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安排为期3年，或者直至到新买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绿智居宏智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是联同房屋处和管理公司人员到宏智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和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部门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2: 信報報導，繼2024年之後再有本地導遊被釘牌，旅遊業監管局說對威逼購物以及任何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零容忍，未來會多管齊下

0: 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二至四月接待相关旅行团嗰阵，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即时撤销他的导游牌照。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的访问。中亚之行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积极走出去，加强合作，增进交流，符合各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当局提出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引入预约制度分流的可行性，并且建议将桥咀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以加强保育。评论说，都有助减低过度旅游对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响，但是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生态加旅游，就不单止要突破供应樽颈，更加需要以创新思维作为未来改革提升的方向。商报时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旅监局公布即时撤销一名涉及威逼购物的导游牌照，重申对威逼购物损害本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旅游之都的招牌不能蒙污，旅监局和相关执法部门必须要严阵以待，打击业界败类不能手软，有序发展和加强规管旅游业是当务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入面内地企业占比大约九成二。评论认为，港股 IPO 长远都仍然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热潮支撑，市场的深度、交易的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卑路乍街因为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嘅竹园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3: 沿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欣娜。
2: 早晨，欧。
1: 喂，今日咧可以同你翻到大湾区嗰度咧，买下啲运动用品。嗱，我知道你系羽毛球爱好者啦。早几集咧有同我哋讲下，喂，好多内地嘅应用程式咧都可以俾你 book 场啊，甚乎咧同一啲咧唔同啊。嘅呢啲叫做朋友仔或者啲內地嘅朋友仔咧，一齊抽兩板打羽毛球咁樣，係咪咁樣咧？
2: 係啊，其實我都有翻過去睇下啲羽毛球鞋，
1: 係
2: 啊，同埋拍，
1: 係啊，都幾好啊。同埋咧內地方面咧價廉物美嘅機率咧都幾高啊。特別係今時今日，就算你喺網購咧，好多時候好多嘢都係 made in China 啦。咁如果係咁咧，我哋就慳翻個運費，因為將自己運咗翻去內地嗰度咧，就直情啊，即係食買玩就買埋啊，多啲唔同嘅呢一個叫做。運動用品啦，點解我無端咁樣講呢？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好喜歡打籃球嘅咁樣，咁啊籃球即係。

0: 旧时我成长嘅年代咧，就好少买一啲国货嘅或者国牌咁样啦。咁但系随住呢个十年咧，其实内地咧嘅体育品牌咧都真系飞升国际，好多时候咧都已经会签咗好多新嘅 NBA 嘅球星啦。与此同时就
1: 系
0: 最新最顶榜或者最 breaking news 就系讲紧 Steph Curry 啦。就算你唔打篮球，你都知道有一个射三分好准嘅人叫咖喱仔啦。咖喱仔咧都强势加盟咗内地。嘅品牌啊，咁啊嚟紧咧就唔再着之前嗰、那个系列啦，咁就有新嘅系列出现咗啦，咁亦都真真正正咧引证住啊国家嘅新嘅品牌咧就融入咗国际之中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噶，我都喺度谂紧啊，究竟啊 Curry 仔第一对嘅国产篮球鞋自己需唔需要整返对呢，因为其实呢之前有好多 NBA 球星呢已经签咗内地嘅运动赞助㗎啦。譬如Eric Gordon 啦，譬如之前已经好似諗緊依家究竟有冇多啲嘅球星，譬如列夫斯啦，湖人嘅球星啦，咁样。
1: 好犀利喎。
0: 直情有一啲新兴嘅内地品牌。就唔系上市嗰几间公司咁简单啦。一啲新兴嘅运动品牌可能up and coming 嘅，喺个市占率喺内地嘅市场嚟计，可能系占大概 20% 嘅啫，或者 15% 嘅啫。但系咧，列夫斯咧都愿意签呢个品牌啦。
1: 好犀利喎！
0: 系啊，我记得上次咧中国之行咧，佢特登都抽咗时间嚟香港咯。
1: 系，
0: 咁呢个系好重要噶，对于我哋中意 NBA 嘅人嚟讲，因为好多时候因为内地有赞助，佢未会去内地 China Tour 咯。即系譬如 Steph Curry 依家签咗呢间。国产品牌嘅时候，一定会有机会嚟到中国噶。就算去唔到香港，可以去深圳啫。
1: 系啊，
0: 去深圳我哋搭程车翻到去都可以一睹呢一个射波史上最准三分王其中一位嘅英姿啊。因为 Steph Curry 最劲系咩咧？佢半场已经可以射三分啊嘛，最要系准嗰一只嚟嘅，系咪先？咁啊，嚟紧六月。啦，即系中啦，依家六月头啦，六月中咧就会有呢个世界杯啦。咁 Yana， 你会睇足球啊？中唔中意？
1: 我足球真系少睇啲嘅，但我成日听你哋讲到好精彩，搞到我都想加埋一份子啦。而家
0: 其实咧，内地品牌咧，其实亦都有咧进占到世界杯。你可能会话吓咁犀利，系啊。因为咧，内地咧有啲又系上市公司咧，已经买咗某一个嘅运动品牌啦，喺今年年头嘅时候，系佢哋持股最高嘅一个股东啦。咁所以咧，可以话可以咁讲啦，大胆啲咁样讲，其实咧。內地品牌咧，亦都真係從住收購走出國際咯，
1: 飛身國際。
0: 係啊，因為嗰個本身係一個國際品牌嚟嘅，有隻馬嗰個品牌啦，
1: 哦、
0: 即係足球波衫。其實就佢而家佔比上最大股東咧，都係中國企業去控制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來來去去。女女外外，其实呢哇见到国家参与啊，整个世界杯都有喺度咯。咁另外有一间好知名嘅电脑公司 L 字头嗰间呢，内地品牌嗰、那个吓、L 字头。咁呢又系负责整个世界杯啊嘅乜嘢呢，视像裁判同埋 AI 分析呢都系佢。系 FIFA。系 FIFA， 即系国际足协嘅一个最强嘅合作伙伴啦、
1: 哦。
0: 即系呢个都系哋官宣嘅时候讲出嚟嘅呢句句子咯。咁、所以有阵时候你投入世界杯嘅情绪或者热度入面，可能你会觉得啊点会啊，国家队都冇参与咁样。即系入唔到，咁入唔到还入唔到。但系我哋喺个产业链嗰度呢，就方方面面咧，去叫做获利得到嘅
1: 背后支援
0: 啊，系啦，支援又好，或者咧可以 maximize 极大化咗咧，我哋国家咧出海嘅效益喺当中咯，即系企业就系通常谂呢啲嘢啦，即系球迷就谂住睇好波，但系企业就谂住哇，即系世界杯四年一度点样获利，同埋点样可以多啲人认识我哋嘅品牌啊咁样，咁一个乳业公司啦，即系做牛奶好出名嗰间咧，其实都系主题赞助嚟噶，今次美加墨世界杯入边，咁究竟能唔能够将我哋嘅中国嘅娱乐啊，或者酸奶啊，或者呢一个嘅牛奶啊，咁啊带到去 美加墨世界杯嗰度咧，咁啊呢啲嘅品牌效益有几多咧？嗱，暂时未开始世界杯啊，但系话说回来，我觉得女女外外都系拭目以待嘅，
1: 好值得令人期待啊！
0: 系啊，所以大家除咗睇好波之外，都睇下旁边啲广告赞助商，
1: 侧边嗰啲 banner 去望一望，
0: 点解全部都系啊？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继续有我哋嘅节目嘅好朋友啦，有大湾区发展基金会嘅公共关系经理啊，彭顺文啊 ，Angel 喺度嘅 ，Angel 早晨啦、
1: 啊，早晨啊，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好耐冇同 Angel 倾偈咧，哇！依家啲 title 多得好紧要嘅，咁我就攞咗同大湾区最接近嗰个 title 出嚟讲，其实你亦都系中环时光嘅创会主席啦，接住呢一两集咧，我都想讲下点样将香港的不同机构或者各个部件和内地互联互通。不如第一集我们先讲一下个交流团和夏日音乐节，因为文说你都会邀请了很多不同社区的项目和湾区联动，是不是 Angel？
1: 是啊，多谢你啊。哦，咁首先呢，其实喺过去一年呢，于我哋嚟讲呢，係非常之充实同埋有意义嘅一年啦。因为我哋做咗两大嘅方向。第一个呢，就喺香港做咗好多场嘅街头音乐表演。目的呢，就係希望香港嘅街头文化注入活力啦。同时呢，亦都为本地音乐人呢提供一个展示才华嘅平台。咁反应呢真係非常之热烈嘅。咁市民都好支持啦，呢个活动令到我哋印象都好深刻嘅。

0: 而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交流团的项目啦。因为我一向认为呢，做交流不是去吃喝玩乐那么简单的，是应该有实质的内涵和价值的。咁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筹备交流团呢，都有三个特别的环节一定安排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参观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咁让我们的团友啦和自己啦都了解当地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啦，咁大家呢就可以对国家的施政理念呢有更深入的认识啦。而第二呢，一定要去创业基地，因为创业基地呢就是孵化项目创业项目的重要平台。如果你有意在当地发展，你就必须要亲眼看到，亲身感受一些成功的具体例子，才会有信心。而第三就是座谈会，我们会跟当地的企业、社团甚至乎政府的部门作深度的交流，令到我们的团友对当地的环境认识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正正因为这种认真的态度，交流团的口碑越做越好，还会引来我们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关注，他们大力赞扬之余还更加主动访问我们，了解我们的经验和做法。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和鼓励咯。
1: 听落咧，成个交流团咧都全方位、哦。嗱，又有创业基地啦，又有咧呢啲政务服务中心，又可以考察下啦。绝对唔系一般嘅旅行团可以比较。嗱，呢啲交流活动最后带嚟有啲咩嘅实际嘅效益同埋成果咧 ，Angel？
0: 系啊，呢、這个先系最令我自豪嘅部分啊！正系因为呢一个交流团好认真啦，咁我哋交流团都好认真嘅。咁去年咧，我哋去到肇庆嘅时候咧，当地嘅青年创业基地咧，就对我哋中环时光嘅印象好深刻啦，就主动邀请我哋咧进驻佢哋嘅基地，咁就专门为香港嘅朋友咧设立咗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提供咗一啲具体落地嘅支援。咁由去年年尾咧，去到而家咧，我哋已经咧有五间港人嘅公司咧成功喺肇庆落地，正式开展业务。呢、這个成绩咧令到我真系好欣慰嘅，因为咧做到实实在在嘅嘢帮到人啊嘛。而其中一间咧令到我最难忘嘅，就系一位退休香港警察，佢都好年轻嘅咋。咁咧佢就带住自己嘅梦想同理念咧，就喺肇庆开设咗一间非常之有特色嘅音乐餐厅。而呢间餐厅咧唔系普通嘅食肆，背后系有一个好有温度嘅故事噶。
1: 哇，好犀利！香港嘅退休警员开音乐餐厅，仲要喺肇庆嗰度。嗱，肇庆啊，不嬲都好多好嘢食啦。嗱，听落好特别。呢一间餐厅系点咧？嗱，不如就容让下一集咧，等 Angel 咧多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吓、
0: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好多人听完都觉得好好奇噶。
1: 系啊，喂，不过 Angel， 我最后环节最后咧，多问你一句啊，喂。其实咧，呢个交流团同埋呢个夏日音乐节咧，呢啲互联互通嘢咧，其实今年暑假系咪都会喺你哋嘅机构会同内地，特别去大湾区其他城市有机会再合作或者再联动咧？
0: 冇错，我就将呢一啲咁实质咁好嘅项目咧，就带咗去肇庆啦。咁希望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多啲。
1: 好啊，咁啊，多谢晒啦，有呢一个咧，大湾区发展基金会嘅公共关系经理啦，有咧彭顺文啊 ，Angel 喺度，佢同时系中环时光嘅创会主席嚟嘅。咁点样咧做到大湾区嘅社区联动咧？就系加啱啱嗰集节目咧，我哋多去谈论，多去了解啦。嗱，一集咧，我哋就聚焦喺肇庆，究竟咧当中嘅内容系点啊？交流团系点啊？头先都提到啦，嗰位咧退休嘅警员咧开嘅音乐餐厅，点样可以同当地嘅年轻人啊，以至我哋本地香港嘅年轻人联动啊，透过音乐去促进大家多去交流啊。下一集留待 Angel 多讲少少好嘛？多谢晒你。
0: 好，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金管局发言人话，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话，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

0: 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呢，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咁就系咧喺油麻地嘅海泓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啦，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渠务工程，油麻地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啦，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角士道嘅慢线咧，亦都系封闭噶。咁就系咧喺佐敦，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角士道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南京街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白穗女书院方向近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歌。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还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3: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

0: 琴演奏家郑景聪，
1: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3: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又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4: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3: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女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6: 你用广东话赞佢？
5: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6: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7: Semang up, yang penting happy aja, pintar。
5: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上个星期咧，欧华去咗食咗一间咧都几出名嘅上海宁波菜啊，唔、知道你有冇食过？
1: 香港啊贵啲咯，香港食
0: 贵好多添啊。
1: 其实喺内地食，特别喺深圳食啦，近近地啦，就相对平啲，但系平都唔系真系平好多。譬如我对上一次食两个人去食啦，大概系食咗接近580蚊人民币到咯，系
0: 两个人系嘛，咁
1: 冇饮酒精饮品，即系可能就咁饮下茶啫。因为咧，佢有个好招牌菜啦，可以咁讲啦，就系将只醉嘅冻蟹剁开，入边好多蟹膏。我估同你讲嘅系同一间吧，
0: 冇错，系同一间，多咗18件系咪？咁佢就叫十八斩啊。
1: 但系十八斩有大份同埋小份嘅，你同屋企人系食大份定小份先？你食，
0: 因为我哋嘅人唔系好多，
1: 好似细。份都要200几蚊人民币吧？
0: 系啊，差唔多，差唔多。但系都平过香港一半噶啦。
1: 系，你讲多啲内容嚟先，因为我对上食已经系年几前啦，印象有啲依稀同埋模糊，我净系记得呢个十八斩嘅蟹咯。不如你讲多啲俾听众朋友听好嘛？
0: 当然好啦。咁不如介绍下宁波菜先啦，因为一开头咧，我以为呢一间咧就系食正宗嘅上海菜，咁但系原来上海菜咧，佢呢个就分咗叫宁波菜，而乜嘢系宁波菜咧？就系中国八大菜系浙江菜嘅一个分支嚟嘅，就系浙江省嘅其中一个地方。佢同上海菜咧系唔同噶，因为上海菜咧中意比较浓啲啦，用酱啦、肉食为主嘅。咁但系宁波菜咧，你见到一入到餐厅啦，佢有好多海鲜俾你拣嘅。咁佢就系海产好丰富啦，靠海食海，咁所以咧就比较多海鲜嘅菜式嘅。
1: 哦，原来宁波系食靠海嘅嘢，我都真系唔知道。我成日以为宁波系比较内陆啲，同埋咧我认识嘅宁波菜咧 ，sorry 啊，嗱，即系大江南北真系有好多好嘢食嘅。咁但系香港咧食嚟食去都系川菜啊、重庆啊、深圳啊、粤菜。
0: 粤菜，
1: 因为本该我哋咧啲粤菜咧已经系好好食噶啦嘛，即系我哋斩只鸡大把。有得食，咁你唔使食到咁撩楞，去到食宁波，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宁波菜今时今日咧系冒起中嘅，其实喺全国嚟讲，
0: 系
1: 啊，咁啊，头先讲嗰个斩嗰个蟹啦，我觉得系齿甲留香嘅，其实啲膏亦都系好澎湃嘅，咁满足到有啲朋友好喜欢食蟹咧，你就食一次咧系好应份嘅。我唔夠胆讲你必须食一次啦，但系你食一次系好应份。
0: 我觉得点都要试一次，因为系好特别嘅，我都系第一次食啲咁样嘅腌嘅蟹。因为平时我觉得腌嘅蟹咧，尤其系韩国嗰种啦，
1: 酱油蟹系嘛，
0: 系啦，好似好生咁样，我唔得啊，我未食过
1: 嘅。酱油蟹咧就食到成只手黏黏黐黐嘅，但系咧你头先讲嗰个系咪叫十八斩啊？
0: 系啊，
1: 十八斩咧佢啲酿出嚟或者浸出嚟嘅酱料咧就冇咁黏黏黐黐，同埋咧系好精。

0: 字嘅摆盘嚟嘅，就唔会黑捽捽咁咯。酱油蟹就比较黑捽捽啲嘅，但系咧，你讲呢个十八斩咧就好光鲜嘅，好亮丽嘅，睇落去咧，你已经觉得啊流口水噶啦。如果你系食蟹嘅爱好者嚟讲，咁样讲，你系咪都系有咁嘅感觉咧？
1: 你形容得好好啊！我哋其实嗌嘅海鲜唔多，我就系呢个，我觉得系争啲嘅。我想嗌多啲海鲜，下次再去嘅话，
0: 系
1: 因为嗌其他嘅肉食啦，譬如系炒牛肉啊，仲嗌咗一个牛蛙添，就冇咁驚豔嘅，反而係佢海鮮咧真係主打，就非常之好味。
0: 係啊，即係同埋內地都好流行食一啲叫 early dinner 咁樣，即係早嘅晚餐啦。咁內地有啲朋友特別係金融業界咧，其實四點真係收工噶啦，因為內地 A 股收市佢哋就收工。咁譬如你約啲朋友仔喺深圳食個飯咧，你五點前上到去，咁就共入呢啲地方食，跟住食到六七點就搭翻高鐵落嚟咯。咁翻到來才不過八點鐘咁樣咯，就已經飲飽食醉，我覺得幾好。同埋你依家都係晨光人啦。其實呢個生活嘅節奏咧，我想教到你啊 ，Yana， 即係我拉咗你入坑，拉咗你入坑做晨光咧，我想教到你呢個生活嘅哲學就係盡量八九點翻到屋企咧，你嗰日已經戰勝咗99%。
1: 但阿屋你沒有這樣做咯，你成日都去社交十一十二點。
0: 我嗰啲社交都係焗住啫，你估做 social butterfly 真係咁開心咩？係
1: 咪啊？都有
0: 社交平台鋪出嚟嘅嘢，同真實嘅我係兩樣嘢嚟。
1: 嗱，但係你笑得好開心嘅依家。
0: 梗唔係啦，我真係疲倦㗎，我疲憊嘅時候你感覺唔到先。喂，但係我記得個糖水係 impress 㗎，但係咧，
1: 寧波湯圓
0: 係啊，哇，個甜品係正㗎。你有冇食埋呢個甜品埋味先？
1: 我冇食到湯圓，可惜。
0: 因為已經賺唔落啦。
1: 好飽，太飽。同埋我嗰陣時就諗湯圓應該冇乜特別嘅，點知咧我翻到去再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大家都會食呢個寧波湯圓㗎，佢係好味。
0: 佢個芝麻寧波湯圓咧係個皮薄餡靚啦，落咗好多薑茶落去啦，咁跟住咧你只要咧攞個匙羹啦，懟穿咗嗰、那個叫做皮啦，跟住咧你就將啲薑湯啦或者叫薑汁咧融咗入去啲芝麻粒粒入邊咧，咁你咧就可以溝住食咯，即係可能一啖當半個芝麻糊咁樣，再加嗰啲叫做薑茶咁樣食，跟住再食埋佢。有少少韌度嘅皮咁樣，
1: 都係個好方法喎。咁啊，甜品完結啦，但我想再介紹多一個，其中一個海鮮咧，我從來都冇見過嘅。佢好似一個瓜子咁樣嘅。咁佢個名咧就叫海瓜子。
0: 哦，
1: 有冇聽過？
0: 有啊！我曾經諗住點嘅，但佢都係諗住，佢係諗住炒蜆咁樣炒出嚟嘅，好似係。
1: 但係佢個樣咧真係好瓜子，好 Q 嘅，因為佢咁細粒啦，即係點講咧，即係細過蜆好多嘅，蜆都大粒噶嘛，即係起碼都3-4 cm， 但係嗰個海瓜子咧1 cm 咁大嘅啫。跟住你炒嘅時候都係用啲薑葱啊，好似炒蜆咁樣。然後但係你食咧，就因為佢體積好細啊，所以你要用好有耐心嘅方法。方法食，逐粒逐粒去将佢啲肉咧选出嚟，咁又系一个几特别嘅菜式咯。出面未必可以揾到咁即海瓜子呢样嘢。
0: 系啊，即其实香港有两三间咧，都系呢啲叫全国直营店啦。头先 Yana 咧就讲咗呢一间宁波菜啦，其实香港都有嘅。咁佢都真系每一日将啲海瓜子啦呢一类香港未必买到嘅食材，都叫做唔知道用咩方法就运到落嚟香港啦。即我讲唔知道用咩方法系合法嘅途径啊，即我唔记得系陆路定还是系。空運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即係與此同時有一間食福建菜嘅，其實咧佢就食另一種福建嘅鹽焗聖子，又係即係福建省啦，特別係有嘅。咁香港其實係冇嗰種聖子，香港食啲聖子係食啲即係手臂咁大隻嗰啲嘅，即係好唔同科同埋唔同
1: 品種。有手臂咁大隻咩？我食嗰啲係咁樣嘅啫喎，
0: 有你有陣時出去飲宴食中餐，有陣時有啲好大隻嘅聖子王㗎，係 啊，嗰啲聖子王會鋸開，仲要喺嗰啲肉咧，仲要剪開幾忽俾你食㗎，唔係一條咁樣食㗎，佢嗰個大嘅程度係好澎湃嘅咁樣啦。咁我頭先講嗰種就係鹽焗聖子，就係、是、好似手指尾咁樣。咁香港偶爾都會有得賣嘅，但係你套餐要套得好啲咯。咁就自己試喺屋企鹽焗，或者就係去呢啲店即系全国直营店嗰度食咯，哇！讲饮食真系好快就过时间喎。喂，听首歌转个头咧，我带你翻深圳食烧鸡啊，好嘛？
1: 好啊

0: 好繼續咧呢個深圳嘅系列啦嚇，咁啊今次咧就帶大家去到福田區啦，其實咧都係近近地東門嗰邊啊，原來咧開咗一條小酒街啊，小酒街係乜嘢咧？就係咧嗰啲類似叫酒吧街，但係咧佢又唔係真係酒吧嚟嘅，全部咧變曬居酒屋咯，
1: 哦，
0: 即係將
1: 餐廳
0: 係啦，將中國特色嘅燒烤咧就加埋清酒，
1: 哦係啊，飲清酒啊，
0: 入邊咧。就你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酒品都可以飲啦，咁但係朝頭早節目唔好成日講呢兩杯到肚講飲酒嘢，就講下佢有咩食。咁呢日式嗰啲叫做居酒屋呢大家都聽好多㗎啦，即係串串串燒咁樣。香港呢食呢啲叫做居酒屋嘢呢其實都幾貴㗎嘛，即係可能動節你我用一個最平嘅食材雞皮咁先算啦。香港呢食烤雞皮呢一串兩串呢其實都講緊四五十蚊啦，內地呢係廿蚊囉咁樣。咁有一樣嘢仲有燒鰻魚啊。燒鰻魚香港是貴的、我記得即是或者燒白鱔啦。咁呢喺內地食一串燒白鱔大概可能17蚊人民幣到。
1: 哇咁平好多喎、啊。
0: 總之係平一半有多。總之你喺香港食嘅嘢呢即
1: 係
0: 呢一類嘅嘢。
1: 一半有多啦。
0: 就係一半有多啦。咁我今次呢就想再飽啲。因為成日去呢啲燒烤店食呢我都唔係飽㗎，我只係
1: 你咁犀利嘅，
0: 流同埋
1: 係咯，我就話好滯喎，食幾串。
0: 我覺得流同埋滯啦，因為食呢啲燒烤店咧，總會好多嗰啲蒜蓉燒蠔嗰啲嘢啦。咁我哋通常會翻到內地食，因為真係幾蚊一隻蠔咧，同埋內地啲蠔依家進步咗咧，即係冇十幾廿年前我食親都屙咧，可能我自己體魄強壯咗啦，
1: 你健康咗。
0: 依家咧食嗰啲蒜蓉燒蠔啦，咁啊真係燒到好通好透嘅咁樣。咁你食嘅時候咧，咁可能食一打咁樣啦，即係同身邊人食，跟住你就會覺得咧。已經係好漏好飽，咁今次咧我就減少咗食燒蠔，我就食燒雞。嗰個燒雞咧係佢即場燒嘅，佢喺你面前咧係會攞住一隻叫做剝咗皮嘅生嘅雞啦，吊住嘅。
1: 剝咗皮？
0: 吊住即生嘅雞啦。
1: 我想象唔到剝咗皮，哦冇毛嘅。
0: 係冇毛嘅冇毛，我形容得唔好，我形容得唔好。
1: 我諗起剝咗皮嘅雞。係
0: 形容得唔好，形容得唔好，咁就攞住啦，因為咧。香港咧啲燒雞都係貴嘅，如果你喺元朗咧某幾檔食嘅燒雞，即場燒嘅燒雞咧，係啲肉汁鎖住喺嗰度啦，皮

0: 脆叫做肉嫩啦咁樣啦，大概咧180几蚊一只嘅，咁内地咧食一只鱼翅差唔多嘅烧鸡咧就88蚊嘅啫，咁、
1: 哦、
0: 你仲可以 add lip 喺上面加辣啊，或者加南鱼喺入边啦，咁就加到5蚊人民币嘅啫。
1: 嗯，就净系食呢只
0: 呢只烧鸡咧，我真系为咗叫而叫，人哋话好好食啦，我睇网络上边嗰啲点评嘢啦，咁我就跟住叫，其实我食唔晒嘅，我攞走半只咁样。
1: 但系净系食一只鸡唔闷咩？通常我哋都中意嗌唔同嘅种类噶嘛。
0: 有其他种类噶啦，已经叫咗头先嗰啲，
1: 其他都有噶。
0: 头先嗰啲蚝啊，嗰啲
1: 系
0: 韭菜啊，其他嗰啲烤肉嗰啲嘢齐齐齐噶啦，即系烤鸡皮啊，嗰啲烤鸡肾啊，嗰啲嘢全部齐晒噶啦。咁、但系埋尾明知食唔晒都要叫一只鸡食，跟住真系哇！內地依家啲烤雞真係出神入化，皮脆啦、肉嫩啦、肉汁鎖死喺入面啦，跟住你可以點啲辣粉啦，跟住你食落去咧，每一啖都係淋啦，連啲雞胸都係淋啦。
1: 哦，
0: 嗱，好怪嘅，雞胸都係淋呢一樣嘢咧，係只有慢煮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我深信佢係用種特定嘅烹調方法，令到咧熱辣辣成隻雞出嚟咧，佢係。点样呢该怎么说呢是成隻鸡都是肉嫩嗰一隻嚟、我可以俾个图片、
1: 啊、
0: 或者俾个视频啊 ,Yana 睇你可以帮我形容一下。
1: 佢唔系喺你面前烤嘅佢系厨房烤完拎出嚟嘅。
0: 佢系咁样嘅烤完之后呢就会有个、
1: 哦、
0: 小哥喺我哋面前嗰度呢、
1: 啊、
0: 就攞个食剪呢就逐下剪完之后呢有个好认真嘅一个摆盘喺当中咁样。
1: 哦系
0: 喎。系啊。
1: 佢个样咧系出面系金黄咁滞噶啦，烧到好脆嘅感觉，你 feel 到剪铰剪剪落去咧系好容易就剪到，咁入面又系好饱满嘅，因为有啲鸡咧你烧完之后系缩晒水咁样，即系扁咗，但系呢个好完整嘅，
0: 即系呢个真系，即系你随便喺头先阿欧入嗰个区域咧。都有嗰类嘅烤鸡噶啦，咁即系唔需要特别 name 系边间店啊，即系嗰几间都有呢一样嘅鸡食烧鸡食啦咁样。
1: 即
0: 系你讲到烧鸡呢两个字，好似唔系好霹雳，但系好嘅烧鸡咧就会令到你觉得哇，你真系为咗只烤鸡或者烧鸡咧，真系忍唔住上去深圳一转啦吓。OK，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哇，好肚饿啊！由 Yana 讲嘅18斩到阿 O 讲嘅咧土炮式嘅烤鸡啊，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亦都咧食得饱饱足足嘅。下个礼拜再同余 Yana 一齐做节目，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出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藥物亦都已經進行臨床測試。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和東非每一兩年會偶爾爆發，病毒潛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現爆發的兩個非洲國家沒有直航航班，採取的措施亦都已經足夠。孔凡毅說，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徵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沒有分別，兩三星期後才會出現並發症，但已經達到內臟衰竭、內外出血等。

0: 嘅程度。最重要系冇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唔好前往有关国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咧，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咧一段部分嘅慢线咧系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都是畅顺的，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7: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集我们请来的这位的嘉宾年纪小小，但是他在一些赛事经验可以说是相当之丰富。他是继蒋嘉琪之后是拿到香港赛马会见习骑师牌照的华人女骑师黄宝妮 Brittany 的。Hello,Brittany 你好。
9: Hello,Hello。
8: 先问一下 Brittany， 是第一次上到香港电台接受访问，可不可以透过这个大气电波俾听众去认识一下你，去介绍一下你自己咧。
9: 大家好，我叫黄宝妮，今年26岁，我是一位香港本土的见习女骑师。
8: 系啊，讲紧26岁是相当之年轻啦。讲到话是一位见习的女骑师，不如我先从Brittany 的成长开始讲起啊。想问一问你细细个系咪都是属于好动派多啲嘅咧，或者运动型嘅？
9: 绝对是，细个是咩运动都玩嘅，都接触过好多，同埋读嘅学校都比较。多體育方面的發展，咁啊，係咯，細個都。

0: 好已經中意挑戰唔同嘅新事物。
1: 係，例如咧，有冇話係涉獵過啲乜嘢嘅運動項目嘅咧？
0: 細個有玩過花式跳繩啦，起初係游水先嘅，但係又唔係特別叻。之後有接觸過十米氣手槍啦，係咯。
1: 我知道你喺十米嘅氣手槍咧，都係港青嘅代表嚟嘅喎，係咪咧？
0: 係。
1: 嗱，咁我想問一下啦，當時喺唔同嘅運動嘅項目啦，都曾經係接觸過，亦都涉獵過啦。有冇諗過喺呢啲項目上面繼續去發展你自己嘅咧？
0: 細個嗰時係有諗過，即係繼續喺氣手槍嗰度發展嘅，但係。真係機緣巧合，係喺中午完嘅時候接觸到呢個健習騎師學校呢個課程，咁啊就變咗就全身投入咗去騎馬呢一方面，就變咗就冇繼續喺氣手槍方面咯。
1: 係嗱，你提到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健習學員嘅一個嘅計劃啦。係一個點樣嘅計劃咧？係一個點樣機緣巧合嘅情況之下接觸得到咧？好多時候咧，會問一啲受訪者咧，佢話真係咁啱咧，可能係見到一個宣傳嘅廣告，或者突然之間聽到，咦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咧，繼而就係膽粗粗用住一個話係試下嘅心態就去試下先。你會唔會都係咁嘅咧？
0: 呢個又好搞笑喎！我哋依家做緊 radio， 因為嗰時係都係媽咪聽收音機聽到話賽馬會招生喎、咁樣，咁啊我又好中意運動啦，細個同埋其實我都好中意同動物相處嘅，但係始終你即係我唔會話馬係小動物啦，但係。咁我本身好中意小動物，咁我就喺翻學嘅途中就喺網上邊申請，咁啊就通過咗第一輪篩選咯，係咯。
1: 係，咁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參加呢一個嘅計劃咧，即係會唔會話係要有一啲嘅條件先至叫做合適或者有資格去參與嘅咧？
0: 條件啊？我覺得實質上冇好大嘅條件，但係我覺得反而係心理上、心態上嘅質素要求會高啲咯，因為始終都比較刻苦，係咯。
1: 你自己當時有冇話係會知道，咦都要接受一啲嘅訓練啊？你提到用刻苦呢兩個字啦，有冇諗過係要點樣嘅一個計劃嚟嘅咧？
0: 投考嗰時就即係有睇過簡介啦，咁即係當然我哋一開始要通過呢、這個體能測試啦，跟住面試啦，跟住又好簡單同馬嘅接觸，咁啊到最後一輪篩選就係我哋要去四日三夜嘅體驗營，咁啊就係真係會去健習騎師。一開始黃村嗰個訓練基地嗰度去做一個即係好似係咯體驗咯，咁啊都同想像中落差唔係話好大，咁但係始終你翻學最早起身都係六點，但係我哋三點幾四點就要起身開始訓練，咁啊一初初係會有少少唔慣。
1: 講緊三點四點，可能好多人咧喺呢個時間先開始瞓覺。喺呢四日三夜嘅一個體驗營裏面啦，有冇一種係嚇怕咗你自己嘅先咧？還是你覺得咦都試過啦，覺得都捱到啊？呢一種嘅刻苦都頂得住，繼續落去咧？
0: 冇嚇怕，唯一嚇怕係數字上嚇怕啫，即係你會覺得望住個鬧鐘，哇三點幾要起身喎。咁但係其實到去到嘅時候，我哋其實九點前已經熄燈瞓覺，因為你明知道第二朝要咁早起身開始訓練。咁啊，但係反而一開始咗有一個，即係我個人本身係好中意有規律嘅，即係我好中意 line up 曬我今日幾點或者今日有啲咩要完成嘅。咁啊，其實我個人係幾 enjoy 嘅，咁啊，到真。

0: 體驗落去嘅時候又覺得好有趣，因為其實所有嘢都好新啦，即係始終細個係冇接觸過馬啦，咁第一次見馬咧相當興奮啦，咁啊係咯，經過個體驗營之後都係會立定決心係會好想繼續咯。
1: 係嗱，呢、這個要俾多少少資料咧俾大家嘅，因為起初咧我都會喺度諗緊咧一個賽事嘅見習學員計劃咧到底係點樣噶啦。咁頭先 Brittany 都會有提過嘅，因為當中都會有一啲嘅考核啦，譬如可能係一啲體能嘅訓練啦，同埋就係話都要參加呢個體驗營，咁都要睇下一啲即係參加者究竟佢合唔合適噶啦？咁其實繼而下一步大家就會諗啦，咦？參加完之後係咪就好似 Brittany 咁樣，好順理成章會成為一位嘅見習騎師呢？原來亦都唔係嘅，因為咧我見咧其實喺呢個學員計劃裏面，佢涵蓋一啲嘅範圍啊，或者嗰個嘅即係職業咧，其實都幾闊嘅。譬如可能係一啲馬房上面嘅一啲嘅助理啊，或者係一啲馬術事務嘅一啲助理等等啦。咁原來涉獵嘅範圍都好唔同，有啲甚至可能係同獸醫嘅即係事務都會有關嘅。咁我要問翻 Brittany 你啦，當時譬如參加嘅時候有冇係諗過？咁多唔同方面都可以係發展得到，而你自己亦都會係特別鍾情喺拆騎嗰方面嘅咧。
0: 即係當初睇課程嘅時候，即係當然有睇到其實涵蓋都好大啦。咁但係當然我自己就梗係想向住騎師個方向發展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即係。我剛才說大家都是由零開始啦，對馬沒什麼接觸啦，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學的東西啊，全部都是圍繞著馬啦，然後即最基本和馬接觸啦，跟著其實我們的賽事見習學員課程呢是雙軌制的，即我們不只是只是要學馬的東西，我們其他academic 啲嘅嘢都要學嘅，即係可能英文我哋要上堂啦，我哋要學財務管理啦，跟住要學 sport science 啦。咁啊，馬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cert 啦，有 cert two、cert three、cert four 咁樣。馬嘅身體結構啦，佢哋嘅飲食飼料方面啦，然之後即係。training 方面，即係幫馬 training 方面啦，咁啊涵蓋好多，咁啊其實如果當初騎師其實做唔成，或者自己點講啊，即可能覺得
1: 有個出路嘅，
0: 係啦，即唔單止係騎師咯，咁啊即係我同屆嘅同學都有好多依家係有做咗拆騎員啦。跟住有啲會去咗做釘甲匠啦，有啲係做轉咗做騎術教練啦。其實都我哋學嘅嘢係可以涵蓋嘅範圍，其實係都好大。
1: 係係啊，當時參加完之後咧，譬如去讀到呢一個嘅課程啦，你自己有冇諗過？咦，我讀完之後下一步嘅出路呢，即係好多時候大家讀讀下嘅時候都會喺度諗緊，咦，我係咪對於某一方面係比較有興趣一啲啦。咁與此同時，你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學員，大家都可能會傾，特別可能你哋好後生，大家都會諗下將來嘅夢想或者嗰個出路係點樣嘅呢。嗰陣時你哋有冇咁樣討論過嘅呢？
0: 討論呀都有嘅，但系我相信全部投考入嚟嘅学员都系，即系第一目标都系想以骑师做目标先，系咯。但系可能有啲到，因为我哋入行嘅时候都比较细个啦，有啲男仔可能其实佢哋都未完全发育，咁可能到大个咗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哦，突然间飙到好高，咁啊，可能体重方面就比较辛苦，咁就变咗佢哋会转向做拆骑员。咁但系其实都系骑马，大家都系好 enjoy 同马相处，咁系咯，各方面嘅出路其实都好开心。
1: 系，其实你头先有提到咧，系咪对于骑师啦，特别譬如喺体重啊，或者喺体能嗰方面咧，个规定系咪都有啲要求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做騎師啦，即係其實依家對身高嚟講已經係冇好大嘅限制，因為其實如果你係做得到副磅，其實係完全 OK。咁啊，香港跑馬我哋係呢個跑 handicap 啦，即係樣磅賽啦。咁啊，最低副磅咧就係115磅，然後最高。

0: 即最輕就係105磅，最重就係125磅，
1: 即都有一啲浮動，有啲空間可以接受到嘅。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你自己會唔會特別要喺頭先講過嘅體重嗰度咧，要好好咁樣去控制嘅咧？
0: 當然唔係任食啦，即係始終做運動員，你都係要食得健康啦。然之後，咁我自己個人就有一個身高優勢啦，咁啊可以練多啲肌肉，咁啊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難咯。
1: 你嘅一句想象中唔係咁難咧，我估應該唔係嘅，因為頭先咧你提到就即係有一個好有嘅規律啦。首先，即係譬如話九點幾，可能喺個訓練期間已經大家要準備瞓覺，三四點咧。講緊係凌晨三四點就已經要起身咧，就準備嗰一朝嘅一啲嘅訓練啦。其實有冇諗過，而家回想起嗰段嘅期間咧，享唔享受咧？即係我用括住享唔享受咧？
0: 我覺得都算係享受嘅，即係好似你每朝起身，你都有個目標。咁啊，其實仲有你同馬溝通，其實佢哋。同人一樣，每日都有唔同嘅性格，即係其實你每朝起身都會有新嘅挑戰。咁你瞓覺嘅時候，你又會諗住哦，第二日又有新嘅挑戰，我今日又完成咗啲乜嘢挑戰？其實係 enjoy 嘅咯，即係都係嗰句咯，客人只不過係數字。
1: 係，咁喺訓練嘅期間咧，係要維持幾耐嘅咧？
0: 我會話係因人而異嘅，即係你每個人嘅進度都唔同，但係我哋就要經過幾個 stage 先啦，即係我哋去體驗營嗰度嘅黃村嗰個訓練基地啦，然之後就會去從化，依家從化馬場嘅訓練基地啦，然之後就會落嚟沙田訓練啦，咁呢三個 stage 咧就最基本，然之後。到真係喺沙田我哋有做呢個彈習啦、試習啦嘅訓練，咁都 OK 嘅時候就會去海外受訓。
1: 係冇喺呢段期間有一啲好難忘或者一啲嘅經歷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有一樣嘢係有趣同大挑戰，同埋亦都好經常發生嘅就係、是。我哋神操會做快跳啦，我哋會叫做跳時間。咁你會即係好似你做一個短跑運動員咁，你每一個訓練嘅 section 你都唔會係話日日全力衝刺100米噶嘛，即係你會做其他唔同嘅訓練噶嘛。咁快跳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嘅訓練啦，咁啊會有一個指定嘅時間俾你去控制只馬，完成嗰個時間，即係你唔可以太快，你又唔可以太慢。然之後同埋你每一隻馬嘅性格，每一隻馬嘅操控上都好唔同嘅，咁啊呢一樣嘢其實要。學咗好耐先至 feel 到點樣唔用計時器嘅時候又做得啱個時間，即係你嗰個要對隻馬嗰個感覺要好大，你要好 feel 得到自己做乜嘢步速，呢個係好有趣嘅經驗咯，係咯。
1: 係咪真係要做到咧？好似係人馬合一，同埋你心目中咧係有一個時間俾自己嘅咧？
0: 系啦，即系同时你要做到时间之外，你又要 feel 到只马，佢辛唔辛苦啦，佢状态点样啦，各样各样啦，系咯。
1: 喺呢个位置咧，我有时都会喺度谂紧，因为譬如可能人一个骑师，佢系独立嘅一个嘅个体，但系你亦都喺呢个嘅位置上，你要有一个好好嘅拍档，讲紧就系马匹。要做到大家去同步的时候，会不会都有一些困难的呢？刚才你都会提到，即马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性格啊，或者要看看他那天那个脾性是怎样的。即最近我就说学识了，是不是看他的耳仔的呢？
0: 是啊，
1: 是向前啦、啊、向后，或者是不是有时候会向一直向前一直向后、啊、又有一些不同的解读。那你们是怎样去同马去培养这个感情呢？
0: 咁我哋除咗騎馬，我哋都要喺馬房度工作。

0: 作啦，咁啊，即系都会学识好基本同马嘅沟通，咁啊，学识睇佢哋嘅肢体语言。咁啊，喺马房入边，我哋都会要照顾佢哋日常，要帮佢冲凉啦，要帮佢哋刷毛啦，喂佢哋食嘢啦，咁啊，清洁马房啦，咁啊，各样各样，咁啊，从而会学识点样同啲马相处。咁骑嘅时候，就好靠我哋隻手啦，同埋个心去感受佢哋咯。其实系咯，但系其实咁样讲翻，都觉得系好好玩噶咯，成件事即系好 enjoy 嘅成个过程。
1: 有冇谂起当时系边只马咧系特别有感情嘅咧？或者佢咦你 feel 到佢对住我咧系特别唔同啲？
0: 唔知道，我對隻隻都好中意噶。
1: 你話本身你中意小動物啦，譬如去到接觸馬匹嘅時候，其實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好新鮮嘅一啲事物啦。對於佢哋嘅譬如日常起居上面啦，你話要由零去開始去學習嘅時候啦，真係點樣去叫做照顧馬匹或者去認識你嘅好拍檔？
0: 咁啊，我哋每一日都會有兩次去幫佢哋清潔馬房啦，咁啊每日嘅晏晝都要幫佢哋擦身啦，咁啊，我哋通常都係會點講咧？照顧一隻馬可能一個月左右，我哋先至會去轉，即係同其他學員去調換咁樣照顧嘅，咁啊我哋都會有一個足夠的時間去認識一隻馬啦，咁啊，其實在馬格入邊咧，佢哋都好古靈精怪嘅，又或者有啲馬你會學識咗用唔同嘅方法同佢溝通，即係可能有啲馬唔係好中意你摸佢嘅，或者有啲馬好 enjoy 你幫佢擦毛嘅，咁各樣各樣啦，點樣照顧一隻馬嘅時候，其實我哋讀 Cert 2嘅時候都會有讀過啦，即係 Touch Wood 最好就唔需要應用啦嚇，即係有啲咩傷患嗰啲。但係其實最基本嗰啲我哋會幫佢哋探熱啊、包腳啊咁啊各樣，其實系咯，一路做就一路学识噶啦。
1: 系，我喺度一路谂起咧，要作为一位健习嘅骑师咧，一啲都唔简单。即系从譬如喺个人，你喺体能上面一啲训练啦，去到即系好细致嘅，你话喺照顾马匹啊，或者去学习好多其他唔同嘅知识咧，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在新聞之前啦，我哋講到就係喺 Britney 喺訓練嘅一個嘅階段啦。我諗去到訓練同賽事，亦都會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嘅體驗。咁我哋留待下一節咧，我哋再請 Britney 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话，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6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1-2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无分别，2-3星期之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1/5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

0: 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喺港岛。柴湾道有道路工程，咁介乎咧慈幼会修院至到咧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咧系临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重复位置咧就系喺港岛嘅柴湾道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系临时封闭。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交通暂时都系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接近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3: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2: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
6: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7: 今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跟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0: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11: 新闻翻嚟过后咧，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喺直播室里面咧，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建明，亦都有我哋今集嘅嘉宾有见习女骑师黄宝妮 Britney 喺度嘅。Hello， 你好。
12: Hello。
11: 新聞之前咧，其實了解到咧，要成為一位見習騎師咧，一啲都唔簡單啦。你話要經過幾重嘅一啲嘅訓練啦，咁譬如當中喺本地訓練完之後咧，其實都要接觸咧係一啲海外上面嘅訓練啦。喺訓練上面啦，喺海外上面啦，係同香港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嗱，以澳洲為例先啦，咁究竟譬如喺訓練嘅內容上面同香港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又或者有冇啲難忘？嘅体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2: 难忘嘅体验啊，有好多喎。澳洲一开头即系攞到牌跑马嘅时候咧，就佢哋会有。

0: 有分三級嘅，咁我哋一開始會喺我哋叫 country racing 啦，然之後佢哋 country racing 咧有啲咧係 non tap 添嘅，即係佢哋係唔賭錢嘅，就係嗰啲地方咧就係一年跑一次，即係好似一個 carnival 咁樣，咁啊係啦，一開始跑馬嘅時候就會去啲 non tap 嗰度跑。咁啊，有試過要坐六個鐘車去嗰啲地方跑嘛？喺香港真係應該試唔到坐六個鐘車，但係 enjoy 嘅，即係坐六個鐘唔 enjoy 啦。但係成個過程去一個咁遠水路地方度跑馬係 enjoy 嘅。
1: 嚇，係喺體能上面自己應唔應付到咧？我即係先問一下個人先，係啦。
0: 條腰。條腰有啲辛苦，但係中途會停低嘅，但係真係未試過咯，即係要搭咁多個鐘車去跑馬。
1: 咁如果對於馬匹嚟講咧，即係都要運佢去到馬場嗰個場地啦，都需要六個鐘，都長途跋涉嘅喎。其實對於馬嚟講，佢會唔會都吃不消嘅咧？
0: 我見佢哋都 OK 嘅，嗰時都有試過要跟馬車去咁啊。最尴尬系咧，如果嗰个马房得一隻马去咧，佢哋就要一系就car lift， 一系就要揾一隻嗰啲 Shetland pony 咧，要做 companion pony， 因为一定要有人陪住佢咯。我哋喺坐前面咧就会望实佢哋嘅，即系有啲咩事啊，佢哋系好暴躁啊，或者乜嘢，我哋就要拉佢落地，可能要行下，即系放松下。如果唔系就其实都 OK 嘅，啲马瞓觉都系企喺度瞓噶嘛。
1: 系，会唔会有时都可能中途俾下啲零食或者小食俾佢哋，即系叫做安抚下佢哋嘅情绪嘅咧？
0: 会有草俾佢哋嘅，但系其实唔可以食得太多，因为你坐车咧食太多，佢哋会好容易唔舒服。
1: 系，咁通常如果喺呢一类型嘅即系赛事啦，譬如你以去到好似以嘉年华会咁样嘅形式啦，因为都系会比较一年一度一啲啦，相对嚟讲你自己会唔会都叫做放松一啲，或者去感受一下嗰个唔同嘅节奏嘅咧？
0: 放松一啲啊，都唔会、啊，我每次跑马都好紧张，即系好会。会好想赢咯，但系成个气氛系好好咯，即系你会去到一大班人喺度欢呼啊、喝彩啊，跟住又有啲节目睇下，佢哋会有一个嗰啲叫咩咧 ？Dress of the day 类似，即系佢哋会喺观众入边揾两个
1: 最佳衣着嘅。
0: 系啦系啦，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咯。Country racing 嘅话
1: 系
0: 咯，但系如果country racing 跑完，跟住佢哋覺得 OK， 我哋就會去 provincial。咁啊，一個禮拜有兩日常規賽啦 ，provincial。咁啊，個感覺又係會好唔同啊！即係 country racing 同 provincial 其實都已經都差好大嘅分別咯，即係小一同小六咁嘅分別咯。
1: 系咯，讲到你话去到即系咪叫做省啊，或者去到唔同嘅城市再叫做高一级一啲啦？你话譬如一个礼拜里面都会有两日嘅常规赛啦。咁对于你自己嚟讲，譬如你都会提到就系话，你都会 mark 定每一日嘅 schedule 啊，大概嗰个情况要系点样啦？会唔会再特别嗰个行程系要鞭策自己？因为特别咧，头先你话。我话唔会放松嘅，因为你话会都好想赢，系咪正正就系嗰份态度系好认真？
0: 认真好胜咯，系咯。咁啊 ，schedule 方面其实系好难分配啲时间。咁啊，头先讲咗有 country 啦，有 provincial 啦，然之后其实仲有之后一级系 metropolitan 嘅，咁啊或者叫 city 啦。咁啊，都系要喺 provincial 營救先至可以批你去 metropolitan，
1: 即係好似一級一級咁樣，好似升 level 咁樣啦。當你去有一定嘅能力啦，儲到幾多分啦，就可以接住去上去啦。
0: 係啦，咁啊，即係 provincial 就一個禮拜兩日啦，咁 metro 或者 city 就 一個禮拜有一日啦，即係就變咗你一個禮拜入邊係要會有三日係跑。

0: 嘛，然之後 schedule 上方面咧就咁，你一個禮拜已經冇咗三日，然之後你仲要分配啲時間去做 training，然後又要分配啲時間去做我叫做功課啦，即係 study 啲 form 啦，跑馬啲 form。咁其實分配時間上嗰時係一開頭未適應嘅時候係有啲吃力嘅，係咯。
1: 你自己會點樣去調整呢？或者去適應嗰、那個節奏點樣？譬如你話啊，都唔知點樣去再排嘅時候，或者慢慢再去感受到多啲啦。你開始掌握到嘅時候，你會自己點樣去做一個調節呢？
0: 我覺得最主要係自己要好主動去做咯，即係你唔好諗住啊坐多陣先啦，啊或者聽日先啦。其實一拖就冇時間做其他嘢噶啦，即係一報名一出，咁我哋又要打電話啦，我哋要 chase for rides 啦，咁啊報完名而 confirm 咗有咩馬跑嘅時候，我哋就要開始去做功課啦，即係去 study 下嗰隻馬啦，嗰場馬啦，跟住又要 study 下個 race track 啦，因為喺澳洲其實都有好多條 race track 啦，咁啊又要睇下啲race replay 啦。咁啊，做完呢樣嘢咧，又要到做 training 咯喎。咁啊，體能一定要 keep 噶啦，你唔 keep 其實真係 ham 唔到racing 啦。然之後咁啊，係啦，又要跑馬啦。咁啊，又到第二日啦，跑馬啦。然之後跑完馬翻嚟咧，又唔可以等噶咯，又要洗 gear 噶咯，因為兩日後你又跑馬噶咯喎。咁啊，其實要自己好主動去做咯，一定唔可以有拖延症。
1: 咁我相信你亦都冇。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每一次赛事过后啦，不论输或者系赢啦，你自己会唔会要有啲赛后检讨嘅咧？
0: 有嘅。咁啊，虽然我个人喺澳洲啫，但系我哋定时都会同学校嘅教练高雅智教练去做一个汇报、检讨、上堂 whatever。咁啊，我哋會有 Zoom 啦，咁啊，我哋會有擺咗我哋跑馬嗰啲片一齊睇，然之後再一齊去檢討有啲咩做得好啦，有啲咩做得唔好啦，咁樣咯。
1: 係，因為我會喺度咁諗咧，其實每一場賽事啦，你接觸嘅一啲嘅馬匹啊，或者我叫對手啦，其實都會好唔同嘅。在心理上自己會不會都要有一些的想法的呢？即可能每一場的賽事之前會不會都要自己要放鬆一下，或者要調節一下出場之前那個的心情啊等等，要怎樣去調節呢？因為其實有很多因素呢會影響當中的，除了可能是你自己啦，譬如是馬匹啦，譬如你剛才提到可能一些的場地上面啊，甚至是天氣啊等等，很多不同因素的，你自己會怎樣去準備出場那一刻呢？
0: 準備出場那一刻啊，都是做更加多的準備咯。即是最基本做 form， 你要知道每一隻馬是守什麼位，那一場的步速會是怎樣，最基本呢啲只馬自己嘅脾性係點樣？最基本要知道啦，天氣睇天氣報告咯。但係其實都習慣嘅，因為神操都係風雨不改噶啦。咁啊，仲有各樣可能臨場馬匹嘅情緒咯。嗰時就要自己要靈活少少咯，就要睇翻自己平時騎馬有幾俾心機去 feel 下只馬嗰個功力咯，即係可能有時有啲馬可能唔係太中意落雨，又或者嗰日好大風係啦，咁啊多數好大風嘅時候咧，啲馬都會比較 fresh，即係佢哋都會比較跳得多啲啦，即係興奮啲啦，咁啊。系咯，嗰时就要靠自己平时神操点样同啲马沟通，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冷静少少，嗰时就大派用场啦。系咯，
1: 去到真係

0: 開閘啦，衝出去嗰一刻咧，其實都係一路向住嗰個終點去到做啦。你享唔享受喺馬背上拆騎嘅嗰一刻咧？而當中因為始終都係賽事啦，有好多嗰下嘅臨場發揮，其實都係集中喺你同埋只馬當中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去講下？在馬背上拆騎衝去終點的時候是一個怎樣的感覺，或者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1: 騎著隻馬衝過終點 specific 一點，第一個衝過終點整件事是很夢幻的，即是覺得很不真實，我的感覺是，因為始終你要贏一場馬其實是、我會說是不簡單，即是、一場馬你12隻、14隻跑，隻隻都想贏，但其實最終都係得一隻贏，所以1/14嘅機會。所以每一次做第一個過終點嘅時候，其實係超級興奮，就感覺好夢幻，即、就、係、是、好似你同埋結果你控制唔到嘛，但係你做功課嘅時候，你會 sort of預知到會發生啲咩事，咁然後到出閘之後又可能會有啲變數，咁啊各樣，咁啊係咯，你會覺得好似啊同隻馬經歷咗好多嘢咁樣咯，但係可能觀眾睇可能就係得一分鐘兩分鐘嘅事，但係其實 it feels like forever 咁樣咯，係咯。
0: 是不是每一場的賽事對你來說都會是很不同的呢？
1: 是的，因為、每一場的對手都不同啦，啊、每一場的會發生的事都不同啦，啊、是咯，即是沒有說我相信、啊、不會有 100% 一樣的賽事，就算你騎同一隻馬都好，都是不會有 100% 一樣。咁啊，呢一樣亦都是跑馬好吸引我的地方咯，即係你每次經歷嘅嘢都唔同，咁啊就好考到我嘅臨場反應嘅能力啦，係啦係啦，咁啊。一開始都有講啦，啲馬都即係有性格啦，即係可能佢嗰日又心情唔係幾好啊，或者佢嗰日心情好好啊，或者佢嗰日有啲咩唔舒服啊，各樣咁又唔係得我一隻係咁，仲有另外13隻都係咁，咁啊其實係好點講咧，好有趣，好大挑戰，其實係咯。
0: 由海外的訓練的場地啦，又再翻到嚟去香港，亦都是你由訓練開始的一個的地方啦。對你自己嚟講咧，會唔會有一個意義喺當中嘅咧？喺香港嘅賽事，亦都以香港嘅健習騎師呢一個嘅身份，會唔會俾你自己都有一個好大嘅意義喺當中，亦都會或者係鞭策你去繼續邁向你自己嘅一個目標咧？
1: 好大意義就一定啦，即係始終喺自己土生土長 hometown 度贏馬，唔好講贏馬，甚至係拆騎，其實已經係好開心。即係好似當初做 trainee 嘅時候，甚至乎再早啲細個睇電視機，你點會諗到自己有一日會喺香港沙田或者跑馬地海旋門度拉頭馬？唔會噶嘛，即係係真係做咗見習學員嘅時候，先知道呢條路係點樣行，然之後一步一步咁樣朝住呢一個目標去進發嘅時候，成件事係好熱血咯，即係你會覺得可以回嚟香港跑馬的時候，那個點講成就感很大，係咯。
0: 有冇更加怯場嘅咧？問一下你先。
1: 怯場，
0: 定係都好 enjoy 喺呢個賽道上面，或者更加係落力添咧？反而係
1: 怯場。

0: 怯場啦，會緊張咯。
1: 嗯，
0: 但係緊張係上馬前嗰刻嘅就到，即係到上咗馬嘅時候咧，嗰、那個緊張咧就已經唔見咗，因為始終馬日日都係咁騎，日日都騎，所以一上到馬背，你一有嗰個熟悉感喺附近傍住你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好緊張就會冇咗咯，但係落場嘅反應嘅時候就比起以前要快好多，要真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咯，
1: 係啦。我哋講緊譬如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其實呢一句説話都係正正印咗喺黃寶妮身上。要成為一位健習騎師的道路一啲都不容易，但係都是一步一步去邁向，好像正正頭先你所講的熱血啦。咁譬如可能聽緊收音機嘅，都會可能有一班嘅年青人，可能佢哋都是追求緊佢嘅夢想，又或者可能當初咧，好似你呢一位嘅小離子一樣啦，可能都是啊唔打唔撞咧，或者是同唔同嘅行業去結緣啦。你會點樣去鼓勵佢哋去追夢咧？
0: 想試就去試咯，中意做就去做咯。但係當你做咗落去嘅時候，就唔好放棄咯。你要揸緊個信念，即係你一開始其實啲人話萬事起頭難，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堅持更加難。但係成功嘅路係唔窄嘅，因為你只要肯堅持咧，就一定會行得過咯，可以堅持到底的人不多咯，所以不要放棄
1: 了。那你的堅持呢，接下來你的目標又是怎樣呢？
0: 我目標，我如果長遠的目標呢，我就希望可以快點升格啦，快點升個大師傅啦，之後的事就盡量不想那麼多啦，是咯，做好現在這一刻先啦，
1: 繼續堅持下去。好，今日多谢晒 Britney 黄宝妮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和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的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

0: 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话，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路道落斜咧系多车嘅，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出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的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住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刚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

0: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歌同学会，
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1: 安歌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你依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一个礼拜嘅时间觉得真系实在太快啦。今日咧又与阿张国明导演咧，我嘅师兄，哇，大家倾偈好开心啊！张导演早晨，
5: 早晨，早晨。
3: 系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咧？
5: 好快吓。
3: 弹指之间。

0: 我哋相识咗几多年啦？
1: 眨下眼咯，吓，即系好似
0: 几廿年系嘛？
1: 冇几个月啫，但系原来系几十年。
0: 原来系几十年。喂，你成日问我啦，你个保养之道啦，咁你想唔想我公开讲啊？
1: 哇，冇得定啊，大佬，呢个秘方嚟噶，你咁啊嘥咗，应该系点样做到？
0: 系啊，冇啊，我迟下喺其他节目度吓讲一个驻颜有术嘅秘方，好唔好？嗱，今日透露少少啦，其实咧我个人咧越嚟越开心。
1: 呢个最重要。
0: 开心咧就因为少少嘢咧。我都感覺到快樂同埋滿足，同埋咧我有固定嘅少少嘅運動啦，例如我好中意做緩步跑啦。咁我食嘅嘢咧，你唔好以為我食得好清淡，我都淡淡肉嘅，但係我係會注重營養嘅。
1: 但係你真係身材好好喎，又唔好似我咁大肚腩喎，點可以做到咧？
0: 阿導演，嗱你咁講咧，我就要打張牌，希望可以上到啦。我希望有人揾我拍戲啊嘛。
1: 哦，邊個咁好彩？
0: 嗱，咁啊真系好开心。嗱，我呢个明星梦咧，细个嗰时都曾经即系闪过一下嘅吓。但你个导演梦咧，我觉得你由细到大，你都系朝着呢一方面去谂。嗱，当你去攞咗呢个电影即系参加比赛嗰时候攞咗个电影奖之后，有好多贵人敲你到门，跟住你又有机会去做嘢。我哋上一集都若女有提过。咁其实你真系确立你自己想做一个导演嘅时候咧，你有啲乜嘢嘅憧憬啊？
1: 其实我即系点样啊？即系我系坎坷童年啊！即系点解咧？即系我唔够两岁，老豆瓜咗老衬咧。即系然后阿妈成日都即系提我哋话：，哎，你哋几个换脚石啊！即系我哋生活得好辛苦，好辛苦啦。咁其实嗰个理想咧，我其实有一啖饭食，
0: 有啖饭食已经好开心啦。系啊，
1: 咁所以咧就系另外即系个天就好咯。我谂个天系。我覺得個天安排得好好咯，
0: 係點樣安排得好咧？
1: 佢俾我一個坎坷童年咯，咁然後咧，我到後面咧，我個進度咧就好容易就達標，
0: 哇！
1: 有飯食我又得咗啦，已經即係每一樣嘢我都會好開心。
0: 嗱，其實咧，你呢種開心咧，我同你分享一下，有啲社會學家或者心理學家，佢哋都好倡議一樣嘢嘅，當你嘅人咧心寬同埋放輕咧。自然啲好嘢就會嚟，同埋人咧好得意噶，你感覺得滿足嘅，你就好容易咧就會感覺到呢個世界好温暖，有温暖咧就唔會覺得好多嘢啊不滿啊，咁你咧行嘅腳步會輕啲，遇到嘅幸運嘅人咧就會多啲啊，你信唔信啊？
1: 我就覺得唔可以自滿，
0: 係嗱自滿梗係唔得啦。咁但係開心嘅嘢一定要同人哋分享，
1: 要有一個即係咩發展空間。
0: 嗱，你喺拍攝嘅場地嘅時候咧，你係咪一個好威嚴嘅導演啊？定是一個能言善道嘅導演啊？定是你做埋戲俾人睇嘅導演咧？
1: 乜都做曬嘅
0: 啦，係乜都做曬。
1: 我包括我。即係其實就唔應該咁做嘅，但係我做埋就係我連攝影都做埋咯，攝影、編劇、導演啊都做埋咯，咁所以就係、可能由電視台嗰陣時都係嘅啦。我好中意即係自己拍嗰啲單元劇啊啲咧，都係我自己寫劇本啦。咁有時又揾到人幫手啦，當然啦。咁然後就即係我試過有一個咧，即係試過其中有一個揾人幫手幫唔到嘅，出自自己寫就得啦。咁其實。嗰個可能寫緊自己嘅故仔。
0: 哦，冇錯。
1: 寫緊啲感覺。會㗎。
0: 嗱，你有身兼咁多職位啦嚇，你覺得你自己最擅長係邊樣？定是唔係嘅？我呢個 combo 即係呢一個組合咧，先就係我張國明咧。
1: 其實就冇諗過做攝影嘅，即係嗰陣時其實喺電視台咧就係、是。即係大家喺麗的電視台做啦，我想 book 個 film crew 咧，嗰個阿咩叔啊，即係話俾我聽，佢話好啊，過兩個月後嗰尾嗰日就得嘅，真係咁講噶，
0: 真係咁講。
1: 我拍我做 promotion， 我要喺個節目之前拍出嚟嘅，但係佢話你過兩個月尾冇啊，成個麗的得兩個 film crew， 咁、根本係冇可能，我 promotion 要早過節目嘅，你個節目落咗台，我先個 promotion 先出嚟有咩用
0: 啊？亦都唔應該啊，因為你做 promotion 係有一個。 planning， 你咁早同佢哋 plan， 佢哋應該即係大家互相配合，但可惜就缺乏咗人手啦。
1: 但係冇人手，然後就嗰陣時阿吳承歡係個監製，
0: 吳承歡阿 Charles
1: 即係都係癲癲地嘅，即係個癲係好好玩嘅癲，好好玩嘅
0: 癲咧就係開心嗰種。嗱，阿 Charles 翻嚟香港，我哋都有見面㗎。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咁佢就即係總之就係。

0: 即係真會講一樣嘢都係嘅啦。我哋邊有錢啊？係咁樣講啊！即係真係嗰陣時麗的好窮咯，窮到乜都冇嘅。咁於是我菲佣夫得兩個啦。咁於是我就有個提議，不如咁樣，我話我影個八米嚟嘅喎。不如你整一架十六米嚟機俾我影啊，我自己影啊。話你佢同我講你黐線，邊有錢啊？
1: 咁後來咧？
0: 但有一次咧，就佢好興奮走嚟同我講：，喂，正啊，正啊，正啊！我話咩正啊？有架攝影機俾你
1: 啊！
0: 嗰個攝影機係點樣嘅咧？就係新聞部一架上年，即係唔係行電池嘅，即係上年嘅上年嘅 Bolex 啦，十六米機啦，
1: 哇！好犀利嘅名牌嚟嘅喎。
0: 咁我就你話同我一齊拍過嗰個
1: 功夫輝定，
0: 就係用嗰個機啦，
1: 係啦，係啦，係啊，係。
0: 咁嗰個機好正嘅，即係。本來就係、是、即新聞部即係總之以前係冇 video 喎、即係冇啲 video camera
1: 嘅，
0: 都係攞個菲林嘅 camera 走出去影新聞，就再充片嘅。咁就係根本係即係佢，但係佢就個機出咗問題咯，機出咗問題咧，嗰條鏈咧上鏈嘅，個鏈斷咗。
1: 咁你
0: 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測佢有個測光錶嘅，有測光錶。就佢話測光錶又壞咗，我話我冇辦法，你俾我乜用？我都根本影唔到。咁啊，佢好興奮講啦。如果要整個測光錶咧，就要600蚊。佢話如果整條鏈咧，都係600蚊。嗱，我有600蚊，我哋整條鏈噶。
1: 哇！好嘢，真係高興啦。
0: 咁就於是乎，我就有咗架十六米尼機，成日影嘢啦。
1: 嗱，其實你呢、這個簡單嘅分享咧，我感覺到兩樣嘢。第一咧，喺有制度情形之下嘅寬鬆。咁呢個係人情味啦。第二咧就係你個上司或者係嗰個主管咧，佢會愛財啊，佢會容許你哋去自由發揮。咁但你又好爭氣，又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0: 唔係佢自己都係一個即係好玩呢啲嘢，即係所以咧就係佢唔會好形式咁叫我哋做一樣嘢，咁就大家都係真係可以講我鬥癲啦，鬥癲
1: 啊！嗱呢個其實咧，我哋用癲啦、狂啦、莽啦、開心啦等等去形容咧，我覺得喺你嗰個黃金歲月啦，即係你年輕嘅時候加入電影電視，你個創作空間實在係好大，同埋你得到好多貴人。
0: 係有幾係好真，
1: 係咪啊？有幾套電影我好想你一齊分享，亦都俾依家啱啱認識你嘅聽眾或者觀眾朋友，又或者你啲舊朋友一齊傾下，好唔好啊？咁我哋先講有一套電影啦。你唔介意我講出個成果先？就係嗰套咧就賣咗一般，但係口碑咧亦都唔錯嘅，就係非常之即係嗰個題材咧好新穎同埋好大膽嘅，就係《星際遁胎》。
0: 係啊，
1: 主角係邊位？
0: 嗰陣時揾咗鐘楚紅啦，佢未做過，佢做配角嘅，咁我就揾咗佢做主角咁。
1: 係，咁喺呢套戲裏面咧，知道嗰、那個票房或者個口碑咧係一般一般啊。對你嚟講啊，今日咧我重提呢個舊事啦，算是一個打擊嗎？
0: 其實就人生就係咁樣噶啦，我點解會跑步？咁狂妄嘅戲咧，真係幾狂妄
1: 嘅，
0: 即
1: 係你用狂妄形容自己嘅。
0: 唔係即係啲古仔啊，其實就唔係好。譬如古仔實有起承轉合啊，或者仲有高潮起伏啊，或者仲有咩，即係總之係一個形式。我做嗰個差唔多係即係亂曬嘅，即係冇呢啲嘅。
1: OK，
0: 咁嗰陣時覺得咧，即係最重要咧，我之前拍咗兩部戲，一部就係《點子冰冰》，一部就係《邊緣人》。咁兩部咧都係好循規蹈矩同埋好正式嘅戲劇嗰個處理啦，咁甚至邊緣人就好彩添啊，即係攞埋金馬獎啦。咁然後咧就係嗰陣時覺得自己咧有感覺就天下無敵嘅，覺得拍戲芝麻啫。
1: 哇，芝麻咁啊！嗱，依家同我傾緊偈咧就係張國明導演啦。佢講拍戲芝麻嘅時候，我形容俾大家知道一下，佢個櫻桃大嘴咧擘得好大地笑，佢係一個非常之充滿愛幽默嘅一個導演。好，繼續。
0: 咁於是乎就到拍第三部啦。咁我曾經有諗過拍警匪片啊，即係我前面兩部都警匪片啦。咁但係覺得好似會唔會好簡單咗人生拍警匪片又警匪片咁嚇。咁於是乎就我試下諗一啲嘢，同特別咧就係、是、即係我冇你嗰啲嘅係你嘅專才啦。咁我就冇咁專才，嗰種係幽默啊。但係咧，但係咧就係、是、有個上司咧就話我。喂，你好幽默喎、啊！咦，系咩？我拍喜劇
1: 又系咩？
0: 咁所以咧就係、是

0: 幾開心啊！係啦，咁嗱我聽起你個語氣嚟講咧，可能係當時係即係坐錯你語氣，或者少少打擊，
1: 應該要有嘅嚇。一直都即係條路一即係咁順利咧，係好辛苦嘅。
0: 嗱，但係咧，我又知道咧，喺你結婚即係擺酒咧，阿鐘楚紅小姐咧，佢哋都好多朋友嚟撐你場喎。
1: 好多啊，好玩啊！嗰晚成歡樂今宵咁樣嘅，
0: 冇錯，
1: 唱歌又有咩搞喜劇。
0: 所以咧當阿張國綿導演你即係回顧少少啦，就係以前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係那個感覺係快樂興奮，多於沮喪同失敗。
1: 我因為上次講過一段嘢、就是，就係我有兩個師傅啊，一個就係唐吉柯德，一個就係阿 Q
0: 啊。冇錯，係啦，係啦，好重要嘅。
1: 咁所以到自己有挫敗嗰陣時咧，就即係用阿 Q 走出嚟
0: 啦。阿 Q 哥，
1: 咁啊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考驗喎，
0: 冇錯。
1: 而家你可能出咗問題啦，呢個係上天安排嘅俾你，
0: 冇錯。
1: 點樣 train up 你？如果你成世順哇咁樣啊，即係出世已經幾億萬身家，哇幾辛苦啊！嗰個
0: 冇錯，你唔知道人生嘅風光大道係點樣。好啦，咁另外咧就點子冰冰啦，點子冰冰唔單止套電影真係好紅啦，同埋依家有好多讀電影嘅同學仔啊朋友仔啦，佢哋都睇翻你當其時呢套電影做一個 reference。同埋亦都嗰首歌係好紅啊，
1: 係
0: 攞咗好多獎啊。好啦，咁樣點子冰冰對你嚟講咧，有啲咩滋味或者有啲咩感覺咧？
1: 點子冰冰其實講翻都幾得意嘅，幾得意咧就係即係嗰陣時我喺電視台咧，拍我喺菲林組拍好多單元劇咧，咁咧都係差唔多拍親出嚟都有人讚好好嘅，即係我記得係其中有個三蘇啊，哇連讚咗三次啊！
0: 三蘇係一位好資深嘅專欄作家，
1: 係啊，連即係我拍後面三部，佢三部都讚到好犀利咁樣，咁就係、是、其實嗰個學習好好嘅，即係喺嗰個嗰陣時，即係譬如我喺麗的年代咧，就係、是、好似係好似街童式咁樣，總之咧就嗱冇錢俾你啊，你自己揾飯食啊，咁到轉咗去無線啦，到無線就拍菲林組就拍呢啲咁嘅單元劇咧，就啱啱調轉啦，就係、是、咧，我而家好多錢俾你啊，你快啲食得豐富啲啦，即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幾好玩嘅，喺無線嗰度又。即係兩度唔同咧，一度即係你真係要自己係點樣冇錢變成有錢，呢個咧就係我有錢你就慢慢享受啦。即係真係好多嘢都係學到好多嘢咧。
0: 嗱，我相信咧冇人想捱窮或者捱苦而成長嘅，不過。如果個條件係唔足夠嘅時候，但係你有個奮鬥嘅心，同埋你真係個創作力咧，同埋個意志好強嘅話咧，我相信喺呢啲環境咧，會逼到一啲嘢出嚟嘅。
1: 最緊要係順序嘅，即係唔好話好有錢變咗冇曬錢。
0: 係
1: 啊，如果我咧就覺得好好運嘅就係我係冇曬錢，然後覺得有啲錢。
0: 係咁啊係，咁啊係好開心啊！嗱咁就即係點子冰冰亦都你同阿 Teddy Robin 哥哥更加結緣啦。你哋依家仲有冇夠唔夠通電話？
1: 經常
0: 係啊，佢都上過安國同學會啊，嚇我都有播點子冰冰嗰出戲嘅主題曲啊，嚇咁我又覺得咧即係。你又好好彩，你喺你个人生嘅旅途咧，有好多伯乐，
1: 好多好多。
0: 嗱，阿泰迪罗宾哥哥系啦，另外仲有一位咧，我哋喺 second part 咧，第二 part 我哋要倾嘅就系彩员，好嘛？
1: 好吓，
0: 好啦，咁另外一套戏咧就系《边缘人》啦。边缘人你点啊？你点睇啊？
1: 边缘人即系我自己最幸运拍呢部戏咯，即系我觉得都系除咗。即有人讚咧，其實咧就係可能有一半成功嗰個原因咧，就係我努力都做唔到嘅。係
0: 點樣？
1: 就是、我就遇到一個真係卧底嘅人咯。
0: 嗱，仲記唔記得啲主角嗰啲 cast 啊？
1: 記得，
0: 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嗰陣時我自己咧就係、是、我自己可能有電視喺電視台都係啦，即、就、係、是、我咧就唔敢用大 cast 嘅，因為用親大 cast 都好驚。好驚，即係佢哋睇住手錶啊，或者喂，我要趕下一組，或者有啲啊，喂，咁啊點啊嘛，即係可能即係你會係要服侍佢啊。咁所以咧，我差唔多喺電視台，差唔多每即係每一集我嘅單元嗰啲咧，都係揾啲新人做嘅。哇！啲新人揾到佢咧就好精彩嘅，佢哋好聽你話嘅，
0: 同埋佢哋好純粹啊！佢真係嚟做戲就做戲，嚟演呢個角色，邊個角色？有邊幾位演員啊？

0: 嗰陣時都好多個喎，有就算李國麟都係啦，我又揾佢做，佢又未做主角，揾佢做，哇！佢做得好好好到犀利，即係我其中有一集叫做《面對死亡》啊，三蘇都有讚嘅，咁就其實講自己，我因為我試過幾次撞板啦，即係包括醫院咧就叫過三次屋企人咧去睇我最後一面啊，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好有個死亡感覺啦，即係其實嗰次咧就係因為我去非洲。拍一個叫《總督奇趣錄》，咁咧，然後去咗一個月，咁啊翻到嚟咧就唔知撞邪定咩咧，咁於是就係出問題咯。出問題就係話入到醫院，入到醫院咧就係醫院就叫咗三次屋企人去，喂你睇下啦，就玩完嘅啦，玩完都係咁樣。咁三次都好彩，又即係諗住屋企人都諗住幫我即係打包啦，卒之又得翻。
1: 又大步難過，
0: 對嗰個死亡嘅感覺都有即係幾大強烈咯。咁於是我就到喺電視台嘅其中嘅一集，佢真係任我拍嘅
1: 喎。
0: 係啊，咁佢嗰個題目咧叫第一次。咁我就拍咗兩集，第一次咧就講一個女仔，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女仔，點解佢做咗妓女咧？即係講佢第一次做妓女嗰個感覺。
1: Okay,
0: 當然有個好叻嘅編劇幫我手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一次，我就係講面對死亡啦，即係點樣出問題啦，好多嘢問題啦。咁你即係喺個過程裏面點樣可以，即係你可以 pass 到啦，即係個 pass 咧係其天俾你一個 pass 啦，另外一個你自己都有個心，即係你可能好多。問題都係你因為唔開心，所以出問題咁咯。即係點樣會 pass 咗？即係嗰種，即係個將個痛楚可以減低啊！即係咁樣，或者係忘記佢啊！即係咁樣。
1: 嗱，咁其實咧，做導演咧，一定係要有一個主觀先。因為如果我好怕有一啲導演係唔知道自己要乜，我亦都係做個演員嘅時候咧，佢哋導演好想要我咁，又要咁，又要咁，但係即係佢唔知道想要乜。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嚟嘅？你好清楚自己要乜定是知，
0: 都幾咩嘅，都幾知道嘅，幾知道嚇。一定要有要求咯，做導演冇要求就係太過，即係冇可能做到導演啦。導演一定要有要求，特別係導演係好多數嚟講咧，都係好硬頸啊，好覺得自己好叻啊，好唔係即係唔係好叻，即係對自己好有信心。因為其實係需要嘅。如果你對自己冇信心咧，我教人做嘢，你都我你中意點就點咯，哇點做啫嚇？我一定要咁樣，我一定要咁。
1: 好嗱，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再講下兩個貴人，同埋你喺小事嘅。電影公司工作，同埋你 ICAC 嘅工作，好唔好啊？
0: 好好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后的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击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无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呢係有意外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咁就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深井對開嘅壞車咧，都係未拖走噶，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大家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深井對開有壞車未拖走，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但係較早前啦，呈祥到去荃灣方向近明愛醫院對開嘅壞車拖走咗啦，行車線已經解封，一帶交通亦都。

0: 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到时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文台在上午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4: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5: STEM 教学创未来。
6: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样东西。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啲香港考生。所以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小时砌到出来。
4: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9: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10: 你用广东话赞佢？
9: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10: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11: So mong up, young penting happy 啊，姐。
10: 边得？
9: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8:00。思培先生 ，Beautiful Sunday。
12: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自己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

0: 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2: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3: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00至2:00，陈俊轩音乐关系。
4: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5: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6: OK， 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陈图安，依家同我倾紧偈嘅咧就系张国明导演啦。好，导演啊，就你啲貴人好多啦，有一位咧就係一定要提嘅，就係阿彩賢先生啦。佢同你係咪又係上司，又係朋友，又係拍檔咧？係點樣咧？
7: 其實這個貴人都幾好玩嘅。其實嗰陣時咧，好似我已經喺麗的做啦，就做緊 PA。
6: 係。
7: 咁我突然間咧就有個人打電話俾我，仲我攞起電話佢我係導演楚源啊，楚源咯，我仲係騙案啊！
6: 唔係嗰陣時嗰啲騙案應該冇咁猖獗嘅，
7: 唔係冇理由，我識都唔識佢噶，我真係冇可能無端端打個電話俾我，仲係 PA 即係一個小朋友咁樣咧，打電話俾我，哇！你揾我咩事啊？咁咧嗰陣時咧，我係未入行之前咧，我就拍咗一個半個鐘頭嘅8米離片啊。咁咧就係叫《二世之所》。咁其實有啲係即係好似鬼片啊，或者咩之類咁，裏面都有個意思咧，就係嗰個莊子夢蝶嗰個感覺，即係嗰啲咁樣，即係人仲估係自己係人，其實佢係鬼嚟嘅，鬼仲估係人，自己都唔知自己係人定鬼啦，或者人哋都唔知係人定鬼啊。咁就係一個玩一個咁嘅內容
6: 㗎。
7: 咁於是嗰部咧就好多人讚咯，包括好似即係應該香港電台咧都試過幫我拎去一個影展嗰度參展，即係咁樣嘅嚇。咁於是呢部戲就好多人睇到，咁睇到咧就咁啊！阿楚源就同我：，我睇過你嗰個《二世之所》喎。我係咩？你話好開心啦！咁我話唔知點樣你揾我咩事咧？我想將《二世之所》改編做電影，即係咁樣啦，咁我哇，咁正啊，咁樣咁佢，咁我再問佢，咁我可以幫到你乜嘢？你幫我寫呢個劇本，即係咁啊，揾咗我寫劇本咯。咁我，喂，我未試過，我自己亂嚟咯，學都冇學過點樣正式寫劇本，玩下啫。我係即係好正統嘅人，我係唔識嘅。咁佢就講唔緊要，得。佢話你寫啦，我喺側面話俾你聽點樣寫。
6: 咁就真係
7: 差唔多有一段時間成喺嗰個太子道嗰個咖啡屋啊，
6: 咖啡屋嗱就係阿 Albert Lau 哥哥咧，即係你嗰個年代啲老友記啊，成日出入嘅高級場所，
7: 你好多嘅，
6: 都好多影視人喺嗰度，即係探下午茶，
7: 想睇明星就係走去
6: 就去嗰度啦。但係消費係非常之高喎。
7: 坐完俾錢我唔知。
6: 对，系啦，咁就同佢一齐合作啦。咁我知道你同佢嘅关系咧，真系好好，同埋你喺佢身上都学到一样嘢，就系你好善待你一啲工作上嘅朋友，你系一个好重情感嘅人，系咪咧？
7: 每一个人都希望唔好得失啦，吓，仲系最好 keep 住啲好朋友啦，即系咁样，呢个系必须噶咯。
6: 咁依家仲有冇揾阿薇姐阿林红啊？
7: 前排有一次見過佢咯，但係我有次想揾佢唔知我想做啲 gathering 咧，因為以前差唔多我哋每年嘅11月1日咧都會有一個彩園之夜，大扎人啦，咁就係即係會有狄龍啊唐佳啊咩，即係好多嘅，咁就係總之彩園就請食飯咁樣。
6: 係啦，藍紅咧，我哋藍紅前輩咧就係我哋暱稱佢做薇姐，就係彩園先生嘅太太。咁我希望你哋咧就係仍然係keep 住大家見下面啦。因为好微妙嘅，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喺20多年前唔係行得咁慢。

0: 系啊，但系原来有几年后咧，大家放下好多工作啊，或者有好多点讲啊，篱笆啦吓，或者点样咧，又会聚翻，有好多嘢讲噶啦，系嘛？
1: 同埋都仲有一个几好玩嘅嘢咧，就点样？我就系、是、我其中喺电视台，我话嗰个拍嗰面对死亡嗰、那个咁嗰、那个啦、嗯，即系其实即系用自己啲古仔咁由方块变成戏剧咁样啦。咁、我就拣咗阿李国麟咧就做个仔。
0: 系，
1: 因为佢有个角字喺度，咁而其中一个就是自己懒兴奋，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边揾边个做佢阿妈咧，就系、是、阿薇姐，咪揾咗薇姐做佢阿妈，
0: 蓝红姐姐，
1: 系啦系啦，
0: 哇，
1: 咁啊仲要嗰场戏咧就喺我屋企拍，哇，嗰、那个感觉，佢有。即系阿妈嘅感觉出晒嚟，
0: 大家听得咁兴奋咁开心嘅咧，就系、是、张桂明导演，其实每一个导演啦，我系。衷心咁样系即系向佢哋致敬嘅，因为佢哋除咗喺佢个技术上咧系做到一套电影出嚟咧之外咧，可以帮投资者有收入啦，即系有票房啦，佢亦都为电影文化咧留下一个好亮丽嘅一页。张明导演你系其中一位，
1: 嗰阵时其实就拍《边缘人》啦，咁啊，其实喺香港就都好开心噶啦，因为又赚到钱啦，然后又有。即係差唔多有分紅，我就可以買樓啊！哇，幾開心！然後更加獎勵咧，就係有個人打電話俾我，就係喺個雜誌嗰啲好嚴啊！一部
0: 係咪電影商
1: 執？銀河電影
0: 係啦，即
1: 係
0: 總之係同電影有關嘅電影雜誌啦，係啦。
1: 佢就話揀咗你部戲參加金馬獎喎！哇，咁好啊！咁其實都係好啊，好啊，咁啊真係好開心啊！咁就拉尾更加開心咧，佢哋估唔到。即係嗰部戲係攞咗獎，即係咁樣啦。
0: 你得到咩榮譽啊？
1: 我攞就係最梗係得導演啦，最佳導演獎啦。
0: 好，我哋以呢個掌聲多謝and歡迎張國明導演。
1: 多謝。
0: 係啦，呢套電影咧曾經咧就被譽為咧香港咧100部咧即係必看啊，即係建議一定要睇嘅電影之一咯。呢個榮譽好大。
1: 係啊，即係覺得即係就算自己唔喺度，可能仲會繼續延續。
0: 哦，點會唔喺度？你依家喺度，同我安哥一齊傾緊偈。係啦，咁喺即係咁多掌聲啊、光環啊，同埋你有收入即係慢慢進帳啦、連樓都買得起啦嚇。嘅時候，乜嘢促使你會轉你個職業嘅軌道去全政府嘅機構就是、ICAC 裏面工作咧？
1: 其實拍電影咧就係開頭就好順咯嚇，即係即個天安排咗我前面好順，但到咗個階段咧就開始即係覺得辛苦啦。辛苦咧就係、是、可能拍星際戰胎啊，即係同埋都唔係嗰個問題嘅，即、就、係、是、我自己又衰嘅，即係拍完之後個人好失望，好失望開始即係
0: 點解你唔調節得翻轉頭咧？
1: 我就係呢樣好即係用嗰陣時又唔記得咗有唐吉羅德，又唔記得有阿 Q 啦。
0: 係啦，你一定要記住阿大唐哥、阿 Q 哥，係啦，好繼續。
1: 咁就即係拍戲咧，就係自己又想轉啊，轉好多嘢，就係轉得咧又唔係好通順咯。同埋嗰陣時拍電影，即係其實都係一直都係啦。拍電影可能好多個職位咧都好理想嘅，即係因為你唔使有劇本咧就唔係，即係啲人有咗劇本先至會揾你，即係你做演員啊，你做。你做甚至道具啊，甚至做乜都系啦，即系有咗个剧本啦，先会揾你。但系就系做导演咧，就系冇剧本揾你。咁好多时咧，就要自己双脑筋搞埋剧本啦，即系咁样。咁所以喺嗰个空间系好浪费青春嘅，即系有时你度咗好耐，又觉得哎呀唔系几好，然后又度啊都唔系几好。
0: 同埋咧喺呢个你度啦，其实。度嗰啲幾句聲音咧，其實係牽涉咗好多思想。
1: 係啊，
0: 呢一個思想之後要轉化成文字，由文字轉化成文件，然之後再揾投資者。如果係咁樣嘅過程，
1: 過程好係好幾
0: 好 happy
1: 啊，好 happy 嘅，好 happy，
0: 好 happy。係啦，咁好啦，咁但係你對電影嘅熱愛仍然係有嘅。
1: 仍然有，但係咧就係即係睇到嗰個。即係做電影咧，電影特別你拍得好嗰陣時咧，啲人咧就好多人有好有信心，所以信心多到咧可以搞個星際盡胎咯。
0: 嗱、你講開好多人有信心啊，亦都係前呼後擁啦、啊。兜影，個個都係咁叫你啦，係咪啊？咁甚至乎我正話去接你入嚟嗰陣時候咧，我都嗌曬兜影做安啊，係啊，呢、這個係。 係好飄飄然嘅，係嘛？咁喺邵氏佢哋

0: 阿方丽华小姐主政嘅时候，佢亦都好提拔你，系咪咧？
1: 佢唔系嗰阵时都觉得，即系佢揾我咧，就系即系佢想翻身啊！即系以前嗰啲都系，即系佢觉得特别嗰阵时我哋所谓新浪潮咧系崛起咁样，
0: 系
1: 咁咧就系好多人好注视咯。咁就佢可能觉得佢就系净系拍古装片啊，或者拍啲即系总之佢哋嗰个方法咧系比较佢觉得够。咁所以咧就揾我，
0: 想揾一啲新嘅衝擊，
1: 唔止揾我啦，佢
0: 有好多啦，
1: 即係咁樣。
0: O K O K，
1: 咁於是乎就特別係嗰陣時，我係即係嗰陣時跑頭馬，即係我點知邊個賣座咧好過曬我哋新浪潮嗰啲嘅，然後我第二步我又係賣座又攞獎啦，咁所以佢直情覺得我係一個可以改變少事嘅
0: 福將，
1: 所以佢就。好放手俾我搞啦，咁我就冇咗呢啲咧，就其實太輕鬆啦，太輕鬆啦，唉，佢都咁信我啦，我自己又唔想咁傳統啦，咁咪搞下，咁就會有時出咗軌啦。
0: 會唔會即係萬千寵愛在一身，在一身，咁就梗係不得不笑啦嚇，少少飄飄然啦。會唔會好似傳聞中咧有一啲人係好想 approach 導演去攞角色，去敲你道門，甚至乎即係約你行下街啊，出食餐飯啊，即係諸如此類，有冇呢啲經歷咧？
1: 一定有啦。
0: 咁個經歷係點樣咧？分享一下。
1: 其實都唔係嘅，每一個人都係嘅啦。每個人你成功嗰陣時咧，就係
0: 好多人埋身，
1: 個個都即係會即係站到你好犀利啦。但係你失敗嗰時咧，係同一個人嘅，站到你犀利咯。我同佢面對面行街，佢睇唔到我。
0: 嚇，
1: 係啊，真㗎，
0: 真㗎，
1: 係啊，係啊。
0: 嗱呢個，
1: 所以呢個好真實，好現實嘅社會。
0: 好現實，亦都好真實，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0: 我曾經有一次，我又同你分享過嘅，就係話你嗰個年代即係八十年代啦，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代咧，導演咧嗰個壓力應該冇咁大嘅。就算你一套失敗或者第二套失敗咧，都可能會有機會第三套，都有投資者嘅。你點睇2025年依家有啲導演票房好啦，咁有啲相比之下咧就係平平無奇啦。咁即係機會會唔會因為咁而減少咧？
1: 我就覺得即係以前咧，即係。以前嗰個社會同或者世界咧，都係即係嗰個選擇個娛樂選擇咧唔多嘅。就算我嗰陣時拍緊拖都係啦，即係你係要等戲睇嘅，即係嗰陣時得兩條院線，即係兩個禮拜換一次畫。咁你咧，你一二三你睇咗兩部戲之後咧，你要等啦。哎呀死啦，要等過兩個禮拜你先有其他戲睇啦。正常嘅娛樂嘅電影，你真係要平均你真係要兩個禮拜先至睇到兩部咁樣咯。咁就係，但係而家咧就好多院線啦，而家好多即係百花齊放咁都有。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同以前係絕對好唔同咧，就係以前差唔多即係電影係個重點娛樂啊。而家咧電影連我自己都少睇啊，因為打開個新聞報道咧，已經哇個戲劇強到癲，個悲劇大到喊，你一路睇一路睇。即係睇新聞，你都我都會喊嘅。即係你睇新聞，我會嬲嘅；睇新聞，你會興奮嘅。反而有一部電影，我就覺得 OK 啦，即係咁樣啦。
0: 會嗱，有好多導演咧，佢會將佢個生活嘅體驗咧，就係融入佢嗰個導演嘅手法裡面啦嚇。咁正話你講錯啦，你面對生死啦，你都放咗落去啦嚇。咁有一件事我又好想同你，有一種氣氛我又好想同你分享，好唔好啊？喺電影院睇電影咧係好開心啊！我哋嗰個年代咧好興午夜場或者叫子夜場，
1: 哇！好興奮啊，
0: 開心到不得了，
1: 興奮到犀利，
0: 開心到咧
1: 咁樣，
0: 有啲子夜場咧就唔止係午夜場咁簡單啦，差唔多好似一點零鐘咁樣去。咁我哋去尖東啦嚇，或者去旺角啦，我哋嗱有贈券嗰陣時都用得到嘅，一係就買飛啊！哇！我哋成班朋友入去戲院，
1: 好玩到
0: 一路睇一路，
1: 喺
0: 戲院裏面做節，
1: 出嚟又做節，
0: 出嚟我哋完咗之後睇完戲，
1: 大家就大講，誒呢部戲好嘢啊！呢部戲好渣啊！
0: 係啦，就個個都係影評人嚟嘅。嗱，飲大兩杯咧就不得了，不得了，就係話我都要做一啲編劇。當其時我亦都有同一班好熱血嘅就係從事電影工作嘅年青人啦。依家就梗係我叫做陳伯啦，佢哋梗係李伯啊、安嬸啦，係咪啊？ 我哋一講起當其時，我哋睇電影係唔單止睇電影。
2: 嗯嗯嗯

0: 呢一套電影，而係電影周邊帶俾我哋嘅快樂好多。嗱，有午夜場、子夜場啦、國時國節啦，同埋咧佢哋排院線咧，過年過節咧就爭到頭都崩曬啦。仲有啊，有好多即係產品咧嘅出現啦。咁又有好特別嘅就係呢個公寓場啦。咁依家其實工作都冇話幾時叫做完噶咯，所以公寓場呢兩個字咧甚少出現。反而咧依家咧，如果你攞綠遊卡或者長者卡咧，你朝頭早唔知九點啊定十點啦去睇電影係好似半價
1: 嘅。唔使錢嘅，
0: 係啊？點解咧？
1: 因為我有導演卡，導演會係一個好冇得頂嘅，揸張卡我哋去橫衝直撞咁每間戲院啦。
0: 唔係，咁你 present 張卡，咁佢哋又俾你睇。係
1: 啦，
0: 係
1: 啦。
0: 我直頭覺得咧，依家電影仍然係對我哋嗰個日常嘅生活咧有影響嘅，亦都對整個文化嘅盛傳咧係仍然有好大好大嘅衝擊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 Oscar 或者係柏林獎啦嗰啲比賽啦嚇。好啦，咁你係一個國內人，你曾經得過獎，你點睇獎項對一套電影或者係對導演或者係對演員嘅影響有幾多咧？嗱，有人話咧，我攞咗獎好開心，哇！我坐翻一年冷板凳，冇人揾喎。有啲咧報道咧就話啊，佢攞咗獎，佢咧就放風啦，唔加價，希望多啲人揾我哋啦。尤其是演員係好多，你一個國內人點睇咧？
1: 你睇得係好犀利嘅，即係唔知啦，真係好彩，好彩就係、是、譬如我喺電視台咧，即係。嗰陣時啲人即係睇，特別喺電視台咧，即係唔使俾錢嘅。咁我哋拍嗰啲單元劇，然後咧就係 TVB 個 supporting 又好好，即係好正嘅。即係我哋即係俾好多時間，俾好多機會我哋啊。咁我哋即係真係好容易，同埋仲有咧就係嗰陣時，我而家可能都係而家可能唔係咧，即係以前咧差唔多係 TVB 咧就係必看台啊。啲人即係總之就係你一。乜嘢節目都放出嚟就得嘅啦。有時覺得自己啊呢個集唔好喎，哇！然後啲人好多人就睇咗嘅啦，即係好多人讚啊之類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好彩到拉尾，即係我係俾人揀出去拍電影咧，都係即係喺兩個月裏面咧，喺 office 嗰度電話響咧就知道係咩嘅。你其實張國榮你有可唔可以出嚟幫我拍電影啊？即係試過有。六至至七次兩個月裏面啊，即係我第一次我會 say no， 我話：哎呀，我唔敢啊！出去拍完一部戲唔得，我都唔知點。我喺呢度咧就月薪就帶唔多咧，到年尾咧仲有雙糧，仲有14個月糧咁啊！即係如果出去出面一部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噶啦。同埋仲有咧就係、是、其中我有一個貴人咧就係、是、以前做演員嘅張青咧就係拉尾咧就去咗麗的嗰陣時咧就做我哋我哋嗰陣時我做 promotion 啦，佢就做我老闆咯。咁咧就係嗰陣時已經有人話揾我拍戲啦。咁但係張青咧就講咗好多即係係佢經驗嘅説話俾我聽咯。佢話如果你喺電視台咧拍咗一集嘢唔好咧，咁咧你可以再拍第二集。第二集唔好咧可以拍第三集。佢話如果你拍電影唔得咧，就一集咧你拍完咗咧你就。你翻唔到電視台添，即係佢成日成日同我講，特別係嗰陣時我都未開始，我做 promotion 咯，未開始拍戲劇啦，拍都係拍八米嚟嗰啲啦，咁啊未試過，但係出面咧就已經有人叫我出去拍戲啦，咁、那、嗰個可能又係一個貴人啦，嗰、那個叫胡樹如啊，呢個貴人又好玩嘅，即係佢我未做過導演啦，咁佢就話嗱，你幫我做。即係出去就傾偈啦！你幫我咧就係、是、幫我手做副導演。我一聽見唔係嘛，我做喺電視台做導演。嗱，做完呢部之後咧，第二部我幫你做副我幫你做副導演，即係咁樣。
0: 嗱，今日咧個時間實在覺得好快，但係咧張導演啊，你應承我。
1: 系，
0: 再有機會上嚟同我一齊講電影，好唔好啊？講當年今日得唔得啊？好嘛，嗱，剩翻好少時間啫。
1: 係好，
0: 你有啲乜嘢鼓勵嘅説話俾愛好電影嘅朋友，或者係修讀電影呢一科嘅學生啊，或者朋友啊，或者業界？好 ，Your Show Time Action， 張國榮。
1: 係啦，做電影要點樣咧？抵得肚餓。捱得嘢，唔使瞓，唔使食，咁嘅意思咧就仲有咧就係、是、可能有啲尊嚴你都冇埋嘅，咁你真係要努力啦，即、就、係、是、打崩頭啊，點樣去做咯？咁就我相信即係、就是、會出到頭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乘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个人报称在屋企诞下过半月大的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朝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在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们家里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要求。警方昨晚拘捕一个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和在酒吧的协助下锁定疑犯身份。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够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已

0: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跟大家讲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已经去到浸会桥面，经过朋友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就系窝打路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另外，较早前在新界的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深井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是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汇道海滨汇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重复位置就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对开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就车多，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就是你自己的 taste 啦，你自己的喜好啦，你自己的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乐有快乐。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6月6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啊！啱啱变成09分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先提醒你咧，就系出面天气麻麻地啊吓，而家有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12:30钟。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啦。新一个星期朝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都有20个上榜嘅位置带俾你嘅。咁而当中咧，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5首新歌进场嘅。咁啊，唔知喺落雨天嘅时候，有冇一啲歌咧系长期进驻你呢个 rainy playlist 嘅咧？会唔会今个星期喺榜上面嘅歌都有权加入你呢个 playlist？
1: 第20位。
0: 呢首歌都啱落雨听噶，不过更加啱嘅咧就系佢过往几个月嘅时间，几个月嘅等待，重新出发，新上榜第20位有193，呆等。

0: 重新出发有潘宇谦作曲，尹尼歪文填词，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1993嘅作品《呆等》，今个星期新上榜第20位，
1: 第19位。
0: 新嘅名字出现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佢哋系女团嚟嘅，一个四人女子组合，名叫 GND。GND stand for Girl Next Door， 正式出道，融入咗日系偶像嘅元素，什么作品掟出去？

0: 方名掟出去嘅意思，就系掟走所有嘅障碍物，向住自己嘅目标进发。新人女子组合 GND 掟出去啊，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他说这首歌是希望带你逃离现实世界的。So beautiful。
2: 想一想都会挂念更加多。
0: 张俊桥。

世界好纷乱，有好多嘢身不由己。佢希望呢只歌带你嘅灵魂出走。作曲填词张俊桥。

Neil 監製都係有張俊橋自己，加上 Terence Da Liu。上咗兩個星期啊，微升一級第十八位 ，Manson 張俊橋 So Beautiful。你有冇散光噶？我有少少嘅，我大概知道散光睇嘢系点样。佢有冇散光呢？我就唔知啦。不过今次咧，佢就借用咗散光呢一个状态去讲，就系话啊，你散光嘅时候咧，睇嘢就唔系好清楚啦。咁所以咧，所有嘢本身就算有瑕疵都好啦。诶，你望埋佢咧，都好似加咗 filter 咁样朦朦胧胧咁样。但系呢一样嘢系有好处嘅，就系所有嘢都好似。变靓咗，比如喺爱情路上睇唔清楚，拣咗一啲本身可能唔啱嘅人，但系当事人就觉得系 perfect 嘅。泳儿散光上升一级第十七位。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上晚两星期嘅上升一级第十七位，泳儿散光。
2: 第十六位，
0: 佢好等得噶，等佢暗恋嘅人曾经佢等咗六年时间，将呢个经历变成今次嘅灵感。Paula 欧子林，楼梯等你，新上榜第十六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昨晚拘捕一个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和在酒吧的协助下锁定疑犯身份，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够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个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朝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的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在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屋企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要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无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火警影响啦，大窝西支路近住太坑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受到火警影响啊。现时咧，大窝西支路近住太坑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啦，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东山。

0: 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是挤塞嘅，龙尾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4: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5: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6: 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12:37，第二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倒数嘅。先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听过嘅位置先啦吓。暂时我哋倒数咗第20位新上榜嘅有193嘅外等，第19位都系新上榜，系新嘅一对女团 GND Girl Next Door。第一首嘅派台兼上网歌掟出去，第18位上升一级有 Manson 张俊桥自己创作嘅 So Beautiful， 第17位都系上升一级嘅有泳儿嘅闪光，仲有第16位新上榜嘅作品有佢同监制 Anson 一齐创作嘅楼梯等你 Paula 欧子林。佢知嘅，佢知你哋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歌啊嘛，佢都中意，我都几肯定佢会喺红馆唱噶啦。今次做歌嘅时候咧，佢都有谂过啊，系咪要延续呢个 mood 落去咧？呢个伤感嘅 mood 啊，嚟个四部曲。但最后咧，佢推翻咗自己，因为佢觉得人生系好精彩嘅，有好多唔同嘅感觉，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结局。今次就试下做一首系揾到幸福嘅作品。欣婷周欣婷，今世情人，上升一级。

0: 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兆铭，监制周恩婷、徐浩。
1: 前世未靠近，才遇见今世早情人。
0: 暂时上榜四个星期啊，嚟到第十五位，《今世情人》周恩婷。
2: 第十四位。
0: 呢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咧，我听到嘅时候又觉得好似系，好似又真系有几多歌系会用月亮嚟做主题嘅。但系佢话咁多首歌都代表唔到佢，只有呢首先可以。新上榜第十四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0: Chúc các bạn thân lịch trời. Music by AP, Ethan YH Chan, Daniel To. 填詞係 Y 文，之前都有合作過噶啦，不過今次咧係佢第一次，因為嗰陣時做緊英國 tour 嘅巡演啊，佢見到對方啦，可以真真正正同佢傾偈，同埋將呢一首歌嘅可能一啲嘅諗法話俾對方知而填呢一首作品嘅。編曲 Nick Choi、Justin Young 監製 Moon Tang 加上 Nick Choi，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这个名字呢有出现过在我们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的，不过当时呢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而是 featuring 了林伟俊 region 的清心磨教叉烧包，到今次真是他自己的作品。孙永南爱丽丝风有梦境是他第一首的派台歌，新上榜第十三位。

0: 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三位，孙咏蓝《爱丽丝风游梦境》。
1: 第十二位
0: 回落的作品啊，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了五级，第十二位有 Constance 这一首比较成熟一点的慢板作品，作曲 Gordon Flanders 加上康提自己，填词 Wyman， 编曲监制 Eason YH Chan， 康提的要还，今个星期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这首歌除了是温暖之外，当中还有一份平静的。在世界当中可能有很多狂风暴雨，好像今天这样。往后的平静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面找到。

0: 作曲編曲廖又祥，填詞張唱廖又祥，監製廖又祥、陳一磊。Janice 蔚蘭不約而遇，上升三級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浪漫有得學嘅咩？藝Sir話有，根據學嘢 textbook romantics。Jeffrey 魏俊生的作品回落四级龙虎榜第十位。

首歌叫做 Textbook Romantics 啊。但原来填词人一开始咧系俾咗中英文名 Jeffrey 拣嘅，中文名叫做汉图识字。

作曲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嘅。今个星期回落咗四级啊，第十位，听过有 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Textbook Romantics。先听听一至一点钟嘅新闻同埋交通报道，翻嚟我哋继续倒数中文歌曲《农夫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明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

0: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十二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4.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大窩西支路啦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就係大窩西支路啦，由於有火警，咁來回方向咧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雖然冇擠塞啊，但係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喺九龙，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繁忙嘅，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唔系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RT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1:10。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现在开始了。天怡会继续为你倒数今期的《龙虎榜》的。而重温一下刚才我们听过的位置先。第十五位影厅周恩婷的《今世情人》，第十四位就有 Moontang 的《月亮代表我》，第十三位孙咏蓝《爱丽丝风游梦境》，第十二位康提的《要还》，第十一位 Janice 卫兰《不约而遇》。做过新闻交通前听过第十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1: 第九位
0: 这首歌做好 demo 的音乐部分之后呢，监制呢就叫这位歌手回去喂试一下自己填词啦，咁样。咁啊佢填完之后呢，虽然监制呢就冇采用到嘅，但叫做为这首歌呢有咗一幅蓝图。因为佢喺呢首歌入面想表达嘅就係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用最真实嘅灵魂同乐迷接通。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黄渤《灵魂上演》。

作曲江辉王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今个星期上升咗三级第九位，有王博自己有份参与作曲部分嘅呢一首作品《灵魂上演》。

0: 凄美。
1: 跟住落嚟呢个位置，都系自己创作嘅作品。
2: 第八位。
1: 他说这首歌是他暂时以来创作时间花最耐的一首歌，不断地修改，不知道会不会都是最难唱的其中一首歌呢？上升一级第八位有取消追踪 Region 林慧俊。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上榜两星期上升一级第八位。呢一种因为爱情死去活来的感觉。
1: 第七位，
0: 呢班妹妹是未明的，未明唔紧要，可以借镜人哋嘅经历，帮自己打定个底。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四级第七位，楼上的姐姐 Honey Punch。用信天翁呢一种嘅海鸟，去讲人生喺逆境嘅时候，其实都应该要飞，亦都可以飞。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许志安嘅《信天翁》啊，上星期嘅季军歌，回落三级第六位。这首歌就是要对自己心狠手辣。只有对自己狠心，打碎自己，才有机会重新重组。冯允谦 Break Me Down， 今日星期龙虎榜第五位。

0: 上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作曲冯允谦自己，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 Randy Chow 周石汉。上咗七个星期啊，今个礼拜仍然停留榜上嘅第五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第四位。
0: 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监制同佢讲：叶明熙，请坐低，因为叫佢坐喺度，用最舒服嘅姿势去录呢一首歌。Gigi 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今个星期第四位。

0: 推行2元优惠计划，2蚊2折，每个月240程嘅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有关决定系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系实事求是嘅做法。他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實施2蚊2折之前一個月和4月份即實施2蚊2折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也由大約4.9減到4.5。他認為反映市民坐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問題。孫玉涵解釋，限程方案雖然每年可節省數十萬元公帑，但系統更新和測試開支估計約3000萬，在公帑運用方面並不划算。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說受害人事發嗰陣啱啱放學，正係坐巴士返屋企，由於受驚未能喺案發之後立即報警，警方會同受害者佢嘅家人同學校保持聯絡，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嘅幫助。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女兒金主愛的陪同之下，日前觀摩已經進入作戰執行能力評估試驗程序的海軍姜建浩驅逐艦試航。金正恩乘坐驅逐艦了解實況同試航計劃、艦艇武器系統各試驗階段日程安排，讚揚水兵的艦艇運用能力，認為艦艇巡航體系和高速機動體系機動性非常優秀，可滿足作戰需求。金正恩要求進一步完善艦艇操控系統，滿足海軍作戰任務執行條件，叮嘱團隊盡快將崔賢浩和姜建浩驅逐艦移交給海軍服役，強調只有具備能夠在陸海空任何空間負責任感行使軍事主權的強大軍事力量，才能夠壓制戰爭，維護和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Fann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位置咧就係龍翔道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咁喺新界大窩西支路咧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太亨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大窩西支路有火警影響啊！咁來回方向咧，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一樣啦，都係冇擠塞嘅。隧道方面，南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暫時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啦，龍尾去到電信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咧，而家排到去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仲系慢车噶。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汇对开咧一段都系车多嘅，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弥敦道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啊，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接近日东酒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4: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3: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6: STEM教学创未来。
7: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学生。卒之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一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小时砌到出来。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RT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1: 我黄天怡。

0: 1: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呢一节咧，我哋会倒数埋龙虎榜最后嘅三甲位置，然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先话俾你知啦，天文台咧录低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而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9位黄渤自己有份作曲嘅《灵魂上演》。第8位唔止作曲啊，仲自己监制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第7位有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第6位就有许志安嘅《顺天翁》啊，同时呢一首歌系我哋上星期嘅季军歌。至于第5位咧，就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歌嚟嘅，冯允谦《Break Me Down》。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电军位置 ，Gigi 严明喜一首好超好自在嘅作品《Colors in the Air》原色。
1: 第3位，
0: 剧透一下先。今个星期龙虎榜嘅三甲啊吓，女歌手大满贯。先嚟季军呢个位置，呢一首歌咧系上升咗10级咁多嘅。进驻埋我哋嘅三甲，佢算唔算系眼光独到呢？拣咗呢一首经典作品《Never Gonna Give You Up》，用咗半年时间都要改编，变成呢一个既复古又现代嘅版本。Sika 深宵便利爱今个星期第3位。

0: 原曲作曲 My Stock Matt Aiken， Keep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今个星期第三位。
1: 第二位，
0: 看回他由新人到现在这一张的颜色专辑呢，其实真的试了我觉得都几多不同的曲风的。但是原来呢 ,Amy Law 他说自己在录音室里面算是一个几谨慎的歌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他录音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会想啊，每一 take 录出来呢都希望可以揀到用到不要晒的。但是今次他的监制就跟他说放开呢啲嘢，唔需要尽情玩尽情试，我哋会剔噶啦。总之你要尝试去玩自己把声，结果玩成咁样。黑醒 Amy Low 今个星期亚军歌。

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四星期啊，上升八级，第二位 Amy Lou 黑醒。要甜美可以，要野性佢哋都可以喺呢首歌入边可以共野一路送晒俾你。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除咗话俾你知，女仔有好多可能，有好多可能性之外，佢哋都有好多嘅可能性。Viva Baby Savage， 本周龙虎榜冠军作品。

0: Baby Savage。
1: 做个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啊 ，Pink Jono 监制 team 啊，恭喜 FIFA 系佢哋首支喺龙虎榜上面嘅冠军作品 ，Baby Savage。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20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其中三甲位置听过分别有第三位啦 ，Sika 嘅《深宵便利爱》，亚军系 Amy Lo 嘅《黑绳》，冠军啱啱听过女团 FIFA 首支嘅冠军歌《Baby Savage》，女歌手大满贯。接住落嚟就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时间啦，呢边咧系10个位置嘅，其中都有我哋香港嘅歌手出现嘅，譬如第10位就系啦，新上榜嘅有 Yanting 周恩婷嘅《今世情人》，呢首歌其中一个冧滋滋嘅位就系两个相爱嘅人。唔理所有世俗嘅事情，私奔系咪好耐冇听过私奔呢两个字啊？但系喺呢首歌入边咧，就系讲呢两个人远离原本嘅城市、原本嘅生活啊，为咗爱对方，愿意从头开始。第9位都系新上榜嘅作品。属于汪苏泷嘅歌曲嚟嘅，佢话呢一首歌嘅诞生过程啊，就好似呼应咗呢一个歌名主题咁，10000次热爱。因为佢话呢一首歌咧被推翻嘅次数系多到数唔到嘅，编曲上啊或者。好多定调呢首歌嘅氛围上面嘅决定啊，都系不断推翻同埋重建，所以佢认为呢个做歌嘅过程已经好切合呢个歌名《10000次热爱》。第8位，睇到呢个名嘅时候咧，我都有啲犹豫嘅，究竟呢个叶童系咪我心目中谂紧嗰个叶童呢？喂，系啊，系我哋睇佢做戏嘅叶童啊！咁都有啲端倪嘅，因为佢之前有上过内地嘅一啲综艺节目，有唱歌嘅，同埋佢自己本身都系中意唱歌嘅，但系冇谂过喺电影方面有咁好成绩嘅佢，出道超过40年之后咧，首次以歌手嘅身份去发行佢嘅个人嘅音乐作品嘅。叶童《漫游记》新上榜第8位，第7位啦噃。一首对唱嘅作品嚟嘅，有尚雯婕加上汤飞嘅《马上成功》，系咪听呢个歌名已经觉得有种嗰啲热血拼搏嘅感觉呢？系啊，因为系足球队嘅官方队歌嚟嘅。第6位啦，网络剧嘅作品。歌曲入面描写了一种平凡但是浪漫的生活，有马嘉祺的《1000001万朵》。第5位有黄子宏凡的《万丈回响》，亦都是为他自己早前3月在北京鸟巢举行的演唱会《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Open World》的这个主题歌曲。第4位啦噃，第4位有时代少年团嘅作品啊，亦都收录喺佢哋嘅专辑《加冠》入边。哇，呢张专辑其实有好几首歌都已经打入咗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噶啦，包括呢一首啊《单字词》。

一首比较算系 dark 啲嘅作品啦。第三位，薛之谦嘅歌曲总系唔会令你失望嘅，尤其是系佢嘅情歌，唔止听嘅人不能自拔啊！今次讲嘅主题都系讲紧一啲不能自拔嘅情感创伤。亚军哥呢对好朋友伍清峰加上李宇春啊，喺音乐上面嘅合作《春雨女》，用春雨作为呢一首歌嘅意象。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呼应住23年前嘅某个课室、某个心仪嘅女生，仲有一首叫做《晴天》嘅作品。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报道新闻。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好好，而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之下作出探视安排。他说，现时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的家庭状况，再向法院提出下一步要求。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者，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涉案的男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那阵啱啱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屋企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红燕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燕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也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就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说，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由此流动网络可能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发表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商讨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回应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目前看不到和泽连斯基会晤的理据。泽连斯基之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指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方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啦，系有交通意外嘅，一样都系冇挤塞啦，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 在新界大窝西支路仍然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由于有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日东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灵魂都俾埋你啦。
9: 全城情牵。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奇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扮靓可以话系我哋追求靓、展现自己自信嘅一个方式，但系永远都有啲不足之客咧，喺啲唔适合嘅时间就会出现噶啦。讲紧嘅就系永远都唔明点解最重要嘅场合先会出现嘅暗疮啦。嗱，佢唔单止会破坏到我哋皮肤嘅平滑感啦，令到要化妆嘅你咧，粉底液都要加厚遮翻住佢，搞到成块面咧就一个顽固嘅污点，令到我哋精心准备嘅造型咧，瞬间就会变得冇离焦点啦。在青春期的时候，新陈代谢旺盛，荷尔蒙的起伏呢，暗疮可以说是每一位朋友的集体回忆啊。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样去解决呢？有人会跟住网上面讲哪一只洗面奶可以控油强，就会去买。有些人就会说呢，某些神奇药膏呢，一夜之间就会令你消炎。而有些女仔就会用很厚的遮瑕膏或者用头发来遮住。男仔就可能会长期戴口罩遮到块面实一实。其实这些将暗疮收埋或者清除了它，又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先？以前我们可能缺乏正确的知识，往往都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将本来可以很容易解决的小问题演变成为影响深远的大灾难。而最常见亦都是最致命的，就是我们见到暗疮入白头的时候就会想截了它，结果指甲带来细菌，引发到深层发炎，甚至导致真皮层受损，留下难以磨灭的凹凸洞或者是深色的暗疮印。而有些朋友就会以为暗疮是因为皮肤太油太污糟，于是每日就洗四五次面，或者就用一些强力的磨砂膏，结果就会破坏到我们皮肤的天然屏障，皮肤只会越洗越干，反而刺激到皮脂腺分泌更加多的油脂，形成到恶性的循环。而有些朋友就会当自己是白老鼠，用一些偏方，例如用牙膏敷暗疮。

用生姜嚟擦面，甚至麻木去搽一啲高浓度嘅酸类产品。呢一啲嘅偏方咧，唔单止唔能够消炎，反而导致我哋皮肤过敏、化学性灼伤，令到原本只系轻微毛囊发炎，变成严重嘅接触性皮炎。其实暗疮带嚟嘅伤害咧，并唔系单单皮肤表面，其实佢对我哋心理健康咧，都系一个严重打击，可能系更加深远、最难愈合嘅伤口啊！当你成面生满暗疮，有啲朋友咧会产生强烈嘅外貌焦虑，或者系自卑感，好惊同人有近距离或者系眼神接触，避免社交，唔想影相，拒绝镜头，形成到自我嘅孤立。既然系咁，点解我哋唔正视同埋处理暗疮嘅问题呢？其实最重要嘅就系科学对待，温柔呵护。我哋只系简化护肤，维持平衡，放弃一啲繁复嘅护肤品，选用一啲温和嘅氨基酸洗面，做好基础嘅保湿同埋防晒。我哋要记住，皮肤咧系需要修复，而唔系过度嘅刺激，亦都可以揾一啲专业嘅医学帮助。暗疮其实可以话系一种皮肤嘅疾病，如果情况严重咧，最正确嘅做法就系去睇皮肤科医生，透过外用嘅药膏或者系口服药物，从根源去控制发炎，避免咧会留下疤痕。而仲有一个最容易，亦都系最重要嘅，就系调整我哋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充足嘅睡眠，减少摄取咧高糖同埋高奶产品，保持心情放松，对皮肤咧绝对系一个最好嘅解药啊！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咧男士嚟嘅。呢位男士咧就是、一啲痛苦经历咧，然之后开创咗一个自己嘅品牌嘅。有 Matthew，Hello Matthew， 你好。
1: 你好啊，你好，超 B。
0: 嗱 ，Matthew， 你嘅痛苦经历咧，我相信好多香港嘅男士都经历过嘅，就系暗疮啊，青春痘啊，而影响住自己人生嘅一个问题。你系影响咗好似成八年几嘅时间喎。
1: 系啊，
0: 当其时系青春期嗰啲啊，定系点啊？
1: 系由中学开始青春期嘅，跟住去到大学先慢慢好翻咯。
0: 对你嚟讲，即系男士有咩咁大困扰呢？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即系暗疮啫嘛，是但啦，由佢啦，迟啲都冇嘢啦。
1: 呢个谬误其实好多香港男仔都有嘅。咁其实主要青春期嚟讲，其实我哋会油脂分布越嚟越多啦。咁呢个系主要成因嚟嘅。咁油脂分泌多嘅情况下，我哋唔作出一啲护理咧，其实你嘅角质层会越嚟越厚啦，毛孔会塞死嘅。当毛孔塞死嗰时咧，就会形成暗疮啦。咁你 keep 住唔再护理咧，暗疮就会 keep 住发炎，跟住最后会形成暗疮印。到暗疮印你又唔理嘅话咧，其实最后系好难处理到嘅，要去靠啲 laser 美容仪器先可以慢慢去去除翻一啲暗疮印，系相对上麻烦好多嘅。
0: 你系细细个，你一有暗疮或者你嗰阵时发觉严重，你就开始去留意啊、关心啊，定系话人越大先至越注意呢个仪容问题咧？
1: 其实真系人越大先会越注意。当初其实中学我冇点理嘅，真系我好似坊间嘅男仔咁样，其实用手去接暗疮嘅。其实屋企人慢慢去介绍我一啲护肤品品牌用啦。嗰时系我阿妈俾我一啲日韩嘅品牌去用嘅，一开始系用一啲乳液啊、一啲润肤霜啊，跟住俾我去试啦。但系我搽完真系超级油、超级唔舒服。嗰时系唔识噶嘛，咁我以为觉得哦，咁搽咗浸嘢喺块面上面咁正常啦，一定会有浸唔舒服嘅嘢啦。咁嗰时深信会慢慢好啦，但系点知其实越嚟越差咯，仲衰咗，
0: 仲严重咗，
1: 又唔好话好严重嘅，系冇好过咯。同埋你 feel 到真系好快容易出油啊，块面有嘢焗住啊，系超级唔舒服咯。嗰时唔识啊嘛，跟住我阿妈嗰啲有冇啲暗疮问题啦，咁佢觉得佢用翻佢自己本身品牌嘅产品就应该冇乜问题啦，咁就试俾我试下用咯。但系点知系最后都系冇乜效用。
0: 咁点啊？之后你点样解决？即系你反而可能仲本来系已经油啦，而家再油啲。
1: 嗰时就系自己晏昼会疯狂洗面啊等等嘅嘢咯。咁之后去到大学咧，个人就比较注重自己仪容啦，咁就相对上会去试下唔同嘅产品。加上大学就可能有翻下 intern 啊 part time 就有少少钱嘅，咁就会可能去肯去买啲产品试啦。咁当初都讲真试咗好多牌子，由日韩牌子到欧美牌子都试过，由平价去到贵价，一啲专柜牌子都试过，发觉个效力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好大，所以之后都冇乜呢种感觉啊。用完嗰个产品好似冇 feel， 冇乜料到咁样咯。
0: 嗱，其实咧 Matthew， 我听你讲咧一个即系因为暗疮而影响咗自己嘅嗰个心理啊、生理呢个问题咧，我突然间谂起我当年有个朋友仔都系咁，佢又系中学阶段嘅时候咧，突然间成块面就生晒好多暗疮啦，佢嗰种暗疮咧系红啦，有脓啦，一笪笪咁样嘅。你嗰阵时系边只嚟噶？
1: 都系有，我有分有两种嘅，有脓啦，同埋一种系石头疮嚟嘅。
0: 哦，
1: 嗰时有脓咧，就会我阿妈又见到咧，就想接。幫我擠嗰啲暗瘡出嚟啦，但系咧嗰時用嗰啲暗瘡針啊，就算你處理得唔好啊，嗰啲都會流瘌噶嘛，好
0: 容易。係係係，
1: 嗰時未有暗瘡貼呢樣嘢噶嘛，嗰時用呢啲方法去處理暗瘡咧，其實係唔好噶咯。係、這、
0: 係、
1: 個
0: 就是，因為我覺得好多男仔咧，佢哋點解會有暗瘡或者會形成到咧，就因為可能佢哋好慣性去打波，打完波流汗，流完汗咪求其攞件衫去捽去，好啲就攞條毛巾去抹下去啦，或者就走去洗手間度求其攞水撥一撥塊面就完噶啦嘛。咁佢覺得我已經洗咗面啦，但我聽 Matthew 你咁講嘅話，你頭先係講話，我晏晝咧瘋狂已經洗面，即係你都係比較注重，你都會乾淨，你都會用一啲唔同嘅潔淨產品去洗面
1: 嘅
0: 咯。
1: 朝頭早同夜晚會用嘅，但如果你話晏晝嗰啲，通常用清水洗一洗，
0: 浸清水
1: 係啦，跟住用紙巾抹一抹就算。
0: 咁我記得嗰陣時嘅朋友咧，佢就會採取個方法嘅，就係屋企人帶佢食可能啲中藥啊，希望可能調理佢嘅身體裏邊啊。即係希望話由內去到外都可以改善到，你就冇嘅，你就淨係喺表面嗰只嘅。
1: 係啊，其實中藥上咧其實係有作用嘅。咁我自己咧就冇話 prefer 中藥嗰邊嘅，因為就相對上要耐啦，長時間調理啦。咁我

0: 產品而去改善咗成塊面。
1: 係，但係要依、這個要時間。講真，護膚品唔係一個好快嘅時間。我講真都用仲咗幾年時間去慢慢調理翻塊面。
0: 但係我覺得你係一個咧卧薪嘗膽嘅人嚟嘅。
1: 係啊，
0: 你真係試暈曬。你嗰陣時有冇統計過自己真係攞去買護膚品嘅金錢買幾多度啊？
1: 哇，都好多。我試過最誇張係有一次去一個專櫃啦，
0: 係
1: 都 luxury 嘅日韓牌子嚟嘅，跟住佢係咁 sell 我啦。嗰時我都係咬相對腸癌嚴重啦，嗰時一次個 sell 咧，我係一次過買咗四位數字
0: 哦，
1: 好誇張。對於一個男仔嚟講，係一個好誇張嘅事。
0: 係，同埋你嗰時讀緊書，
1: 係啊係啊，
0: 即係讀緊書嘅僆仔嚟講，幾百蚊其實都幾貴噶啦。
1: 係啊，但係諗下，我買完四位數嘅嘢，跟住翻去一兩個禮拜，其實感覺係完全唔舒服。即係唔好話有冇效用啦，用上塊面感覺係好厚啊、好油啊嗰種，仲有呢種感覺，其實已經知唔啱自己用噶啦。
0: 係，我想問下 Matthew 先，覺得即係有暗瘡呢個問題最困擾你係邊方面咧？
1: 一定是見人那陣的了，一定是的了，這個沒得走的了。我自己那時是挺沒自信的，有暗瘡的時候，同埋咧嗰時即係對異性有興趣噶嘛，開始係即係你喺青春期嘅時候，你會想追女仔啊。嗰時當人哋見到你塊面咁樣，其實都有個 first impression， 其實唔係太好啦。
0: 嗱，行開啲啦，唔好埋嚟啦。
1: 即係仲要你出到嚟做嘢之後，如果塊面仲 keep 住咁，其實你會影響你自己工作嘅環境咯。即係我 even 你面試嗰陣，你個面試官見到你，哇，好似塊面完全係完全唔理喎，唔嗲唔掉喎，對你嘅 first impression 都唔好啦，係咪先？
0: 係係，哦，其實你都幾細個嘅時候已經注意到呢啲問題咯噃，
1: 系啊，其实我比较贪靓嘅，我自己又。
0: 但系你个贪靓嘅源头系嚟自边度噶？
1: 我想自己好啲咯，中意自己进步啊，嗰种感觉，即系学人话斋打扮俾自己睇咯，即系唔好话好完美啦，即系冇乜暗疮，冇乜大问题，已经好开心啦。
0: 系，
1: 讲真，一开始中学嘅时候啦，冇乜资源啊嘛，个人。跟住又唔識上網做 research 啊，對依樣嘢係完全係零知識嘅，嗰下就覺得哇好煩啦、啊！依樣嘢又要研究依樣，又要研究嗰樣，唉、哎、算啦，反正青春期過後都會學自己好翻噶啦，跟住就唔理咯。嗰時有段時間咁樣嘅，之後發現其實有好多人去到成人咧，已經大個完咗青春期啊，都會有依啲問題啦，即係塊面有月球表面啊，即係好誇張嗰啲凹凸痕啊，嗰下 get 醒咗啦，覺得自己哦唔得，我唔想做依種皮膚，搞唔掂啊真係，跟住就。嘗試啦，踏出第一步嘗試咯，係。
0: 係，但我覺得你嘅嘗試好犀利，即係因為由一個有暗瘡困擾嘅朋友，而去成為咗開創一個品牌，去諗住幫喂唔好啦，唔係淨係自己咯，幫大家去解決。喂，如果其實男士們你有暗瘡或者有其他嘅皮膚問題，其實都可以去解決。
1: 係，冇錯。
0: 呢個都係咪你自己一個痛苦的經歷嚟？
1: 可以咁樣講，因為其實我除咗我自己經驗之外，其實我見到身邊嘅朋友啦，都有呢啲問題嘅，即係相對上佢哋見我，哇，塊面都好成功咁樣
0: 解決到，
1: 咁佢哋都會有興趣問我，喂，究竟點樣整㗎？點樣試㗎？咁樣，其實我都同佢講，其實好多時候都因人而異，睇你自己識唔識配產品用啦，無論係成分又好。無論係質地又好，都要你自己去真係要試上面睇啱唔啱，因為你始終你每個人膚質唔同啊嘛。
0: 係，
1: 嗰下就覺得喂，好似特別係香港呢啲天氣咧，呢啲環境咧係好麻煩啦，又好濕熱嘅天氣啦，特別夏天啦，係焗到傻啦。咁一個基本普通嘅男仔，你好難去自己揾一啲產品係啱自己用啦，咁樣咯。
0: 係，喂，我想問下 Matthew 嗱，你覺得洗面啦、啊、搽嗰啲serum 啊、cream 啊？防曬，你覺得邊一個步驟係最重要呢？其實貨男仔嚟講，
1: 嗱，首先洗面係一定最重要嘅，因為其實香港我講一講少少 background 啦，香港嘅男仔咧，其實主要問題都係油多、出油多，同埋暗瘡會有多啦，同埋都有時會有泛紅嘅情況嘅。咁我哋講翻出油多先，點解會出油多啊？出油嘅原因其實主要有幾個因素啦，第一係温度。因為其實有好多研究指出咧，其實每上升一度，你出油嘅分泌量就會多10%嘅，其實都好誇張嘅。咁另外就係基因啦，咁呢個就遺傳，我哋冇得改變㗎啦。咁第三就係荷爾蒙啊，作息啊嗰啲啦。咁你香港咁大壓力嘅環境下，啲人又作息又唔定時，其實基本係完全影響你嘅油脂分泌啦。加上雄性激素，我哋男仔咧係容易出油過女仔好多嘅。所以其實呢幾樣嘢衍生出嚟，點解我話？需要清潔多呢，因為其實香港普遍男仔都唔係好識清潔。我有啲客人呢係好誇張嘅，係直接同我講，喂，用清水洗面。其實我諗，哇， 用清水洗面，呢、這個應該係小學嗰時嘅做法噶咯。即係因為你小學嗰時冇乜油份啊嘛，塊面。咁去到大人，你都仲用清水洗面。

0: 可想而知你塊面係幾咁污糟啦，因為你水係唔會同油係混合嘅，基本呢個係基本常識嚟㗎啦。即係有啲好少少嘅就會用少少洗面奶囉，但係都唔係長期用囉。即係可能間唔中，可能一個月用兩三次咁樣，其實有咩作用呢？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清潔係好重要噶啦。
1: 係有啲男士佢直情話：我有洗面㗎，幾時洗面啊？沖涼嗰時咯，攞埋啲沐浴露咪出埋塊面咯。
0: 係啊，其實係好傷皮膚
1: 嘅。係嗱，我今日聽到 Matthew 你咁講嘅時候咧，我同埋見到你嘅實質例子啦嚇，由你以前即係話俾我聽。咁多暗瘡影響住你，而去到今日咧皮光肉滑嘅你咧，你可唔可以轉頭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係你用咗咁多年嘅金錢啊，起碼用咗八年嘅痛苦回憶，去點樣去試用過唔同嘅產品之後，你得出個 report 我聽，究竟我應該點洗面？同埋而家洗面產品有好多種類，
0: 係
1: 咩奶啊，又 cream 啊，又唔知乜嘢洗噶嘛？咁同埋要查啲乜嘢？去到最後，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我哋嘅皮膚咧？轉個頭教下我哋好嗎？
0: 好啊，冇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候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亦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孙玉涵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候强调，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激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系鼻病毒。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话：近日嘅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嘅长者或者系儿童流感个案亦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說新冠病毒已經成為風土病，每次細小的爆發，重症和嚴重個案都會比上次低。本港已經一整年沒有大爆發，市民已接種多劑疫苗以及曾經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強，病毒變異也都比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為輕，市民無需太過擔心。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低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的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度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跟大家跟进，较早前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曾经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已经清理了了。重复位置就是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的支路较早前曾经有意外，不过已经清理了了，现在所有封路重开。另外提提大家，在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大窝西支路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未清场嘅，冇造成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唔系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嘅。清水湾道去龙 翔道方向安秀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金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覺得終身美麗是點㗎？
1: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2: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3: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係好善良。
4: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0: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 tips 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5: 講就終身美麗。
0: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暗疮其实只是我们的皮肤病了，就好像我们感冒一样，绝对不是我们身体的污点。所以我们扮靓的真正意义，从来都不是为了要追求滤镜下面毫无瑕疵的那种一式一样的美学，而是为了取悦自己，展现属于自己的光彩。记住，我们要学会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照顾自己身体，用包容的心态去接纳自己不完美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才是我们阻挡不到的真正美丽。

0: 今日嘅中心咩咧？请嚟咗一位嘅朋友啦，有 Matthew。Hello，Matthew 你好。
1: 你好 ，Chewie。
0: 嗱 ，Matthew 咧，头先有分享咗一啲你自己嘅痛苦回忆啦，即系嗰八年嘅暗疮的回顾。你就好痛苦嘅，但我覺得你最成功一樣嘢咧，就係你會因為呢一個咁痛苦嘅暗瘡問題而去幫你自己一個改善。因為好多男仔就覺得呢樣嘢唔緊要咯，係咁就係咁噶啦，是但咯。但你起碼會願意去尋求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嘛。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嚟噶？
1: 算係啊，我自己係一個中意主動去學嘢啊，或者中意自己進步嘅人嚟嘅。所以其實我難免開始去到自己，即係冇話鼻骨肉眼啦，塊面冇乜大問題咧。嗰下係好有滿足感嘅，
0: 即係點解你又會啊，即係用護膚品去用咯？但係點解你會發覺唔得？我都係想自己去做一件產品出嚟咧，去幫助大家咧。
1: 因為其實我經過我咁多次試驗啲產品啦，市面上嘅產品其實好多嚟自日韓啊、歐美嘅產品咧，佢哋未必適合香港用嘅，因為始終香港嘅天氣咧係真係好焗啦、好熱啦，加上香港人作息又唔定時，係長期令到塊面係油淋淋嘅。咁其實基本歐美同日韓嘅產品咧，好多時係根據當地嘅天氣去研發啦。你知歐美同埋日韓相對上比較乾燥啦，唔一定唔會夠香港咁 extreme 咁濕噶啦。所以其實我哋用佢哋嘅產品咧，有時係偏較比較厚身同埋比較立啦。加上其實而家市面上針對男士嘅產品其實唔係話好多嘅啫，主要一定係女士多噶啦。咁點解我會整呢個產品出嚟呢？除咗係香港嘅天氣因素影響，另外就係我想整一樣嘢係俾專係俾男仔用，質地上同埋成分上咧都係針對香港男仔嘅。好似啱啱我咁講啦，即係歐美入行牌子相對上潤啲啦。咁其實因為主要貨女仔用啊嘛，女仔係偏向保濕方面多啲嘅，因為佢哋塊面比較乾啦，一定唔會好似我哋男仔咁多油分啊，同埋佢哋皮膚比較薄啊，冇我哋咁厚身，所以用上去咧係比較舒服嘅，但我哋男仔用上去係通常會你 feel 到塊面有陣嘢，有陣膜喺度，好唔舒服，好焗燥。
0: 我覺得香港嘅天氣咧真係最難搞嘅，即係尤其是而家開始六月份啦。
1: 係啊，
0: 你話佢熱咧係熱嘅。但又未到最炎熱喎、啊，但係咧佢仲有少少咧就係、是、遺留咗咧就係、是、春天咧嗰種濕啊，
1: 係 啊，
0: 香港嗰種咧係又濕又焗又熱咧嘅天氣係最痛苦咯，
1: 係啊，呢種係最辛苦嘅狀態。一當你一焗咧，當你搽一啲厚嘅嘢上面咧，基本咧你塊面你感覺咧好似唞唔到氣咁樣
0: 嘅，係啊，尤其是咧，譬如自己都係嘅，夜晚好多人話夜晚瞓覺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搽翻啲保濕產品啊 cream 啊，然之後咧夜晚你成晚瞓。教嘅啫嘛，唔使喐，咁你又可以咧等佢吸收嘅。但系你当你咧一去冲完个凉，你都未行翻出嚟，喂，其实已经成身汗啦。
1: 系，
0: 跟住你就咧仲搽嘢，立次次一搽完之后咧，又好似加埋啲汗水咧捞埋落去咧，仲难搞，算啦，唔搽啦。
1: 呢个就系普遍香港男仔遇到嘅情况啦。咁其实。

0: 多香港男仔基本遇到呢個情況都個選擇話：，唉，乜都唔查啦，反正都咁鬼死立啦，我查完又唔會改善到嘅，反正搞到自己更加唔舒服，咁直接唔查啦。
1: 係啦，好多男仔都係咁，其實女士就唔會，女士唔理咁多啦，係
0: 啊，
1: 點都照查啦。
0: 女士貪靚啊嘛，你講真，你由女士，你通常會用洗面啊、爽膚水啊、精華啊、面霜啊、眼霜啊，一扎扎嘢噶嘛。但係我想講，其實對男仔嚟講，唔需要咁多嘢嘅，
1: 一支就算啦，係嘛？
0: 又唔好話一支啊，一兩支啦咁樣。總之基本上搞好清潔同埋修護保濕，基本就 OK 嘅啦。
1: 好，既然係咁 ，Matthew， 我由你嘅痛苦回憶開始回顧一下先。嗱，你就話波聽，你都會勤力洗面噶嘛？以前即係早晚啦。洗面咧，而家香港呢個天氣咧，自己有時都唔識點揀，因為洗面嘅產品有好多種，
0: 嗯、
1: 即係有啲人又用洗面奶啦，
0: 嗯、
1: 有啲人又用啲唔知磨砂啦，
0: 嗯、
1: 有啲又用呢啲洗面嘅好似水，然之後出向下入邊泡啦，有好多噶嘛。而家、你覺得香港嘅天氣應該點樣選擇咧？
0: 首先講第一個 point 啦，咁我自己就唔 prefer 用磨砂嘅，因為磨砂比較傷皮膚嘅。如果磨砂嘅主要作用係去角質啦，幫你角質層調理翻，令你皮膚變翻薄啲，冇咁容易濕毛孔嘅。如果你話去角質嘅情況下，我會選擇用一啲酸啊、酸性嘅嘢啦，水杨酸啦，尤其是大家會聽到哇酸、哦，一定好辣，一定好傷塊面啦。其實唔一定嘅，其實你要好 base on 嗰樣產品嗰用嘅酸嘅濃度係幾多。咁當然有啲係標榜真係高濃度嘅，會高見效嘅，但係你用嘅情況下都需要承擔一定嘅風險，有機會令你甩皮、泛紅或者紅腫嘅。咁當然我自己就推介用翻一啲低濃度嘅，會調慢慢調理會好啲咯。我自己著重一個長遠距離嘅調理，而唔係用完一個月即刻好翻曬，唔會有依件事。我想講
1: 係係啦，同埋水楊酸咧，即係用酸嘅產品咧，都唔係佢哋低低用噶嘛。
0: 其實唔係㗎，低濃度可以用
1: 的。哦，低濃度就可以嘅，
0: 注意翻個濃度其實就可以。
1: 哦，即係要睇翻個濃度先。
0: 係啦，
1: 同埋頭先咧，即係磨砂呢樣嘢咧，我發覺而家街上面咧，有時自己想揾嘅話咧，都好難揾磨砂。大家都可能就係頭先好似譬如 Matthew 話齋，都已經知道咗磨砂可能會將你自己的皮膚咧，即係可能佢覺得去咗好好啦，但係有啲人咧唔識用嘅時候咧，就令到成日用嘅咧，仲傷害咗添。
0: 係啊，嗱。我舉個例子啊，有個客人咧係用啲好誇張嘅產品，主要我上網 check 翻喺啲藥妝店買啦，咁我見個價錢，哇！你咁都買得出啊？即係20几蚊一支洗面產品，
1: 哦、
0: 你敢唔敢買啊？俾著我就唔敢買啦。
1: 嗰
0: 啲就即係標榜又有磨砂粒啊，咩咩竹炭去油啊，強力去油嗰啲咧，使到我塊面好緊啊！
1: 是好乾啊，其實
0: 係啊，其實嗰啲咧會令你以為哇去油好勁喎，好似好有效喎，但其實唔係咯，嗰啲係會洗壞你塊面嘅。我想
1: 其實係啊，因為唔好諗住有啲男仔係㗎，佢洗完之後咧摸落去咧，折折折咁好似咧，哇好乾啊，哇正啊呢啲乾爽，但其實咧將你本身你應該要有嘅油脂都洗埋。
0: 係冇錯，會令你本身表面嗰陣保護層啊洗走咗。係
1: 啊，
0: 呢個就係我啱啱開始護膚嗰時都會犯嘅錯誤，以為會咁樣會洗得越嚟越乾淨啦，點知唔係啊，
1: 係越洗越差。
0: 越嚟越傷你皮膚啦，係，
1: 係係，
0: 令你更加容易敏感啊、甩皮嗰啲。
1: 係，咁我哋應該用咩嘅洗面產品咧？
0: 可以用翻一啲搽完上面，可以洗完之後係爽嘅啦，感覺爽嘅，唔會緊嘅，會有一種保濕嘅感覺，又唔會話好似洗唔到手嗰種油份啦。即係主要係爽嘅感覺就可以咯。
1: 咁其實而家咪好多人都會用頭先我講嘅洗面奶啦，或者可能有啲係好似水狀嘅咯。咁應該邊只係好啲？有冇話分天氣㗎？
0: 其實嗰啲純粹質地上唔同啫，同埋用法。唔同啫，咁其實嗰啲又冇話太大分別，冇話邊個好，冇話邊個壞嘅。洗面奶都可以好，潔面泡都可以好嘅，純粹睇下你洗面奶本身你乳化得夠唔夠，起唔起到泡咁樣咯。
1: 嗱，其實好多時候咧，男士用嘅呢啲洗面產品咧，用邊個咧？就用隔離嗰個身邊嗰個女伴嘅、或者用阿媽嘅，咁啊用佢嗰啲咪算咯。
0: 嗱，首先我講翻啦，咁女仔啱啱講到護膚品比較上厚身偏向保濕噶嘛，想帶出一個 point， 其實唔一定係所有女性產品都唔啱男仔用，都有啱用嘅。不过你真系要识拣咯。我想讲普遍男仔90%都唔识拣嘅。呢个冇办法嘅，呢、这个始终讲翻。如果用女仔嘅产品，我有身边有啲唔同嘅客人啊，有朋友啊，都同我讲，哦、啊，用我阿妈买俾我嘅啦，或者我女朋友俾我用嘅一啲啦。但系洗完都系觉得，哦、好似去唔到油嗰种感觉。
1: 系系系。
0: 所以其实我会好推介大家会用水杨酸呢样嘢，因为水杨酸系真系系一种成分，系可以帮你深入毛孔、清走入边嘅污糟嘢咯。呢种就系可以真系帮助我哋减少暗疮嘅成分。
1: 其实有啲朋友咧，去到一啲药妆店啦，佢就会见到咧，女士产品，男士护肤产品就会冲晒去男士护肤产品嗰边嘅，即系就会觉得一定系拣男士护肤产品。系唔系嘅咧？又
0: 唔一定嘅，因为其实好多而家药妆店嘅男士产品咧，都系讲真，根据市场。

0: 場嘅啫，都係根據市場，男仔需要好絕手嘛，我咪整出嚟咯。就係、是、你犯法嘅嗰啲男仔產品，通常係標榜長效去油啊，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洗完係勁乾啊嗰種咯。
2: 我覺得其實有啲男士咧，佢因為好介意就係話，啊、哎，我用女仔產品啊，即係同我皮膚唔同啊，其實係心態嚟嘅啫，呢、這個只係，
0: 冇錯。
2: 因為好多時候男仔就覺得我唔可以用女仔產品嘅，即係女仔產品咧就唔啱我用嘅。用男士產品咧就一定係啱我啦，我覺得有時係 marketing 嚟嘅啫。
0: 冇錯，其實係睇翻你真係你自己個人膚質，有啲人係油性嘅啦，咁當然可能要去油勁少少，但係都唔可以洗到絕手嘅。
2: 係係
0: 係。當然有啲人係乾性皮膚或者混合性皮膚咧，就可以用溫和少少嘅。我可以講多一樣成分啦，就係氨基酸嘅潔淨因子。這個成分咧係相對上對皮膚好嘅，因為佢可以幫保護你皮膚啦，令你清潔嘅同時又唔會破壞你皮膚咯。
2: 氨基酸呢個咧其實都是而家好多人推崇嘅，即係譬如好多
0: 都用㗎，
2: 係啊，好多嘅品牌都用。
0: 呢個氨基酸係保護你皮膚，避免過分清潔，係保護翻你皮膚屏障嘅。
2: 嗱，咁啊講完洗面啦，咁我哋應該要講下啲護理咯噃。
0: 係
2: 嗱，沖涼啊、爽膚水啊、或者一啲 serum 啊，我哋係咪應該全部都要查曬咧？同女仔一樣？
0: 唔係嘅，我想講，因為女仔好似啱啱咁講啦，着重於保濕啊、美白啊、抗衰老啊，呢啲就要好多產品去處理。但係男仔講真，喺香港地嚟講，淨係做翻好基本清潔同埋修護啊，簡單嘅保濕已經足夠啦。如果你有暗瘡，就可能用翻暗瘡膏去消炎啦。最後加多支爽膚水或者一啲 cream 狀清爽嘅面霜就可以咯。
2: 即係唔使其實搽太多嘅，你覺得？
0: 唔使啊，其實你香港咁熱，講真，你太熱咧，你搽咁多攢自己抗拒，你自己 keep 唔到個習慣。
2: 係，同埋對於男仔嚟講咧，搽得太多嘢咧係好複雜嘅。
0: 係啊，同埋你好難去揾出你嗰樣嘢嘅源頭。即係我當你買完一些嘢翻嚟，哇，搽完仲衰咗，你根本就唔知邊樣嘢出事啊嘛，
2: 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你当年试过嘅经历嚟咧？
0: 都可以咁样讲。当初我都系又系爽肤水啊、精华啊、乳液啊等等嘅嘢，嗰时系又系搽一 set， 嗰时又俾人 sell 咪转，
2: 系系系。
0: 嗰时有 sell 话我皮肤干到出油啊嗰啲咧，嗱我先讲多样嘢，干到出油呢样嘢又系谬误嚟嘅。皮肤入边嘅水分同油分系基本系分开两个系统嚟，系唔应该有干到出油嘅情况嘅，即系你一系油一系干。啲人讲外油内干咧，其实系基本系皮肤屏障受损，令你皮肤入边嘅水分流失咗，所以导致外油外干。所以其实如果你净系想靠保湿去控油咧，其实系唔会做到嘅咯，只会令你越嚟越油咯。呢、这个好多人嘅谬误咯，因为始终喺呢个市场上，俾好多 sales sell 都系咁样呢、这个方法噶啦。我当初都系入手四位数都系咁嚟嘅，都
2: 系系。咁你自己，譬如你当初你有冇去了解过自己嘅皮肤嗰个分布啊问题啊系点样噶？
0: 一开始以为自己油肌噶，真系，因为当初系出油劲啦，跟住又暗疮啦，就觉得自己一定有油肌，因为嗰时我眼中得油肌同埋干肌嘅啫，冇混合肌嘅。基本係噶啦，跟住之後發覺，唔多對路喎。點解我發覺油肌喎？點解我油肌唔係應該額頭都會生暗瘡嘅咩？額頭啊、鼻位啲出油勁嗰啲地方反而唔生暗瘡，生喺兩邊面。跟住嗰下就，係咪我唔係油肌咧？其實基本，跟住之後我就發現自己，我原來係混合肌膚。所以其實我之前用咗咁多控油、強效去油嘅產品，其實唔會有作用咯，同埋會傷我皮膚咯。所以令到我點解額頭係健康嘅，但係兩邊面比較乾嘅位咧就反覆生暗瘡，就因为我用得太多去油产品，伤咗我两边面嘅皮肤。因为我两边面皮肤相对上干嘅，如果当你干嘅皮肤再用咁多去油嘅产品，只会更加刺激性。
2: 其实混合肌呢样嘢喺香港好多嘅朋友都系有呢个情况。咁应该点？即系我哋分开护肤定系点样做咧？
0: 其实我觉得正常就分开护肤，不过我觉得其实唔多需要嘅。我自己经历咧，主要其实基本上香港男仔九成都系油肌同埋混合肌啦。我觉得两个处理方式都大致相同嘅，主要都系做完清洁之后可以搽一阵薄嘅保湿，即系可能爽肤水啊，或者一啲好薄嘅啫喱状嘅 cream 啊，冇乜油分嘅 cream 啊，总之系一定要你用完上面系觉得舒服嘅，搽完系冇乜嗰种
2: 黐立立，
0: 系啦，好厚身有种黐入立啊，摆明系搽一阵嘢喺块面嗰种感觉就唔可以有嘅，
2: 因为搽咗嗰阵反而就会可能有机会有暗疮啊，或者仲会油啲，
0: 系啊，同埋会容易塞毛孔，因为你暗疮主要个源头就系因为你毛孔阻塞咗啊嘛，跟住加上你啲细菌啊入侵咗你个毛孔就会形成暗瘡啦，所以你话要混合肌嚟讲，我觉得简单清完洁，跟住保湿就基本 OK 噶啦。
2: 头先就讲咗啦，就洗面要洗得干净啦，之后要搽翻你适当嘅简约嘅一啲 保濕啊，或者一啲護理產品啊，防曬咧，因為防曬咧，其實而家近幾年都不停都推崇噶啦，即係知道無論你可能室內翻工辦公室嘅朋友咧，都要搽防曬，因為我哋嗰啲紫外線好嚴重，亦都會令到你個人咧會好容易老化啦。唔搽嘅話，搽咗就可以抗老化嘛。咁譬如對於暗瘡肌嘅朋友嘅時候，搽唔搽好咧？又
0: 我想講防曬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嚟嘅，都係僅次於清潔嘅。我想講而家我自己咧，我基本我就算我唔出街都會搽防曬，我365日都會搽防曬，好誇張嘅我份人就。因為防曬咧，其實係保護緊你皮膚，防止紫外線傷及你皮膚。因為當你係一個暗瘡肌嘅人，滿面暗瘡嘅人，其實你皮膚相當之脆弱嘅。當你紫外線刺激你塊面嘅時候，會加劇咗發炎嘅情況啦。同埋最重要，我覺得係會影響你有暗瘡印。如果你唔搽嘅話，因為暗瘡印我哋有分兩種啦，有紅色同埋黑色嘅。咁初期就會紅色啦，即係你啱啱暗瘡消完炎就有紅色嗰個暗瘡印喺度啦。咁嗰個時期呢係最容易整走佢嘅，即係用翻一啲消炎產品啊、淡印嘅嘢啊，咁就會容易啲去走啦。但係都要搽防曬，因為如果你唔搽防曬，一旦佢變成黑色咧，你就好難處理嘅黑色就。
1: 哦，
0: 黑色就可能真係要靠啊一啲美容儀器。要用一啲療程，嗰啲仲痛苦啊，嘥得更加多錢。你講真，防曬都幾十蚊啫，咁點解你唔搽咧？同埋其實坊間學嘅防曬其實有好多隻噶啦，而家出咗嗰啲越嚟越薄啊，可以用翻一啲比較水潤少少薄身嘅防曬咯。我自己推介，都係講真，都係搽過，搽咗上面唔會有一種好黏立嘅感覺就已經 OK 嘅啦。因為其實講真，你嗰啲咩50+啊、30+嗰啲，主要係防止你曬黑。我哋嘅目的係防止紫外線去刺激我哋皮膚，係兩個 purpose 嚟嘅。所以其實已經有搽已經好好嘅啦。我想講我啲客人，我9個有7個都唔搽防曬。
2: 其實咧，我覺得 Matthew 咧，你嘅護膚心得咧幾男士下嘅喎。大家講緊嘅護理產品啊，或者護理嘅方式咧，都有啲唔同啊。係咪因為男士其實唔使揀咁多，即係最緊要你有。做咗，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到一切啦。
0: 其實好多男仔都會覺得我一定要搽咁多嘢，好似女仔搽咁多嘢先有效，但其實唔係咯，主要係針對翻你皮膚嘅情況，你唔適合搽咁多嘢就係唔適合搽咁多嘢，你夾硬搽。

0: 仔都會覺得我一定要搽咁多嘢，好似女仔搽咁多嘢先有效，但其實唔係咯，主要係針對翻你皮膚嘅情況。你唔適合搽咁多嘢就係唔適合搽咁多嘢，你夾硬搽上面只會有反效果
1: 嘅
0: 啫。
1: 哎呀，好好啊，因為我都發覺有好多嘅男士咧，佢唔敢去護膚或者佢唔肯去護膚嘅原因就係覺得好煩，即係咁多嘢邊度記得啫，同埋唔使咧是但啦，你最好咧將嗰啲嘢咧全部咧倒埋一齊，然之後搖兩搖，然之後噴落塊面度完。
0: 我認為嗰啲啊嘛，係合一啊嘛，係啊，我就係因為明男仔呢個心態，所以咁樣去呢啲產品咯，因為其實好多男仔都相對上心急，因為佢哋好 expect 可能兩三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就搞掂，其實冇可能嘅呢件事。護膚品其實係一種輔助品嚟嘅，係輔助你皮膚嘅啫。主要因素係都要根據你翻自己嘅基因啊，或者一啲生活習慣啊去調理翻嘅。因為我依邊係主打真係長期嘅穩定 ，even 我而家穩定曬皮膚啦，我都係 keep 住用自己嘅產品啦。其實我 keep 住用咧，冇乜太大問題咯，已經。我覺得男仔又唔需要將護膚諗得太過複雜嘅，其實。都有坊間又好有啲唔同嘅簡單啲嘅產品係貨我哋用嘅。
1: 其實男士呢一種心急心態咧，喺護膚上面係要改變嘅。
0: 冇錯，依、這個要係教育，所以我都好嘥時間喺我個品牌上依樣嘢。因為好多男仔真係覺得哦，搽完就一定有效啦，因為佢哋覺得好似嗰啲普通平價嘅洗面奶咁樣，一洗完覺得哇，即刻乾就會有一種去油感啊嘛，即
1: 係
0: 類似嗰種。但其實真正啱你好嘅護膚品咧，其實唔係咁樣咯，令你覺得皮膚舒服，其實已經係適合你嘅皮膚咯。
1: 係，同埋我都係一個長期戰嚟嘅。
0: 冇錯，
1: 譬如你啲 Matthew， 你都打咗八年啦。
0: 係咯，我都打咗八年啦。點解你憑你一個月就可以贏到我八年咧？冇可能嘅呢件事。所以其實當初我都係咁樣同啲客人講啦，同啲朋友講啦，我話。如果你要做護膚嘅，係一個你要培養好呢個習慣咯，即係你嚟緊咁多年都要做好呢樣嘢咯，即係無論由清潔啊、保濕啊、防曬都要做好咯。其實都唔係好難嘅三步啫，每日都係洗你三分鐘、兩三分鐘啫，其實都唔係好難啫。
1: 係，其實我都覺得男仔咧對於護膚咧係要有個 mindset 上面改變咯。
0: 係
1: ，mindset 上面改變就係話你唔好諗住我今日俾咗錢出嚟，聽日就要。完事，即系男仔好急啊！即系佢哋食饭就系我食完就要饱，饱完就完。
0: 系可以咁样讲，因为男仔同女仔始终唔同。女仔系由细个好细个开始已经用护肤品啊嘛，即系阿妈教落嗰啲咧，佢哋会觉得哦，护肤品真系要慢慢用，长期用先对皮肤有效嘅。但男仔真系唔会，即系我有啲客人用完我嘅产品一个月之后同我讲喂。點解好似冇乜感覺嘅？跟住我話你用咗一個月時間，你 expect 有點樣嘅好法呢？因為你皮膚有嘢有周期㗎嘛，有更新嘅周期。其實皮膚每28日會更新一次嘅。咁其實每28日會好少少啦，好少少好少少咁樣。咁其實呢啲先係護膚品真正嘅功效咯。
1: 同埋其實我覺得護膚咧係冇一個 formula 咯，
0: 冇錯，
1: 即係冇一個話俾你聽計算嘅程式，即係你用完三個月之後咧，你就會變咗點，四個月之後會變成點，冇嘅。
0: 係因為始終你個人膚質每個人都唔同。
1: 係啊，即係呢個都男士們要去留意一樣嘢，即係唔好諗住我今日俾咗1000蚊落嚟買護膚品之後咧，點解我冇翻嗰個效果嘅？跟住呢個好多人係會問呢個問題嚟
0: 嘅。冇辦法，依個始終
1: 係即係唔同嘅，因為頭先 Matthew 講得好啱嘅嘢，即係其實因應住每個人唔同，即係可能喂你係查咗護膚品啊，你又做到呢樣嘢，但係你日常嘅護理唔好啊，即係護理唔好咩咧？你又夜瞓啦，又流汗啦，又打波之後嗰啲汗又唔抹啦，其實你啲噏住嗰啲身體嘅狀況，其實你都會差咗噶。
0: 冇錯啊，即係以我自己為例啦，即係而家你見我皮膚咁軟，差唔多冇乜咁倉咁滯啊。其實我當我大壓力嗰陣咧，或者我嗰排夜瞓少少咧，我會生暗瘡啊，真係會。護膚品只係一個部分咯，你想皮膚好嘅，要靠你本身嘅。作息定時啊、飲食啊、生活習慣等等嘅嘢，同埋如果你本身你遺傳你係出油多嘅油肌、大油田嗰啲咧，其實講真，護膚品真係唔係好幫到你嘅啫。因為護膚品去油嘅功效其實本身都唔多，無論咩品牌都係咁樣嘅啫。因為你始終出油係靠你本身嘅皮脂腺嘅分泌啦，我哋護膚品係唔多控制到皮脂腺。而家市面上所有品牌都唔會幫你做到完全控到油依樣嘢咯，只不過係。可以幫助令你啲油份可以平均啲，同埋出嘅油唔會塞住毛孔，令到你暗瘡。呢個係我覺得係男士嘅最終目的咯。
1: 喂，今日聽完 Matthew 你講咧，令到我哋大家咁多位嘅男士們咧，都好似有個得著，因為由你啦，即係新鮮事出去試過唔同嘅產品翻嚟，即係有個 formula 出嚟啦。呢、這個 formula 咧就係我覺得我有用嘅，但當然啦，未必可能人人都中嘅，即係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啦，每個人嘅皮膚質素咧都係有。

多谢晒我今日嘅嘉宾 Matthew 啦，分享出佢自己点样去面对痛苦嘅百年回忆，亦都教晓我哋点样去善待自己嘅皮肤。时间快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也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說新冠病毒已成為風土病，每次細小的爆發，重症和嚴重個案都會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無大爆發，市民已接種多劑疫苗和曾經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強，病毒變異亦都比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為輕，市民無需太過擔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有爆水管啊，现时咧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下现场嘅指示啦。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啊，现时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咧，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咧，近住龙翔道游乐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虽然冇挤塞啦，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另外在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车龙都很长，排到去佐敦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果栏。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

0: 二十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郑思
1: 去近方，
0: 今日有我阮正峰，
1: 有我陶佬，
2: 有我阮正峰嘅细佬余峰。
0: 哦，呢个就系你
2: 系啊，应该系我嘅新嘅口号。
0: 再谂过啊，喂，
1: 有啲创意嘅，有啲创意嘅，意记嘅，意记嘅，
0: 起码佢肯谂，
1: 系咯，起码唔系嗰个咩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
0: 系咧，嗰个你用咗几多年啫？其实
2: 一年啫嘛，由我入职去到而家。
0: 谂过啦，谂过啦，真系嘅。诶，头先嗰个俾你
2: 三分。
0: 冇啊，两分半啦，你猜谂啦。你用得我个名摆前面，其实我理应就唔俾分你。喂，我讲翻先，今日阿陶仔你喺度啊嘛，即系记唔记得我之前咧就一直喺度问啊，几时同你继续嘅再一次开咪啊？因为有啲我想介绍俾你噶嘛。
1: 系啦，你话有嘢想塞落我袋度嘅，
0: 又唔系塞落你度，因为咧之前我录音啦，录完音之后咧我就上咗去我朋友间铺头嗰度，咁佢一嚟就喂，我哋头先喺铺头度听你哋嘅节目。

0: 謝多謝多謝寶強，好嘢！希望你而家都聽緊啊！
1: 係啦，咁佢又問我哋一啲關於呢個節目入邊嘅嘢啦，跟住又問下我哋唔同嘅主持啦。咁啊，其中咧，我講起你，咁因為你夜晚咧係有做清談節目噶嘛，
2: 係聽埋清談嘅，
1: 係啦係啦。咁如是者佢介紹咗有隻遊戲。
0: 会
1: 系
0: 音乐节目同我哋呢个倾偈节目变咗去游戏嘅，
1: 系啦，
0: 好似有啲唔拉更喎，暂时。
1: 因为我哋不嬲咧都系有打开机嘅习惯，咁啊介绍咗一只游戏咧，就系做 DJ 嘅。
0: What？
1: 系啦，个游戏就系做 DJ。
0: 嗱嗱嗱，我想问系即系我哋玩系音乐嗰啲拨支拨支嗰啲 DJ
2: 咁样，
0: 定系我哋真系电台呢款嘅 DJ 先？
1: 我哋真系电，我哋要控制 panel 嘅 DJ。
0: 哦，
1: 系啊，
2: 即系 DJ simulator 咁样。
1: 又唔系，我慢慢解释俾你哋听。呢、這个呢、這个系因为，譬如我今日开麦啦，咁我冇理由就系听即系道听途说，听完我朋友讲完之后就介绍俾你玩咁冇瘾噶嘛。
0: 系，
1: 咁所以我琴晚漏夜就 download 咗只 cam， 咁我就真系试玩咗。咁呢个游戏咧，咁佢唔算系一啲长游戏，佢短游戏嚟嘅啫。我谂成只游戏系六个零钟左右啦。
0: 哦，真系有埋剧本嘅。
1: 有嘅，有嘅，有嘅。
0: 哦，
1: 系啦。咁而你就姑且当呢个主角就系你先。
0: 嗯，好。
1: 佢嚟呢一个电台做节目主持之前咧，其实佢系一个当红嘅节目主持人嚟嘅。
0: 哦，
1: 系啦。佢求其做一个访问咧，都300几、400万人睇嘅。
0: 即系佢系一个超劲嘅 KOL 啦，或者真系一个超劲嘅艺人嚟。
1: 冇，话主持人，
0: 主持人，
2: 但系就俾人计咗，所以就
1: 系啦。但系咧，人生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佢咧就兜踎咗啊，咁就去咗一个咧美国比较偏远嘅小镇嗰度咧，就做一个私人电台嘅节目主持人，仲要系清谈节目嘅，系啦。咁喺呢一个小镇嗰边咧，其实咧大概喺20几年前咧，系有一个连环杀人犯咧系曾经出，
0: 好诡秘喎，又同我猜讲话做 DJ 话兜踎咗，并且有杀人事件嘅，咁原来查案嘅，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系。
1: 系啊，但我想讲就系我就系俾我个朋友呃咗啦。
0: 系，
1: 因为点佢我系点样可以即系我哋玩游戏点样知道呢个故事嘅背景？除咗佢用对白交代俾你听，其实佢游戏一开始佢系有个教学模式噶嘛，理应每只游
0: 戏系即系叫你揿个掣又出声
1: 啦、
0: 啊，
1: 点样行啊？
2: 系听到啊，
1: 系啦，点样去互动一啲嘢啊？触动你嘅视觉啊？咁我一嚟就吓唔系电台 game 嚟嘅咩？做乜一条后巷度啊？
0: 哦，
1: 继续行，咁
2: 系
1: 咪要搵？
2: 试埋你翻工嘅过程，
1: 系啊系啊，我就喺度系咪要搵间录音室咧？跟住我又要开电掣，系咪入唔到去咧？原来唔系咯，佢用个教学嚟做个 intro， 话俾你听个杀人凶手出现翻咯。咁所以佢系会 jump scare
0: 啊！其实我而家鸡皮有少少起起地，唔系讲笑。
1: 佢嗰个
0: 飙下真系飙下，真系有
1: 口哨凶手啊！佢出嚟之前佢系会吹口哨噶。
0: OK，
1: 系啦，咁好啦，如是者呢个就系个 intro 啦。咁我知道咗，个 background 就系曾经有一个连环杀人犯。咁佢咧之前就系话佢死咗噶啦，但突然间而家出现翻，
0: 哇哇哇，好似啲经典嗰啲警匪片，
1: 系
0: 啲片嘅桥段咁
1: 样。好咁啊 ，OK 呢个 intro 嚟啫，咁啊入到去咧，咁佢就会问你啊，你啊好耐冇捞电台啦，你使唔使学下啲嘢啊？咁好啦，于是我就学下啦。咁我哋要做啲咩咧？除咗我哋要接线啦，我哋电台我哋要接电话噶嘛，系啦。咁嗰个节目咧系播一啲尖叫声，跟住叫人哋估嘅。哦，系你见到个画面啦，多谢你如风，系啦，咁佢话你听我呢个尖叫声，你觉得我系 paper cut 啊，定系我撞到脚趾公咧？咁啊系，咁 Q 嘅游戏嚟嘅，即系佢个节目啦，但系
0: 一定会有口哨声出现啊，肯定
1: 未到，因为嗰阵时咧就系个前段就系个 intro 我已经惊咗啦，但系入到去个录音室 OK，
0: 哦，
1: 冇事，
0: 咦，有啲系你 familiar 啦，
2: 因为我见嗰个画面上边佢嘅录音室系比较光亮，
1: 系啦，
2: 嗰啲设备真系。同我哋平時港台嘅設備係一樣，
0: 其實啲燈光效果
2: 啊、panel 啊嗰啲係完全係解輕就熟咯。
1: 冇錯啦，冇錯。咁就即係譬如話推音樂推大聲啲啊，跟住播廣告帶播大聲啲啊，點樣大細聲落咗音樂先至接聽觀眾啊？你係要全部自己一個做嘅。係。好，咁個遊戲玩啲咩咧？講咗咁耐，咁個遊戲咧就係你做 DJ 啦。你又接片身咧，咁一开始咧就会系有个警察打电话俾你，因为个小镇咧基本上得翻三个警察嘅啫，因为太细啦嘛，个城市太细啦嘛，咁然之后成个警即系嗰个市镇嘅警长死咗，
0: 哦，最大粒嗰、那个，
1: 最大粒嗰个死咗，
0: 系
1: 啦，然之后就系有个职员，即系有个警察嘅散仔嗰啲打俾你，咁然之后就话，哎呀，我而家咧要带我哋嘅阿 Sir 去昏迷咗啊，唔知点样做，我要处理佢啊。

0: 我哋电话冇人听噶咯，有人报警就冇人听噶咯，所以咧、要麻烦电台嘅你帮手接听呢一个报警嘅电话。
1: 哦、啊，就由电台 DJ 变咗个999接线生啊！
0: 系啦，即系一路做清谈节目嘅同时啊，如果有人报警啊，你都系要帮手
1: 听先
0: 听嘅。系啦，咁固然啦，入边佢哋会有啲人可能就系打电话嚟整蛊你啦，斋、宣传啦。
2: 我谂起一个环节啊，就系好似平时嗰啲做节目咧，就会有交通消息，就突然之间递份嘢俾你，跟住你即刻读咁。
1: 即系例如话突然间变咗黄色。暴雨啊嗰啲啊嘛系嘛，
0: 系冇错呢个游戏其实就系玩呢样嘢，就系会有啲突发嘅事件，因为我哋做电台都系噶嘛，有阵时接到一啲嘅电话，佢哋想要知道啲某啲嘢，其实我哋可能未必知。我哋要即刻去揾資料嗰樣嘢，咁而家有網絡好方便啦，又或者甚至乎係我哋有好多而家我哋有唔同嘅人喺度，但係如果個電台得返你自己一個點算呢？咁你就唯有聽下佢嘅線索，譬如佢後面有啲咩聲啦，係啦，跟住譬如呢，我記得第一個因為係有幾個關卡嘅，咁你就係要用電台身份，即係電台主持人嘅身份呢，去幫佢哋去逃離呢個連環殺人犯嘅追捕嘅。
1: 哦，
0: 系啦，咁第一关系咩呢？第一关咧就系佢唔识去启动架车，咁佢就话有咩方法啦？我点样可以去挞著架车啊？咁点啊？
1: 系咯，
0: 我主持人嚟噶，
1: 我要佢教你唔到，咪揿掣咁个 start engine 咯，系嘛？
0: 我而家咧就帮你去档案室嗰度揾下，我哋而家听首歌先。咁于是乎你就要攞只黑胶，你要拣一只黑胶放落去。播歌，然之后你要离开间房，行过去档案室嗰度，咁就揾下有冇相关嘅资料。
1: 我想问一句啫，咁我揀嗰隻黑胶，即係我揀嗰隻音乐，对我个劇情有冇帮助㗎？
0: 我暂时玩咗头几个关卡就未有帮助嘅。
1: 即係未发现到啫，可能
0: 未发现到，可能有嘅。
2: 定係佢將黑胶嘅长度就係会长啲，所以你揾嗰个流程就可以揾得耐啲。
0: 会嘅会嘅，呢个係关事嘅。咁、我揾到本汽车维修嘅杂志啦，咁我就翻去电灯嗰度同佢继续对啦。咁因为呢一个其实系一个推理
2: 游
0: 系推理嘅游戏啦。咁然之后佢不停喺度弹啲文字出嚟，咁大家就知道啦。我读写障碍，本身阅读理解又差啦。咁所以第一关咧，我已经系教佢嗱，第一步咧系啦，拆咗条电线出嚟先，系啦，之后咧就将呢条电即系红色嗰条电线同绿色嗰条电线黐埋一齐，咁你就会咧见到有条粉红色嘅电线掉咗出嚟噶啦。咁佢就会有本杂志。教你，咁你就同佢不停一句一句教佢啦。咁我就指示错咗。
1: 哦，即系你明明红搭黄，你变咗红搭绿咁样。
0: 系啦，咁佢就俾个凶手发现咗，跟住佢就遇害。咁然之后我哋就听到吓，我收咗线。
1: 咁嘟点样喺嗰边？
0: 系啊，咁点啊？
1: 惊我唔敢玩呢个游戏。
2: 但我好想知道你哋嗰个互动嘅方式咧，系佢有啲选项俾你，
0: 有啲选项俾你，
2: 你要打文字。
0: 有啲选项俾你嘅。咁当然啦，咁佢入边有啲系幽默啲嘅回复，有啲就好正义凛然嘅回复嚟。
1: 即系好变咗系你自己个嗰、那个做一个主持，做一个 DJ， 你嗰个风格点嘅？
0: 系啦系啦。
1: 即系话人哋话啊，我个车打即系打唔着火，你就话其实你试下攞个火柴点下火，睇下落个车度睇下着唔着咯咁样。
0: Exactly， 有呢啲
1: 嘅答案嘅，
0: 一定系有呢啲嘅，真系有。即系佢话，你有冇武器啊？你会唔会揾下条丝嗰度有冇武器啊？咁即系佢系会有啲咁癫嘅对白。咁如是者，佢系清谈节目嚟噶嘛？咁图仔你都知道系可能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或者一个 session 一个 session 咁去啦。其实呢个游戏就系一晚嘅清谈节目嘅长度嚟嘅啫。
1: 咁即系其实好固定，即系我嗰一集，即系我嗰个关卡。就是一个钟，咁你就系玩一个钟噶啦。
0: 系啊系啊，
2: 所以佢有六个单元就玩六个钟。
0: Maybe 我唔知道，因为我琴日就系玩咗两关，咁我第二关我都系整死咗个人，我都系救唔到佢。佢就话佢系一间报刊嘅老板，咁咧就佢叫佢就 fax 咗个 four pan 俾我哋。咁我哋咧就要
1: 哇用个 fax 机啦，好神奇咯、我见过直播室，但当然我哋而家唔会用啦，因为你屋企都有 fax 机啦，我估。
0: 咁然之后我哋就要帮佢，就系话要教佢我哋而家咧就我用打电话过去你嗰边，咁就引个凶手去嗰度，咁你就趁机去第二度啦。咁我又系啲文字上又系捞乱咗，我觉得好好笑。嗱，我而家咧就将个收音机摆落去嗰间房度，嗱，咁你暂时咧个电台唔好播歌住。咁当我离开咗间房咧，你就大声播歌，咁啊引个凶手埋去，咁我锁住道门，咁然之后我又系误会佢一摆低咗，我就好大声咁播歌，跟住我又系害死咗佢。
1: 喂，可能就系关你个音乐事呢下，会唔会即系例如话你叫佢摆啲个电台唔好出声住，咁你拣啲好静嘅歌，咁可能
0: 系时间啊，
1: 哦时间问题，
0: 系个时机。

0: 啲問題、
1: 啊。
0: 咁但係你頭先就話喂、我咁樣一路分享俾你聽，你都話唔係啊，我好大壓力啊，我唔玩啊，我唔
2: 係啊係啊。
0: 佢中間咧，佢有啲位咧，佢緩和翻你嘅、
2: 嗯，
0: 除咗係啦，除咗係你有人打電話嚟求救，你要幫助佢脱險之外咧，咁有啲人打電話咧係玩電話，咁、你就要嘗試下點樣去同佢玩啊對話，可能有啲賣廣告，你就要選擇 cut 佢線啊咁樣。咁、呢個就係我琴晚去嘗試去體驗嘅一個遊戲。咁、我覺得哇！咁我又即係第一次做 DJ 啦，咁我未做過清談節目啦，跟住你又話祝你好彩啦，你好彩你就試下嚟做啦，咁我就真係。

0: 咁我又即係第一次做 DJ 啦，咁我未做過清談節目啦，跟住你又話祝你好彩啦，你好彩你試下嚟做啦，咁我就真係正正去體驗一下呢個遊戲先，我覺得係幾好玩㗎喎，即係雖然唔好意思，我救唔返曬所有人。你哋會唔會想試下玩呢個遊戲
1: 啊？我係想試下嘅，但係咧，我係即係我係純粹好奇有興趣，但係我會驚我真係有陰影。
0: 點講？
1: 因為我唔知應唔應該分享，即係而家朝早時間 OK 嘅，即係我啱啱入嚟做嗰、那個就係輕談淺唱不夜天嗰個節目咧，你知係凌晨時間嚟噶嘛？
0: 嗯。咁你把聲？
1: 唔係，玩下啫嘛。今晚唔夠氣，玩下啫嘛。即係凌晨兩點到朝早六點。
2: 係啊。
1: 我最開心係朝早六點啦，因為有陽光同埋
2: 收工啊，
1: 收工啊嘛。係啦，係啦。咁我中間咧，即係兩三四點嘅時候咧，係得我一個人係 off 嗰啲嘢嘅，即係我要自己放 CD 啊。即係可能變新聞啊，變
2: 唔係啊，隔離台都有人啦。
1: 你閂咗對門，我人知噶嘛。咁最驚咧係，其實真係有陣時咧，唔知咁啊，冬天嗰排啦。咁我一年四季啱啱做咗咧，冬天嗰時係會尖寒尖凍，我係驚驚地嘅。
0: 係
1: 啦，即係亦都有啲可能電台係嗰啲技術師嘅朋友們啊，嗰啲 technician 哥哥咧，係有同我。

0: 咁但係第二三次得我一個人嘅時候咧，我嗰下係驚驚地嘅。
1: 係，即係點？即係無啦啦諗到一啲嘅畫面。
0: 係啊，即係最簡單係佢叫我盡量望前面，唔好無啦啦望後面咁樣咯。
1: 哎呀，你咁樣講。啊
0: 唔係，即係叫專心啲做我自己要做嘅嘢，唔好成日心神恍惚，唔好諗。
2: 叫你唔好偷懶啫，
0: 偷懶啫，係啦係啦，
2: 唔好嚇。
0: 同埋我嘅解決方法咧，就係播多啲輕鬆快歌啦。咁同埋扭即係我個 speaker 啦，聲大啲啦。
2: 但等陣先，你夜晚播快歌，
0: 唔係都有少少嘅，咁費事太悶嘅。咁有興趣你可以聽下㗎，
2: 我都有聽㗎。
0: OK，
2: 遲㗎嘛。
0: 咁你應該早知又有。
1: 你問多佢兩下，佢露下啊嘛。如果
0: 但我唔係，其實尷尬係我啊，佢唔聽。
2: 但我唔係聽咗你嗰個。我听艾力老师嗰、那个
0: 哦，你挨多啲啊嘛，嗱，艾力之后咪到我哋咯，
2: 哦，
0: 佢十二点到两点之后咪到我哋咯，
2: 嗯，
0: 系咯，下次试下啦。
1: 咁你有冇遇到啲咩啊？
0: 冇嘅，手法冇 ，touch wood，touch wood。
1: OK，
0: 呢个木台嚟，呢个木台嚟。
1: 诶，好错，好错，好错。喂，咁但系除咗电台，你有做呢个清谈节目啦。咁最近见到你社交平台，你自己摆嘢，你都有喺出边做清谈节目。
0: 系啊，系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因为就喺一个餐厅上面，即系可能收啲食客嘅点播啊。咁我就当然系入去有啲咩 message， 我照读出嚟，好似真系现场嘅电台节目咁样嘅。
1: 系咯，好少有
0: 喎，系啦，
1: 点听过？点样会促成咗呢件事嘅？
0: 就系因为咁啱。是我真的去那间餐厅吃饭，去为有呢个机会
1: 识价码本身
0: 系啦，系咁啱我啲 auntie 带我过去吃饭，咁我 auntie 系识个老细嘅，咁就咁啱个老细过嚟打个招呼嘅时候倾开就话啊系啊，我自己都系做紧电台啊咁啊，即系有好奇咯啊，边有啲咁少嘅朋友咁即系任何长辈嘅眼中我都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嘛，定系咁就话啊我有兴趣，即系点解电台年轻人会有兴趣做啊？咁啊讲一讲下，佢就话其实自己系真系好中意，即系揸车嘅时候听电台嘅，尤其中意音乐节目，佢真系会因为一个听咗音乐节目。去寧願在車上坐多一首歌的時間，咁佢就好中意呢個一首歌嘅時間呢、這個 concept， 就令到佢啲客仔即係食客啦，係可以喺餐廳度再 stay 多一陣。咁對佢嚟講嘅著數嘛，即係我坐低可能飲多杯嘢或者嗌多個甜品，咁對佢嚟講就係多啲收入啊咁樣。咁同埋都係我 feel 到係老闆嘅一個情意結，即係佢比較中意電台嘅音樂節目，就唔係真係中意嗰啲打碟嘅 DJ， 即係唔係話佢
2: 唔係中意嗰啲混音啊？
0: 係啦，佢係中意嗰個係個靜啲，好似懷舊啲金曲啲 feel 嘅咁嘅氣氛。
1: 咁你而家？你第一次我看到你玩了两三次，
0: 是的是的，其实都未够一个月的。
1: 那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一些怎样准备啊？你首先你 feel 那个气氛是
0: 怎样？嗯嗯，是的，我要 feel 的。
1: 你是打算播什么歌，还是他们已经给了你的？
0: 哦，不会不会，他们就将个 job 包了给我的，就是我
2: 一条龙服务啦，最之揀歌啊播歌啊，
0: 没错没错，
2: 搞嗨的那个 feel 都是你
0: 的。是的，就他帮我出个台灯声的。
1: 对。
0: 那同埋他都很贴心，就是整到那些有些风波的，就是好像劲一点的台仔的，我都是很开心，我 appreciate 的。
2: 那你怎么准备呢？
0: 我的准备呢就是我就有一堆那些金曲名单，我就做了一年到啦播音。咁我都大概有啲心水歌嘅，咁但系反而咧，我去之前咧系比较系个内心冇底，因为我未即系我哋惯咗系自己一个直播室度，
1: 系啊，
0: 咁反而我中意播咩歌我就播咩歌，我中意几时起呢只歌又起，几时起另一只歌又起，咁但系你现场会见到啲人系望住你讲嘢咧，我反而系怕丑嘅，
1: 哎哟，
0: 真系嗱。我見到你兩個梗係唔怕醜啦，咁但
2: 係小桃桃你居然怕醜，
0: 係啊係啊，即係例如話你會望住有個人食緊個牛扒，喺度望住你講啊，呢只歌咧係邊個作嘅？咁我會覺得怯怯地，即係我會覺得喂，咁佢咁怕，其實想唔想聽我講嘢嘅咧？
2: 定係你會驚有個 judgement 咁樣？哦，你唔係啊，個作曲同作詞唔係依個人啊咁。
0: 咁、當然都驚講錯嘅，就算做直播都驚講錯嘅。不過嗰個驚係真係覺得人哋唔想聽你講嘢，或者你阻住咗佢同啲 friend 食飯。哦、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咁，即係阿如風。
1: 會啊會啊。
0: 係咯，即係你。出去吃饭都好啦，你是想同个朋友嘅 gathering 噶嘛？
2: 系啊，
0: 你好少系因为呢度有人边个播歌，你去听，即都有可咁嘅可能嘅。但系你
2: 会听一下个 background music 咯，但系主要都系同嗰个 friend 去交流，咁就唔希望播啲太嘈、太兴奋嘅歌。
0: 咁、所以我就惊系如果我嘅存在系破坏咗佢嗰一晚嘅气氛。
2: 因为我谂通常播呢啲歌嘅时候，都系做一个配角为主，即系主角都系嗰啲客人咁样。
0: 系系系。咁但系好彩第一次咧就我收到好多点歌。即可能有啲老細都寫咗幾張啦，佢都好中意聽嗰啲歌啦。咁意思即係話，原來我準備可能十首歌，但其實可能佢哋俾三四十隻歌喎，總共。咁其實我只要出曬佢啲歌，做翻個音樂故事嘅編排，咁就可能已經係完咗嗰晚嘅 show。咁之後我就開始信心大啲啊，就敢去同啲朋友去傾下偈，即係食客嘅朋友就話啊，多謝你點一隻歌啊。咁如是者咧，我發現咗一個好開心嘅氣氛，就係、咧我咪話過我驚啲食客唔想聽我講嘢嘅。咁、你 feel 到啊，原來有啲人係中意我播佢一隻歌，已經係好正面嘅。

0: 回饋啦。咁令到我感受到係我行出咗直播室，即係同啲聽眾朋友係有個交流，因為平時我喺直播室入邊，我可能見到社交媒體有 comment 有留言話中意呢只歌，咁但其實我唔知道其他人係點樣諗噶嘛，或者即係當電台 background music 咁聽啫。咁一個我有印象嘅就係話一個一男一女食飯啦，咁啊男嘅靚仔，女嘅靚女嘅，咁就男仔就係咁點歌啦，咁我就可能播翻佢啲歌就話啊，我覺得你啲 taste 好正，因為我都好中意呢只歌咁樣。咁於是者佢突然間就懟咗俾我聽，就話啊呢個係個女士想點嘅歌嚟嘅。咁我就照安排啱嘅時間就出啦。咁我 feel 到佢兩個係好 enjoy 係。即係呢個餐飯係因為呢件事好似 sweet 咗咁樣嘅。
1: 哦，咁係一個 moment 嚟噶嘛。
0: 係啦係啦。
1: 為一餐飯點。
0: 同埋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咧，佢哋係有少少拖手。我覺得係似曖昧期間，但係唔係真係正式一齊嘅男女朋友嚟。哇！呢下精彩係嘛？
1: 哇！你呢個助攻，你開心一晚啦已。
0: 係啊，唔係咁佢兩個應該更加開心啦嗰晚我估。
1: 但係你做到呢個助攻，你應該興奮噶嘛？
0: 因為個男仔係專點啲情歌嘅，咁咧好似真係佢兩個隔住我呢個貓頭鷹個音樂。咁樣嘅，係啦，即係我記得男仔可能係播啲浪漫末世情歌嘅，咁個女仔咧，雖然佢點咗隻陶喆嘅普通朋友，我希望佢兩個唔係真係普通朋友啦，
1: 由普通朋友開始，
0: 係啊，冇錯冇錯，係都 sweet 嘅，我覺得開心嘅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的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止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家商会签署。

0: 與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深化與中亞地區的聯繫和合作，標誌著香港拓展全球貿易網絡重要一步，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為企業走出去至新興市場創造更多經貿發展機遇。隨團出訪的總商會諮議會委員林建峰總結行程的時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對兩地優勢互補的理解，作為連接東盟與中亞的重要橋梁，兩地都是通往更廣闊國際市場的關鍵門戶，香港將發揮超級增值人角色，展示在專業法律和仲裁服務、人民幣結算和綠色金融產業的優勢。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表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000,000，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疫的情况，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殉职，6人已经康复。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午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跟进，慈云山惠华街咧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嘅，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慈云山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咧受影响嘅九巴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受影响嘅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近住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港铁站。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爱村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

0: 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好，欢迎嚟到我哋呢度
2: CLS 三部曲。
0: 今日咧，我就系负责出题嗰个啦，我系网络观察员啊。而另外两位参赛者系边位啊？
3: 就
0: 系
3: 我阮正峰，
4: 仲有阮正峰细佬余峰。
0: 我叫你谂过噶啦，啱啱阮正峰好似已经叫你谂，
4: 今集谂唔到啊，今集谂唔到住啊。
3: 上一字叫佢谂，下一字继续用。
0: 好，唔紧要嗱。你覺得個名咧唔開心唔緊要，你今次可以贏翻做一個流量，
4: 係
0: 贏翻大風嘅。好啦，咁我哋出題嘅時候就嚟到啦。
4: 不如咁樣啦，我贏咗嘅話咧，下一個 session 咧就阮正峰壓過余峰咁樣，好唔好？
5: 唔好。
4: 喂呀，喂嗱，加你哋咁，
0: 我咁講啦，你贏我先算啦，贏我先講。
4: 好
0: 嗱，好啦，第一個就係一張相嚟嘅，一個對話嚟嘅，咁我先讀咗先。咁咧，佢就咁样讲到啦，就话疑难杂症都可以解决嘅，一系一个字一个信，即系对话嘅信使图啦。咁啊就话阿 A 又同阿 B 讲啦，咦，你觉得男生练边度咧可以吸引女仔多啲啊？你估下系胸肌啊，定系腹肌？咁之后个 B 点样答佢啦？即系你正常会谂啊，可能我觉得系胸肌吸引啲啊，或者系腹肌吸引啲。佢唔系咁答，佢就话我的建议系练下提款肌。
5: 哦，
0: 冇人可以拒绝到，就系呢一款嘅肌肉，咁啊，即系用翻个肌肉个肌字去写提款肌咁样嘅，系啦，
4: 字嘅，
0: 系一个普通嘅食字嘅。
5: 除咗食字嘅之外，我听到深层嗰种
4: 尴尬、
5: 丑恶啊，
0: 乜嗱，
5: 即系嗰种资本社会啊，你明唔明啊？
0: 冇错，我拣呢条咧唔系因为佢纯粹食得嚟好笑，我系想同大家讨论
4: 提款肌嗰三个
0: 字，系啦，即系我觉得 in general 男仔系要话靓仔高大系。其中之一，但系高富帅都系仲有一个富字紧要噶嘛，系嘛？即系你哋觉得可能诶识紧女朋友系最应该系话俾佢听，我又高啊，我又大只，定系真系话俾佢听，我银包好厚咁样咯。
5: 咁都系睇下富有系咩定义嘅啫。咁有啲真系金钱上面嘅富有啦，有啲我觉得系内心上面嘅富有系比较珍贵啲嘅。咁但系我谂你拣呢一题出嚟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好正正咁反映咗而家譬如一啲网上嘅朋友仔其实系点样对。代嘅爱情观啦，又甚至乎佢讲笑都好啊，
0: 是
5: 但系呢个爱情观依然系存在紧噶嘛，就
4: 系
5: 金，即系
4: 唔系紧要个，
5: 其实都系同以前嘅 topic 一样咩？爱情店面包嘛，
0: 系咯，
5: 系啊，
0: 不过而家变咗一个网络 memes 同你讲话提款机啊最正啦，咁样，唔使练大只，练提款机啦，
5: 再直白啲啫，
0: 系啦，冇错，
5: 咁样咩面包啫，直接提款机啦，
0: 冇错冇错。不过我听过一句网络嘅神，即系啲金句咧，就系话其实婚姻嘅本质咧，其实唔系爱情嚟嘅，婚姻嘅本质都系经济嚟嘅，即系嗰啲咩贫贱夫妻就百哀愁啊，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即系爱情讲到话要讲到爱金钱咧，当然好似好难听啦。伟大嘅爱情应该系完全唔计嘅。不过我同意，即系两个人喺一齐就应该系每人都照顾到自己为主啦。咁就冇话边个依赖边个，咁就唔好听嗰啲说话。
4: 我自己觉得呢个就几好嘅，即系希望去表达到我哋现今嘅爱情观，可能就系有钱系比较重要啦。
5: 其实都唔系现今，其实以前都系，
4: 以前都系，
5: 以前都系
0: 耕社会。

0: 开始都系咁样噶，自古以来都系咁样嘅。
1: 但我系唔
0: 拜，
1: 即系我想美好啲啦。
2: 嗯，件事但我估依、這个即系依一个题目应该几多人去 comment 咯，即系无论拜唔拜依个价值都好。
1: 系啊系啊，啱啱啱，
2: 未必多 like 咯。嗯，
1: 即系拜咪去认同下咯，唔拜咪去忍下字，
2: 忍下系咯。
0: 嗯，好嗱，我记住咗你哋系 OK 嘅，都去多 comment。好，去到下一个贴文啦。
2: 好，
0: 佢就话楼主系咁讲嘅，我自行宣布呢、這个社交媒体咧，第一届嘅只有我敢，人哋唔敢嘅大赛正式开始。
1: 喂，自行宣布，我成日见到
0: 呢个嗰啲系嗰啲又系嗰啲潮文开头咁，
2: 自敢的
0: 咁样。
1: O、okay, K，、okay.
0: 即系我自行宣布就系开个 topic 咁样啦。咁佢就宣布咩咧？就话要系一个得我敢做，人哋唔敢做嘅大赛。咁佢就参赛嘅行为系咩咧？就系、是、话我敢喺洗头嘅时候眯埋眼。做咗静咗两个。
1: 哦，唔系，我唔系，我谂紧，
2: 我唔敢。
1: 唔系，我谂紧呢件事点解要咁啫？
0: 系啊，即系你系嗰啲讲笑啫，即系越好似好简单嘅就话我咁，你就唔敢
2: 咯、哦，即系玩嗰个反差，
0: 系啦，玩反差，即系唔系真系啲好劲嘅嘢嚟嘅。
1: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唔好意思，因为头先你讲到咁，我以为系点啊？点啊？
2: 真系好劲，真系好劲。
1: 有咩佢敢我唔敢咧？咁
0: 嗱，我俾一个 comment 嚟睇都几好笑嘅，就系话咩？我敢刷牙嘅时候唔刷腰，唔刷裤袋咁样。
1: 哦，
0: 即系又系唔知做乜嗰啲啦。
1: 哦，呢啲系呢个系多 like 啊？
2: 有冇啲最多 like 嗰个 con？ 诶，
0: 呢个都多 like 嘅。咁我俾咗个第二多 like 嘅咧，
2: 好啊，
0: 就系话我敢去厕所唔攞电话。
1: 哇，咁佢好大胆。
0: 哇，呢个真系
2: 够胆，系啦系啦。
1: 唔系佢好大，唔系佢细咯，我估。佢大嘅话，佢好大。
0: 其实讲真，我就算系大同细，我都会惯咗攞。一来你会惊有人揾你啦，唔知点解好 panic 嘅，即系个电话唔喺裤袋啦。
1: 系啊系。
0: 第二就系、是、有阵时即系我哋去厕所咧，都有三十秒空隙噶嘛，我都可唔知惯咗系要攞嚟碌一碌先过瘾嘅。
1: 其实好 toxic 嘅。
2: 但以前冇智能电话嘅年代咧，系唔会咁样拎住部电，
0: 唔会噶。我即系中小学都唔
2: 去厕所噶嘛。
0: 嗯，但我肯定你会咯。如果我记得我
2: 唔系啊，我而家系严重到连冲凉都会拎住部手机冲啊。
1: 做到噶，
2: 即系嗰、那个厕所
0: 系
2: 会有个位咧，可以摄部手机嘅，我就摆喺嗰啲冲凉洗头水嗰个位嗰。
0: 我见过有相，我
1: 湿晒咯。
0: 有啲 product 咧系当防水袋，咁但系你隔住嗰个胶嗰层面都系可以 touch 到你个 mon 嘅，即系有反应嘅。
1: 咁你冲紧凉其实都好多嘢做噶啦。
2: 系啊，我会听一啲 podcast 咯。
1: 咁唔怪得知佢头先话我洗头嘅时候够胆合埋眼啦，因为你本身就唔够胆。
2: 系啊，我要睇片根本就唔够胆。
0: 系喎，喂，咁你啱啱。扮晒唔出声嘅，扮你一定合埋眼嘅。
2: 唔系啊，我就系会话我会擘大眼啊嘛。
0: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呢啲系搞笑嘅 comment 啦。有一个真系窝心啲，即系少少毛管动过你个游戏嘅。佢咧就系一条片嚟嘅，咁佢就系一个八百位叔叔咧，就好艰难咁样咧系挪动紧佢嘅身体，即系喐紧咁样。咁佢咁讲嘅，我咧咁每一日同我嘅病魔。中风去打交，一串一串咁样抢翻属于自己嘅身体。
1: 哇！
0: 即系可能佢有咗呢个病，会令到佢行动好不便，即系可能做任何一个动作，除咗摊喺度之外，或者摊喺度嘅时候都会痛。咁但系你知你唔喐嘅时候咧，啲肌肉系会萎缩得好快噶嘛。咁、所以佢就好艰辛咁样系忍住痛楚，一路一步一步咁样喺，即系好似爬行咁样，就尽量用最少嘅动作，但系刺激晒佢全身嘅肌肉咁样咯。
2: 我觉得呢个 post 应该系最多人 like 会 like 过多过原 post 咯。其实，
0: 即系呢个 comment
2: 系啊，因
0: 为八百嘅
2: 真系好感动，好 touching。
1: 系，
2: 佢系有埋片俾我哋睇，
0: 有埋片，有埋片系啦。
1: 系，即系佢自拍咁啊。
0: 咁样咯，可以俾望望，即系有个第三者嘅角度或者第二者嘅角度啦，拍住佢咁样嘅，咁样嘅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二个贴文啦。咁我哋少少简短讲讲啦。第一个贴文咧就系话咩？疑难杂症咩都可以解决。男仔最吸引人咧就系叫做提款机啦，
1: 钱就大晒啦，
0: 钱就大晒系啦。同埋啱啱分享第二个贴文咧就系、是、得我敢，人哋唔敢嘅。咁一个就系偏搞笑噶啦，一个就系一个引出一个窝心嘅小故事嘅。

0: 好，咁继续我哋 CLS 三部曲啦。咁上一节咧就分享咗两个贴文啦，而家咧就讲埋第三个贴文咧，就到你两个 battle 啊，两个大小风之间。
1: 冇谂法咁咋？
0: 嗱，难啲嘅。好啦，听埋第三个先俾你决定啦。嗱，呢个贴文咧，楼主就系咁样讲嘅，佢就话每次我一病啦，男朋友咧就会即刻抱起个枕头，即系拎咗个枕头走就分房瞓嘅。所以咧去到同居嘅第七年啦，我系冇即系楼主咧系冇见过佢男朋友或者而家系老公啦，系真系感冒啊或者病嗰个样，即系冇见过我另一边另一方嘅病样咁样。咁咧就算系嗰啲枕即系多两声咳啊，或者要狂流鼻涕呢啲场面咧。都系冇见过另一方系咁样嘅，咁、个原因系咩呢？个原因就系话，咁佢真系问到啊，老公，点解你唔俾我见呢啲场面啊？你唔想我照顾你定哔哩吧啦嗰啲？嗱，唔使担心系一个啦。咁、个男仔系咁样答嘅，我的底层逻辑系咁样嘅。如果咧，
1: 底层
0: 系啊，我用底层逻辑呢个字真系嘅，我要金句复述嘅，
1: 听出嚟啫嘛。继续，
0: 系啦，佢就话如果咧我系即系传染咗俾你咧，咁到时边个照顾翻你转头咁样？即系佢意思话，即系如果
1: 嘢嚟嘅，
0: 其实佢话嗱，我病我自己 take care， 但系如果我令到你病，咁我哋两个都病紧嘅时候，
2: 冇人可以 care 咁样。
0: 系啦，边个可以 take care 到翻个女仔啊咁样嘅？即系但系有一句好笑嘅反差，之后个男仔后面补多咗一句，就钢铁直男嘅回复嚟嘅。咁而且我病咗嘅话咧。
1: 你都帮唔到手噶啦，
0: 你都帮唔到手啦，
2: 哇！
0: 就系咁，嗱呢个就系个
2: 即刻扣分
0: 贴文啦。好，咁咧
1: 系啊系啊，扣分嘅系扣分。
0: 都循例分享下少少嗰啲热门 comment 啦。有一个热门 comment 咁样讲到嘅，佢就话啊，我觉得楼主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咧，其实系一个好有防疫观念嘅人嚟嘅，值得信赖，好男人来的咁样咯。
1: 好嘅好嘅，
0: 好嘅好嘅，
1: 有卫生意识。
0: 系啦，咁同埋廿楼主自己都喺个 comment 度补多咗一句嘅，咁、就话咁调翻转，如果系个楼主自己病啦，个女仔自己病咧，咁、个男方咧系会默默地将成 set 嘅床单、被套全部拆咗出嚟洗啦，要彻底清洁一片间，即系彻底清洁间房啦、之后咧先至再攞翻自即系冇病嘅男仔嘅嗰啲床单、被铺啦，先至摆翻落间房度，先至同翻去同房一齐瞓嘅。咁所以真系好似听落系有啲。防疫观念啦，好听啲嚟讲，难听啲应该就有少少洁癖嘅，我觉得。
1: 吓、防疫观念，防疫观念
0: 系系，因为真系病菌啊嘛，唔系人哋。
1: 唔系，同埋因为大家经历咗疫情期间之后，其实大家嘅防疫意识高咗好多啊。咁我谂佢都系嗰阵时就锻炼到一身好好嘅防疫意识。

0: 咁所以
1: 呢、這个劲喎、啊！你讲呢个防疫意识，尤其是讲翻 Covid 啦，个楼主其实有一句补充嘅，就话呢个男仔咧其实系冇中过 Covid。
2: Oh my god！
1: 系啊，系咪神人嚟？其实真系，
2: 咁佢好小心啊，真系。
1: 系啊，系啊。
3: 信唔信佢？
1: 我信住先啦，系啦，我信住先嘅。
2: 唔系咁，佢都玩到咁尽咯，冇理由唔信啫。有分房，仲要系有少少病痛，
1: 你谂下系
2: 床单，
1: 对住自己嘅老婆或者女朋友都咁样。咁喺出边可能例如搭地铁、搭巴士，见到啲人咳，我谂佢即刻戴住翻个口罩啊，即系攞啲消毒喷酒精喺度喷喷喷，滋滋滋咁样噶。
3: 系
1: 呢个就系一个楼主嘅故事，一个少少防疫嘅男人啦。
3: 钢铁直男，
1: 钢铁直男防疫男系啦。好，咁咪重新
0: 防疫男，
1: 钢铁直防疫男，
2: 几好啊！呢、這个
1: 系啦系啦，
2: 防疫男，
0: 我决定好啦，
1: 系咁咪先估 like 数先啦。咁嗱，第一个 post 咧就系提款机，第二个 post 咧就系得我敢人哋唔敢嘅大赛，同埋啱啱呢个钢铁直防疫男嘅故事。
2: 我谂
0: 我决定好啦，应该系第一个最多 like 嘅，
2: 即系提款机，
0: 提款机，因为佢嗰个食字同埋。佢嗰個價值觀咧，都係幾 general 喎，大眾會幾認同嘅感覺，無論係男仔又好，女仔又好，都有機會去 like。
3: 我就唔會啦，因為我覺得
0: 你會揀咩啊？
3: 我會揀直男咯，
1: 直男
3: 係啊，直男咯，因為我會覺得幾即係。当系睇到一个好奇怪嘅故事，因为我估身边嘅朋友仔都未必咁经常会有啲可能防疫意识咁好啊，或者洁癖嘅朋友仔都未必会有啦。
1: 系、
3: 如果我喺网上边碌碌下见到咁样嘅故事嘅话，咁我都会松手啲去 like 嘅。
1: 好，咁我哋不如先开估咗个 like 数先。
3: 好啊，
1: 咁咧。第一、第二，即系最多 like 数嗰两个 post， 其实系叮当码头，佢之间嘅相差咧，只系一 K 咁上下嘅啫。
0: 就系、是、我同阮兴嗰两个叮当码头，
1: 唔系阮兴，我就系最少嘅。跟住嗱
0: ，yeah，
1: 不过你又啱唔晒，你拣个系第二啫，第二多 like 啫。咁你係接近啲，但係以一個網絡觀察員嘅身份咧，同埋你哋要爭翻邊個可以改翻啱個名嘅時候咧，我兩個都係俾零分先嘅。咁啊，開埋股先。
2: 你係行得最遠嘅輸家。
1: 係啊，你揸啲衝到線，但係衝唔到。
2: 你係最遠嘅輸家，
0: 最近贏家嘅輸家。
1: 好啦，咁最多 like 嘅咧就係如風唔係估嗰個啦，就係
2: 大膽嗰個。
1: 自行宣布係啦，得我敢，人哋唔敢嘅大賽。咁佢係有34.3K 嘅截至呢一刻嘅 like 數啦。咁第二嗰個咧，即係如風揀嗰個疑難雜症提款機咧，就係33嘅啫，爭一 K。
0: 哇，差一 K 啫。
1: 係咯，咁最後
0: 最近輸家
1: 啦，鋼鐵防疫男咧就係得9.2K， 就係輸蝕啲嘅，真係
0: 輸曬添啊佢。
1: 咁又冇咁講，可能我 comment 贏你啦。好啦，到 comment 啦 ，comment 數就
0: 俾遠興揀先。
1: 咩？你唔敢讲先啊？
0: 系啊，我一定啱嘅咁。
1: 好，咁你讲先啦，一系
0: 我拣第二个，
3: 我都谂住拣第二个。唔系，因为佢成条题就系 for
0: 大家去 comment 啊嘛。
1: 好啊，其实你两个都系英雄所见略同啦，即系略同系啱嘅，
2: 但系
1: 正确
2: 都系错嘅。
1: 唔系唔系，两个同时间都系正确嘅答案嚟嘅，系啦，系啦，咁我哋1:1啦，而家。
2: 但系嗰个数字上嗰个分别系
0: 几多啊？
1: 嗱，佢系有4000几个 comment 嘅，
3: 哦，都多。
1: 系啦系啦，4000几个 comment 啦，咁另外两个 post 有100几个咁样，所以都系剪压嘅呢个 comment。
2: 剪压，真系剪压。
1: 系啦。咁同埋我都想順便分享多一個呢，就係啱啱咪話嗰個中風嘅88故事嘅。
3: Yeah, yeah, yeah.
1: 其實嗰個單一個 comment 嗰個 like 數已經有係58.8K， 係真係真係 comment 多過個原 po 嘅。
3: 係。
1: 即係個 like 數多過個原 po。
3: 太值得鼓勵㗎。係
1: 啊，真係。我哋幫唔到手，但我都寧願用個贊好，希望佢可以快啲好返。
3: 係啊，你一定俾佢 touch 到嘢嘅。見到佢咁樣點。
0: 陣間完咗我就即刻 like
1: 㗎。好啊，我 send 返個 post 俾你。
0: 可以 ,thank you。
1: 咁去到呢个飞机仔啦，
0: 飞机仔
1: 系啊，转发数量
3: 冇、啊，即系根据前面嗰啲，我觉得都系
0: 自行宣布，
3: 系自行宣布大胆、啊。
1: 你两个都系自行宣布，
2: 喂，
0: 我先转牌
1: 嗱，各人有一次转牌机会啊，
0: 系
1: 好嗱，啱啱阿远兴讲先，唔紧要，今次俾阿余峰讲先，你要唔要转先？
0: 自行宣布，
1: 好，自行宣布，你咧？关乎你个名字、啊。要唔要转转佢啊？定系同佢一齐拣同一个啊？
0: 嗱，我哋一齐皆大欢喜可以？
2: 唔制，真 BBQ。
1: 好，咁你要拣提款机定系钢铁直防疫男？
2: 钢铁直防疫男，我支持佢。
1: 好，两个都系打和嘅，因为两个都拣错咗。
2: 吓
0: 吓，
1: 系啦，最多飞机数目
0: 机，
1: 其实系提款机。
2: 吓，
1: 仲要个提款机系剪压地多呢个飞机仔。
2: 吓。

0: 试下。
1: 嗱，讲个数字先。咁啊，提款机有9000多个 share 啦。
0: 嗯。
1: 咁剩低两个都系 below 1000嘅。
2: 喂。有嗱，
1: 咁仲要计翻个细分咧，就系阿余峰个多过，即系智能宣布咧系多过钢铁放一
3: 咁我可唔可以当赢啊？
2: 梗唔得啦，你系最远嘅输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

0: 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一个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淮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说，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较早前，一艘荷兰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门多萨省，而首宗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3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喺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啦，中線曾經有意外嘅，啱啱清咗場啦，咁但係一大車龍有待消散嘅，龍尾去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咧，中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場啊。咁而家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排到去國際金融中心。在九龙惠华街咧，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系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系封闭。较早前大窝西支路咧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嘅封路咧就已经系解封噶啦，咁就系咧大窝西支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系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啦，嚟到我哋 Gen C 斗。嗱，你哋两个都系讲错呢个游戏系咩名嘅，俾多次机会你。我哋呢个游戏，
3: 我哋系力翻重装，
2: 好嘢！听游戏规则，
4: 欢迎参加力翻重装。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位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装。
2: 好啦，清晰啊嘛，
3: 清晰。
2: 好啦，咁就真假牌抽晒嘅话，咁
3: 抽咗啦。
2: 可唔可以讲下我哋今日嘅题目啊？第一题先。
3: 第一题就系曾经因为一件好小嘅事而同咗朋友去闹翻啊。
2: 哦，
5: 嗯，系啊，即系啲鸡毛蒜皮嘅嘢，但系就搞到冇朋友做。
3: 又觉得鸡毛
2: 蒜皮系自己觉得嘅，
3: 系啦，
2: 人哋同得你绝交，佢一定唔觉得系鸡毛蒜皮啊。
5: 系咯，冇理由佢唔 care 嘅嘢会着咗火噶嘛，会同你反面噶嘛，系咪先？
2: 或者本身个人就好燥底，
5: 咁都得，都有咁嘅可能。
2: 有冇？
5: 你多唔多呢啲朋友先？
2: 有嘅，有嘅，有嘅，多嘅，多嘅，多嘅。
5: 好。咁一系听下你嘅大话先。
2: 哦 ，OK。诶，点解嘅？我先嘅。
3: 点解唔系你先？
5: 因为我硬系觉得你系。
2: 我
5: 系
2: 个问题系，点解佢系听下我个大话先啊？佢系一嚟就 assume 我系大话。
5: 系啊，我就 assume 你系大话咯。
2: 哦，你咁样偷换概念，OK 啊？嗱，咁我故事系咁样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我之前套剧就已经结束咗啦。
3: 系。
2: 呢一个故事咧就发生喺呢一个剧集嘅过程入边。
3: 好，向人反面啊。
2: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演员咧基本上咧就会有两种咁唔同嘅花款啦。咁有一种
5: 搞笑嘅同认真，一种定系偶像派同实力派。
2: 又好似有啲啱数，但系我哋就会即系我而家就咁。
5: 有个我识分，一系男一系女。男演员
3: 唔系啊，你俾埋阿阮兴讲先啦。
2: 我谂下，
3: 有道理，
2: 佢啱。好似我点样讲落去系，
5: 即系你个答案，你个分法点都系错嘅。
2: 佢啱，唔系即系我咁样分法唔系好大类啫。佢咁样分
5: 唔紧要，俾你我听埋先定
2: 系
5: 好系
2: 改剧本同埋改剧，即系改对白同唔
5: 系
2: 对白，
5: 系理解
3: 你就一定系属于改剧。
5: 唔系佢系成日都偷懒嘅，我觉得
2: 唔系改剧本嗰个，咪会即兴啊。我哋现场嗱，通常咧我哋嘅拍摄我分享下啦。
5: 系好啊。
2: 现场咧，咁我哋有个景啦，咁然之后有剧本啦。大家所有演员咧嚟到嘅时候咧，我哋会同导演一齐咧对一次剧本先嘅。咁就会 OK， 连埋啲走位，大家噏晒啲对白出嚟，大家知咩事噶啦嘛。OK， 跟住就会夹下嗰样嘢。咁去到正式嘅时候咧，咁我话衰嘅，我有阵时又即系 jam 一两句落。可能好关事，
5: 系
2: 咁，但系佢又会
5: 有啲似余风喎。你呢度讲紧嘅朋友，
2: 系啊系啊，所以佢都得罪唔少人咯。
5: 但系佢系觉得好鸡毛蒜皮咯，应该
3: 我真系觉得。
2: 咁我嗰阵时场戏咧，就遇着另一个嘅对手咧，佢就系唔改得对白，
5: 系
2: 你改得对白，佢就接唔到噶啦，而且接唔到嘅咧，佢仲会好猛，就会发
3: 佢嬲。

0: 鬧你做咩唔跟劇本演？
1: 係啦，冇錯。咁佢就發脾氣，而且佢仲離開咗個床，佢走咗。
0: 哦，
1: 係啦。
2: 好嚴重到離開咩？
1: 會啊，
2: 正常。
1: 咪就係、是、因為嗰陣時 young 啊嘛，即我都係
2: 嗰
1: 班人入邊比較 young 噶嘛。咁總之就係佢要表達自己嘅不滿，
0: 係、咯，即係姿態嚟嘅。
1: 就係嗰對白，你自己對熟啲對白先啦。跟住佢就出咗去廁所，翻翻入嚟，咁其實係驚嘅。
0: 嗯，暫時聽到震震，係呢一個少少血淋淋嘅教訓嚟。
1: 血淋淋㗎，真係好大力㗎。係
0: 咯，嗱，因為我嗰個咧就真係雞毛鼠皮先，我覺得
2: 雞毛蒜皮。
0: 嗱，就係源於都係中學嘅時候啦。咁中學就好容易咧，就可能係我哋好興咧，就係唔知讀啲咩 elective， 即係可能我讀會計嘅一班 friend， 讀經濟嘅一班 friend 啦，或者我自己本來嗰個班別嘅一班 friend 啦。
1: 小圈子。
0: 係啦。咁啊，源于呢啲小圈子之间嘅摩擦嘅，咁嗰阵时已经系可以用电话啦，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已经有电话嘅年代啦。你可能争，唔讲啦，唔批评。因为我有电话用啦，咁总之
2: 记噶，
0: 咁总之啦，咁我已经有啲通讯群组啦。
2: 系，
0: 咁就其实源于好简单几个字啫，就系、是、send 错 message。即係例如我哋一放飯好緊張，就話今日同唔同我哋食飯啊？問好嗰啲，咁之後咧，咁佢喺個大 group 度問嘅，咁唔知點解咧，我又可能你知好多個 message 出現嘅時候咧，你撳錯個框框，咁就問，我就問埋喺個大 group 度問啊，你叫唔叫我 Anson 去？咁 Anson 係另一個 group 嘅 friend 咁樣啦，咁但係我喺同緊 Anson 對話嗰度問下，問緊同即係帶唔帶 Anson 去咁樣咯。咁佢就咁我嗰陣時仲要未有 delete 呢個 function 嘅，即係去咗就真係試馬難追嘅。咁你揾嘢兜啦，就話啊唔係啊，可能其實講緊另一樣嘢，即係明明打緊攬鐘放飯嘅就話哦，我覺得今日放學打波啫，即係當佢唔中意打波。咁、但係我覺得佢 get 到
1: 冇噶啦，
0: 好復我。之後咁啊見咁啊食飯嗰時咧，咁我都怕醜嘅，即係我都盡量諗住或者揾佢話誒，你揾同唔同我哋食飯定係晏啲打唔打波？咁样啦，唔睬咯，行咗去，或者我就咁复个，哦，我自己食啦，咁样嗰啲。
1: 中学嘅 ego 系大啲嘅呢啲位，
0: 系，即系其实我都系礼貌地问，因为点解我觉得鸡毛蒜皮咧？因为其实我真系纯粹谂住话带埋佢一齐去，咁但系可能中间你知小圈子与小圈子之间，其实
2: 圈子
0: 大有
2: 圈子之间
0: 唔系特别中意佢，或者你又唔佢又唔系特别中意另一个人咁样嗰啲，系咁嗰下冇 friend 做咗一阵啊，咁但系后屘咁人大咗又好翻啲嘅。呢个就
1: 系
0: 我小弟嘅经历啦，徒弟嘅经历。
2: 呢个都好似真喎，
0: 系嘛？
2: 系啊，咦、我嗰个都系鸡毛蒜皮。
0: 系你啊，唔小心得罪咗人啦，又系。
1: 你唔小心，佢特登我。其实佢一直
0: 我明知，佢知我会痛嘅。其实系，请讲。
2: 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就同 friend 去打机啦。通常都系玩开嗰啲足球 game 噶嘛。咁、我哋通常输咗咧，就去请大家去
1: 乜嘢啊？咁细好波，
0: 请食饭，
2: 食饭。
0: 唔系都有少少，即系例如话以前打篮球咁样都话，诶输咗嗰队请我哋饮汽水咁样嘅。
2: 嗰啲玩嗰啲足球游戏 game 咁样，
0: 系
2: 跟住咧就三盘两胜，
0: 即系想要个输赢刺激啲啫。佢系啦，
2: 咁之后个决胜局咧就系人哋咧就领先紧，我就落后紧2-1嘅。咁去到临尾嘅时候咧，即系我谂住去射波嘅时候。佢就无啦啦咧，有个 friend 就坐咗嗰个电视机嗰个掣，
0: 哦 set 咗，
2: 跟住我就输咗场比赛，跟住我真系好嬲，跟住我就真系闹佢咁样。
0: 其实佢系因为人哋嘅鸡毛蒜皮嬲咗反面个同学，其实原来系咁样。
1: 啱啱先话呢个世界边有人会咁啊？肯定嗰个人咧小气啊，因为啲鸡毛蒜皮嬲人嘅咧。
0: 深水车嘅听众朋友知我哋哋讲紧乜啦？而家就真系边个小气？
2: 我哋哋唔会坐个遥控噶嘛。
1: 地地啫，
0: 喂，唔系、其实你咁讲我都试过，试过，因为多数摆啲 sofa 烂，
2: 同埋你最紧要系咩啊？系一餐饭啊，大佬。
0: 咁
2: 一样嘢。
0: 咁系读紧书嚟讲，我请你食个即系快餐都50蚊啦，咁解啦，都多嘅。
1: 不过我觉得你又唔使咁嬲，你嗰下应该系老羞成怒嘅。
2: 老羞成怒。
1: 本身
2: 而家谂翻就真系好小事。
1: 若果啊，你系领先紧，佢熄咗个掣，令到你输咗，我觉得你可以嬲。但系你本身都输嘅，
0: 系喎，
1: 你做咩？
0: 佢俾咗藉口你啫嘛。嗱，佢个故事唔完整，假嘅，雨峰嗰个假嘅。
1: 我觉得真啊，真小气。
0: 我估系阿大峰，大峰嗰个系假嘅。
1: 我系假嘅，
0: 因为咧，我已经俾佢好多呢啲喺前公司啲恩怨嗰啲江湖事迹咧，我全部听到好入神，我以为是真，但系个个都系假嘅。我今次唔上当啊，你话假嘅，点都系假嘅。
2: 我哋转头开股啦。

0: 翻翻嚟咧 ，JNC 度咁啊，等我繼續估啦。我 recap 一次先。嗱，大風係假嘅，細風都係假嘅，兩個都係假嘅。
1: 先，呢啲唔係叫 recap， 你今日講咗你嘅答案啫。嗱，我個故事就喺拍攝過程中改對白，是是是，所以咧個前輩嬲咗。
0: 係啦，阿如風嗰個就係打機嘅，
2: 打機
0: 就俾個朋友坐咗個 remote， 所以熄咗機
2: 就嬲咗。
1: 本身都輸㗎啦，
0: 其實本身
1: 要俾人熄機，咁係一個小氣啦。
0: 小氣係啦。
1: 咁而你嗰个呢？
0: 我嗰个呢就係、是、一个群组之间嘅 send 错 message。
1: 你諗啊。
0: 唔係真係。唔係我挂住听你两个故事㗎嘛。
2: 有啲假喎、啊。唔
0: 係简单啲嚟讲呢就喺小圈子之间呢就爆咗人哋唔想约佢咁解啦。係啦。
1: 好明白。咁你头先估我嗰个。
0: 大小风都是假的。
1: OK。咁我就。咁我估先啦。
0: 好啦。
1: 咁我觉得。虽然你哋两个故事都好真啦、
0: 啊。是
1: 嗱、我觉得如风是真嘅。因为我觉得佢本身个人都真係。
2: 真係会做得出。
1: 真係小气底。
2: 唔
0: 系明明输紧又怪人。
1: 係啊好 Q 啊呢啲位置。要搵嘢杀赖啊系。
0: 可能佢场波咗三分钟你系游戏三分钟佢都觉得可以一嘢就半场射入咁样囉。
1: 你啊总之嗰下佢有原因令到。
0: 是
1: 总之输咗。
0: 输咗。
1: 我可以就可以发
2: 现。就系输得唔公道。
0: 系。好。
1: 咁但係我觉得你嗰、那个。你头先口吃，我本身以为你系真，但你口吃。
2: 佢头先谂 recap 要谂啊。
1: 系，所以我觉得假嘅。
0: OK OK， 好。
1: 余峰，
2: 我觉得兔仔嗰个系假嘅，跟住阿风师兄嗰个系真嘅。
1: 好。咁啊开。
0: 哇，开啦！
1: 你先，
0: 我先，我亮出嘅系一张真嘅牌。
2: 啊，
0: 系啦。
1: 咁而我讲错对白，即兴俾人闹系假嘅。
0: 哎呀，唔再信你呢啲片场嘅嘢，
2: 而我系真小气定系
0: 系咯
2: 小气定系嗰件事系假嘅咧？
0: 件事系真同假唔重要，你系真小气。
1: 好，系知我哋下一题，
2: 我哋系假嘅。
0: 好 ，OK， 冇问题。计一分先，计一分先。
1: 冇人理佢，一知道佢系假小气咧，
0: 唔系我啱晒，嗱大小风都系假嘅。咁我赢紧啦，我两分唔使谂啦，你
1: 系赢紧啫，你唔系赢紧。
0: O K， 我系赢紧，唔系赢紧。O K O K， 有 feel 有 feel， 咁下一条啦，下一条啦，好。
1: 好，抽咗卡先啦。
0: 好，有啦有啦，好。嗱，咁第二条题目咧就系、是、咁样讲嘅，咁咧佢就话系一个我哋自己曾经偷偷地苦练，但系冇人知道嘅技能或者嘅无聊小挑战咁
1: 样。
2: 系，
3: 但其实呢题对我嚟讲啊，冇乜特别意思啫。
0: 咁啊，你冇理由话，咁啊，我觉得系难，
2: 其都系有啲技术。
0: 但系佢要偷偷，即系你话佢打武术，
1: 唔系，你魔术已经系啦，因为讲紧系
2: 冇人知，冇乜人知你识得玩魔術。

0: 唔係你魔術你一定唔會俾人見到先啦。第二就係、是、當我哋表演出嚟嘅時候，我哋係唔會同個表演者講嗱，接住落嚟呢一個，我練到好辛苦，我練得好。
1: 咁你唔可以攞個練字啊嘛？
0: 唔係，
1: 但我識有個魔術師係咁嘅喎。
0: 識有個魔術師嗱，舉個例嗱，譬如陶仔你抽張牌，
1: 好抽咗。
0: 咁然之後睇咗，唔好俾我睇，你俾埋，你俾埋馮睇，你俾埋。

0: 善烟。
1: 哇，真系系善烟啊！黐，
2: 咁呢个系喂练系即系我要练咗好耐，你先可以话俾人听。但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噶嘛。
1: 我有答案啦，佢系真嘅。
0: 唔系，佢绝对系唔可以话俾人听。佢夹嗰只牌嘅时候咧，一来已经系做咗少手脚，即系我嗰张牌系飞少咗边咁样就剪出嚟嘅。
2: 都唔系嘅，
0: 都唔系，
2: 都唔系呢种嘢。
0: 佢唔认啫，好唔紧要，到我哋分享。
2: 系冇错，
0: 系啦。嗱，咁我嗰个咧就搞笑啲嘅，啊简单啲三个字，系练紧剪鼻毛。
2: 系。
0: 嗱，因为事源系咁嘅，咁咧
2: 又系需要练嘅。
0: 系，因为咧，我点解会留意？即系你好少可照镜会睇呢样嘢。我系反而咧，系我有朋友提我，喂，你睇下嗰个人咧，个鼻毛突咗出嚟啊！
2: 系，
0: 咁我就变咗望一望，喂，真系，即系其实佢条毛系好细咧，即系对比我哋块面都唔大，但系原来咧，有人细心见到咧，系几好笑。
2: 哦，
0: 即系例如我望住你咁，我听你讲嘢，你见到呢度有条尾仔喺个鼻窿勾出嚟嗰下咧，我系觉得好好笑，我会滑稽，会忍唔住笑嘅。
2: 系系，
0: 咁所以咧，我就为免避免咧，你哋开麦同我倾偈会笑嘅时候咧，我每朝早剃须嘅时候都会尽量反起个鼻窿咧望一望咧。
1: 但系你啲鼻毛有冇生得咁快啊？
0: 我唔
2: 哇有噶，
0: 真系好劲，系快嘅。咁我一开始唔识啦，咁你冇理由。膽粗粗攞真係把剪紙定係剪嘢食個教剪對住佢鼻窿㗎嘛。
2: 點都唔係剪嘢食㗎啦就。
0: 係囉。係囉。咁之後呢咁我就搵啲偷咗媽咪嗰啲剪眼睫毛定係嗰啲。有啲批嗰啲，
2: 我都唔
0: 嗰類嘢咧，我都唔即係都試過真啲整損嘅，咁我唔敢啦。咁但係好黑人憎地咧，咁我見住條鼻毛真係突出嚟，咁我試過最簡單咧，揾隻手指，唔好計，唔好怪我核突啦，
1: 係
0: 就咁篤翻條毛入去，
2: 係
0: 唔得嘅，佢會彈翻出嚟嘅。
2: 做咩？即係啲垃圾掃翻落去梳化底度，
0: 當見唔到。咁之後咧，我就好簡單，就唯有係真係去攞嗰啲剃我剃鬚嗰啲刀啦。咁我盡量掹長呢條鼻毛，咁樣
2: 都係唔得㗎，應該道理。
0: 唔係好核突。但系试过得，
2: 但系你而家练熟，你练到未啫？你揾到你嘅方法未啫？
0: 暂时最好就是你照，或者咧，我见过啲产品单未用过，即系系揾啲
2: 系啦，蜡嗰啲，
0: 啲蜡嘅咩？你
2: 我都系用蜡嗰啲噶，我用蜡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呢个 product 嘅，
3: 痛
2: 会噶，不过男人又唔系好怕痛嘅、
0: 嗯。我呢度怕噶，
2: 我特登俾说话员咩？佢头先个样喺度喺个嘴咪咪嘅。
0: 咁你系点啊？你个故事啊，余峰？
1: 我嗰个故事咧，我会话我冇人知嘅技能咧，就系我可以扮十种嘅卡通人物或者明星嘅。
0: 其实我知道你呢个技能，不过可能我哋 friend 啲咯。
1: 唔系，但你唔会知道你
0: 咁又
1: 得扮十种啊？
0: 咁又系，我唔起码唔知边十个咯。
2: 你呢啲我实叫你示范噶，你做唔到你实露馅噶。
1: 唔系啊，而家吓你唔会而家叫我试十？
2: 我系会而家叫你试噶。
0: 嗱，起码一个先，一个先啦。因为其实我扮紧嘅就系阮正方。
2: 咁唔似咁，我已经 ban 咗啦，假嘅。
0: 系喎，
2: 你最先嗱，你最先做边个？
1: 大家好，又系我啦，我系
0: 乜乜不妙啊！
1: 乜
2: 哦，咁都唔系好似啫 ，OK 啦。
1: 我冇话似啊，但我会话
0: 得咗少少
1: 十种啊。
0: 我觉得佢本人系有力啲嘅讲。
2: 哦，即系你揾到十把唔同嘅声。
0: 好，
1: 咁但系我点样去练呢？就系逢亲有啲三字头嗰啲，类似广告电话嗰啲咧，我都系
0: 用呢把声接嘅。
1: 因为我觉得 Witches 系非常之有趣啦。咁久而久之，我就觉得佢系一个去训练嘅一个经历啦。
0: 咁打 call call 嘅同事们注意啦，玩你个可能系余峰，
2: 同埋成件事都系佢有趣啫嘛，佢冇谂过对面，对面我一啲都唔有做咩啫，即系我已经咁样喺度打 call call 啦，咁而家做咩嘲笑我？
0: 系咯，好，不过唔紧要，系佢个性格嚟嘅，余峰系真嘅，今次大风系魔术师都系真嘅，所以你两个都系真咯，我估。
2: OK，
1: 你咧？阿峰。
2: 我有我记得成个节目开始之前你都有讲过话自己想扮声。
0: 我喜欢扮声嘅。
2: 是啦咁我觉得你是真嘅。咁至于你嗰个鼻毛就。
0: 我知道可以玩鼻蜡我知道好多人都知道。我未试过咋嘛。
2: 假啦。我觉得即是有太多方法啦。即是作为一个。成年嘅男士，初级大人都好，对自己仪容其实系有翻一定嘅处理程度，就断估唔会弱鸡到攞个梳刨去戒个鼻咯。
0: 阿余峰，你点估啊？
1: 我觉得兔仔嗰个系假嘅，我觉得 應該佢應該就算係剪鼻毛都可以用一個最直接就係掹鼻毛嗰個方式去做。
0: 我怕痛啫，呢個
2: 係怕痛啫，呢個都即係。
1: 跟住遠興嗰個係真嘅，係啦。咁不如就
0: 我開估。嗱，首先我最有爭議嗰個咧係真嘅，但我覺得你哋兩個質疑係啱。可能因為對於我嚟講，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技能，我真係好初哥試緊就話自己識呢個技能，下次都係用翻嗰啲產品係比較好嘅。
2: 不過

0: 你怕痛嘅话，其实系有其他选择，有啲系譬如系类似酥跑咁嘅电，即系佢又唔会戒亲你，但系就譬如放入去个鼻哥入边嘅话，佢就会帮你修剪翻啲毛咯。
1: 冇错，因为可能系货金就可以解决到技能呢、這个系。
0: 系咁但系即系顾物论啦。
1: 系啊，我系
0: 错咗啦，
1: 错咗。咁所以应该都系我赢，我哋两个都系真嘅。
0: 因为我系真嘅，
2: 我系假嘅。
1: 吓
0: 乜嘢啊？
2: 我冇十种咯、啊，我
1: 数字上呃我哋。
0: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亦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到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召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与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症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是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症状。內外出血等程度，又說最重要是沒有接觸感染人士，呼籲市民盡量不要前往有

0: 安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扩展紧。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且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慈云山维华街咧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跟住慈云山道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啦。咁就系咧慈云山维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维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的。另外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咁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

0: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3: 爵士跟风
4: ，Yes sir。
3: You are my love。

0: OK， 欢迎翻到嚟呢一 part 嘅节目系
1: Domain Jency。
0: 今日 Domain Jency 要问嘅咧，有我阿维去问嗰个 Jency 啦，仲有边个咧？
2: 仲有我 Sita。
3: 咁当然有我阮正峰啦。
0: 好。
3: 咁我哋今日嘅嘉宾系？
2: 今日呢个嘉宾咧就犀利啦，我认识咗佢应该都接近四年啦。
3: 你次次都话啲嘉宾犀。正常嘅，唔犀利唔犀利。
2: 呢一个系真系犀利嘅，因为我由年龄前咧就已经左盼右盼，盼咗佢成年。今年2026年4月16日，终于喺香港乐坛正式以呢一首《爱丽丝风游梦境》出道嘅 Carrie 孙颖啦！
3: Yeah, 欢迎晒你。
4: 我是 Carrie 孙颖啦，
2: 哦，好紧张，我而家手都震
3: 了。你点知只手震啫？你成个人都震噶，
0: 声都走咗音一次啊！
3: 即系头先可能大家唔系好知道，听众头先 Sita 已经讲，我琴晚啊已经由底嗰度啊，再喺度 stop 翻上嚟。我觉得呢个已经系超越咗去做专访、做访问嗰个功课啦。你系咪 fans？
2: 我系啊，我系 fans 嚟，我四年前已经系 follow
4: 了。多谢。
3: 好，咁啊，交俾你介绍下先。
2: 系啦，咁啊 ，Carrie 咧，佢本身即系点解我会识佢咧？就是因为玩一个大专生的歌唱比赛啦，咁嗰阵时就留意到佢，我发觉哦呢、這个女仔好靓，咁咪去睇下先，佢唱歌都好好听，咁咪决定 follow 佢。
3: 哦，即系外貌吸引咗先。
2: 系，我承认嘅，系啦。跟住俾佢歌声吸引咗之后咧，就 follow 咗佢。然后发觉佢成日都会 cover 唔同嘅歌啦，跟住觉得喂，其实佢好似好多歌都 carry 到喎，咁样样，就更加爱上咗呢个女仔啦。
3: 哦。听到呢个咁嘅表白，你心情如何啊
4: ？So sweet， 我系第一次真系喺工作嘅场合入边认识到一啲本身已经有关注开我嘅朋友，
3: 系
4: 好 amazing。
3: 未试过。咁头先嗰一连串，佢又知道你咁多嘢，你系惊恐啊，惊喜咧？
4: 冇惊恐，因为佢 keep 住即系佢会有睇我啲嘢，咁佢有时都会 like 下或者 comment 下咁样，我都知道佢有 keep 住关注嘅。但系我就冇 expect 过，真系会有人默默地关注咗咁耐，然后好想尽办法地想帮我去做多啲推广，想令到我俾更加多人认识，我系好感激嘅。
0: 好奇喎，你哋算系网友关系定系已经系真实见过面嘅咧？之前都见过噶啦，系咪
2: 我哋见过一次。见过一次嘅就是上年嘅新年咧，咁佢就喺观塘嘅一个商场嗰度有个 show， 咁咁啱嗰日咧我都要去嗰边买嘢啦，咁跟住我就见到诶，原来佢
3: 定特登去跟住顺便
2: 买
3: 嘢
2: 啫，唔系啊，真系要去嗰边买嘢嘅，跟住见到Carrie 就我听日就会喺呢度有个 show 咁样样，咁我顺便都撞啱时间，咁就过去睇啦，一睇就睇咗两个钟。
3: 哦，
4: 深刻嘅，我唱两个零三个钟啦，我唱足咁耐，佢企足咁耐，
2: 系
3: 企最前排，
2: 系啊，第一个啊，
3: 有冇拉 band 啊？
2: 咁啊冇，
3: 有冇举旗仔？
2: 都冇，唔好意思，当时我举起个电话，
4: 当时未出道嘅，
3: 系。咁头先听就系话你系 cover 多啦，咁嗰阵时你成个过程你系点样一步一步由，譬如话了解自己 ，OK， 我中意唱歌，跟住我唔知点样入行，我去参加比赛，又或者我唱多啲 cover， 你一开始其实系有冇一个谂法系点行噶？
4: 其实我冇谂住入行噶，由头到尾都，我纯粹就系即系觉得好中意唱咁样，同埋我个人咧就好胜心好强嘅，我好中意赢，咁我一擅长或者中意做某一样嘢咧，我就会想知道自己做得有几好，咁所以以前读书嘅时候就会玩星 con 啦，后来去到大学咁就玩一啲越联校嘅 Join U 嘅比赛，跟住慢慢开始可能呢啲场合比较公开啲，就会有啲其他嘅 parties 睇到你啦，咁就会俾啲关注你。跟住我就继续去经营我嘅 IG 啦，咁一开始唱 cover 都系想唱乜就唱乜嘅，去到后来都刻意地确实系有经营下个 IG， 想睇下会唔会可以 reach out 到多啲人咁样。
3: 点？
4: 例如
3: 好赖过去讲，
4: 唔系听啲咩歌我就要唱啲咩歌啦，呢啲一定系噶，你要 catch 个 flow 啦，跟住可能都会尝试搞啲 gimmick 嘅，即系可唔可以有啲 mashup 啊，有啲就系可能 medley 咁样串烧歌做出嚟，等大家睇到或者容易啲 draw 到大家 attention 嘅，我都会尝试去做呢啲努力嘅。咁但系当时就冇谂到咁功利嘅，纯粹就系系咪一定要博到有个公司会签我或者要出道咧？我冇咯，我纯粹就系多啲人睇，多啲人 like， 多啲人 follow， 跟住多啲人会听，想咁样继续循环落去，咁我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嘅。
0: 即系当初只要有人 follow 你或者有人关注你嘅 cover， 已经好满足噶啦。
2: 系啊，
0: 冇其他嘢噶。
4: 最开始真系冇噶，因为 當然好中意唱歌嘅人唔會話我完全唔想做歌手，我討厭咁樣嘅。但係你會覺得好遠啦，跟住因為冇乜機會 reach out 你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天方夜譚，隔得太遠你就唔會去諗呢樣嘢咯。直到慢慢開始有啲大大小小嘅公司開始就話，有冇興趣傾下去交涉下嘅時候，一開始好受寵若驚啦，我都好多謝咁多 parties 俾機會我去賞識我嘅。然後我就覺得嚇，唔通真係有機會？然後先至開始諗，當時就個概念都唔係話要唔要入行啊，純粹就係我想唔想以唱歌作為一個職業咯。一開始我有少少抗拒，因為我覺得變咗份工就唔想做噶啦。
5: 你諗過啲咩呢？係因為咧，你對於工作呢樣嘢一諗到有枷鎖，或者壓力，有期待值，所以就令到自己。就是咁純粹嘅興趣變做職業就有種卻步嘅感覺。
4: 我諗大部分嘅人即係做藝術型嘅人其實都會有呢個 concern 嘅，尤其是我呢係好憎返工嘅人嚟嘅。
5: 你唔係你真嘅嗰種係坐低喺度啊定係真上面
4: 所有嘅工作其實我都唔鍾意。即我个世界就系
3: 你点样界定工作先？
5: 系咯，你点界定工作？
3: 你录音都系工作嚟喎。
4: 有任何唔系按照我意愿嘅要求加于我身上嘅时候，所以点解我做音乐我都却步咗好耐，或者我依家都纠结咗好耐先同依家公司签约，就是、我需要一个好舒服地有话语权同埋有得deal嘅 partner。所以我经理人好打动我嘅一个位置就系咧 ，Tommy 仔系唔会话即系逼我哋去做啲乜嘢，我哋系有商有量嘅。如果我企硬死都唔做，其实佢都由得我嘅。系呢个位系我觉得，我点样可以喺接受 order 嘅同时 keep 到我自己想做嘅事情咯。
5: 我相信你应该系一个对自己好高要求嘅女仔，因为咧，如果你话要一个咁 free 啦、咁自由嘅环境啦，而同一时间要不断地推动自己啦，你应该系会谂好多 planning， 然后不断去 push 自己去做嘅。一个人算不算啊
4: ？Kind of， 其实我是 P 人嚟嘅，我都几 P 下嘅。但我嗰种 P 系咧，我唔系 no， 我唔系即系 no planning， 话乜都唔谂。系我去到 last minute 嘅时候，我就会谂，但我谂得好快，跟住我因为自己要话事啊嘛，就
5: 是、
4: 我嗰下可以 botch， 我决定要咁做，我就去做。通常 so far 即系依家托赖啦，啲反响都唔错，成果都唔错嘅。咁所以我系好相信我自己嘅直觉嘅一个人嚟嘅。我觉得咩系啱嘅，乜嘢系应该做嘅，我就会做佢咯。
3: 咁就算拣咗，如果系拣，即系譬如哦，唔系咁顺利，拣咗嗰条路，但系都系因为自己拣，所以都
4: 系啊，输咗咪认咯。咁咪低头重新嚟过咯。系啦，起码我唔会有一个人去怨咗，最少都系你啦咁样，我就唔中意呢种情况嘅。
3: 系
5: 好豪爽啊，成个感觉都系。诶，唔系，但系你嘅 fans 系有啲嘢想已经分享啦。
3: 先排其实吸咗三啖气，你又 cut 咗人哋三次。
5: 哦，
3: 系你
5: 咪
3: 系你见你见佢
4: 讲情感，
3: 好笑。我呢个画面见到 Sita 咧，嗰只眼咧反咗三下。
5: 系啊，系你本身啱啱见到佢反咗360度，啱啱先翻翻转。
3: 我哋唔好再继续，你俾佢问啦，攞嚟斩你啊佢。
2: 喂，因为我真系准备咗好多嘢想问佢。
3: Come on，
2: 系啊，咁啊就系即系虽然你头先话你唔中意翻工啦，但其实我知道咧，你即系毕咗业之后。都有在補習社做補習老師的
4: 是的是我
2: 那你會不會覺得有些矛盾呢
4: 不矛盾不喜歡都要做的人都要做很多不喜歡做的事的那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就是為了去 provide 多些東西去 support 我做我喜歡做的事嘛、所以我是一個正常情況下將工作和私生活分得很開的人的、那我之所以不想歌手成為一個職業就是如果他變了工作那我就不能再斬開這兩樣東西了、因為我現在去 support 自己上班的就是我覺得好啦雖然我不喜歡上班但是上完工之後就賺錢啊跟住怎樣努力啊令到自己有多些空間可以做音乐这个是我觉得给自己的 fair trade 咯但是当歌手变了工作之后那我怎样去界定我几时想做几时不想做或者如果当我很累的时候是不是我没有一个原因再去说服自己继续做下去
2: 知道呢其实你是读中文系啦、你会觉得即是读这一科是真的对你做歌手有一个叫什么着数好处呢因为呢其实他呢平时是会

0: 填詞嘅，佢會重新幫一啲歌去填翻廣東話嘅。咁、有一首咧非常之
1: 咩意思啊？
0: 出名，
1: 即係佢幫啲唔係廣東話歌嘅，
2: 即係例如花歌，我填個廣東話詞詞。
0: 係啦，即係譬如周杰倫嘅嗰首《七里香》，佢又重新填詞啦。我真係覺得佢嗰首詞填得好靚，即係
2: 多謝。
0: 我係聽住嗰首歌佢填嘅詞，我係有個畫面喺度嘅，一路聽。然後我記得咧，佢喺網上面都有講過話，係真係有啲人係聽完佢呢一個 version 之後咧，喺街度認得佢。
1: 周杰倫個版本，
0: 唔係都聽嘅，都聽嘅，只不過係聽完佢嗰個重新填詞嘅版本之後咧，喺街度會見到 Carrie 係會認得佢。
3: 你咪女版周杰倫
0: 啊？唔係，都唔係，佢係走過去同 Carrie 話：你係咪嗰個微雨細碎？我覺得好好笑。
1: 微雨細碎就係你改嗰首歌，跟住
0: 其中一個歌詞嚟
2: 細碎咁樣。
0: 係啊，我覺得好好笑。
2: 認得我
1: 係，但係第一次咁樣俾人哋。認得嘅有冇？
2: 唔係第一次嘅，但我第一次喺條街度有人問我你係咪微雨洗水？
1: 係咯係咯，你點認啊？
2: 我係啊，我係啊，你
0: 多咗個名啦，從此就
1: 認咗。
2: 係啊，我認咗嘅，咁我都好 proud of 呢件事嘅，因為呢個係。雖然不是一個原創，是一個二創，但其實它都是我作品來的、我都很嘔心瀝血地寫的，然後這首歌都、托賴地是收穫了大家很多關注和喜歡，我是很感恩這件事的。
1: 是剛才跟、你說了就是這個是一個二創、即是本身有一首曲目跟完之後、不是 粵語的、你將它作了粵語歌詞，那你叫做二創，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不甘於二創呢？要自己有屬於自己的作品是什麼時候、我要
2: 呢、這個又冇話不甘於，我到依家都仲係會繼續做二創，都覺得好好玩嘅、因為二創俾我嘅感受係，我聽咗一隻好中意嘅歌，我好想要。咁、但係呢隻歌已經係人哋㗎啦嘛，咁、你冇辦法㗎喎。咁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呢隻歌 kind of 變成我嘅嘢呢？咁我唯有我去做一啲，例如改編又好，二創嘅填詞又好啦。呢啲係令到我可以掂到我好想要，但係暫時唔屬於我嘅一個方法。
1: 哦、
2: 而我自己嘅歌。是另外一種 concept 嚟嘅，因為佢完全屬於我嘛。
1: 係啊，
2: 咁當然都有其他嘅製作人會同我一齊去做啦。但係當呢樣嘢出到嚟嘅時候，以後啲人唱呢隻歌就話呢隻係 Carrie 隻歌，哇！我覺得個滿足感又係另外一個層次嘅飛躍。
1: 係，
4: 咁人哋嘅作品始終都會帶嚟另一種感覺啦。你有冇話你嘅作品其實都會想、分隔翻開，譬如話你 cover 嘅同埋你自己嘅作品要風格好強烈地 separate 咁樣嘅諗法㗎？
2: 又冇喎、啊，因為歌其實嚟嚟去去風格，我覺得已經定咗喺度，做咗咁多年，有啲咩曲風可以講啲咩主題，其實乜都俾人講過曬啦。咁、你好難話真係我由零開始去做一啲全新嘅嘢出嚟嘅，所以我又冇覺得我要好刻意去分開呢樣嘢。係
1: 你係咪呢一個錄音室嘅獨裁者嚟㗎？
2: 未至於，
1: 唔係因為我頭先
2: 聽，係呢個心虛樣啫。
1: 唔係啊，
2: 但其實係㗎。係
1: 冇問題啊，係都係型嘅一種嚟㗎嘛。
2: 我覺得我未有 quality 做呢樣嘢。
1: 唔係，但係因為你話我人哋叫我做一樣嘢，如果我唔想，我係唔會做㗎嘛。其實你係有潛質㗎喎，即係你好清晰。如果自己想，
0: 其實佢有呢個野心㗎，
1: 係
2: 咯，性格係咁樣。所以我為咗滿足我自己嘅野心，我好努力咁樣嘗試去掂多啲製作，去學多啲嘢嘅。
1: 係，
2: 我亦都唔排除如果。將來有一日我足夠叻嘅時候，我對我自己嘅能力有足夠嘅自信嘅話，我覺得一言堂唔一定係壞事嚟嘅。
1: 我覺得唔係壞事嚟㗎。
0: 我係好期待之後佢會出到一首係真係自己寫嘅歌，包括係曲同詞，因為我知道其實你係有彈吉他啦，然後又識填詞啦。咁其實係絕對係有呢個能力去自己寫一首歌俾自己嘅，
2: 呢個都係我嘅一個成長嘅期望嘅。目前係未夠班嘅，咁但係點解我喺錄音室暫時未至於獨裁呢？第一樣就係好好彩地，我哋依家嘅合作夥伴其實都係一啲好志趣相投嘅人，咁所以我係好認可佢哋嘅。因為你要做歌嘅時候，你冇可能同一啲
1: 唔係你認可都係獨裁嘅一種嚟。佢只不過咁啱你認可啫嘛。
2: 我哋雙向嘅選擇咯，我覺得我去揀一啲我中意合作嘅人，這個可能都是我獨裁的一個部分。
1: 是咯，這個都是獨裁的一部分。
4: 因為你分享一下有沒有誰你現在想邀請的，你現在講定
2: 想合作、
1: 好啊
0: 邀請一下咯、
2: 我都想
4: 有沒有一個你
2: 斗膽
4: 一下，即是你由細到大發夢都想去跟他合作的 producer
2: 其實我真的很想跟 Jam 做一隻歌、
1: 我
2: 不知道可不可以定義他 as producer， 但你們都知道他有很多作詞作曲製作的作品的，因為他真的是我偶像，我真的很喜歡，而且我很欣賞他唱歌、很多東西我都跟他學的，我就覺得哇，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跟他做一隻歌，即有機會同台又或者他聽一次我的歌，其實我的尾都開始發了
0: 我 絕對明你，因為我嗰陣時唔係，其實我一直都有唱歌嘅，我都係跟阿 Jam 學嘅，所以我就覺得佢好似阿 Jam， 跟住我就一定要 follow 佢，然後發覺都同佢好似，我某程度上啊，係有少少。哎呀，
5: 无啦啦嚟到呢个位怕丑都有嘅咧。
0: 哎呀，系啦，咁都讲咗好多同音乐有关嘅嘢啦，系时候要讲啲 deep 少少嘅嘢咯。
2: Come on，
0: 系啦，咁啊，其实即系
5: girls talk 咁，我哋呢两条仔，
4: 我哋要变一变个通先啊。
0: 系啦，
4: 加入 come on，sister
0: 系啦，咁啊，即系都 follow 咗 Carrie 咁耐，其实都知道咧，你身边都算多男仔嘅朋友啦，即系。有時都會見到你同啲男仔去旅行啊嗰啲咁樣樣啦，咁你覺得男女之間係咪真係有純友誼嘅呢？
2: 有點會冇啫？我覺得大部分嘅人，你唔係男就係女嘅時候，你點解要用性別去劃分一個人呢？
0: 嗯，
2: 我就覺得你做朋友一定係相處咁，第一樣嘢就係三觀啦，跟住你哋嘅性格啦，你哋嗰啲生活嘅習慣、preference、喜好，好多嘢其實都係慢慢去磨合噶嘛。好多時咧，去到後期，我哋點解話識朋友點點點，係因為大家已經長大咗，我哋有一個設定喺度就哦，你係個男仔，我可能同你要保持少少嘅距離啊、又或者咦，我哋有機會會唔會係其他關係嘅發展唔係純友誼？你用。用咗呢个先入为主嘅概念去认识一个人，所以你先会咁样谂。而我身边好多嘅男仔朋友咧，某程度上全部咧都系由细识到大嘅。
1: OK，
2: 因为我好多即系由小学、幼稚园一路住邻居嘅朋友，一路到依家啦。咁大家就会见到哇 ，Carrie 身边好多男仔，咁但系其实可能都识咗十几廿年全部人。我喺识佢哋嗰个年纪，系仲未有性别同埋男女呢个概念嘅。
4: 只有朋友好 friend， 好玩噶，
2: 系啊。即系你只会知道哦，我同佢系唔可以去同一个厕所嘅，但我系唔会知点解。咁我哋。因為我都是朋友仔，咁幼稚園大家咪就係咁玩咯。去到小學繼續係咁，慢慢你長大咗，你就會發現嚇，其實冇分別咯。
0: 嗯，
2: 係啊，到依家我都只係定義我哋唔可以同一個廁所咯，但我哋係冇其他嘅分別嘅，我覺得
0: 好好啊。因為咧頭先佢講到有啲朋友係真係由幼稚園就已經認識啦，睇佢平時啲 story 啊嗰啲，會見到佢哋得閒咧會攞翻幼稚園嘅相啊。
5: 你明白咩叫睇人哋 story 同 stalk 人哋 story 嘅分別？
2: 嗱，做安啊，我今日仲帶埋我啲朋友。上節目啦，
0: 係啦，即係平時都會見到佢哋喺你嘅sorry 度出現啦，甚至乎係知道 Carrie 夜收工啊，特登揸車出嚟接佢去食飯。
2: 嗯，
0: 即係我係好羨慕呢一種
5: 咁 friend 咩
0: 情㗎？
2: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由細到大都住喺隔離，咁佢屋企行去我屋企幾分鐘咁樣。
5: 係。
2: 咁屋企人全部互相都認識嘅一個關係嚟嘅，所以大家對大家嚟講其實真係 family 咯，即係俾緊一啲 provide 緊一啲 support， 大家真係 siblings 咁樣嘅關係嚟。
1: 咁但係呢啲就係由細細個開始認識啦。咁你人大咗，咁真係個社會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人。有陣時去接近你真係唔係咁單純嘅時候，你點樣去 smell 呢件事？
2: 我覺得我係一個好直覺派人嚟嘅，同埋我直覺都幾準嘅，所以我通常見第一面咧，我大概就知道呢個人我會唔會相處到，又或者我大概可以 feel 到佢係一個咩 position 嘅人。例如學你話齋，有啲人可能佢一 approach 你就唔係單純想同你做朋友嘅 ，feel 到嘅。咁我都持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咯，即係睇我中唔中意你嘅啫。其實我中意唔係就係話即係感情上同埋朋友上都要噶嘛。我對你印象好唔好？如果我覺得我同你相處愉快，我對你印象都幾好嘅，咁咪接觸咯。大家無論之後有冇發展都好，都可以係朋友嘅關係嘅。我覺得唔應該係一開始嘅時候就閘咗先。
4: 咁有冇試過一次主動嘅一次啊？即係去識朋友啦，我哋唔好講識異性啦。
2: 會，我經常都會主動地會去 approach 一啲我覺得感興趣嘅人，無論係純朋友定係我覺得依佢都幾 charm， 我都唔介意嘅。
4: 嗯，
2: 我又唔係一個長期一定要等人哋 approach 我嘅人嚟嘅，所以我係冇乜所謂嘅。但係通常我會好主動嘅話，就要睇我中唔中意佢，或者我哋相處嘅感受如何啦。即係如果佢俾唔到一啲延續嗰個有趣嘅內容我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哦，咁都不外如是啫，跟住我就會走噶啦。
4: 所以你係話想主動認識佢，可能都係因為嗰一刻啦。但係之後再點樣去維係呢個關係嘅話，就睇下大家雙方點樣付出。
2: 同埋我都好睇對方有冇俾 feedback 咯。
5: 係，我覺得我哋今日即係個時間又唔係好夠啦，阿維又係咁搶口啦。
4: 我已經
5: 讓
4: 了好
5: 多了，不是啊，我想說Sita現在的樣子很不開心，扁了嘴，但是好可惜啊，我們的時間不夠啊，
4: 我本身都還有什麼想問的，
5: 最後你
0: 當然有
5: 些
0: 想問啦，但是真的時間無多，那我就輕輕地再一次表白啦，是啊，就是Carrie真的又漂亮，然後身材又好，唱歌又好聽，世界又好，真的很想跟她做朋友，但是也希望這麼多位聽眾支持Carrie的，尤其是她這首《愛麗絲風》 由夢境睇得出係真係好難唱啦，然後啲詞又好密集啦，都確實係好需要技巧同心機去雕琢嘅一首歌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 Carrie 上嚟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早前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左右，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且提升高度，届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 X-59 采用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以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去到咧近海丰源，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接近海丰源，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喺九龙咧，慈云山惠华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是车多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是九龙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3: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5: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7: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啊礼拜六咧5点到6点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讲音乐、讲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8: 柯腾你好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7: 系啦，咁啊每个礼拜咧，我哋都搜罗一啲咧同吉他啊、音乐啦有关嘅一啲话题，同大家倾下偈，
8: 甚至乎系由吉他音乐延伸到我哋嘅人生啊，好多音乐嘅哲理啊。
7: 吓，阿 Jackie 咧今日讲呢个题目都几得意嘅，因为即系作为一个弹吉他嘅人啦，即系唔知大家会唔会都即系弹吉他。其他朋友都會嘅，即係你喺街度咧，見到咧有人攞住
8: 吉他人，
7: 係啦，其他吉他人啦，或者見到有人攞住吉他，或者孭住啲疑似嘅吉他嘅樂器嘅一啲人咧，你都會望多兩眼，
8: 一定會，有時會對望添嘅。咁啱嗱，即係如果譬如人海之中啊，有幾百個人喺度行嚟行去喺旺角咁樣，跟住咁啱迎面嚟咧，就有一個孭住支吉他，你又孭住支吉他，
7: 哦，
8: 你有冇試過？
7: 好似古代啲劍客咁樣，
8: 係啊，咦，呢個都係劍客喎，跟住就望下佢，咦，咩牌子咧？say hello 添嘅有时会
7: 系啊 ，say hello
8: 系试过，
7: 我嘅 say hello 我又唔会，好笑。但系都会嘅，我会留意一下，即系譬如有时搭车咧见到啦，咁都会通常咧见到都系弹吉他朋友咧，即系都会下意识地望多两眼。
8: 系啊，
7: 咁
8: 啊
7: 通常第一眼咧就系望佢孭嗰个咩袋。即係一個咩嘅吉他袋，通常即係你唔會就咁拎住啲吉他㗎嘛。
8: 係係，用咩牌子？
7: 係啦，係咩款式嘅袋？
8: 係，
7: 究竟係嗰啲即係大家都有嘅袋，一定係？咦，唔係喎，呢個厚啲嘅喎，
8: 或者
7: 呢個專業用嘅喎，
8: 係啦，或者
7: 一定係高手啦，咁樣
8: 未見過嘅咁樣，
7: 係啊，
8: 我都會，我會留意佢，因為通常依家好多吉他你買嘅時候就會連埋個袋啦，咁就唔係個個咁捨得無端端另外買個盒或者買個袋啊嘛。
7: 係，
8: 咁所以通常你睇到佢孭住嗰支琴咧，已經知即係睇到個袋咧，已經知係咩牌子，
7: 就知道入面係咩係
8: 咩牌子啊。咁如果佢孭住嗰啲好大路嗰啲，我都冇乜興趣望多兩眼。通常就見到有啲特別啲嗰啲就會留意一下。我有時就好搞笑嘅，我甚至乎係見到啲咧係孭住咗我個吉他學校賣嘅牌子，我就知道佢係喺我哋嗰度賣，我會同佢 say hello 嘅。我點啊？知吉他好唔好彈啊？不過當然啦，即係呢個唔係咁多啦。咁佢係好。

0: 多人都是孭住啲大牌子啊嗰啲咁樣，
1: 係亦都會有啲人咧會客制化嗰個袋 ，customize 咗個袋，即係當嗰個吉他袋咧都會嘅。其實咧，即係由手機殼啦，到呢、這個譬如電腦嗰個套啦，到吉他袋咧，我都曾經係會加一啲自己嘅嘢落去。
0: 即係最標準嘅，加個名咁樣。
1: 加名有少啲嘅，通常咧都係掛個Let's say 鎖匙扣啦，即係喺個拉鍊嗰度嗰個位咧，加個自己中意嘅卡通或者球具。
0: 哦，你個客制化嘅意思係即係自己自己
1: 袋客制化，係啦，個人化，
0: 即係唔係話刻個字上去嗰啲。
1: 唔係，即係又或者咧，依家好興。就會掛個嗰啲叫痛袋啊，你知咩痛袋？
0: 我唔知喎，
1: 即係嗰啲透明嘅一啲厚嘅膠袋，
0: 係透明
1: 咧，係啦，透明嘅，裡面就擺住只公仔。
0: 你係望到入邊嘢嘅？
1: 係啊，就係、是、要俾你望到入面嗰只係乜嘢公仔，係、哦、啦，咁先叫即係客制化啊嘛，即係 customize 個人化啊嘛。
0: 呢、這個我諗到咧，我有一個吉他袋咧，我嗰陣時覺得好有趣，我以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好有趣，我不如講俾你聽啊。我跟住就買咗啲翻嚟喺我個吉他學校度賣咧，我諗住會。有人買，跟住搞好耐都未有人買，就係點樣咧？就係佢後邊係布啦，即係你孭住黐住背脊嗰邊，佢另一邊咧係全透明嘅膠嚟嘅。嚇，係啊，係啊，
1: 即係見到入面嘅。
0: Exactly， 見到曬成支吉他。我初初見到，我覺得哇，好正喎咁樣。我諗我睇試有啲問題。
1: 我覺得有啲大家利是 feel。
0: 係咩？真係啊？
1: 你唔講咩？
0: 唔怪得知冇人買啦。即係我就係擠好耐，咦？點解好似都仲
1: 即係又好長嘅，裡面擺住嚿嘢咁樣。
0: 你係望得到入邊嘅支咩吉他？我覺得幾得意啊。所以冇人買，原來大部分人都覺得冇乜得意，
1: 冇乜得意。係啊，即係所以淨係睇個袋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因為嗱、當然啦，你通常就係觀察啦，即係我哋今日講下，即係作為吉他手，你喺街度見到其他人拎住吉他，
0: 孭住支吉他好明顯啦。
1: 係啦，孭住吉他，你會有啲咩觀察呢？我通常就係觀察佢用個袋係點樣啦。咁、好似 Jackie 頭先講啊，可能會及下佢用咩牌子啊，咩款式嘅袋啦。有啲可能咧，你會知道，哇，嗰啲係飛機盒嚟嘅喎。會唔會係專業巡迴嘅樂手咧？真係要四圍飛嘅咧？
0: 哦、用啲好靚嘅盒，
1: 用啲好靚，
0: 有，
1: 或者係嗰啲盒咧，係因為你會睇到嘅嗰啲成日咧做 tour， 我哋之前都有嘉賓上嚟分享過，你做 tour 咧，你嗰啲吉他即係周圍飛咧，係嗰個盒
0: 係
1: 貼滿曬貼紙。
0: 我都有一個，我就係早期成日用咧貼滿曬貼咗好多 fragile 啊，貼咗好多嗰啲嗰啲叫做咩啊？
1: 易碎啊，叫做小心存放啊，
0: 同埋你通常嗰啲。行李寄存要贴个巴曲上去，即系好多行李牌啊，
1: 行李牌啊咁样贴咗好多，你就知道哇呢支吉他去过好多地方。
0: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盒咧，其实嗰阵时买觉得好靓啊，但系经过咗十几廿年之后咧，依家觉得佢个品质好差嘅，但我都唔舍得抌。
1: 哦，因为贴晒上去，你又冇理由搣翻。
0: 即系我去非洲又带个盒，我去美国又带个盒，我去边度都贴咗好多，即系嗰度地方嗰啲安检嗰啲牌咧。
1: 但系支吉他冇烂嘅。
0: 因为装过好多唔同吉他嘅、哦，都曾经试过有危险嘅啲吉他，
1: 有危险。
0: 咁总之嗰个盒我都系，有好有纪念价值，唔舍得抌咁。
1: 哦，系啊，嗱，会有呢啲啦，即系我会观察啦。
0: 系啊，你如果见到个人哇孭住个咁，你知佢咦应该系成日带吉他周围走。
1: 系啊，就跟住就会，哎、会唔会谂啊？好唔好请佢上嚟节目啦？
0: 即系我哋又唔同啲，我哋有另一个角度。
1: 自己心里面有小剧场啊，即系成日都哎谂好多嘢去为。
0: 其实好得意，我谂。即係呢度講到好闊，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未必係彈吉他，但你諗下，譬如你鍾意我舉例啊，你鍾意打桌球，你孭住嗰支 Q 棍，你出街實會耐唔耐撞到有一個人，你又知佢，咦？你又係打桌球喎、啊？
1: 大家茫茫人海裏面，
0: 有眼神接觸，
1: 眼神對上，
0: 係啊，或者你拎住個籃球，對面嗰人又拎住個籃球，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啦。
1: 係啊，所以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即係嗱。袋是可以看一樣嘢啦、另外就會可能是有時在街道呢或者是經過一些地方或者是、見到有人是真的彈緊吉他的。
0: busking 嗰啲
1: b u s k i n g 又有啦，可能表演又有啦，又或者係有時都會即係可能係啲公開場合咧，有啲有吉他，有啲人去彈吉他，
0: 你就會留意一下，
1: 我就會留意噶，
0: 一定係啊，係啊，
1: 係、
0: 就是、我會睇下佢彈咩 chord 咯，即係 busking 彈咩 chord， 睇下佢係即係我會
1: busking 嗰啲好多錯噶，
0: 係即係我會有職業病咧，我會有職業病判斷下佢係咩 level 彈咩風格，
1: 唔係你咁講我都試過，
0: 係咪啊？
1: 即係嗱，雖然我唔係專業。 業去，
0: 但因為你好中意呢樣嘢，係
1: 好中意呢樣嘢，同埋咧，通常佢哋彈嗰啲歌都係大家都識嘅歌啊嘛。啊，究竟佢嗰個位會用過咩 chord 咧？咁樣係，即係可能好似阿五 Sir 咁樣講啊，即係上次咁樣講，哇，個個咧都用過三 chord 嘅，其實咧嗰個係一個 chord 嚟嘅，咁你去睇下咯，嗰

0: 一个去到嗰个位啦，去到嗰个位啦，究竟佢系第一弹一个三 chord 啦，定系弹一个六 chord 咧？跟住弹个四 chord 咁样。
1: 哇！呢个我可完全可以理解，即系其实你未必系挑战佢，但系你系因为你弹开咧，你就会去到哇，好想睇下人哋系点样样咁样。
0: 系啊，会噶，跟住同埋即系你未必系话想 judge 佢定乜嘢，
1: 系咯系咯，
0: 就会想啊睇下嗰个位。大家即系都系吉他手，佢会点样处理咧？
1: 呢个我觉得
0: 唔好咧。
1: 我觉得呢个都系学乐器或者你玩某个兴趣嘅一个乐趣嚟嘅。
0: 系，
1: 即系你有时玩咗好耐啦，自己玩过嗰首歌，或者玩过嗰即系玩过嗰一样嘢，跟住到你见到人哋玩嘅时候咧，你就会想留意啊，睇下佢系点玩先。
0: 我哋因为系咪叫 nerd 啊？呢啲
1: 系咪啊？系咪啊？
0: 即系好 into 嗰样嘢，跟住转到好细，跟住就会啊，人哋一有啲咩，你就会观察得好细。
1: 系，同埋我考下你啊，柯腾有另一个咧，佢就算唔拎住吉他，我睇佢一啲特征咧，都知佢系咪弹吉他嘅人，我都成日会留意嘅。
0: 指甲
1: 系咪？指甲冇错啦。当我如果见到嗰位系男士，嗱，因为女仔留指甲就好平常啦，好多女仔好多靓女啲指甲啊，好复杂咁啊，好嗰啲叫咩啊，好华丽噶嘛。咁但系如果譬如我见到个男士，譬如见到佢只右手有指甲咁咧，我就会好下意识。望下佢左手有冇指甲，
0: 哦、
1: 即系嗱，如果佢右手有指甲咧，首先好少男士会留指甲啦，咁、
0: 啊、
1: 但系如果佢右手有指甲，我即刻就怀疑佢系咪吉他手啦，咁点去证明咧？就睇埋佢左手
0: 有冇
1: 指甲。点解睇佢左手冇指甲？
0: 左手有指甲，
1: 因为我哋弹吉他咧，右手我嚟弹啊嘛，咁右手留指甲，但系左手就一定要剪嘅。
0: 系，
1: 所以如果我见到佢右手有留指甲，就怀疑佢系弹吉他。
0: 系，
1: 再睇埋佢左手有冇指甲，如果冇嘅话咧，佢就肯定系弹吉他。即系又唔系一个肯定九成。
0: 你好似讲到以前嗰啲特工咧喺度观察人哋咁样，
1: 暗号咁啊。
0: 系啊，
1: 系啊，因为我喺度谂，你如果除咗弹吉他之外，有咩人系会？右手
0: 唔系咁，你拉小提琴都可以唔留嘅。
1: 唔系啊，即系右手留指甲，左手剪指甲。
0: 咁你拉小提琴都系右手，你唔需要剪噶嘛？
1: 唔系要剪噶，佢哋都要剪噶，要剪噶。佢因为嗰支弓咧拎住咧会唔灵活，
0: 都会顶住，
1: 会噶会噶。所以我谂住啊吓，应该好
0: face
1: 啊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0: 系
1: 啊系啊，你头先话似咩？似咩古代嗰啲咩
0: 特工啊嘛？喺度睇人哋，咪就观察人哋咯。你话你系喺度，即系通常都系点样辨认？嗰啲係卧底定係咩啊嘛？
1: 是是
0: 啊，你話你喺度做呢、這個即係農夫做好耐，你隻手一啲疹都冇嘅。
1: 哦，係喎，係喎，係喎。
0: 所以我會睇埋疹咯。
1: 哦，哇！你嗰啲真係特工片喎、
0: 啊，睇埋疹咯。咁我覺得如果係咪左手手指頭？通常有啲枕嘅話咧，都好大機會係彈吉他。
1: 有練習先，應該
0: 或者
1: 係
0: 好大機會係彈樂器啦，就或者係未必係吉他嘅
1: cello
0: 拉琴都會咯。所以我都會觀察嘅，亦都有試過咁，因為咁樣打開話題，即
1: 係
0: 遇到一啲新識嘅朋友啦，跟住就握手，跟住feel到有啲枕。
1: 哦，真係啊，
0: 有啲拮住
1: 拮住，
0: 咦？咁我就試探性，你係咪都係彈吉他嘅咯？係啊，你點知啊？跟住就大家打開咗。系啊，打开咗个话匣子，我都系啊，嗱，我不过呢排冇练咧，啲枕咧甩紧啲，咁样
1: 睇上路咁，我嗱即系睇你只手，我未必知你做咩职业，有几长命，富唔富贵，但我睇得出你弹吉他，
0: 系咪都 OK 啊？即系咁样去睇。
1: OK， 我试过系攞个吉他即系搭飞机过关咁样，去啲我唔记得去咩国家啦，真系唔记得咗。总之有一次咧系攞住个吉他过境咁样，去嗰啲叫咩 custom 即系
0: 海关。
1: 佢就係要我打開支琴，我話唔打開咯，咁真係有支琴喺度。跟住佢唔信我，真係我唔知佢玩定咩啦。佢話你㗎，知幾多？哦係啊，佢話你彈得，哦係啊咁。佢話我唔信啊，你彈俾我睇下。嚇試過。跟住我，
0: 但係通常你攞得上飛機都鬆曬線啊，成啊咁。
1: 唔係已經即係好似係出境咁樣樣㗎啦。我唔記得啊，即係總之佢叫我彈咯。我唔知佢係玩，我諗可能半。可能好悶啊！你知佢哋一日叫幾萬人喺度行過，可能佢都係半玩形式。
0: 你有冇同佢講你好彩啦，平時咧睇我表演賣
1: 要收錢，跟住咪即刻彈嘅啊！俾佢睇，佢好開心嘅，啊走啦咁啊！
0: 哦，係啊，
1: 可能我俾佢玩咗。
0: 咁你有冇因為咁樣試過咁樣去識到啲新嘅朋友啊，或者新嘅？
1: 喺外國多啲，香港因為亞洲人咧都係比較即係點講咧？平時行街見到人都唔會傾多兩句噶嘛。即係你知外國就係咪都 How are you 啊？食咗飯未啊 ？How do you do？跟住我试过即系孭住吉他喺外国咧，系 去邊
0: 咧？係人哋見到你，
1: 人哋見到係我孭住吉他，人哋見到我就會主動問我咯。即係譬如搭車咁咁啱隔離嗰陣坐喺度，佢就問你誒彈咩 style？

0: style 嘅咁樣，係係咯，好得意喎，係經常
1: 有冇即刻 jam 翻兩下都冇嘅，
0: 唔係佢冇帶佢冇帶住吉他嘅，佢純粹係見到你孭住吉他就問你啊！我記得啦，我去非洲嘅時候都係咁嘅，佢哋啲人好中意音樂嘅，咁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出街孭住吉他咧，都起碼有即係譬如你出一日街，五六個鐘咁樣，起碼有兩至三個人問你，真係。

0: 果譬如你搭 lift， 你問佢話 hello， 咁佢哋一啲人，有啲人都會覺得你做乜同我 hello 啊，
1: 有啲嬲。
0: 係啊，係啊。
1: 咁你如果要判斷一個人彈吉他，嗱，除咗即係指甲啦，或者可能係枕啦，或者佢有冇孭住吉他啦，你仲有冇試過係即係判斷啲人係咪彈吉他，或者知道佢係一個吉他手，跟住佢識咗佢咁？
0: 有，我有一個好奇妙嘅經歷，呢個真係好奇妙，都令我自己覺得同嗰位老師好有緣。嗱，個事發係點咧？以前我讀緊中學、高中嘅時候咧，我係住喺油麻地嘅，所以每一日咧就喺油麻地搭地鐵，就會去到觀塘線最尾嗰幾個站，去到轉車咁樣啦。咁每一翻學好穩定啊，每日都係嗰個時間，都係嗰個入口都坐喺嗰一節咁上下位嘅。
1: 其實那個卡都係
0: 嗰啲人，係啊，真係啊。跟住我記得我就係突然間有一次發現對面有個我諗大我十零廿年嘅男人咧，隻手喺度喐下喐下喎。咁、那個動作係疑似喺度彈緊吉他嘅，咁跟住但係佢喐下喐下得嚟，
1: 空氣吉他咁樣。
0: 係啦，佢即係隻右手喺度彈左手嗰啲手指咁樣啦。跟住佢彈下彈下得，喐下喐下得嚟，佢又會揈一下，再喐下再揈一下，有節奏嘅喎。跟住我真係第一次見，我已經覺得，咦？呢、這個人好似喺度練緊吉他喎，即係空氣吉他。因為我有時都會咁嘅，但係就唔確定啦。純粹喺個地鐵度見到佢，又冇拎住吉他，又冇個額頭作住音樂家三個字咁樣。跟住，但係因為每一日都見到佢咧，跟住我觀察咗耐咗之後咧，我就知道佢真係彈吉他，我仲知道佢隻手喺度彈緊嗰首係 Leander， 即係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彈兩下俾大家聽，即係呢個。因為咧，佢去到中段咧，最難彈、最緊張嗰段咧，就係彈一彈一下咧，嗱，即係咁。嗱，即係
1: 有個幾下雜嗰下，
0: 彈插彈啦，嗱，彈下，即係我就係認到佢個節奏，彈插彈插，
1: 咁都得。
0: 跟住所以我一直都疑似佢係彈吉他嘅人。咁直到幾時咧？直到好似某一次有啲公開嘅音樂會咧，即係有個人出嚟表演咧，我先至知道，原來佢就係因為佢喺行內都有啲名氣嘅，咁啊，原來佢就係呢個人啊，咁啊，真係喺度彈吉他，真係識彈嗰首歌添。咁我後屘即係總之機緣際遇咧，我係跟住學咗一兩年添嘅呢位老師，係啊，咁所以我第一次見呢位老師，即係都好尊敬嘅老師啦，都係香港出名嘅古典吉他手嚟嘅。第一次見佢就係喺地鐵，佢坐喺對面，隻手喺度彈緊模型吉他。
1: 咁你係點樣鼓起勇氣同問佢？
0: 冇噶，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大膽咧，喺條街度問佢你係咪彈吉他，即係以為我黐線。
1: 係啊，咁啊之後係
0: 之後喺第啲場合度，
1: 第啲場合見到佢，
0: 係啦。
1: 你咪搭地鐵日日都見到嗰、那個。
0: 直到我跟咗佢學吉他，因為我睇過，哇！這個人都彈得好好喎，咁樣嗰陣時好細個，嗰陣時先至中六咁上下啦。直到我跟咗佢彈吉他，先問佢：咦，你以前係咪每一日都係呢個時間會搭個車去嗰度？
1: 咁原來真係行鐘，
0: 係啊，原來真係佢哇！即系依家谂翻都觉得，世事真系好玄妙。
1: 跟住就即系，哇！原来隔咗咁耐时间，跟住
0: 系啊，
1: 跟住去学吉他。
0: 因为好少可你会见到有人喺条街度只手喺度弹紧 Leander， 你睇得出。
1: 其实大家真系见到，如果有人喺条街度咁样弹咧，即系第一个反应真系唔好太大反应先，因为真系嘅，大家都把握时间去练啊。
0: 系啊系，因为我都成日会咁嘅，我都成日会咁。
1: 咁佢又冇搞到你，又唔系真系攞支吉他出嚟嘈亲你，
0: 佢亦都唔知你
1: 弹
0: 吉他嘅。
1: 系啊，嗱，今日即系讲下呢个现象啦，即系纯粹系即系大家倾下偈咁样比较轻松啲嘅话题啦。即系如果都系弹吉他嘅你啊，会点样留意都系弹吉他嘅其他人咧？咁样啊，咁不妨喺我哋嘅 Facebook post 度留言话俾我哋听，
0: 分享下你嘅经历。
1: 系分享下你嘅经历，或者即系因为吉他你识到一啲新嘅朋友，或者有啲奇遇咁样，咁都欢迎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咧，我哋原来是这样的嘅呢个 Facebook post 咧留言话俾我哋听，
0: 非常欢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得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系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

0: 多薩省展開調查。調查團隊將會佈置陷阱，捕捉與漢坦病毒傳播有關的動物。所有樣本在現場實驗室已經完成初步處理之後，將會暫存於當地機構，隨後再運送至負責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交通意外咧就清场啦。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维园。另外在九龙慈云山惠华街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对开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利源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FM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6: 好，新聞回嚟咧，繼續係我哋嘅節目啦。話即係已經咧，話不經不覺咧嚟到六月啦，即係一年咧已經過咗一半。
7: 哇！開始熱啦，近排都
6: 開始熱啦，好熱添啊！咁啊，即係踏入，即係差唔多踏入暑假啦。如果你考 DSE 已經放緊暑假添啦，或者即係大學生已經放緊暑假啦。
7: 不過雖然話未踏入暑假咧，通常嗰啲家長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已經開始揾好多啲暑期課程俾啲小朋友上啊。
6: 係因為你到暑假先揾咧就太遲了，
7: 係啦，冇錯，或者你報名都冇得你報啦，俾人報曬嚇。
6: 係咁啊，好多我諗即係家長就要揾呢個暑期課程啦。有唔少嘅家長咧，都可能啊，即係趁暑假就幫啲仔女可能報名學
7: 下嘢，
6: 唔同嘅樂器啦，尤其是亦都有機會學到吉他啦咁樣。
7: 嗯，絕對係啊，吉他係好嘅，因為佢初學係都相對易學。咁誒，同埋你趁暑期俾個小朋友彈下咧，咁你咪即係好多家長都會咁諗，睇下佢有冇興趣先啦。
6: 係，
7: 佢有興趣咪繼續學落去咯，佢冇興趣。

0: 费事一阵，我又买咗支吉他翻嚟，佢又唔练习啦咁样。
1: 因为叫暑期兴趣班啊嘛，咁就
0: 睇下
1: 佢有冇兴趣。
0: 系啊，咁所以好多一个问题就会问啦，啲人话：咦，咁如果我要学吉他，需唔需要练习嘅呢？你觉得需唔需要？
1: 需唔需要练习？呢个要问嘅，原来
0: 系啊，有啲人系啊，有啲人会问嘅，系一定要话俾大家知。
1: 即系有啲人谂啊，唔使练都识弹噶嘛，应该
0: 或者每个礼拜嚟上堂吓，系唔得嘅吓。咁好啦，跟住就衍生一个问题，要练几耐啊？嗱，我可以俾到一个好官方嘅答案大家嘅，因为我以前咧喺我哋即系都系政府嘅机构音乐事务处啦。咁我就设计呢个吉他课程嘅，直情系我。諗嗰個吉他課程要教啲咩啊？要點樣啊？咁我哋有個官方嘅指引咧嚇嗱，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下下嘅下下嘅音樂事務處啊，嗱，我哋嗰陣時俾大家嘅官方嘅指引咧就係一個乖嘅小朋友啊，如果佢每個星期上一堂，咁佢初學計嚇，咁喺屋企咧係要每日練到30分鐘嘅。
1: 哦，30分鐘又唔係好長啫，
0: 唔長嘅，唔長啦。
1: 不過但係你要有個人督住去練30分鐘啊嘛，應該
0: 係啦。其實唔長嘅，不過嗱，大家諗下你。一日啊，用几多时间喺度玩 IG 啊、碌 Facebook 睇电视啊、睇 YouTube 啊，肯定唔止30分钟。咁所以咧，其实唔长嘅。不过因为如果有啲系冇学开乐器嘅人咧，佢冇呢个习惯，冇呢个 expectation 咧，佢可能又好难维持到嘅。会系啊，好容易噶。
1: 系咁啊，我觉得难系难在依家可能真系依家小朋友嗰个我哋叫 attention span 啊，即系佢冇办法咁长，即系三十分钟都叫长啲啦，相对长啦。
0: 系啊，
1: 去保持一个集中力去做，净系做一样嘢就
0: 系
1: 练吉他啊嘛。
0: 同埋最大就系你呢30分钟系冇人陪你，冇人逼你，亦都冇人
1: 自发。
0: 系啊，你要自己你弹下弹下，你可以发梦，冇人知噶嘛。系啊，咁所以30分钟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咁有啲家长都成日会问我嘅，喂，咁如果我系咪练唔够30分钟，一定学唔识啊？你觉得咧 ，Orton？
1: 唔会唔识嘅，我谂，不过弹得好差咯。
0: 系，或者又好难讲，或者你可能你细路仔好有天分，或者本身有少少音乐底，咁可能你练10分钟、15分钟，可能
1: 都
0: 弹得叻过人哋，都唔出奇。咁系咪你话我保证练到超过30分钟，又一定会学得好叻咧？
1: 咁啊冇，
0: 又冇保证噶，可能你好冇天分咧。
1: 即刻啲人一听完就我唔弹
0: 学啦，所以好难讲嘅，真系好难讲嘅吓。咁但系嗰个即系 generally， 我假设你系一个正常人，即系正常普通人咧，咁你就要练到30分钟咯。
1: 系咁啊，我谂。大人都系啦，大人嗰、那個、
0: 大人都系噶，系
1: 大人都系30分钟都 OK 啊。
0: 系，不过咧，因为我再俾嗰啲指引啲大人咧，通常临上堂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嗱，我哋即系嗰阵时我喺音乐事务处教嘅时候，嗱，我哋咧官方就系30分钟嘅，不过见大家咁熟。我俾個折頭啊！你哋，你一日練到20分鐘，阿 Sir 都收貨啦。咁佢哋就壓力冇咁大咯。
1: 係啊，咁啊20分鐘同30分鐘又好似感覺又唔係爭好遠。
0: 係啊，有時有啲離譜啲嘅，我見佢有啲
1: 10分鐘
0: 一睇就知係懶人喎呢堆啊！我同佢講10分鐘都得啦。
1: 即係你有彈都當你贏啦，
0: 有彈都當你練咗啦。不過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一條橋嚟嘅。
1: 係
0: 點解咧？因為通常你叫佢練10分鐘、5分鐘都好啦，人有個慣性嘅，佢唔練開就唔練。佢拎得支吉他出嚟咧，其實佢
1: 有
0: 機會10分鐘嘅啫，佢有機會彈耐啲，係啊，所以普遍人一係就。完全冇拎過出嚟，好少人真係拎出嚟彈5分鐘就收翻埋咁樣。
1: 係，都係嘅。咁你都拎到出嚟咯，係嘛？
0: 係咯，係咯，係
1: 啊！即係你要打開個盒係嘛？又要拎出嚟，可能又要教埋個音咁樣，又要抹下啲塵咁樣。你都搞咗咁多嘢咯，咁
0: 你冇理由即刻收翻埋，
1: 冇理由即刻收翻埋佢噶嘛？咁啊，彈耐啲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大人小朋友，我諗即係都係俾大家嘅建議，初學練到30分鐘左緊啦。咁所以咧，嗱，各位家長，如果你哋準備 plan 緊。啊！暑假嘅时候俾小朋友去学嘢咧，你除咗预每个星期呢段时间要出去上堂之外咧，仲要咧。plan 好就是每日留翻30分钟俾佢做一个负责任嘅学生，
1: 唔好临去上堂之前先嚟练啊！唔该，
0: 系啊，你唔练咧，其实某程度上仲嘥咗你啲时间同学费，系啊。
1: 咁你即系大家都明嘅，真系好多嘢可以好好玩吓，尤其是暑假咁好多诱惑嘅。咁但系即系既然都哇开始咗洗湿咗个头啦，
0: 就认真去做，
1: 认真去做咯。咁可能真系弹下弹下你就。 當你 enjoy， 我都成日講嘅，即係當你去享受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就幾長時間咧都唔係一個，即係你唔會去數噶啦，
0: 唔使人哋逼，
1: 係唔使人哋逼，你就自發去學。
0: 係啊，調翻轉啊，唔准練琴，咁佢都唔制啊。
1: 係啊，咁啊，大家都加油啦！

0: 哈道場。
1: 好，吉他道场之送你五招啊！咁啊，大家如果之前有留意我哋节目咧，都就同大家预告咗啦。我哋咧就有我哋好朋友啊，五常五纵行咧就会咧、不定时上嚟咧就教我哋教翻我哋几招啊，送我翻我哋几招咁样啦、
2: 总共有五招啊，
1: 总共有五招系啊。嗱、上次咧就同大家讲咗一啲即系流行曲式里面咧常见嘅一啲 chord progression， 即系和弦进程啦。今个礼拜又同我哋讲啲咩咧，五常？
3: 上次講 inside， 今次講 outside 啦。
1: 係，
3: 上次全部係 do re mi fa sol la ti 嘅啫，今次咧就係 do re mi fa sol la ti 以外
1: 嘅音
3: chord， 係有呢啲音組成嘅 chord。
2: 係，即係所以，總之 do re mi fa sol la ti 咧就係

0: inside 就係嗰個 key 入邊應有嘅音，係 outside 就係一啲唔應該出現嘅音。
1: 譬如舉個例 ，flat sharp 啦 ，so sharp 啦 ，T flat 啦，呢啲成日我哋都會見到㗎啦。最常見咧就係五 sharp 啦，
2: 五 sharp。
1: 即係有陣時咧，我哋聽旋律咧，突然之間咧就會聽到一下好似。
2: 勾
1: 勾地嘅，即係我細個聽歌就係會聽緊呢粒音好似
0: 硬係有啲唔同
1: 咧，咁有性格嘅，即係。
0: 哦耶！
1: 點解不管天和地，個地字咁得意咧？好好唔識形容嘅細個嗰陣時候，原來咧佢就係五十咯。
2: 哦，五十。
1: 咁點解無端端有個五 sharp 咧？哦，原來佢係一個三 major harmony 嚟嘅，即係我哋平時三 minor 就係 inside 啦，
0: 即係如果 C 調咧就
1: E minor 就 E G B 啦，原來咧係 E G sharp B 係可以用，咁呢個 chord 咧本身唔屬於 C key 噶嘛，佢就借外來嗰啲嘢翻嚟用，
0: 喺第二個 key 借嗰啲 chord 翻嚟用。
1: 咁佢點樣借咧？佢就唔係完全冇拉更嘅，原來呢個 E chord 咧係同佢個 key 裡面。個六第六嗰個 A minor 有關係，即係 A minor 咧，你當好簡單啦，六兄弟啊 ，C D minor E minor F G A minor 六兄弟，好啦，咁啊 E 或者 E seven 咧就係 A minor 嘅老婆，
2: 佢嘅老婆係咁樣，
1: 佢永遠黐住 A minor，
2: 係
1: 咁而同個 C key呢個 family 有關係嘅，即係你見 E seven 通常啦。七百八成都係
2: 黐住
0: A minor，
1: 你唔會見到 E seven 下一個係D minor 嘅，或者係 G 嘅。點解？因為 E seven 喺 A minor 或者 E 喺 A minor 咧係一個 cadence 啊嘛，係一個五一嘅關係咯。咁佢就可以借呢個 chord 喺 C key 度出現啦。咁喺 E chord 一出現咧。下一個 chord 通常都係 A minor，
0: 或者咁諗係咪即係我係 C 調，我請下 A minor 嚟食飯，佢帶埋個老公嚟，
1: 啊都係咁講，本身 A minor 係你屋企人嚟嘅，
0: 係
1: 即係叫阿六弟，
0: 係
2: 帶個弟婦嚟，
1: 咪六嫂嚟啦，
2: 六嫂
1: 係啦，咁又用咗六嫂，
2: 係
1: 六嫂出現一定係同六弟有關，
2: 係。系，即系通常啦。咁会唔会有啲例外就会突然间跟咗第二个？
1: 有啊，嗰啲男女关系好复杂的，即系你唔好以为阿六嫂一定系同阿六弟亲密，原来佢偷偷地
2: 系
1: 可能同阿四弟有路啊，
0: 去个 F
1: 啊，都得噶。
2: 哦，即系
1: 你做得好听。呢啲即系我哋有阵时叫做 interrupt the cadence 啊嘛，即系你估唔到佢哋
2: 嗰啲古仔咁样写先好睇。
1: interrupt 即系好似有啲嘢 disturb 你一下。即係令到你耳仔
2: 禁忌的愛情
1: 啊，有咁得意嘅你，呢兩個人竟然有關係，估都估佢唔到，
0: 有啲 surprise 咁啊！
2: 係啊，仲有冇其他我哋呢啲叫做即係本身唔屬於個 key 裏面，
1: 每一個自己屋企裏面嘅兄弟都有個老婆嘅。
2: 哦
1: ，A minor 嗰個 E seven 啦，
0: 係
1: G 嗰個咧 ，G 係五弟啦，
0: 就 D seven
1: 或者 D 啦，
2: 係
1: 咁 D seven 咧同
2: C key
1: 有邊粒音係勾咗？
2: F sharp
1: 冇錯啦，係四 sharp 咯，咁所以用個四 sharp 就有陣時候咧就好聽啦。輝哥好多歌都有
2: 係顧嘉輝先生寫嘅歌，
1: 用個二 major，
2: 二 major 就係用個 D seven， 即係喺 C key 裏面就用個 D seven， 係啊。
1: 順便而家舉個例啊，
2: 可以啊，
0: 好啊，
1: 又聽住啊。我哋講翻 C key 啊嘛，
0: 係啊，當 C key。
1: 哆瑞哆提哆，嗱呢只叫愛在陽光空氣中啦，校長同埋阿 Albert 都有份唱。嗦哆哆瑞哆提哆，
0: 就係四 chord 啦，
1: 四 chord 啦，跟住啦瑞瑞瑞，嗱呢個二 major， 有個啦瑞瑞瑞咪瑞，有個哆嗦，呢個哆嗦你點唱？
0: 哆
1: 哆瑞提，
0: 啊就係五 chord 啦。開心咗咁樣樣，
1: 跟住咧，
0: 春
1: 風吹過路，
0: 哇！
1: 三 major 出現啦，但係咧，佢唔係
0: 佢
1: 自己老公喎，佢勾咗阿四佬喎。
0: 其實 四米啦。

0: E7 咧，佢 F 喎，呢啲咪 interrupt the cadence 咯，即係佢唔一定係六 minor， 如果六 minor 唔好聽，哒哒哒滴哒哒
1: 滴哒啦 ，so far 都和，但係唔好聽，
0: 因為佢 last so far， last so far，
2: 哇，呢下拿得勁啲啊，真係。
0: 個 E major 幾好聽，
2: 係啊，嗯，即係 E major 就會有個突然間眼前一亮嗰個感覺，
0: 係啦，冇錯，係輝哥嗰啲好多，你執下佢二通常都係 major， 好少 minor，
2: 係啊，攞去即係依啲特別嘅，
0: 我即刻諗到，
2: 係
1: 又諗咗
2: 啊，水海嗰邊
0: 啊，唔係個 intro 啊，個 intro 啊，你聽住啊，誒，牛彈司機啊
1: ，OK。

0: song。
1: 哇，其實呢個煙草超好聽，佢好多我哋啲叫 secondary dominant
2: 啦。係啊，係啦，樂理上啫。
1: Mi so mi re mi mi re mi 四個，跟住三 minor 八八八。嗱，呢度要介紹另外一款咧，就係六 major。嗯。六 major 去二 minor，
2: 佢抡嗰幾下都好好聽啊！
1: 好聽啊，佢有個 flat 九添啊。La te la te la re mi fa， 即係呢個六 major， 其實 A 7去 D minor， 咁 A 7係咪 out 咗？係 A 7有個拉，
3: 本身應該 D sharp 嚟
1: 喎 ，C sharp， 哆 sharp 啦，我哋叫 D 啦，即係 A C sharp E 咯。咁呢個 A 或者 A 7都得嘅，因為個 seven。是个 G 嚟嘅啫，最重要是个哆嗦啦。咁点解个 C key 会用到个 A 7 chord 咧？因为个黐永远黐住个 D minor，即系二佬啦。二佬个老婆就 A 7 chord。所以你听下 ，mi mi so mi re mi A minor 啊，而家 mi re mi F mi seven 啊，跟住咧佢有下 b b E minor。嗱，听唔听呢个 A 7 chord 啊？
2: 突然间着咗灯嘅感觉。
1: 嗱，呢個就係 E minor 啦，得得得得，跟住 E minor 好快入，得得，跟住 T major 啦，三 major， 三 major， 三 major， 跟住六 minor， 三 major 六 minor 頭先講咗啦。
2: 哇！呢首用得夠曬多啊，
1: 細歌好多啊。嗱，佢個 melody 原來係冇四 sharp 嘅，但係佢擺一個 E major 嘅 key 好聽。呢啲前奏已經係好聽啦，都未唱已經咁好聽，
3: 已經好多
1: 啲旋律已經好好聽。
3: 係啊，大家可以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嗱？一直我哋頭先即係都講咗好多特別嘅 chord 啦，我哋將嗰啲 minor 變做 major。
2: 係啊係啊係，
3: 就已經可能係一個好特別。
2: 即係如果最簡單嘅啦，
3: 最簡單
1: 嘅，
3: 最簡
1: 單。二三，
3: 譬如 A minor， 我轉咗做 A
2: major，
3: major
2: 啦，係啦。
1: 二三六 minor 變曬做 major，
3: 變曬做 major， 咁就已經有嗰個特別。
2: 所以我平時教學生同佢講咧，你如果唔想理解樂理，你又冇咁多時間咧，簡單啲，你 minor 你係咪都試下變 major 睇下得唔得啦？
3: 撞撞，
2: 你自己用耳仔判斷咯嚇。有啲人真係用得到，佢解釋唔到，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五歲咁透徹嘅，好多人都係即係，呢個
1: 大把人彈到識。飛咧，尤其是啲菲律賓嗰啲樂手咧，彈得好勁啊！但係佢唔識睇譜
2: 啊。係啊係啊，
1: 好多我識好多。
3: 係啊，
1: 你俾份譜佢唔識睇嘅，但係佢彈到識飛喎。佢又識，
3: 係佢音樂感。
1: 佢啲chord用得好好聽。
3: 係，
1: 即係佢。
2: 但佢解釋唔到俾你。
1: 好似玩魔術咁啊！但係你邊份譜佢話佢唔識下。即係呢個就 learn by ear 咯。即係佢根本都唔知
2: 有咩樂理啊，
1: 寫嚟嗰啲。佢唔知份譜寫乜。
3: 系，
1: 但系佢就弹到咯。
3: 咁啊，都系鼓励大家啦，即系可以放胆试咯。你唔试就一定唔知，系嘛？你试咗，可能有人话俾你听唔得嘅，其实
2: 系啊。
3: 但系你起码要试 ，OK？ 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又唔该晒伍 Sir 啦，即系教咗我哋啲小 tips。哎，梗系未讲完啦，唔会咁快放你走嘅。不过我哋又不定期放送，大家
2: 就系等大家要 hold 住，
3: 系啊 ，hold 住我哋下一集，系 hold 住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间唔中啦，伍 Sir 咧就会出嚟教翻大家两招啊。好，今个礼拜唔该晒伍 Si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六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團一共簽署96份合作備忘錄和協議，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為香港和內地企業打開中亞市場的大門。張國軍在社交專頁表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中亞市場的門戶，香港則是進入中國、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窗口，強強聯手定能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協同效應。當前國家正踏入"十五五"規劃新階段，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開拓中亞市場，不單止為香港開拓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更加是服務國家所需、貢獻香港力量的具體實踐。香港總商會代表隨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高級別商貿代表團訪問中亞，總商會分別在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和兩國的商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深化和中亞地區的聯繫和合作，標誌著香港拓展全球貿易網絡的重要一步，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為企業走出去至新興市場創造更多經貿發展機遇。隨團出訪的總商會諮議會委員林建峰總結行程時說，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對兩地優勢互補的理解，作為連接東盟和中亞的重要橋梁，兩地都是通往更廣闊國際市場的關鍵門戶，香港將發揮超級增值人角色，展示在專業法律和仲裁服務、人民幣結算及綠色金融產業的優勢。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

0: 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及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下午留意到網上流傳短片，顯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禮前座的女學生，於是透過旺角警區學校聯絡主任，成功聯絡到受害人。其他人員同步翻查閉路電視，以及在酒吧的協助下，迅速鎖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說，受害人事發時剛剛放學，正是搭巴士回家，由於受驚未能在案發後立即報警，警方會和受害人、他的家人以及學校保持聯絡，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協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嘅，经过朋友小心。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另外在九龙啦，慈云山仍然是有惠华街啦，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喺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都系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听朝早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甚或坐监。 大家千祈唔好。

0: 以身示法。
1: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有

嚟自佢最新嘅一张录音室专辑，系都系佢出道以嚟第八张嘅专辑《Petal》里面嘅新歌啊！大家都关注下 Ariana Grande，《Hey Dad》，I Made You Love Me。

任何状况嘅时间都系咁挂住你啊！似乎咧佢嘅新歌咧暂时未有一首咧可以咧即系超越佢嘅成名作啊 ，Drunk Text 啊！选呢一位年轻嘅音乐人 Henry Moody 嚟自英伦嘅呢一位创作人，有呢一首新歌 Miss You 挂住你啊！

佢哋系一对 indie band 啊，组成都有一段时间，但系呢一只歌令人眼前一亮啊，都几 funky 咧，几好韧啊，可以咧喺无字嗰度咧听啊。佢哋嘅名叫做 Almost Monday。

0: 人生于世咧，其实做错事咧系好正常，最紧要咧错而能改啊。但如果做嗰啲后悔嘅事嘅话咧，就要除咗改过之外，都要接受同埋放下吓。No more regrets, I'm almost Monday。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85%啊。呢两小时嘅环球榜会带嚟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仲有英美嘅大势力榜同埋欧洲榜，亦都系我哋嘅经典重现，千祈唔好行开。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会员之后两首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又靓又好啊，即是做戏啊，做 model 又掂的 Suki Waterhouse， 他那首 Back in Love 跌出十大以外，还有请试有冠军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的 Ring Me In 都是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两首的新歌。上星期的冠军就是 Foo Fighters 的 Window， 这个礼拜成绩又是怎样呢？上星期的冠军歌上了榜六个礼拜，由上星期的第一位最高峰跌到去榜的边缘，下降九级去到榜的边缘第十位，专辑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有这首新歌 Window。

佢哋系现存咧其中一队攞得最多即系乐坛嘅奖项嘅一对摇摆组合啊！除咗格林美之外，都攞过咧即系名人堂 Hall of Fame 啊！由传奇组合 The Band 嘅鼓手啊 Dave Grohl 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呢个礼拜占第10位，上一榜6星期，有呢一个窗口啊 Window 啊！

呢只歌无论系个 line up 啦，唱歌个 line up， 同埋只歌嘅风格咧，都系好 mix 啊。先讲个 line up 咧，有嚟自韩国嘅 Lisa 啦，嚟自巴西嘅 Anita， 同埋嚟自尼日利亚嘅 Rema。音乐方面咧，可以话集合咗 Latin 啊、K-pop。

嚟自呢一张世界杯嘅 official 嘅大碟咧，可以话咧即系啲猛歌啊，劲歌多罗罗啊！每一首都能够代表到呢个世界杯啊吓，哎好快开锣啦噃，各位球迷要咧即系啊储定子弹啊，储定嗰啲瞓觉嘅子弹啊吓，要睡好眠啊，瞓好咧先可以喺通宵嘅时间睇波噶嘛。今日榜占第九位 ，Lisa Anita Rima Fever Sound Ghost。第二首星期榜嘅作品占第八位，佢都可以话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常客，专门咧就系玩佢嘅电子风格 Medicine Beer。

原来就是来自他妈妈会喜欢的一套1984年的电影 Splash 里面的一个角色啊。虽然父母已经离异，但由细到大都很坚持或者很鼓励他在音乐方面就是发展的。

0: 其实佢几岁嘅时候已经喺呢一个镁光灯嗰度出现嘅啦，因为咧就系影一啲咧即系幼儿杂志嘅封面，即系由细靓到大啊吓，兼且咧即系虽然咧即系父母离异啦，但系佢其实咧生活都几富足嘅，出生于呢个美国纽约嘅长岛，不过最劲都系咧当年 Justin Bieber 睇过佢嘅名，令到好多人关注佢啊。本周新打上榜占第八位啊，有呢一位女歌手 Madison Beer 嘅新歌《Love a Girl》。
1: 当你好高嗰阵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阵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会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及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的证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件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想法、資金和國際關係，亦都可以創造新的業務，有更多人才來港，甚至可以創造新的崗位。他出席香港國際人才職業博覽會開幕禮致辭的時候強調，香港正經歷經濟轉變，更需要將產業做大做強，令到香港社會有更強的韌性。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規定生效一個月，控煙酒辦已進行超過4000次巡查，發出51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整體執法過程順利。出席同一節目的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第二階段會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電子煙和禁電子煙煙機。他說電子煙機除了吸食電子煙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輕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

0: 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5: Hey, this is Emily.
6: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7: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8: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9: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0: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1: 黄昏时间6点搭7，继续为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
12: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Shakira 可以话系一个奇人嚟嘅，点解会越活越后生，越嚟越省镜？入行以嚟，而家嚟讲，佢真系最红啊！

好记得以前 Shakira 咧试过咧就系攞住个电吉他喺台上面演出啊，但系自从 Hips Don't Lie 咧成功之后咧，佢就走呢一条咧拉丁舞线啊蛇腰路线啊，到今时今日咧依然都系咁 fit 状态咁好啊吓。今年世界杯嘅作品吓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一个拉丁嘅合作啊吓，呢一只歌嘅歌名其实系一个意大利文 ，Die Die 即系 Let's Go 咁解啊，上升一级去到本周第七位。上礼拜收入榜占第十位，本周连跳四级去到第六位。到今时今日仍然都系好多人喜欢佢哋嘅，由上世纪啊六七十年代红到而家 ，The Rolling Stones。好欣赏 Mick Jagger 把声，到而家 keep 得都系咁劲咁正啊！

The Rolling Stones 嘅兩位主將啦 ，Mick Jagger 同埋 Keith Richards 啦，其實係1950年已經識噶啦，佢哋係咧兒時玩伴，更加係咧同班同學啊。組成 The Rolling Stones 咧，可以話係無堅不摧啊，成為全球最熱門、最多人喜歡嘅搖擺樂隊啊！

佢都可以话咧，就系 British Invasion 音乐上面咧俘虏咗美国嘅乐迷啊！早当年咧，喺呢一个美国啦，即系 Mick Jagger 身边嘅女伴咧，正哇，好似走马灯咁样啊，全部都系靓女 model 啊！上个礼拜新嘅榜占第十位，呢个礼拜连跳四级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六位啊 ，The Rolling Stone。

In the Stars。相比之下咧，佢哋绝对系后辈啊！嚟自 L.A. 嘅呢对摇摆组合啊 ，Maroon 5。

嘅意思咧，就唔好谂咗谂啲衰嘢吓，唔系嗰个毒品啊，而系即系女性嘅英雄咁解啊。上个榜三个礼拜上星期只系七位，呢个礼拜上升多两级，去到第五位 ，Maroon 5 Heroine。大家都好紧张啦，好期待佢咧十月份咧香港嘅演唱会，究竟可唔可以坐爆晒成个启德咧？我觉得都 OK 嘅，系啊 ，Charlie Puth 再加埋 Coco Jones。

上次喺香港開 show 咧，比較一個比較細啲嘅場地啦，咁啊爆曬啦，同埋見到佢咧，即係係一個 entertainer 嚟嘅，講嘢好好笑咧，坐喺個鋼琴度自彈自唱，超級有魅力啦。今次換咗一個即係啟德體育園嘅大場，唔知個情況又會係點啊？今次揾嚟呢一位咧，喺迪士尼嘅劇集出現過嘅，由童星做起嘅呢一位演員加歌手 Coco Jones， 上升兩級去到第四位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Sideways。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到咧8:30，大家留意啊！幻想一下，如果你有一日咧喺美国 New York 啊，跟住 Times Square 嗰度行下街，突然间哎 Times Square 嗰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屏幕，一个 LED wall 咧打开，一打开见到有女王出现啦，Queen of Pop。啱过去嘅星期咧，就喺呢个 Times Square 咧就系出现咗，毫无预警啊！现场嘅朋友全部都癫晒，非常之疯狂啊！Madonna Confessions 2 嘅新歌 Bring Your Love。

八月份三埋日嘅话，佢就68岁啦。而呢一个高龄仍然都系唱到一啲咁有型嘅歌，仲喺呢一个 Times Square 有一个咁正嘅表演，实在令人佩服啊！上升到呢个礼拜第三位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好好卖啊！你都可以为 Madonna 另外一个高峰啦。今次出第二集啊 ，Confessions 2啊。

0: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t?
1: Madonna.
0: 唔知嚟紧会唔会咧有佢嘅巡回演出啦 ？Bring your love， 本周 number three。Bring Your Love 咁劲咧，其实有好多歌咧都被比下佢啊！呢一套嘅电影咧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巡回咧就系宣传啊吓，《The Devil Wears Prada 2》啊。

Top 10嘅最新走势啊，占尾十位上个礼拜冠军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九位新上榜啊 Lisa and It's a Rhythm Fever Sound 嘅 Ghost， 占第八位啊吓 Medicine Beer 新入榜 Lover Girl 啊，第七位上升一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啊，第六位 The Rolling Stones 嘅 In the Stars， 本周占第五位 Maroon 5嘅 Heroin 啊，第四位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占第二位上个榜四个礼拜，嚟自一套电影嘅作品啊 ，Lady Gaga 计呢个 Runway 之外咧，另外一首咧歌曲啊 ，Shape of a Woman

轻易登上冠军。上一帮五个礼拜由上星期的第三上升两级去到冠军宝座。韩国组合以前佢嘅名叫做 G Idol， 大家掹走咗个 G 咧，就咁叫 Idol 啊。之前咧都有首 Queen Card 咧就红遍全球噶。今次呢一首新歌秉承住嗰一种咧好仙气嘅感觉啊，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作品，有 Idol 嘅呢一首 Hide and Seek。将时间带到去晚上7:0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以及4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補貼要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舒玉涵解釋，限程方案雖然每年可以節省數十萬元公帑，但系統更新和測試開支估計大約是3000万元，在公帑運用方面並不划算。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

0: 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再成为朋友。马斯克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柯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多间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下昼四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除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Hello， 我系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系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Hi, this is Kylie. Hello.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晚上时间7点零七分，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啊！近排咧有一只歌咧，其实掀起少少咧国际乐坛嘅风波，因为咧呢一位嘅唱歌朋友 Charlie XCX 咧就喺歌词当中讲到话啊，即系 dance floor 已经死啦 ，dance floor 系冇噶啦吓，唔会再流行啊咁样，咁俾 Madonna 听到咧 ，Madonna 咧好巧妙地回应一句就话：你系咪喺 dance floor 嗰度播错歌啊？咁啊系。唔啱听嘅歌去 dance floor 真系会死嘅。

0: 上次 Brad 嘅唱片咧，可以话系救翻一位嘅女歌手啊！今次呢一只新歌都有少少争议啊 ！Charlie XCX 嘅新歌叫做 Rock Music， 因为佢话而家咧冇词死，所以佢就唔做呢个跳舞歌，玩呢一个咧 alternative rock 噶咁样。不过就 Madonna 就话，其实可能你喺舞池嗰度播错歌，所以你觉得冇词死咧，舞池系唔会死，呢个系真嘅吓。呢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咧，呢半个钟头之内就会同大家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This week, the English Top 10 Albums Chart. Number 10 is Michael Jackson's Bad.第九位系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 Shine Dine 先入榜嘅 8， 占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四位有 Drake 嘅 Icema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 Boards of Canada New Entry 先入榜 Inferno， 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e Essential， 冠军犀利啊，一入榜就系占冠军 Sir Paul McCartney 啊 The Boys of Dolgen Lane 呢一个礼拜一上榜。榜就成为本周啊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唱片。

0: 嚟自呢个礼拜英国大礼榜嘅冠军唱片，入 Paul McCartney， 今次加埋咧佢嘅老死佢嘅 best friend Ringo Starr， 有呢一首 Home to Us。睇完咧英国大礼榜，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最新走势。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
0: 本周嘅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占第十位 Sarah Lawson 嘅 Lush Life， 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八位 Sarah Lawson Midnight Sun， 占第七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六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五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四位有 Drake 嘅新歌 Genius Stiff， 占第三位有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第二位上个礼拜冠军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有 Ring Me In， 冠军头先播咗一上榜就是占冠军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为英国榜的冠军 single， 恭喜晒！十只歌当中揀嚟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有呢一首新歌 The Cure。

以为找到解药啦，但到最后未能够达到医疗的成效。The cure。其实他真的很有音乐才华，因为他的歌艺除了劲之外，我很喜欢他的音乐路线，其实是非常之 indie， 非常之另类，很实验性的音乐类型。这个礼拜英国世界榜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提醒大家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噶，即系可能会有狂风大骤雨咧，影响住香港，各位市民要留意啊。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1: 镜头一转嚟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最新走势啊！睇睇呢一个礼拜大啲榜嘅走势吓，占第十位啊，有呢一张嘅新碟啊吓 ，Pure Flow 啊，第九位 BTS 嘅大碟，而占第八位有 Drake Made of Honor， 占第七位都系 Drake 嘅上片 Habity，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嘅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 No Kind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二位有呢一张唱片 Dandelion， 占第一位啊冠军啊又系 Drake 啊 Iceman 大碟冧裝成為美國 Billboard 嘅冠軍唱片，恭喜曬！揀嚟咧就係一隻嘅新歌，呢一隻新歌咧係嚟自一部咧脍炙人口嘅電影啊，嚇一套卡通片，今次嚟到第五集 Toy Story， 嚟自 Toy Story 5，有 Taylor Swift。

0: 好有机会成为将来未来嘅热门歌啊！电影一定好热门啦 ，Toy Story 5一定好多人期待啦。有 Taylor Swift 唱嘅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
1: ，I Knew It。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请问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实力榜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Drake Whisper My Name， 占第八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啊吓，有呢一只啊 Drake 嘅新歌啊吓。

Into Atlanta 占第五位啊，有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占第四位有 Drake 嘅 Shebang， 占第三位啊吓有呢一首嘅新作 Be Her， 第二位 Choosing Texas 冠军都系 Drake 嘅作品啦，林庄成为 Billboard 嘅实力榜冠军，恭喜晒！拣嚟咧一只我好中意嘅作品，不过只歌个歌名就唔系好吉利啊，佢名叫。

0: 虽然佢咁年轻25岁咧，但系佢嘅作品咧，即系打上榜咧，一首接一首咧，红到爆厂啊 ！Alex Warren 嘅新歌《Fine Place to Die》。
1: Euro Top Ten。
0: 都想问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啊，本周占第十位 B B Rex 啊，加埋 Faithless 嘅 New Religion， 第九位 Taylor Swift 嘅 Fate of Ophelia， 占第八位 Hendrix Golden， 第七位有 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 第六位 Zara Larsson Lush Life， 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三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a Bit， 占第二位 Tambala Dracula。冠军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咧欧洲榜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啊吓，两组嘅朋友我都好中意嘅，有音乐组合 Milky， 再加埋嚟自法国嘅 David Guetta。近排好多呢啲网上面嘅短片咧，都用咗呢一只歌咧嚟做背景音乐啊，好中意呢一个咧，好好舒缓嘅节奏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姜始终越老越辣嘅 ，David Guetta 做咗咁多年 DJ 啦，亦都转职做音乐人啦。佢咧嘅呢一个即系商业嘅头脑或者系流行嘅呢一个判断咧，真系好准确啊！

制作嘅跳舞作品咧，真系好有流行潜质啊！包括呢一首啊，今次揾嚟 Milky 嘅合作，加埋 David Guetta Just the Way You Are 啊，将时间带到去晚上7:30啊！新闻之后咧，仲有半小时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怎样，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才可以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有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是中国香港。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Next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FM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天啊，六月六号星期六啊吓，黄昏六点到八点两小时嘅环球榜，剩翻最后廿零分钟嘅节目空间，嚟到经典重现，带嚟有当年美国实力榜嘅冠军歌。

1983年灌录嘅呢一首作品啊，佢都有份创作嘅，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创作人 Brian Adams 啊，佢把声都有少少咧沙沙哑哑 feel 嘅。其实呢一首歌第一次出现咧就系一套嘅电影嘅 soundtrack 咧，叫做 A Night in Heaven 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啊。但由于太受欢迎嘅关系啊，所以喺 Brian Adams 嘅个人唱片 Restless 入边咧都收录咗呢一首经典之作啊，成为 Billboard 1985年6月份嘅冠军歌 Heaven。

Brian Adams 嘅成名作 Heaven 咧，就系1985年六月咧成为 Billboard 嘅冠军 single 啊。佢呢一只歌都系同年嘅，85年头冠六，85年十二月咧成为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歌 ，Mr. Broken Wings。

好喜欢这首歌呢，有少少的神秘感啊。是不是一首 Love Ballad， 但好像呢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啊。Mr.Mr. 1985年12月份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 Broken Wings。

识嗰个 chorus 咧，有一句歌词都好正啊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其实呢个歌词咧喺当年咧1968年 Beatles 嘅作品啊 Blackbird 入边咧都有呢一句咧咁标志性嘅歌词啊。好多嘅 Love Ballad 都好正啊，同埋好多嘅摇摆乐队咧，其实平时佢哋好逢机啦，但系其实一唱到一啲柔情之作咧，就令人哋咧就系眼前一亮，焕然一新。以下呢一只歌咧较为近期啲嘅，但系就系呢一对摇摆乐队咧成军以嚟咧最受欢迎，亦都系最出名嘅作品，亦都系曾经试过打上美国 Billboard 嘅实力榜冠军位置，嚟自一套嘅电影《Armageddon》，Aerosmith。

嘅一啲即系热门流行作品嗰啲背后故事一样啦。Aerosmith 嘅主音咧 ，Steve Tyler 咧就从来都唔想观众呢只歌，觉得呢只歌实在太 pop 太 pop， 同咧 Aerosmith 嘅歌个风格系唔一致啊。咁但系其实呢一套嘅电影《Armageddon》咧，应该系末日浩劫啊！里面嘅主角咧，除咗 Bruce Willis 之外咧，女主角方面咧就系 Steve Tyler 嘅女啊 ，Liv Tyler 咧就系做嘅。呢一套嘅电影啊，咁样咁于是即系好多唔同嘅关系之下咧，就收到呢一只歌啦。咁啊，到最后都决定灌录啦，成为 Aerosmith 咧入行以嚟啊，70年代到而家咧最红最红卖得最多嘅 single 啊。Aerosmith，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日6月6号星期六周末晚上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之间，吹和缓西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天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下周中期骤雨系会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5%嘅。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去到节目近尾声的经典重现，带来很多经典的英文作品。今次找来这个合唱版本，因为原本就是他一个人唱的，不过今次找来 Eagles 的 Don Henley Patti Smith 再加上 Don Henley 的一个经典合唱。

过好多好精彩、好经典或者好破格嘅歌啦。但系估唔到呢一只 Love Ballad 咧，成为佢歌坛历史当中咧最多人记起嘅作品啊！

我觉得呢个歌嗰、那个广东版咧都几能够跟翻嗰个原著啊，只有爱不足够啊。Patti Smith 再加埋 John Henley 嘅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其实每个星期六咧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咧，真系好开心、好兴奋，尤其是经典重现，将一啲经典作品带俾大家。临走送俾大家 YouTube 嘅 One， So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再提醒大家多一次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听讲出边嘅天气咧就有啲恶劣啦吓，咁啊冇咩嘅话都系留喺室内比较安全啲嘅地方啊！提醒多一次，红色暴雨警告。

你想出门口的话，我想就是停一停啦，就是等一等，等这个暴雨过后先再出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记住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26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00米，有雨。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喎。
9: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0: Why not both？
1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9: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8: 主持黄淑仪、
9: 黄木欣。
1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4: Hello， Jacko 你好。
13: 系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一一》呢套电影咧，咁主要就讲咗认识自己嘅呢一个哲学话题啦，相当复杂。系啦，今集又会透过呢套电影讲啲乜嘢嘅哲学议题咧？
14: 今集我哋尝试去思考所谓人生意义嘅一个问题，不过呢个问题好大嘅。

0: 好多切入点嘅。一个关键嘅问题就系在于乜嘢决定我哋嘅人生意义呢？如果我哋错过咗一啲嘢，我哋需唔需要重新再嚟一次去揾翻当中嘅价值呢？
1: 你一讲到重新再嚟一次呢一样嘢咧，我就谂起一个思想实验永劫回归，有冇关系嘅咧？
0: 都有噶，我哋一阵就有机会讲下。
1: 好啊，咁我哋首先咧就了解一下套电影系讲啲乜嘢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嘅呢一个环节。
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3: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4: 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嘅话，或者会有啲乜嘢唔一样，结果都系差唔多，冇咩唔同。只系突然觉得再活一次嘅话，好似真系冇咁嘅必要，真系冇咁嘅必要。
5: 这段经典对白是电影一一的男主角简南俊 NJ 在重遇初恋情人阿瑞，过了一段如同年轻时候的日子之后，跟太太敏敏剖白的一段说话。剧情讲述 NJ 和初恋情人阿瑞事隔多年再次联系起来。 NJ 去日本公干的时候和阿瑞相处几日，二人重温旧梦，互诉心声。在这段重聚的时光里面，他们几乎旧情复炽。 NJ 甚至跟阿瑞说，其实我再没有爱过其他人。但是他们都意识到现实当中各自有家室，最后克制冲动，选择回归原本的生活。电影的这个情节正好引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面对过去的遗憾，我们或者都希望重来一次去弥补，但即使真的可以重来一次，又是否真的有意义呢？
1: 刚刚就听过一分钟的朋友，听到有电影一一的一段经典对白。其实这套电影有很多的电影金句，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它是这样说的，它说电影的发明令到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由 NJ 简南俊这位男主角的人生经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咦，其实面对着遗憾究竟要怎样处理呢？是不是有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就是好呢？他就说呢，不想再来一次，即这个就是他在电影里面的选择呢。
0: 其实这个是挺特别的，你想象一下，你好似 NJ 咁，因为年青嘅时候一啲客观嘅因素，咁就冇辦法同呢一个你最爱嘅人喺埋一齐。咁而家居然有机会俾你重新嚟一次，即係你諗下，人生係有好多遗憾㗎嘛，有几可可以俾你重来一次呢？即係有得哇 redo 喎。咁但佢嘅讲法就话，唉，其实都冇乜必要。咁我諗呢个呢就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点解呢佢明明可以弥补返佢人生最大嘅遗憾，但係佢居然认为冇乜必要。
1: 因为个时代唔同咗，即係我嘅意思係佢当年可能就真係觉得好想喺埋一齐，但而家冇咁想。
0: 其实当时呢是有啲条件嘅差异嘅。咁当然啦，佢哋最初嘅时候啱啱开始准备读书，咁梗係穷啲啦。咁佢当时嘅女朋友阿瑞呢，咁就话都担心佢养我唔起呀咁样。咁佢就要求阿 NJ 呢去读电脑系，咁当时电脑吃香咁样㗎嘛。阿 NJ 呢都有去报啦，结果咁佢好叻仔，咁又考到啦。电影里面有一个讲法就係话，当我考到嘅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好开心，阿瑞你都好开心，但系我系最唔开心嘅一个人，因为佢根本就唔中意做呢样嘢。佢话人系唔可以为咗他人而活嘅，但系偏偏嗰个要我为佢而活嘅人，就系我自己最爱嘅一个人。佢话呢件事系几咁痛苦咧，咁于是乎最后 NJ 就离开咗阿瑞。 个问题就系阿瑞而家重新见翻佢嘅时候，就同佢讲话：我哋而家冇呢啲担心噶啦，冇钱银呢啲。

0: 别担心噶啦，我唔使你养啦，我而家我自己养得起自己，我好有钱噶啦，不如我哋重新嚟过啦。咁会解决咗当时最棘嘅地方噶，咁系咪即系话哦？咁我哋重新做一次。假如 NJ 嘅人生之所以唔快乐，系因为佢冇办法同佢最爱嘅唯一爱嘅人，佢有老婆嘅，但系佢同佢初恋情人讲：我呢生人即系爱过一个人嘅啫，就系你啦。咁样，咁你可以知道佢有几爱佢啦。个问题就系、是、你咁爱佢。而我哋一啲阻住你同佢一齐嘅客观条件已经消失咗啦，而家咁点解你唔选择同翻佢一齐重新再嚟一次呢？
1: 我会觉得我自己睇呢套电影嘅时候，我觉得佢哋唔能够喺埋一齐，最棘嗰个位并唔系头先讲嘅嗰个客观条件，即系 NJ 唔够钱养佢嘅呢一个客观条件，反而系因为即系阿瑞佢自己本身，我有少少怀疑佢究竟系咪真系中意 NJ 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因为佢系逼紧佢做一个唔系佢嘅佢啊，咁而我估计啦，即系可能 NJ 都会觉得过咗呢个廿年、三十年之后再见翻呢个佢唯一爱过嘅女人，但系其实佢仍然系冇变嘅，即系阿瑞仍然系一个有呢一种性格嘅人，咁所以重嚟一次，其实个结果可能都系一样，大家都系唔夹嘅，即使佢真系好爱佢啦。
0: 我谂呢个亦都系一个有趣嘅观点啦。我哋选唔选择重来一次，其中一个关键就系重来一次之后，结果系咪会唔同呢？即系你想象下，如果重来一次个结果系一样嘅，咁你可能就觉得咁就唔好啦。即系之前嗰次都咁 hurt 咯，又重来一次，即系好似有啲人拍拖分手之后，咁佢都好痛苦，咁佢就选择唔再拍拖咁样。咁所以我哋真正需要问嘅问题就系、是。如果阿瑞同埋 NJ 重来一次，佢哋嘅结果会唔会有所唔同呢？
1: 睇嚟就唔会啦，即系大家都可能系唔夹，我唔知点讲，即系你爱还爱啫，合唔合适啊，还合唔合适噶嘛？
0: 有可能系咁啦。呢个重来一次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契机，俾我哋去反省到底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当我哋选择去重新一次嘅时候，重新嚟嘅并唔单止系一啲客观嘅机会，这个社会变咗，一啲价值观啊、风气变咗，更加重要嘅就系你，你有冇变到呢？你如果依然系嗰个坚持住自己嘅理想、你嘅理念嘅一个人，而如果阿瑞坚持住都系一种我想过一种安逸嘅生活，我最重视嘅就系我能唔能够得到一个优质嘅生活嘅人，俾你哋重新开始。你系咪就会走出唔同嘅方向出嚟呢？未必会系。我哋成日都会话性格决定命运嘅意思就系、是，如果你嘅性格系咁，无论重复几多次，你嘅选择都系一样嘅啫。咁于是乎 ，NJ 先至会认为重来一次其实都冇乜必要。即系你想象下，有乜必要呢？我揀一百次我都系揀 A 嘅时候，咁第一百零一次再揀又如何呢？我哋要谂嘅就系所谓嘅人生意义，好多时候未必一定真系咁在于我哋能唔能够弥补嗰个遗憾本身，因为弥唔弥补呢个遗憾唔系在于一啲客观嘅世界嘅一啲条件，而系在于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当呢样嘢系不变嘅时候，你再活一次，其实亦都唔会有分别。
1: 咁即係其实呢一个重来一次嘅思考系可以带领我哋去面对遗憾啊，可唔可以咁讲呢？
0: 我谂佢系一种其中一个方法啦。因为我哋面对遗憾，好多时候会有一种想象就系、是，如果我再嚟一次咧，我一定可以弥补呢啲遗憾嘅，我嘅人生就会圆满啦咁样。咁佢可能就系会提醒我哋，你唔好咁天真啦，即系唔好谂住重来一次就一定得啦。世界系变咗，但你冇变的话，你依然系会作出同样嘅选择，到最后你嘅结局可能都系冇分别嘅。咁当然啦，呢个只系比较负面地去敲醒咗我哋嘅一个迷雾，就系、是、以为重来一次就一定得。咁但当然咧，佢亦都有另一个面向，可以帮我哋更加能够去面对呢一啲遗憾嘅。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1: 好啦，咁啊，木欣头先咧，你就讲到咧，即系其实冇必要重来一次嘅其中一个面向，就系因为个结果都可能系一样咁差嘅啫。咁但系你话有另外一个面向去睇呢件事系正面一啲嘅，
0: 系啊，因为其实头先都几负面嘅，因为觉得重来咗 NJ 同埋阿瑞一齊都係分手。

0: 噶啦，咁何必重来一次咧？咁样，咁但系我哋又可以谂，冇必要重来，会唔会系因为其实第一次都已经几好咧？呢、這个一开始系违反我哋直觉嘅，因为佢哋系一个恋人，互相相爱，但系结果冇喺埋一齐。咁但系呢件系咪必定系一件坏事咧？我哋放宏观啲去睇，人生里边充满咗种种遗憾，你有机会去纠正呢啲遗憾嘅时候。是不是真的咁有呢个需要呢？因为呢啲遗憾可能喺一个特别嘅意义上高构成咗你之为你嘅一个特点。头先啊 ,Jacko 都有问过，咦、这个同我哋之前讲嘅尼采永劫回归有冇关系呢？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好复杂嘅哲学嘅諗法啦。但系尼采系一个好疯狂嘅哲学家。佢就如果摆返我哋今日嘅语言，佢就会讲话重来一次好。仲要唔好一次咁簡單，永劫嘅意思即係從來無限次啦咁樣。我哋用翻頭先嘅講法就係、是，喂，但係個結果一樣嘅啫，好陰公嘅喎咁樣。佢話唔緊要啊，從來一萬次同樣結果都要咁樣。只有當你知道係同樣嘅結果，你都願意從來無限次，咁先至代表你係真真正正去中意呢個選擇。
1: 嗯，系咪即系如果放翻落套电影去睇嘅话，就应该问阿 N J 呢个问题？你明知道系会同阿瑞分手噶啦，从来无限次，你系咪都想喺生命之中遇到阿瑞呢个人呢？如果佢嘅答案系嘅话，咁佢真系可以引证翻佢讲嘅嗰句说话，就系、是、起码系爱过呢一个女人，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0: 可以啊，我觉得呢个讲法系好嘅。我哋应该要问 N J 呢样嘢，就系、是、嗱，重来一次咧，都系分手噶啦。就正如你當時分手一樣，咁你係咪寧願你生命入面冇遇過阿瑞呢個人呢？如果佢認為係的話，咁你就知道，咁佢大概都唔係好愛佢，從來唔從來都好，對你嚟講都唔係咁重要。咁但係如果佢話我明知會同佢分手，我都願意同佢一齊嘅時候，咁唔需要從來啦。你嘅爱咪已经喺当初你同佢分手嘅第一次入面体现咗出嚟囉。咁呢个呢就去迫使我哋问一个问题，就係、是、咦呢一种咁样嘅遗憾点解其实係构成咗我哋人生意义嘅一个好重要嘅一部分呢？咁我觉得呢度我哋亦都可以尝试去引入另一个观念，叫一期一会去思考一下。咁佢嚟自日本嘅一种茶道嘅文化，即係喺一间屋入面，咁主人就斟茶俾你飲咁样，你想象下。咁但係你可以想象下，哦，下次你又再去，又系同样嘅主人，又再系同样嘅茶具等等嘅嘢，咁系咪都是同樣的體驗呢？其實不是的，其實每一次都是很獨特的，就算茶具是一樣，主人的斟的茶的做法都一樣，但是每一次的相會都是一次獨一無二的經驗。就好像 NJ 和阿瑞他們最初相識然後最後分開，都是構成了他們一個獨一無二的經驗，而這件事恰恰就令到他們的關係變得有意義，令到他們的人生具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一部分。
1: 嗯，即是如果要理解他们的相遇，最后尾最终的结局是分开，是一种遗憾的话，但是这种遗憾其实都是带着一种遗憾美，因为其实可能就是透过他们的之间的相遇，互相影响底下，虽然他人生的路未必会再一起行了，但是其实就已经在当中大家都获取了相关的养分去继续走未完的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0: 咁啊，你都可以咁样理解嘅，咁啊比较正面啲啦吓。但我哋甚至乎我哋可以视佢唔系一种遗憾，甚至乎佢哋嘅关系亦都冇中断到，只不过系喺二十年、三十年前，佢哋嘅关系就走入咗一个位，就系佢哋唔再一齐咯。佢哋嘅关系就进入咗一种喺余下嘅人生，佢哋都会依然去互相思念嘅一个关系。呢段关系就系佢哋之后再碰面，佢哋都会好想同对方一齐，但系都会选择唔喺埋一齐。一段关系是一路咁样延续落去，虽然佢呢一部分好似看似系空白，但系其实亦都系佢哋关系嘅一部分。就好似我哋去睇一啲画，有啲地方我哋叫留白，但系留白嗰个部分唔系未画完，系佢画嘅一部分嚟。人嘅关系都系咁，关系唔一定系话我同你朝见口晚见面对住你嗰啲先叫关系。关系亦都可以系在于我哋已经唔再成为恋人，而进入咗一种互相思念嘅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咁佢 哋之間嘅關係就未必一定係一種遺憾。
1: 即係其實個理解就係呢一次其實係冇完結到嘅，個關係係延續緊嘅，只不過。

0: 於是乎，既然冇遺憾，又何必重來一次呢？
1: 嗯，我听完咧，即系呢两集穆恩你去分析呢一个《一一》呢套电影嘅哲学理念咧，系学到好多嘢嘅，同埋令我对于关系呢样嘢咧都有一个新嘅领悟。因为我会觉得，咦，好似同人沟通就主要系建立关系咧。咁但系上一集你就话咗俾我哋知，其实唔系噶，同人沟通同时间你可以认识自己咧。咁今集你又讲咗咧，咦，其实唔止添。原来那个建立关系这一回事呢，并不是在没有联系底下就会断了，只要那个人是进入过你的生命里面，就这个关系就必然会延续到你生命的尽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甚至乎不只是关系，人生里面各种各样的遗憾，其实它都不是完了，而它会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它的影响力。即你想象最简单说、哦、你去小个参加一场比赛输了，因为你刚刚病了状态不佳，那你就输了就输了，重来一次这样去赢回，那当然很积极啦。但你又可以这样想，这种这样的输了，这种的失败，它亦都化成了某一种想法，影响着你余下的生命，改变了你对于比赛啊、胜负啊、各种各样东西的看法。呢件事情并唔系完咗，而系佢构成咗你生命嘅一个好独特嘅位置，让你认识到你系边个，赢系乜嘢，输系乜嘢，咩嘢对你嚟讲先系真正有价值。
1: 即系无论有冇遗憾，无论结果系点，其实每一次嘅相遇都系生命嘅养分啦。曾经都听过一个好浪漫嘅讲法啦，佢话世间上嘅一切都系今生今世。一期一会，咁啊，唔知道大家又揾到嗰位，无论俾你拣几多次、无限次，都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嘅对象未啦？送俾喺大气电波之中相遇嘅大家，有嚟自另一套电影《金枝玉叶》嘅插曲《今生今世》。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嘅，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舒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呢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而不是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又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其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涉嫌在九巴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新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九巴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
2: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5: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6: 做艺术的呢是很专业，但是呢不能够脱离了一个社会的脉搏。如果你脱离了社会的脉搏呢，你没有跟社会是连在一起，那你就会觉得很吃力，越做越吃力。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7: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8: 你用广东话赞佢？
7: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8: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9: Semang up, yang penting happy aja,
8: pintar。
7: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10: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囊，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因为咧佢咧就著作好多嘅编著啦，吓好多嘅研究嘅计划啦，吓咁佢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宏泰先生啦，吓咁啊佢嘅研究咧最主要我估我哋了解咧都系环绕住一啲家族嘅企业同埋佢哋嘅继承制度啦，吓同埋一啲关于海外华人同埋中国嘅一啲嘅相关嘅研究嘅。咁啊最近咧出咗本书话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吓咁咧就系由佢同埋李洁平合著嘅，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咧请到郑宏泰先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呢本书嘅。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我睇到呢本书之后咧，个题目就好吸引啦，因为其实即系令我哋谂起一啲电影啦，吓咁啊之前因为你都已经出过另外一本书系关于陈松青嘅，咁啊应该我估好多人睇你嘅书都会联系咗啲同电影相关嘅嘢。主題咧個就係關於特務，咁但係咧副題咧就有個人物咧，可能一啲年輕嘅朋友未必係好認識嘅，叫羅盛茂。咁、或者先請鄭先生同我哋講下羅盛茂到底係邊一個，佢嘅經歷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好啊，羅盛茂咧應該喺香港嚟講絕對係一個陌生嘅名字
0: 嚇。
1: 咁因為依家喺香港度咧，仲有佢嘅足跡嘅咧就極之少。喺香港仔咧有一棟大廈咧好舊嘅啦，叫茂盛大廈。就同佢有關啦，茂盛同埋羅盛茂，你可以想象都係幾相近嘅。佢個人好特別，佢本身咧就我自己形容佢咧，好似河東咁一個混血兒。係，爸爸咧就係洋人嚇，據說咧就係話係一個猶太裔嚟嘅嚇。媽媽咧就係華人啦。咁佢喺1934年咧喺新加坡出世嚇，因為佢出咗世之後咧，三歲咧佢阿爸爸就死咗。咁所以咧，基本上就同阿媽一齊成長。咁尤其是喺新山個地方，即係馬來西亞嗰邊比較近新加坡嘅地方。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佢係一個混血兒嘅話咧，又係同環嘅環境之下長大。但係當然啦，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個環境咧，又同香港唔同，佢都比較混血啲嘅，即係個環境啊。咁所以佢成個成長咧，你可以想象咧，都係比較話有困難啲啦。

0: 喺個身份上面，喺個人嘅經歷上面，肯定都係好大嘅變化啦。佢同河東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係獨子得一個啫。河東嘅話，個媽生好多個，係啦。咁所以佢可以有好多啲交往嗰嘢。咁佢嗰個情況之下咧，就呢個比較特別嘅。而佢去到大過咗之後咧，當係讀完中學咁啦，嚇後來都有講呢個講法，即係話係有個教會去供養佢，即係個教會同佢爸爸有關係啦。咁之後就去新加坡發展，咁開頭喺政府入邊工作，最後咧就自己創業，而喺個創業之下咧，佢就發起上嚟啦咁。
1: 咁喺佢嗰個事業嗰個軌跡上面，佢係點樣發跡？有啲咩嘅契機係令到佢即係可以係成為一個舉足輕重嘅人物咧？
0: 啊！呢、這個契機都幾特別，即係話佢捉住咗某啲有關於生意上面嘅一啲新發明，你可以咁講。佢本身喺新加坡份工作其實都幾好嘅，固定喺郵局入邊工作嚇。咁只不過佢亦都可以睇得到佢嗰個發展前景有限，所以佢開始轉去做生意。而做生意當時我自己個觀察個特點咧，就係佢睇到一個新嘅產品叫做 wood woo。即是木刨成絲，刨成絲之後呢，用這些木絲或者叫木棉，它叫這樣，就混落去水泥和石灰裡，可以變成一些比較硬的，好像甲板那些物品。這種物品呢，就因為比較輕一些，也都成本低一些，所以呢就可以在起屋上面呢好有作用嘅，所以呢一个层面，我相信就令到佢发起上嚟嘅原因，即系话佢见到呢种新材料，如果佢喺呢个嘅马来西亚，尤其是就系新山嗰头咧起屋嘅话咧，会有好嘅市场。于是乎佢喺嗰边咧就做呢个生意，咁就俾佢真系发起上嚟，咁个生意就越做越大。即系你知道啦，一做咗地产嗰样嘢咧，其实牵连咗好咗生意嘅吓，土地吓，跟住就建筑。跟住就起樓，跟住起咗樓之後就賣，賣咗之後就牽動到銀行貸款，咁所以一抽二攬咧，就利用呢個環境之下呢個特點咧，就發起上嚟啦。
1: 咁我哋知道呢個羅成茂咧，其實同香港都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咁點解頭先我哋一路講，可能佢同新馬方面係相關啦？呢個都係佢成長嘅地方。咁點解佢會將個業務又擴張到去香港咧？
0: 嗱，呢個咧就同香港金融體系同埋個經濟體系咧，喺嗰個時間咧特別嘅發展有關係嘅。佢本身咧就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你知道新加坡嗰個經濟都發展都唔錯嘅嚇。先雖然喺新山嗰邊發展，後來佢已經見到新加坡個特殊點咧，就轉咗去新加坡。咁而且咧，因為佢搞地產啦，你我見咗佢，咁於是乎咧，佢發起上嚟咧，佢好快將佢生意咧擴大。就上市啦，即系话先喺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嗰边上市，咁而且一上市之后咧，佢有一个奇特嘅一个，你可以话佢金融上面嘅手段啦，就可以收购到几间公司。喺新加坡当时已经可以一个人控制住三间上市公司，但系新加坡嘅金融体系同埋个监管咧相对啲紧嘅严嘅，咁所以佢喺后来就发现咧。佢喺借貸上面咧，係同一間叫做俄羅斯人民銀行咧有交往，
1: 即係當時蘇聯，
0: 當時嘅蘇聯係啦，即係叫做莫斯科人民銀行啊，就可以攞到錢。於是乎佢個生意咧，雖然上市啫，但係佢資金流動上面都有困難嘅。但係有咗呢一間莫斯科人民銀行嘅支持之後咧，佢擴張得好快。而擴張嗰陣時咧，佢發覺，喺新加坡咧，可能都唔可以留喺度。必須更大的擴張，當然這個背後的擴張有沒有莫斯科人民銀行的指示，這個是未可以找到的原因來的，我估計就是其中一件事都是他推動的。
1: Okay.
0: 而那個時期就是73年，香港的金融市場也都發展得非常蓬勃。於是乎他在1973年頭一二月呢，已經在香港推動他的公司上市。在那個情況之下呢，就令到他的發展更加壯大。而佢喺香港上市嗰间公司咧，就去控制住喺新加坡嗰几间上市公司。咁你可以见到咧，其实佢已经视香港作为总部去发展佢嘅生意啦。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佢需要揾香港嚟发展佢事业嘅地方。但系当然背后个莫斯科人民银行个拉力系点咧，我哋就未可以揾得到。但相信系一个重要嘅一步嚟嘅。
1: 期待终有一日可以揾到。

0: 咁咧，頭先鄭先生你提到一啲時間點嘅，就係73呢個時間點。咁佢選擇咗呢個嘅時間嚟到香港，係咪一個正確嘅時機咧？即係我哋依家馬後炮睇翻轉頭嘅話，
1: 嗱嗰個情況咧，你講得啱嘅。佢喺時機上面咧，香港嘅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咧，佢嚟嗰陣時係正式可以差唔多可以過嚟上市咧，就1973年一月，搞曬手續之後就二月可以掛牌嗰次咁啦嚇。咁啊，唔係公開集資嗰種咧嚇。咁但係咧，佢掛牌咗冇幾耐咧，唔夠一個月，股市就大冧啦嚇。因為香港嘅股票市場咧，從過往就係英資所壟斷嘅嚇，一個叫香港會壟斷。69年開始開放，69年底噶啦嚇。咁跟住70、71、72咧，嗰幾年咧就非常之風光。但係一進去1973年咧，其實已經高處不勝寒。咁所以1973年咧三月咧，就開始急速回落，所以喺時機上面，你見到佢喺73年二月先上市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去到最高嗰個咁所以一上市咧，冇幾耐咧就大跌啦。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時機上面咧，佢係可以話睇錯市啦，嚇，即係喺高峰摸頂入市。咁但係佢其實我哋頭先咁講咧，佢嗰個嚟香港上市可能有更大嘅動機噶嘛，即係背後可能亦都有真係莫斯科人民銀行嘅一啲嘅指示。咁所以佢哪怕嗰陣時嘅股市已經下滑咧，佢都仲係勇字當頭嘅，不斷咁開拓，仲繼續收購。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你可以講咧話佢迷低嘅炸彈咧就更加多，所以令到佢最後就債台高築。
2: 有理想与目标，人生才有不断打拼、追求进步的动力。当然，理想与目标会随着个人成长与经历不断调整。罗盛茂在建立个人商业王国的道路上，无疑亦是如此。他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因此初期或许追求较安稳的生活，才会选择进入政府当邮政局文员。捧着这个铁饭碗近十年之后，随着年长及建立了家庭，自然希望升职加薪，可惜升迁之路不顺，令他感到泄气。但或许刚好有朋友邀他一起做生意，使他有了全新目标，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创业之路。罗盛茂长袖善舞，亦显然有经商的才能，故在创业路上越走越顺，就算曾遇困难及低迷，仍能化危为机，事业辗转向上。在罗盛茂把部分投资转到香港市场，并把公司译名茂盛控股之时，他应该设下了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为自己及家族建立一个跨国大型企业。1974年，那时刚届40岁的罗盛茂，宣称其商业王国的资产值已高达新币7000万元，约1.4亿港元。生意投资遍及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足以令各方艳羡。但他显然并未满足，不想生意和投资局限于亚洲，或因曾被殖民统治。在东方世界眼中，西方国家有着高不可攀的地位，故他决定进军西方市场。而他首个重点出击的目标是南半球的澳洲。
0: 欢迎收听开卷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嘅讲嘅就系叫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咁啊，作者就系郑宏泰先生同埋李洁平嘅。

0: 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揾到鄭宏泰先生咧，同我咧一齊分享呢本嘅書啦。咁喺呢本書入邊咧就講咗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咁頭先我哋講咗好多佢喺由新馬嗰邊，然後將佢個業務咧就轉移到嚟香港。咁而背後亦都有一個莫斯科人民銀行作為一個後盾啦，嚇，令到佢個業務咧不斷擴大嘅。咁喺佢嗰個事業嚟講咧，佢係點樣將自己嘅集團咧一路一路擴展而？擴展到去一個頂峰的階段是哪一個時期，以及個頂峰的位置在哪裡？
1: 其實個頂峰呢就是個1973年、
0: 嗯、
1: 即是他來到香港上市的時候呢，就令到用香港去統管整個你可以說是東南亞的業務呢，就是最頂峰。接住下去那種呢其實是調轉頭，他知道碰到危機了，於是乎咧就一直都喺度轉移佢個視線。我自己嘅分析咧，就尤其是喺嗰個時間開始去收購第啲地方嘅業務，包括澳洲，包括最令到佢最後冧檔嘅，可能就係美國嘅三間銀行。咁呢度咧亦都埋低咗佢嗰個致命嘅伏線咧，就係因為佢收購咗美國三間銀行之後咧。而因為佢背後又有俄羅斯，即係話莫斯科人民銀行嗰個資金咧，就驚動咗當時嘅美國特務啦，或者係一啲 CIA 嗰啲，就見到佢個資金或者個調動上面有啲特別，咁於是乎咧就觸發咗對佢嘅調查嚇。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最後咧就喺1975年咧就俾人爆出，即係話佢收購呢樣咧，其實係哦原來係話即係炒作啦嚇，話佢係蘇聯指使嘅咁。咁於是乎咧就麻煩就嚟啦嚇，尤其是驚動咗莫斯科人民銀行，知道呢件事我即刻鎖水喉、閂水喉。咁於是乎佢成個資金鏈就全面係啦斷裂啦，咁就真係崩潰咗落去啦。
0: 咁我估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审讯成个嗰个过程，佢系点样被指控作为苏联个间谍活动？我哋都知道当时可能系一个冷战嘅年代啦吓。咁、嗯、嗰个审讯，譬如公唔公平啊，嗰、那个程序公义啊，或者等等嘅嘢。
1: 嗱，其实咧佢审讯咧就好多单嘅吓。我相信你讲嘅就系香港。嗱、嗯，佢第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当佢崩溃咗之后咧，佢其实咧就有好多。做假账又好，做叫做支票论嘅活动又好，都被人发现咗出嚟。咁呢个亦都系佢点解要走向金融做开银行嘅原因，因为有自己嘅银行嘅话咧，啲支票往来咧就容易啲过骨。咁、当佢出现呢啲咁嘅事件之后咧，第一就新加坡先通缉佢，跟住咧香港又通缉佢。跟住咧，因為佢收購美國嘅銀行咧，美國又通緝佢，咁、於是佢第一樣嘢咧就走咗老線嘅。咁、但係因為佢後來咧走咗老，差唔多兩年咗緊咧，佢捱唔住咧，亦都話當中應該就有啲特務嘅一啲嘅行為之後咧，就佢選擇去美國自首。嗱、呢個好特別嘅，第一樣嘢咧就三個地方都通緝佢。而美國控告嘅罪案咧。刑罰是最重的，如果他罪成要坐監20年的，但是他最後選擇去美國自首。但是當時控告他那些四條罪，聯邦檢控呢就四條罪，最後呢就全部都撤銷，是啦，即是控他不入。他當然開心，想著這樣就可以留得到，但隨後呢美國就立刻就捉回他，為什麼呢？因為香港要求引渡，是啦，咁於是乎咧，香港就最後就引導佢翻翻嚟啦。咁喺香港嗰個控告佢個咧，就係詐騙、串謀詐騙。其實嚴格嚟講咧，做假帳啦，包括。咁嚴格嚟講咧，就係佢利用咗叫支票輪嘅方法咧，係洗錢。因為佢銀行唔掂啊嘛，財務唔掂啊，於是做好多啲假帳。但係成個審判咧，第一要引導翻嚟嗰陣時咧，佢反對啦，喺美國嗰陣時就話，因為佢係蘇聯特務。一翻嚟香港咧就會用咗噶啦，咁但系咧，所以咧成個保安非常之緊密嘅。但翻到嚟之後就完全審判嗰陣時都非常之大陣仗嘅，因為驚真係有蘇聯嗰個問題嘛。但最後咧成個審判過程咧，佢係第一次審判嗰時啊，佢係無罪嘅。咁所以呢個時候令人哋覺得，包括政府在內，覺得好特別，點會咁噶？冇理由咁。於是乎咧，政府提出上訴，就話成個法官個審判過程。唔啱嚇，犯咗好大嘅法律錯誤。但係羅盛茂就話：喂，我都已經。

0: 经获释咗啦，你咁样对我好唔公平咁。咁但系冇办法，嗰阵时就要再审，再审嗰阵时咧，嗰段时间佢系担保外出嘅。
1: 嗯，
0: 但系去到再审嗰时咧，结果咧最后咧就判佢罪成。
1: 嗯，
0: 系啦，要坐监五年。但系佢嗰阵时咧，因为担保外出啊嘛，而审判嗰阵时咧，佢就特登唔翻香港。咁于是乎咧，佢又再次逃亡啦。系，所以呢个系非常之特殊嘅。咁又对香港当时嚟个司法嘅冲击都几大。即系一方面，佢要审判佢嗰阵时，你竟然俾佢担保外出，系嘛？咁可能噶嘛？你都知道有呢个情况。咁但系再次佢逃亡咗之后咧，本来佢就冇事嘅。吓喺嗰个年代吓，咁但系咧，佢最后咧死衰唔衰咧，就系佢仲用假护照入境英国吓，于是乎就被佢识穿咗。咁喺英国之后咧，又再将佢引渡翻翻嚟香港。咁嗰次咧就要坐监啦。吓，所以呢个就系睇到佢喺呢个案件上面个特殊之处。
1: 咁最后可唔可以从罗盛茂嘅一生，你觉得有啲咩系一个好好嘅启示咧？
0: 啊！启示咧就都几特别嘅，即系我觉得咧，以佢一个混血儿啦吓，真系从无到有做到咁大，咁咧就可以睇到佢精明或者喺金融上面嘅醒目一面。但系就你会发觉佢好多地方嘅做嘅手法，又事实咧就系非常之富有争议性嘅吓。咁基本上咧就系左手交右手嗰种，即系好多间公司喺收购上面咧。就手法虽然表面精明，但实际上面咧就令到自己打困笼，最后咧就败喺佢自己嘅一手之中。至于佢用呢个特务呢种身份，开头系帮助咗佢吓，佢以为藉住用自己话特务可以过到骨，最后又系被自己个聪明误咗，累咗佢自己，令到冇办法抽身。所以喺呢个层面上面咧，佢其实系一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嘅人。如果佢唔用呢一种諗住可以过骨嘅话呢，我相信佢个事业呢仲可以有起路。但係佢因为諗住咁样可以过得骨，最后呢反而真正俾佢自己嘅聪明误咗一生。
1: 哇，好精彩嘅人生故事啦！咁好多谢郑宏泰先生啦吓，咁佢呢本嘅新书《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咧，就可以睇得到咧一个白手兴家嘅一个人点样一个混血儿啦吓，点样一路扩展呢个事业嚟到香港，但系最后因为佢嘅一啲嘅失策，咁就即系聪明反被聪明误咧，最后咧就系佢个商业王国咧就全面崩溃咗啦吓。咁啊，今次好感谢郑宏泰先生，我哋希望以后咧再有机会咧可以邀请你咧嚟到开卷乐，因为咧我知道你著作等身嘅，咁我哋希望我哋之后再有机会向你请教。
0: 多谢，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啱啱同鄭宏泰先生咧就講咗佢呢本新書《真假特務：羅盛茂的驟升急跌》。咁我覺得呢本書咧就真係講到一個白手興家人咧點樣哇，可一路喺度賺錢，然後咧就可以東南亞就發展到嚟香港，因為香港確實都好有吸引力。咁但我估呢本書嘅最吸引嘅地方咧就係咧，因為咧佢背後有呢個蘇聯嘅資金，而咧後邊佢又想去收購呢個美國嘅幾間嘅銀行咧。咁喺呢個冷戰嘅年代咧，哇！呢個舉動咧實在非常之能夠引起爭議啊。咁咧，所以咧最後佢嘅呢一個嘅舉動亦都咧埋下咗佢嗰个商业王国嘅覆灭嘅一个伏线。咁睇呢本书嘅时候咧，确实有好多呢啲好吸引嘅商业啊、政治啊等等嘅呢啲背景。咁如果对呢方面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呢本书个名咧就已经话俾我哋知咧，就系关于真假特务嘅。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5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话，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

0: 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1: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今日嘅艺文谷首先要带嚟呢一个令人沉痛嘅消息。戏剧大师钟景辉博士，大家口中嘅 King Sir， 喺6月3日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博士系本地资深导演、演员、电视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以及戏剧教育家，亦都是60年代在香港推动舞台剧发展的重要先驱，引领香港剧场走向专业化的灵魂人物。他曾经担任香港戏剧协会会长、黑肯方剧团董事长、香港话剧团艺术顾问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顾问。钟景辉博士多年来积极推动香港戏剧界的发展，尤其关注戏剧教育。他曾经在浸会学院，即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前身，任教英语及戏剧长达23年，并且自1983年起出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1984年钟景辉博士创立香港戏剧协会，其后亦都分别担任民政事务局表演艺术委员会成员以及香港艺术发展局戏剧艺术顾问。钟景辉博士在香港首度提倡以广东话演出百老汇音乐剧，开阔观众以及业界的视野。他一生执导的剧目超过80出，包括梦断城西、茶馆、哈禄戏班等等的经典。而钟景辉博士的演技更加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演出超过100出舞台剧，历年的代表作包括《推销员之死》、《金池堂》、《相约星期二》等等。

0: 凭住精湛嘅演技，佢曾经八度荣获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奖，四度荣获最佳导演奖。而他卓越的贡献更加深深获得肯定，先后在2002年以及2013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童子金星章以及银子金星章，亦都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以及香港戏剧协会颁发终身成就奖，成就非言。常言道，人生如戏，King Sir 又怎样形容自己的故事呢？在1991年11月22日播出的港台节目《安身立命》里面，King Sir 这样说：
1: 我自己是个什么故事？

0: 我是一个是一路在度追寻紧戏剧艺术的真善美的一个人，追寻这样嘢是永无止境的，亦都可以讲话是所谓真善美是无止境的一样嘢嚟，亦都系冇真真正正十全十美的嘢。但是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咧，你是不可以缺乏那种追求真善美、追求十全十美的心态。虽然是我觉得是永远都追寻不到的一个十全十美的嘢，但是我哋都一定要系要向呢个方向去追寻。
1: 不过戏剧路上这种追求完美的心态没有令到 King Sir 变成一个暴躁的导演。在1991年播出的港台节目《安身立命》里面，他这样说：
0: 我排戏的时候呢，我很少发脾气。在我来说，我是应该假设每一个跟我合作搞那个戏的人，无论是前后台工作的人，他们都是尽紧他们的最大努力去将这个戏大家同心合力地去搞好。我是一定要假设这样东西。所以当人家做得或者没那么好的时候，我是不会破口大骂这样 去发脾气这样去怪责人家，而是大家在一个商讨的方式之下，怎样去搞好他。

King Sir， 感謝你長久以來為本地戲劇界的付出和貢獻，你數十年來播下的種子不斷發芽生長，你的精神一定會一直延續下去。下星期的藝文谷，我們會在一小時的節目裡面一起回顧戲劇大師鍾景輝博士的一生。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讲翻今晚嘅节目内容啦，今晚艺文天地率先带大家去了解六月呢一件盛事。
2: 艺文天地，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非实体形式嘅存在，以技艺、知识、习俗、表演等等嘅方式承载住嘅文化传统。嚟紧香港非遗月呢一个项目又翻嚟啦，所以我邀请到今晚呢一位嘉宾，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3: Hello Dorothy 你好。
1: Hello Celia 你好。咁啊，又翻到嚟要访问你，香港非遗月翻嚟啦。
3: 系啊，
1: 喺整六月咧，就会有一连串好多嘅活动等紧大家参与。讲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可能好多朋友都话我知啊咁，但系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怎样拣选出来的呢？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呢？
4: 其实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其实是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其实非遗就是指被各个社区、群体、有时或者是个人是视为它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一种，即可能包括了一些社会的实践啊、观念表达啊、表演形式啊、知识啊、技能，甚至相关的一些工具实物、手工艺品或者是一些文化场地。咁其实在非遗的主要的分类来讲呢，主要有五个分类的。包括了我们讲的譬如口头传统或者是表演形式啦，即可能我讲的一些语言啦。咁另外一种呢就是表演艺术。咁表演艺术可能是讲的即一些跟表演艺术有关的一些项目啦，譬如是粤剧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第四種咧就係同自然界宇宙知識有關嘅一啲實踐，另外去到最後咧就係傳統嘅手工藝。
1: 嗯，原來係咁。咁啊，非遺清單又係點樣釐定嘅咧？
4: 非遺清單咧係因為咧我哋咧係喺呢個公約參與之下咧，其實我哋需要咧係去確認翻、確定翻每一個地方咧唔同嘅非遺嘅項目嘅，去編製一個非遺嘅清單。個目的咧係作為一個保護嘅基礎。咁香港其實而家我哋嘅非遺清單咧已經有507項㗎啦。咁就係頭先講涉及到頭先提到嘅五個唔同嘅範疇。

0: 头啦。咁至于头先亦都有提到啦，咁其实喺非遗清单嘅基础上面咧，其实我哋喺2014年咧呢个非遗清单咧系首次公布，咁其实去到2024年咧，我哋系更新咗一次嘅。好啦，咁提到非遗清单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做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嘅一个项目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喺2017年咧，系首次公布呢一个非遗代表作嘅名录嘅。咁而家咧，其实个名录咧喺2024年咧，其实都做咗一次更新。咁而家总共咧系有24个项目咧喺呢一个代表作名录上边嘅。名录咧系作为特区政府一个好重要嘅参考依据。咁其实咧系我嚟保护香港嘅非遗嘅。咁特别系具一啲高嘅文化价值啦，或者系急需需要保存嘅项目咧，都会系喺即系呢一个名录里边咧系将佢摆落去。咁希望咧系透过喺分配资源啦，采取一啲适合嘅保护措施方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依据啦。咁系都订立一个即系缓急先后嘅次序去做一啲推广啊，同埋保护嘅工作。
1: 嗯，你嘅意思系话喺嗰个文化遗产嘅清单里边再挑选24项出嚟作为呢个代表作嘅名录？
0: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呢一个我哋叫做24个嘅代表作名录个项目咧，其实我哋系会咨询我哋资委会嘅委员嘅意见咧，然后咧我哋系会系即系有一个，譬如头先提到啦，2024年嘅一个更新嘅工作。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呢个名录上面咧，就会有24个唔同嘅项目啦，而非遗清单咧就有507个项目咁样。
1: 嗯，原来系咁。咁我哋即管睇下咧，香港非遗月今年其实同上一年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0: 嗱，咁其实咧今年我哋嘅节目都非常之丰富啦，
1: 系
0: 咁，因为我哋上年第一次搞嘅时候，公众反应非常之好，咁亦都参加人次有成超过16万嘅，
1: 哇，
0: 系啊，非常之即系多谢市民同埋旅客嘅支持啦。基于上年嘅经验咧，我哋今年咧其实都会喺即系唔同嘅活动里边咧，希望咧系透过咧唔同形式嘅一啲嘅可能系表演啦、工作坊啦。或者可能一啲我哋唔同形式嘅嘉年华啦，甚至可能我哋会有一啲讲座啊，各类嘅唔同形式嘅活动咧，希望系能够咧令到市民同埋旅客咧对于香港唔同嘅非遗项目咧有更加多嘅了解。咁我哋今年咧其实咧有超过50场非遗嘅表演，超过80个嘅非遗推广摊位，同埋40个考察活动。俾即系旅客同埋市民去参与啦，咁同埋当中咧系会涉及到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嘅。
1: 嗯，头先听咧，其实个清单咧有507个项目啦，咁但系要放喺香港非遗月里边嘅呢一啲嘅非遗项目咧，其实都要经过精心嘅挑选嘅，嗬？
0: 系，冇错，503项其实个数量都几多啦。咁所以我哋譬如今年同去年第一次搞非遗月嘅时候，其实我哋挑选嘅非遗项目咧，其实都唔一样嘅。咁、我哋希望系透过，因为我哋每一年都会有呢个香港非遗月喺六月举行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会系因应唔同嘅活动嘅安排咧，就会系介绍唔同嘅非遗项目嘅。
1: 嗯，可能咧有听众会问，点解一定要喺六月度举办嘅咧？
0: 嗯，问得好啦 ，Dorothy。其实咧，点解会六月咧？因为我哋咧，其实国家咧将喺呢一个六月份嘅第二个礼拜六咧，定为呢一个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咁所以我哋咧就六月份咧就喺香港，我哋定为一个香港嘅非遗月啦。咁希望咧喺呢个月份里边咧，透过唔同嘅活动咧，将香港嘅非遗项目咧介绍俾香港市民啦，同埋旅客认识嘅。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哋要介绍香港非遗月2026，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上嚟。上半部分我哋介绍咗一啲基础，同大家打咗个底啦。咁啊，我哋真系要进入香港非遗月2026啦。咁啊，今年咧，其实嗰个非遗精华游中咧，增加至40团嘅考察活动啊，导赏团嗰类嘅活动咧，其实好吸引大众嘅兴趣噶嘛。咁可唔可以讲下今年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0: 基于上年个反应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加码嘅。咁其实我哋喺非遗游中里边咧，今年咧我哋总共咧系精选咗8个地区，包括咗有湾仔啦、离岛啦、九龙城啦、葵青啦、北区啦、西贡啦、深水埗、 又尖旺。

0: 區，咁總共咧係八個區，但係九條特色路線。灣仔咧就會有兩個路線嘅。咁其實今年咧，我哋希望係透過大市民同埋旅客咧，去到唔同嘅區裏邊咧，係認識當區嘅一啲非遺嘅傳統技藝。咁由非遺嘅工作者啦、師傅們啦，為大家親自去介紹佢哋嘅技藝之餘咧，亦都可以講下佢哋嘅故事嘅。
1: 嗯，非常之好啊！而我知道咧，其实你哋呢一啲路线咧，都系设计咗俾唔同嘅对象去参与啦，包括有普罗大众啦，有学生，有老师，甚至乎系旅客添噃。
0: 冇错，咁其实今次我哋嘅团里边咧，就系、是、有公众人士可以参与啦，咁亦都有旅客啦，亦都有啲团咧系俾学生啦，同埋老师去参加。咁我哋目的都希望系唔同嘅朋友都可以有机会系去到唔同嘅区份咧，去认识翻当区嘅非遗项目嘅。
1: 不如请阿 Celia 同我哋重点介绍其中两条路线啦。
0: 系啦，我哋今次里边个非遗精华游中咧，就会有深水埗区啦。咁深水埗区其实会有啲乜嘢？大家系会认识到嘅一啲非遗项目咧，咁啊包括咗有古琴艺术。咁我哋讲嘅系一啲琢琴技艺，咁即系话咧，其实系啲即系师傅们佢哋系喺识弹古琴之余，系识做琴嘅。咁师傅会好详细同参加嘅朋友咧，去分享翻佢哋喺琢琴上边有啲乜嘢经验啦，或者佢哋会介绍到嗰个过程点样去做一个琴。咁呢个会有机会喺个团嗰度认识到啦。另一方面咧，其实深水埗区咧亦都会认识到一个木偶戏啦，亦都会有扎作技艺嘅。去到另一个区份咧，九龙城区咧，我哋咧就主要咧系介绍翻潮州食品嘅制作技艺。你知九龙城区有好多潮州相关嘅唔同嘅一啲食肆啦，咁我哋都会有机会咧系喺呢方面咧认识一啲同潮州飲食方面嘅一啲制作技艺有关嘅一啲项目。咁我哋希望系即系能够令到市民啦、旅客啦、学生啦去探索唔同区份里边同非遺有關嘅一啲傳統嘅手工藝同埋其他項目啦，咁希望佢哋可以親身感受到咧香港豐富多元嘅非遺嘅文化內涵。
1: 雖然話咧考察團咧其實就增加至40团啦，咁但係都係名額有限嘅。不過唔緊要，如果真係參加唔到咧，仲有好多同樂日啊、嘉年華等緊大家參與，包括咧有呢個叫做非遺興起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同埋一個咧非遺食堂嘉年華都喺6月舉行嘅。
0: 雖然即係我哋名額有限啦，但其實咧，我哋非遺辦嘅網頁上面咧，其實都會有翻頭先講緊嗰八區嘅非遺精華遊中嘅參考地圖。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翻我哋嘅網頁咧，就係拎住呢啲參考地圖咧，係去到當區咧，係去認識相關嘅非遺項目嘅
1: 自助咁樣
0: 係咪？係啊，係啦、啊。咁呢個係另外一形式，都可以令到大家理解翻，即係或者了解翻當區嘅一啲非遺嘅資訊嘅。
1: 咁我哋又去同樂日同埋去非遺食堂嘉年華，好唔好啊？
0: 刚才提到啦，咁我哋喺呢一个唔同区份会有呢个非遗精华游中啦。咁我哋去翻我哋非遗中心嘅所在区份咧，荃湾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同乐日嘅活动咧系举行嘅。咁我哋呢个同乐嘅活动嘅主题咧就系叫做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咁同乐日咧就会以一个多元非遗咧，同埋庆祝咧香港非遗中心扎根三栋屋10周年为主题嘅。咁我哋咧会透过唔同嘅非遗表演啦、互动嘅活动啦、体验式嘅摊位咧，呈现唔同嘅族群同埋社群嘅多元文化。咁亦都配合翻咧，我哋本身三栋屋系一个法定古迹啦，我哋都会介绍翻咧三栋屋嘅历史嘅一啲资料啦。亦都咧，我哋好开心咧，邀请到三栋屋嘅村长咧，就带领导赏团。
1: 三栋屋有村长，
0: 系啊系啊，咁咧、就会系为大家咧就去介绍翻三栋屋嘅历史啦。大众咧可以透过头先讲嘅唔同嘅活动嘅形式咧，系去认识翻非遗嘅活态嘅魅力，亦都咧系体会到咧共融嘅多元嘅传承精神嘅。
1: 系非遗嘅项目咧，真系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啦。咁啊，另外仲有咧食得嘅，好多可以摆得落肚嘅。咁啊，嚟紧咧会喺6月20同21号喺游街实验咧举行呢一个非遗食堂嘉年华嘅。
0: 冇错啊！咁其实今年咧，我哋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喺游街实验嗰度举行啦。咁其实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就系以饮食文化咧为主题嘅。我哋个活动嘅内容亦都好精彩啦，咁包括咗会有表演啦，咁表演包括咗啲乜嘢咧？我哋会有舞龙啦，

0: 男音啦、舞狮啦、木偶戏啦。工作坊方面呢，亦都会介绍到茶楼点心啦、潮州食品啦、粽啦、蛋挞啦、菠萝包等等制作技艺。咁唔单止咧，市民方面可以有机会睇到师傅嘅介绍啦，咁亦都有机会去尝试去做一啲相关嘅食品咧，亲身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嘅。
1: 最重要系学下点样做啊，因为始终系技艺。

0: 内容是关于啲咩嘅咧？
1: 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新嘅节目，喺今年嘅非遗月里边咧系举行嘅。我哋咧去到啲中小学啦，将一啲非遗项目咧带到学校里边，透过呢一个流动嘅展示啦、现场嘅表演示范啦，同埋互动工作坊咧，同学仔咧可以有一个亲身感受同埋体验咧，丰富多元嘅香港非遗。咁亦都咧有机会咧，同到香港嘅非遗嘅工作者去亲身交流啦、学习啦，令到同学仔可以喺学习嘅同时咧，亦都可以系参与一啲富趣味性嘅活动，加强佢哋对于非遗嘅认识啦，同埋培养佢哋对于中华文化嘅兴趣嘅。
0: 嗯，有教育意义嘅活动又点只得一个啊？另外，我知道咧喺6月13号咧有一个高峰会啊，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举行嘅。而今次嘅主题咧叫做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兼且咧，同时间咧会举行一个公众非会议报告，我觉得呢一个咧相当之有趣，可唔可以请阿 Celia 同我哋介绍下咧？
1: 好啊，咁其实高峰会咧系由我哋嘅香港非遗月嘅策略伙伴咧，非遗六月咧，佢哋系去主办嘅。咁呢个活动咧，主要咧就系透过头先阿 Dorothy 讲嘅呢个主题啦，同源与共流，非遗嘅跨境共生。同埋在地創新為主題咧，就會邀請係內地啦、香港啦、澳門啦嘅學者啦、專家咧參與嘅，咁會係從唔同嘅角度咧去探討翻非遺嘅傳承啦，同埋發展。咁亦都頭先你都提到啦，我哋會即係喺呢個高峰會裏邊咧，係會有一個公眾非會議嘅部分嘅。咁主要咧就係邀請一啲中學生啦，同埋大專生去參與咧，係透過佢哋喺非遺上邊自己嘅一啲搜集一啲資料啦，去了解完之後咧，就會喺當日嘅下晝咧係會有一個分享嘅環節。
0: 係，咁保育非遺。要大家集思廣益啦！香港非遺月是一個年度的大型活動啦，只是為期一個月。在保育非遺嗰個層面咧，其實公眾仲有啲咩可以做呢？
1: 當然啦，其實我哋在六月份舉行一個咁精彩的香港非遺月咧，目的希望是透過唔同嘅活動啦，引起唔同嘅朋友對於非遺嘅一個認識啦，同埋都希望佢哋透過親身參與咧，提升大家對於唔同非遺項目嘅興趣嘅。非遺喺我哋身邊咧，其實係存在嘅，唔係遙不可及嘅一啲事情嚟嘅。咁我哋希望係透過我哋嘅推廣咧，令到市民認識之餘，引起佢哋興趣，亦都能夠係參與喺个非遗上面嘅个保育啦，同埋传承上面嘅工作，咁希望我哋嘅传统可以一路咁延续落去咯。
0: 嗯，咁啊，保育非遗，人人有责。香港处处有非遗咧，咁啊，呢个精彩忙碌嘅六月等紧我哋啊！今晚再一次多谢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咁啊，有关于咧香港非遗月2026嘅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去到官方网站度去揾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喺会场见到大家，系咪啊？
1: 好，系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0: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怎样，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佩恩在社交专页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都希望继续为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Hello， 我是 Albert 啦，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系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6: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

0: 琴演奏家郑景聪。
1: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越吃力。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4: 继续翻嚟艺文谷，开展香港艺术家系列嘅第一集。
3: 香港艺术家系列。
4: 开展呢一个新嘅系列就是介绍香港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今晚请嚟机动装置艺术家陈家俊。Hello Joseph 你好。
5: 系大家好，我是陈家俊。
4: 咁啊，陈家俊啦，唔知道听众对于佢嘅认识有几多咧？我咧都系行一啲艺术展里边咧，见到佢嘅作品咧，而开始认识佢嘅。咁头先大家听到啦，佢系机动装置艺术家。你承唔承认自己系艺术家？
5: 人哋叫就冇辦法，但系我自己就有啲尴尬嘅，因为中文就有啲棘咯，即系英文 artist 就好少少。
4: 系，
5: 咁就因为 artist 就比较通用啲咧，可以
4: 系
5: 就 casual 啲咧。但系中文嚟讲，艺术家我自己嘅理解就系有啲
4: 专家嘅包袱，
5: 有啲造诣先可以叫艺术家。始终个家字都有啲问题，因为譬如科学家咁，你认为佢系一种专业嘅，即系你就算你中意科学，你唔会叫自己做科学家，一定系从事啲科学研究啊，有 publication 甚至有啲成就嗰啲先好意思叫自己做科学家。咁数学家嗰啲系啦，即系你就算读数学专业，咁你数学我主修数学，咁你出到嚟你都唔会叫自己做数学家，除非你有某啲成就，或者系人哋叫你，咁你冇办法啦，我系啊，攞咗普立兹奖，唯有叫自己数学家啦。
4: 系咁啊，机动装置艺术家咧，我都系参考香港艺术馆嗰边咁样叫你，咁样叫你。咁你想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5: 艺术创作者，我觉得几中性，但系
4: 艺术创作者，
5: 但又好襟时，所以其实一般就咪。都是叫翻我做一啲嘢嗰啲人咯，
4: 或者叫机械设计师咯，嗬，
5: 机械佬
4: 或者叫 Joseph 咯，
5: 系咯系咯，
4: 嗌翻你个名字。不如讲下你个背景啦，对于一啲相对比较即系、就是、对陈家俊呢个名系有啲陌生嘅人咧嚟讲咧，就想认识你多啲嘅。你系咪自细就好中意砌嘢嘅咧？好中意机械嘅咧？
5: 可以咁讲啦，即系我都系一个好平凡嘅童年咯，即系都系中意。嗰啲變形的機械人啊，或者係專拼積木啊，嗰類玩具啦、
4: 啊，
5: 咁就好普通好 stereotype 嘅男仔咯，即係中意拆嘢啊，屋企有啲嘢咁樣鐘嗰啲都會攞嚟拆一餐，砌翻啊，好普通。
4: 砌得翻嘅都
5: 誒，
4: 都試過，應該試過曳過，整壞咗佢嘅應該。
5: 砌到其他嘢啫。
4: 係。咁啊，你大学其实读咩科噶？
5: 我大学系成大创意媒体毕业嘅。
4: 系之前咧，之前读嗰啲咩课程噶嘛？
5: 之前我喺读大学之前有读过 Ivy 嘅机械工程。
4: 嗯，咁所以呢一啲嘅学习嘅经历，造就到你今日嘅呢一个机械设计师啦，又或者艺术创作者嘅身份出嚟。
5: 我认为教育背景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我而家要行到呢一步，我睇翻其實最關鍵都係嗰個人本身個興趣啦，佢本身個個性啦，佢本身個追求啦。即係其實讀嗰科嘅人係好多嘅，即係或者係讀機械啊、讀設計啊咁做好多。但係最後咧，係咪中意做嗰樣，或者你最後會唔會喺你畢咗業之後持續都會向嗰方面發展，就好睇你自己個人嘅興趣啦，好睇你個人本身係咪真係。持續會中意研究嗰樣嘢，咁、我認為我自己有個特點，即係我唔會 claim 自己今日做呢樣嘢係因為呢個教育背景，佢係一個因素之一。我認為更加大因素可能係背後嗰個好奇心啦，即係會中意研究一啲嘢啊，或者係中意了解嗰樣嘢，甚至乎係想去理解到一個地步，可能會自己去做翻出嚟啊。咁我認為呢個推動力先係比較持續嘅因素。
4: 完全同意。咁你畢業之後係從事邊？

0: 類型的工作？
1: 首先我是從事一個 production house， 我會
0: 製作公司，
1: 製作公司就會幫很多商業 project 或者是藝術家去做各種展品、展覽、電子機械或者是一些 software 嗰啲都有嘅，即係例如以前會幫香港科學館啦、香港太空館啦，展品嗰啲都幫佢哋做，同埋幫好多藝術家做佢哋嘅展品。
0: 嗯，咁啊一路都係叫做藝術家背後嘅一啲製作人員啦。咁但係咩驅使你會製作第一件自己嘅機械作品呢？
1: 被動嘅，咁我係好幸運嘅。咁嗰陣時就有個朋友話：，不如你做呢啲嘢喎，咁不如你有冇興趣都做啲自己嘅展品去展覽啊？我試下咯，跟住就開始咗做自己作品。
0: 係咩作品嚟㗎？嗰個
1: 最初嘅作品係一啲比較小型、比較簡單嘅機械。咁其實就係、是都係展示翻自己想表現嘅一啲簡單嘅機械原理啦，即係例如。我以前會做好多舞台機械嘅，咁舞台機械佢個特點就係隱藏嘅，即係你唔會想觀眾見到嗰個機械嘅，即係譬如有個升降台，咁你睇一個舞台表演嘅時候，你唔會見到升降台本身嘅。咁我最初嘅作品就係將嗰啲背後嘅機械rearrange 過，可能係設計啲得佢靚啲啊，結構上清晰啲啊，咁然之後就做翻啲小嘅模型出嚟。
0: 升降台其实个原理是点啊？即系有个台，跟住下面有个泵咁嘅嘢去将佢升高定系点啊？
1: 好多种嘅，有啲叫剪叉式啦，即系交叉型，有啲就拉威亚啦，等等等等，好多。
0: 哦，有机会又再问下你啊。咁啊，点解你会唔承认自己艺术家？头先你讲咗，你觉得好似好专家，即系有个即系对你嚟讲又构成一种压力啦。咁但系你做嘅嘢。同藝術家有冇分別噶？你做出嚟嘅作品，
1: 我做出嚟嘅作品咧，其實就係有個特點啦，就係有人肯擺咯，即係有展覽去展出咯。但我唔認為有展覽展出就可以叫藝術家嘅，因為可能你做出嚟嘅嘢，即係例如我可能係設計一個 F1 嘅引擎嘅，咁嗰件引擎有啲人覺得哇，呢個引擎好靚喎，跟住就擺出去展覽。咁但係就算我個引擎擺咗出去展覽，咁我會唔會叫自己做藝術家呢？可能我都唔會，因為我係一個 F1 引擎嘅設計師咁。咁我認為我當然唔係設計 F1 引擎咁勁啦。咁但係我認為個比喻上面有啲類似嘅，咁就係我觀察到其他藝術家，可能佢哋喺佢哋藝術修養上啊，佢哋對藝術嘅理解啊，即係佢哋可能會有比較傳統嘅藝術訓練啦、啊。即係例如藝術訓練嘅意思，即係佢哋會有一種藝術思維啦、啊。即係佢哋會去諗嗰個作品，可能佢喺表達上嘅形式啊等等，佢哋都會有專業啲嘅訓練。而我認為自己係缺乏呢啲訓練嘅，咁我就比較係一種可能係工程式嘅思維啦、啊。即係極其量，可能我會想做啲嘢點樣去。表達得靚啲啊，等等等等。咁但係我唔認為呢個去到藝術層次，即係起碼唔係好荒謬嘅藝術訓練層次。咁所以我自己個定位，我就唔敢叫自己做藝術家，主要係呢個原因。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咧，我哋开咗一个新嘅系列啦，就系香港艺术家系列，请嚟机械设计师陈家俊 Joseph。上半部分我哋讲咗关于你自己对于艺术嘅睇法啦，你就觉得啊，你自己本身嗰个训练啊，就系一个工程嘅训练，咁所以可能你个创作嘅思维咧就同艺术家有啲唔同啦。你自己创作嘅时候个谂法系，因为艺术家可能系对于一啲嘢有感兴，想去表达佢自己本身嘅谂法而去创作一件作品。对于你嚟讲咧，你系有乜嘢去驱使你去创作噶？
2: 兴趣，首先我好坦白讲，第一定系兴趣，即系我做嗰啲嘢，首先系我自己想做先啦。即系如果嗰个系一个 commission work， 而佢

0: 冇俾太大限制我嘅，我就會咁做。咁如果佢有俾限制我，即係例如佢話我哋想要乜乜乜作品，乜乜乜作品，咁可能嗰個思維就會變咗係設計思維，咁就可能係會滿足客户要求咁去做。咁但係如果係自由啲嘅，即係 commission 我話我哋想擺件展品，我聽講你中意做機械嘅喎，咁我就會去諗啊嗰排我可能想做啲咩機械咧，咁然之後就會做自己想做嘅機械出嚟。
1: 剛才你說話從興趣出發，那你的興趣是什麼呢？
0: 看時間，即可能那陣子喜歡那樣東西就做那樣東西出來。每個時期可能不同時間有自己突然間感興趣的。
1: 是，看回你近這兩年的作品都是對動物比較有興趣，有雀啊，有馬啊，這樣是不是對這些感興趣呢？對動態適動的動物感興趣呢？
0: 都有嘅，因為我其中一個做機械嘅概念就係，我認為機械係一種模型嚟嘅。所謂模型嘅意思，即係佢會模仿翻某啲，例如某啲已經存在咗嘅嘢啦。咁機械其實動物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題材去做機械嘅。咁例如我做過有隻雀仔啦，候鳥嗰個作品啦，咁就係模擬翻一啲鳥類飛行嘅形態。在模擬鳥類飛行的形態裏面，我就好像解緊一些謎題咁樣，係點樣可以用一些機械的方法去重現翻佢哋個飛行的形態咧？同埋我個作品其中一個樂趣就是我自己設計的時候有樂趣啦。咁同埋我希望在觀眾睇翻佢點樣運作的時候，都會得到類似的樂趣，就是哦，原來佢係咁樣運作嘅。咦，點解佢會咁喐咧？跟住我喺設計嘅時候，亦都會將運作嘅原理去展現翻出嚟，即係例如啲機械嘅構造啊，會展現翻出嚟。咁希望啲觀眾可以喺睇嘅時候都會望到佢背後嘅原理。
1: 關於你創作的東西，我們可以下一集再談得深入一點。其實呢，在展場裡面第一次見到家俊Joseph 的作品呢，我是有些意外的，就會覺得啊，機械都可以放在這個展場，一個藝術展裡面，即會刺激到我作為一個觀眾，會思考很多各類型的問題。那我在網上也有搜尋過關於這一類呢叫做 Mechanical Art， 機械藝術的東西。網上面的資料呢， AI 人工智能就話呢，機械藝術是結合工程學、動力學同埋視覺美學的跨領域的創作，主要分為四種類型。不如請阿 Joseph 同我哋講下人工智能講嘅嘢啱唔啱啊，又或者你會唔會有其他睇法啦。咁我四大類型呢就包括動力藝術 kinetic art， 就係利用嗰啲摩打啦、風力啦同埋水力去驅動，令到嗰個雕塑本身呢產生實體嘅運動。另一類呢就叫做互動機械裝置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就係結合感測器同埋程式碼去令觀眾呢可以透過去觸摸聲音又或者動作去改變機械嘅運行嘅狀態。另一樣呢就係叫做自動機與法條藝術automata， 就是利用複雜的齒輪、突齒和共幹系統去產生一些生物的動作，展現精細的工藝技術和法條的美學。最後一個就是機械美學雕塑 machine aesthetic sculpture， 雖然那個物件本身可能是靜止，但是外觀就會大量採用金屬、電路板、齒輪和工業的組件，去強調機械結構怎樣跟工業的邏輯去結合那個美。我不知道對於 Joseph 來說，剛才人工智能說啊，機械藝術 mechanical art 的這幾個分類，你自己怎麼看呢？是不是這樣分的？
0: 我可不可以問你呢，即是你剛才說完那些 AI 出來的類似 definition 的，你覺得即是 你會不會看完之後覺得自己了解了一些東西？
1: 不會啊，其實我都覺得好像 有時候有些覺得重複了一些東西，好像
0: 我的感覺都是類似的，即是我在學術上或者藝術史上它都會有講 kinetic art 之類那些是怎樣發展出來，但是我認為未必可以幫助到了解或者滿足到我們對於機械藝術其實是什麼來的，即是未必滿足到這個問題。我自己都有想過很詳細這些東西的，因為我自己都做這件事嘛，即係我知道，其實我搞緊咩噶？我都有去反省喎，點解其實我會中意呢啲嘢咧？點解會中意機械咧？即係依個唔係觀眾特有嘅問題嚟嘅，即係觀眾去。

0: 可能會覺得，唉，機械係信咩嚟㗎？點睇？其實做嗰個人即係我啦。咁我唔知其他人，但我自己都會覺得，哦，點解我會中意呢啲嘢嘅咧？即係呢個問題，我自己都會諗嘅。咁我其中一個比喻啦，咁我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你可以想像一隻貓啦。我哋知道啲貓都係好好奇、好調皮，亦都咁。如果你買個貓喺個台嗰度，咁然之後有譬如有個水樽或者有個杯咁，咁個貓會點咧？咁個貓咧就係會找下找下咁將個杯找落地嘅。想象你自己係嗰只貓啦，你都會中意將個水杯找落地喎，找下找下，哦個水杯，砰咁跌落地咯，好得意，唔知點解你會覺得得意。咁但係咧，我哋人類就叻過貓少少喎，唔知點解，即係個水杯跌咗落地，我哋就會諗，咁如果個水杯跌落地嘅時候，個地下有粒波子咧，咁跟住我哋就試下擺粒波子落地下，然之後又找個水杯找下找下，跟住個水杯跌落地撞到粒波子，跟住粒波子就碌走咗咯。咁然之後我哋會諗啦。咁如果個波子碌走嘅時候，又撞到其他嘢，例如一粒積木咧，咁於是者你砌下砌下，就砌咗一台好似機械運作嘅嘢。我認為機械嘅吸引力模模糊糊、隱隱約約係可以聯繫到呢一啲好似貓一樣嘅遊戲。
1: 從一個好奇心會開始，咁啊，不如講下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欣賞呢一啲機械藝術啦？
0: 即係頭先我哋譬如講到貓咁啦，咁我哋就想像個水杯跌落地撞到好多嘢咁。其實睇一台機械咧，可以嘗試用呢個做切入點去睇，就係、是、你睇譬如一隻雀仔，我做嗰隻雀仔機械雀仔去飛嘅，咁你見到佢拍翼嘅時候啦，跟住你就慢慢睇翻啦。咦，可能佢由個摩打開始帶動一個齒輪，呢、這個齒輪帶動另一個齒輪，跟住嗰個齒輪推到一支杆，然之後支杆又推到其他嘢。其實那個活動是很類似剛才貓的活動，即是看機械，我認為其中一個切入點就是一步一步去欣賞或者去了解或者去探索它背後的運作和它的結構。另外一個欣賞的位置就是它整個結構，即是它整個形態啊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欣賞的地方。
1: 剛才你說話，即是究竟是怎樣去發動那個動動呢？如果它不是透明的話，其實我們作為觀眾都很難去了解到它裡面的運作的。就算我看到都未必代表我了解。
0: 是啊，說得沒錯。所以其實機械藝術呢，如果它是屬於有心去展示它的運作那一類，即是例如剛才，比如我們戲稱它做貓的機械，如果它是屬於貓的機械的話呢，佢係會好大方，或者係好有意、好刻意咁去令你容易地令你去睇到佢成個運作啊！即係佢會展現個機械結構本身出嚟。而我嘅作品係屬於呢一類，即係都係屬於貓嘅機械。咁但係你頭先講嗰個 concept 其實好有趣嘅，即係透明喺現代嘅裝置藝術啦。咁其實唔係得貓嘅機械一類嘅，佢仲有好多就係機械本身係透明嘅。即係例如頭先講嘅舞台機械啦，咁你係唔會睇到升降台本身，但係你會睇到佢個效果。即係例如有啲嘢，有啲藝術品係要揈下揈下先好睇嘅，咁佢就會有啲機械令到佢揈下揈下啦。但係佢個機械本身唔係佢嘅目的嚟嘅，即係佢係冇心去俾你睇到佢個機械，咁佢淨係想俾你睇到佢揈嘅啫。咁嗰類嘢咧，你就會見到佢真係嗰個機械就係好似你話就係一個透明嘅。我當然我明白你剛才講透明的意思，就是有些外殼，有些東西有外殼遮住令你看不到機械。在這些 case， 如果他不想讓你看到機械，只是想讓你看到揈下揈下，他就不讓你看咯。又或者另一個 case 就是很 common， 現代很多裝置藝術可能會用很多電子機械、電子零件，那是用電子的方式，用 programming 的方式去做一些很複雜的動作，例如機械臂。那在機械臂的 case， 他就只是純粹想做佢機械臂個喐動俾你睇咯，或者可能係佢機械臂個活動個 effect 啊等等咯。咁但係你背後你睇唔到，你睇唔穿佢個 program 係點寫嘅，即係你唔會睇到逐行曲。哇！呢行曲寫得好靚啊，哇！好好睇啊！你亦都唔會睇到，哇！呢粒電阻好靚啊，啲電子咁樣好型啊，唔會嘅。所以呢個就係貓嘅機械同埋其他作為工具嘅機械好大嘅分別。就是貓的機械是俾你睇到佢成個運作，因為佢個運作、佢個結構、佢個原理本身就係佢個作品本身。
1: 嗯，

0: 係另一種就係工具性，即係佢係作為一啲揈下揈下嘅工具。
1: 嗯，
0: 咁機械喺藝術嘅應用，起碼可以區分做呢兩種。
1: 係，頭先留意到你用大方嚟到形容，即係有陣時有啲可能創作者要唔要展示佢裏邊用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嘅嗰個效果出嚟？點解？係咪因為係一個機密嚟嘅？即係佢究竟點樣裏邊嗰個結構，又或者個運作？
0: 哦，都唔係嘅。其實我先講大方意思，即係 obvious 嘅意思，即係佢好明顯 show 俾你睇嘅意思。唔會嘅，我哋又唔係做啲好科研嘅，即係又唔好難，即係冇乜必要要冚埋曬俾佢睇。冚住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時啲線太亂啦，唔好睇啦。現代好多都係嘅，即係好多 artwork 啊，或者好多商業嘢都係嘅。咁後面有啲線，或者有啲機械好混亂，我覺得唔好睇，唔想俾你睇咪遮住咯。
1: 哦，原來係咁。今晚好開心啊，邀請到機械設計師陳家俊啊 Joseph 上嚟傾偈。咁啊，呢一個香港藝術家系列咧，仲有下一集嘅，繼續都會有啊 Joseph 上嚟講下。我哋要進入佢嘅創作世界。

0: 唔该晒陈家俊，下次再请你上嚟分享你嘅创作世界。下个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三十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六十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政府決定不會推行兩元優惠計劃兩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孫玉涵說，簡單比較三月份，即是實施兩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和四月份，即是實施兩元兩折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坐車選擇比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剛剛過去的一星期，隨同行政長官率領的香港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代表團一共簽署96份合作備忘錄和協議，總值超過16億5000萬美元，為香港和內地企業打開中亞市場的大門。張國軍在社交專頁表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中亞市場的門戶，香港就是進入中國、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窗口，強強聯手一定能夠產生一加一大過二的協同效應。當前國家正踏入"十五五"規劃新階段，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開拓中亞市場，不單只為香港開拓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更加是服務國家所需、貢獻香港力量的具體實踐。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趨勢，但是否達到高峰尚待觀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個案，例如是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為主，瑪麗醫院的長者或兒童流感個案亦有增加，估計與整體社區免疫力下降有關。他又說，新冠病毒已經成為風土病，每次細小的爆發，重症和嚴重個案都會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經一整年沒有大爆發，市民已經接種多劑疫苗以及曾經受到感染，免疫力非常強，病毒變異亦都比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為輕，市民無需太過擔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12、19、20、34、36，特别号码是46。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43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三十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六十毫米。在晚上十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0: 的你。
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节目。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0:30，小心行路，小心驾驶。有音乐有快乐，但系有啲音乐咧虽然可以令人快乐，而有啲音乐嘅内容咧就会令人迷惘啦，同快乐可能啱啱有少少反差咁嘅意思。

有时了解一首歌曲咧，首先由字面开始嘅，但系一首歌嘅内容啊，对于某啲人会影响到几多咧，可能要自己心里有数啦。我唔系将个责任即系你身上，只不过谂真又系。头先我哋听过两首歌曲啦，分别系包括咗《幸运星》啦，《欢乐今宵》啦，而家出现嘅咧系黎生。黎明嘅呢首咧系一套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嚟嘅，对不起，我爱。

有时你听一首歌嘅时候咧，发觉到咧歌手好似同你倾偈咁样。事实上咧，佢嘅对象咧，当然系听音乐嗰个人啦。如果你单独嚟睇咧，就是、每一个人咧对住一首歌嘅时候咧，都好似嗰首歌向你讲故事咁样。不过有时听一首歌都要抽离少少去睇好啲。听完之后咧，要翻出嚟，代入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时可能是苦事。

0: 后一切也没有。
1: 何嘉丽所唱嘅《伤心酒店》，好担心。喺 FBC 里面咧，见到佢成日带我哋去食嘢，介绍啲食嘢。如果喺个伤心酒店，点食下午茶餐？会唔会好惨嘅咧？会唔会吞唔落嗰啲食物咧？等等啦。不过咧就系纯粹系讲笑嘅啫。何嘉丽咧最近期咧就俾我哋睇咗张相咧，就系同翻呢个小神仙嘅两位成员咧就一齐 reunion 啊，包括咗阿蛋啦，同埋阿珊珊，仲有阿蛋嘅太太喺度啊！哇，真系好啦，起码可以聚旧，将所有嘅伤心嘢抌开。何嘉丽之后咧有另外一首歌曲。曾经在这个节目都曾经出现过的。张柏芝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棉胎。哇，一张棉胎可以全情达意的。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意思呢？又是始终找寻。

呢个棉胎里面就是他们的二人世界，所有东西都是寄住于一个回忆的了。刚刚我们听过就是张柏芝所唱的歌曲棉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總結行程時表示，今次訪問一共達成90幾項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其中涉及具體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形容中亞之行成果豐碩。他又說，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與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一對男女聲稱在家誕下男嬰，兩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獲准保釋。入境處表示，經過深入核查後，已經確定男嬰在港出生，相關父母已經到出生登記處辦理並已完成出生登記手續。入境處說，已經完成向男嬰父母作出詢問和搜集有關資料和證據，包括證實他們與男嬰血緣關係的基因測試報告以及其他相關證據。有社交媒體貼文顯示，曾經代表港隊參與全運會的香港女子田徑運動員呂麗瑤，早前代表摩納哥隊參與歐洲田徑錦標賽奪金。呂麗瑤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過摩納哥田徑會參與相關賽事，並非轉國籍，強調自己繼續是代表中國香港的運動員，亦都希望繼續為港爭光。香港體育學院表示，體院為呂麗瑤安排海外訓練計劃，提升呂麗瑤的訓練水平和競爭力。中國香港田徑總會知悉有關安排。呂麗瑤透過所屬田徑會參賽，她的國籍和運動員代表資格為中國香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处，佢可以带你周围去游览。首先咧，去翻一千年前，哇，系咪讲笑啊？系啊，以前嘅作品咧就系被谱成为歌曲啦。于是乎咧，我哋有一千年历史嘅流行歌曲嘅呢一啲咧，就系一啲现代人嘅精彩嘅创作，包括咗呢一首《几多首》。南唐后主的作品加上谭健常的曲成为这一首好听的邓丽君的歌曲《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属于南唐后主李煜嘅词啦，咁啊呢一首歌曲咧，有啲人话咧就系、是、其实咧都系佢嘅即系最拉尾，几乎系临死之前嘅作品嚟嘅，最精彩嘅作品之一。有啲人甚至话咧呢、這个作品咧令到佢就俾人哋即系整死嘅，因为佢嘅内容里边咧有啲可圈可点嘅词句。跟住我讲翻二百几年前咯。有本书以前叫做《石头记》，后来叫做《红楼梦》。这首歌就叫做《红楼梦》，唱歌的朋友是

只能够细细淡味呢条歌曲啦。究竟《红楼梦》呢首歌曲咧，同嗰个《红楼梦》真系有冇关系呢？要慢慢先明白啦。二百几年前嘅作品咧，居然咧成为一首流行歌曲嘅内容啦，都系好难得嘅。跟住我介绍呢个仲难得嘅，仲难得嘅原因系咩嘢呢？呢一首歌曲嘅词咧喺一百年前完成嘅。跟住咧，一百年前即系五十年前咧，就由陈秋霞咧就谱曲。跟住五十年后嘅今日，即系2026年咧，呢一首歌我哋再听一次，整整一百年了，偶然。

蔡琴所唱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呢就叫做偶然，是属于1926年呢徐志摩的诗来的。当年呢即是在这首诗面世之后的50年呢，陈秋霞呢作曲啦，然之后50年后的今日 ,2026 年我们再听一次。的确有不同的味道。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所写嘅一位朋友咧，其实系来自一部电影《阮玲玉》里边嘅。阮玲玉咧，大概系1935年到去世嘅，所以隔咗而家咧，差唔多90几年啦。首歌系我成日播嘅，黄莺所唱嘅叫做《壮心》，来自一部电影《

我谂中意呢首歌曲嘅原因咧，就系即系黄家更咧将叹气声咧成为一首歌曲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部分，而且个演绎咧系相当好嘅。啱啱听过咧就系《葬心》。接着而来的这首歌曲原唱者就是张洪亮的，但我就觉得有很多其他版本都是唱得好的，包括了现在出现的这位朋友都是高手之一的。所说的这位朋友是费玉清，歌曲名字叫做《美丽的花蝴蝶》。

出现喺呢半个小时里面嘅，包括咗嗰啲名字咧，系李旭啦、曹雪芹啦、徐志摩啦，甚至系阮玲玉啦。然之后最拉尾出现嘅咧，就系费玉清所唱叫做《美丽的花蝴蝶》，好似蝴蝶般样已经系飞走咋。pass away 嘅朋友咧，亦都有嘅。依家稍后咧，我哋喺十一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会播三首歌曲，系属于 People Bryson 嘅歌曲。稍后咧，一齐听佢留低嘅正歌，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

0: 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其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原本的設立的原意，只有工作表現和品行令人滿意者，方可獲發增薪點。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驟雨為本港普遍帶來超過30毫米雨量，而中西區和長洲的雨量更加達到60毫米。在晚上十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1: 你用广东话赞佢？
0: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1: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2: Semangat, yang penting happy aja,
1: pintar。
0: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先生、Beautiful Sunday。
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4: 好啦，咁前半个小时咧，我又发觉到咧，就已经系取消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咧而家系比较安全少少，但系都仍然要小心啊！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特别嘅天气报告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剛才前半個小時播一些比較傷感少少的歌曲，現在出現的幾首歌曲都是屬於一位已故的歌手 Pierre Bryson 的歌曲的。這位朋友就大概51年都出世，現在即是過世就應該是75歲了。那就即是6月2號收到他的消息之後即是找他的歌曲，其實找出來的三首歌曲都是自己相當喜歡的，而且在這個節目曾經出現過。首先出现呢首歌咧，当年咧佢就系喺70年代已经开始出唱片，但系出唱片嘅时候咧都冇乜特别多嘅人注意嘅，反而咧佢自己用多啲嘅时间咧做 backing， 即系话跟住嗰啲团啊，跟住啲乐队啊等等咧，就系做和音啊等等，咁于是乎咧开始咧累积咗演唱嘅经历，有机会出唱片，但系未去到最红，靠而家出现呢只首歌咧，可以话系令大家。多啲認識佢，佢同 Robert Flack 合作嘅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事实上咧 ，Pierre Bryson 咧，佢喺初头咧，即系占到头角嘅时候咧，同一位好出名嘅朋友啦 ，Luther Vandross 咧一齐合作嘅，所以咧佢哋嘅声音咧都系好正好正，所以咧经常咧就有朋友咧揾佢哋合作嘅。但系咧讲到即系即系撑起场面嘅话咧，都系全靠几首歌曲嘅。头先一首咧就系同阿 Roberta Flack 一齐合唱嘅《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啲人话咧就系话，你只系一首歌曲嘅啫，你其他嘅点解？搞啦，结果一年之后佢出咗另一首歌，叫做《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佢一个好重要嘅 start， 成为一位出色嘅独立歌手。佢系 Pierre Bryson。

一个流行歌手咧，佢一定要受欢迎啦。受欢迎嘅原因咧都有好多嘅，譬如话佢嘅歌曲咧最重要啦。第二咧就系宣传啦。好多时咧发觉咧宣传咧，即系唱片嘅宣传咧，有时咧唔足够嘅。假如佢黐上电影嘅话，而电影肯揾佢唱主题歌曲嘅话咧，真系好掂好掂。Pierce Brosnan 咧有个幸运嘅地方咧，就系佢曾经唱过两部咧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包括 Beauty and the Beast 啦，同埋咧而家出现嘅呢一首啦，叫做Whole New World 是属于另外一部电影，就叫做阿拉丁的主题歌曲来的。咁变咗你有咁嘅情况之下呢，你真係好容易红嘅。因为电影所出嘅呢个宣传budget真係唔係少嘢。Pierre 同 Regina Bell 合唱嘅呢首歌曲 A Whole New World。

享年75岁嘅 Pierre Bryson 6月2号逝世，啱啱听过佢嘅3首歌曲，啊，相当可惜。不过冇办法，始终都会有朋友会即系面对呢个问题啦。然之后我哋希望佢能够安息 ，R.I.P.。

无论是已故的歌手又好，乐手又好，总之呢他们的存在呢都是靠这些留低的唱片啦，或者是音乐啦，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所以有时你发觉到呢，有音乐呢是绝不孤单的，令到你不孤单，继续可以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好音乐又快乐。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Bill Withers 嘅呢首咧《Just the Two of Us》。只要我哋两个人喺埋一齐，一个咧就打碟，一个咧就可以一齐听歌、听音乐啦。好啦，一阵咧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再继续有剩翻半个小时嘅，都系啲好听嘅，但系唔系成日听到嘅音乐嘅。稍后我哋先喺我哋第二台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

0: 網絡同協議，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為香港同內地企業打開中亞市場嘅大門。張國軍在社交專頁表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中亞市場的門戶，香港就是進入中國、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窗口，強強聯手一定能夠產生一加一大過二的協同效應。當前國家正踏入"十五五"規劃新階段，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開拓中亞市場，不單止為香港開拓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更加是服務國家所需，貢獻香港力量的具體實踐。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假如你听到一首流行音乐咧，佢有讲到咧，无论有咩困难都好啦，总有人可以帮你一把，你有咩感觉啊？而家嘅呢班朋友咧系一对 band 嚟嘅，一对咧佢哋玩 pop folk 嘅歌曲嘅，佢哋叫做 Cocoon， 歌名叫做 I Got You。

洋人咧中意用呢个形容词嘅 ，I got you， 有我撑住你。曲坤嘅呢首咧叫做 I got you， 有一个字眼咧就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好难用嘅，就系个爱字 ，L O V E。啲鬼佬好鍾意嘅 ，love you 啊 ，love you 咁样。咁但係佢呢係好广泛嘅意思啊。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首歌叫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 佢都係讲緊遇到 love 嘅时候一种嘅喜悦啦，一种嘅快感。属于 Jennifer Nettles 嘅呢首歌呢叫做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 係一首小型嘅歌曲，几有意思嘅小型歌曲。滴滴色色咁嘅感觉咧，传达一个信息就系、是、被爱嘅信息，究竟系点样嘅咧？交俾 Jennifer 啦。

可能喺创作嘅时候咧，佢哋有多少嘅自由啦，因为佢系独立歌手啦。假如加入一对 band 咧，就唔同啦。譬如话我哋头先介绍过嘅 pop folk band 啦，就系 Cook Queen 啦，然之后咧 Jennifer 啦，跟住出现嘅咧就系 Pink Martini， 佢哋系一对咧美国 band 嚟嘅。不过咧就喺写歌嘅时候啦，或者佢哋注重佢哋所欣赏嘅内容啦，佢话简单同埋真实嘅存在咧，就系一直都系佢哋嘅追求啦。Pink Martini 嘅呢首《Splendor in the Grass》。

到而家，如果用你再繼續講咧，就話簡單啊，真實嘅存在嘅話咧，俾人話咧，哇咁土噶，嗰啲好多時都已經講開嘅啦咁樣。咁但係留意一下咧，佢用音樂同我哋接觸嘅時候咧，嗰個感覺咧又會特別唔同嘅，唔似説教嘅。咁啊，嗰個感覺咧係比較舒服少少，係容易接受嘅。有啲字句咧，你成日聽得好多嘅。譬如话而家跟住出现呢首歌叫 Alfie 咧，系一首出名嘅歌曲嚟嘅。佢里面有一个歌词咧，真系太好啦。When you walk, let your heart lead the way。

屬於英國嘅二人組合啦，由 Tracy 咧同埋 Ben 咧一齊組成嘅叫做 Everything But the Girl。啱啱唱嘅呢首歌曲咧叫做 Alfie。呢啲簡單嘅道理可以存在喺某一啲嘅歌曲啊，可能係創作人咧佢哋特別用心去搞嘅。所有創作咧都有佢唔同嘅目的嘅。有啲係為咗自己想同人哋分享佢哋自己嘅諗法啦，有啲可能係為咗部電影。

你睇下几耐历史啊？呢、這个历史已经系好耐好耐之前嘅历史啦，喺属于60年代一部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歌名叫做 Interlude 啦。咁唱歌嘅歌手啦，以后都冇点见佢啦。Timmy Rule 嘅呢首歌曲咧，令到佢大红大紫啦。声音系好特别，一个女子嘅声音，哇，真系好犀利嘅。有时你发觉到咧，佢哋里边嘅歌词内容嘅，可以系俾啲年轻人做参考嘅。譬如话爱情啦，系一啲好短暂嘅一种浪漫啊。咁咧变得可能会唔长久，于是乎咧，年轻人经常都有迷茫。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咪一样系萧楠嘅心声里边嘅一种迷茫嘅感觉。唱歌嘅朋友，你都系佢嘅主角 ，Robbie Benson，Blue Balloon。

如果成日话啲年轻人咧比较容易迷路啊、茫然啊等等啦，有时咧并唔系一个好嘅特别嘅睇法嚟噶啦。我觉得咧，佢哋充满咗好奇啦，对于自己好奇啦，对于人与人之间，甚至系同异性之间嘅关系咧系好奇啦。佢哋希望揾到答案，佢哋会试。头先听呢只歌嘅时候咧，都有讲 try try， 到时候你就知道佢哋有心嘅。只不过在好奇之下呢，他们走的路呢会不同的。你可以帮的就帮他们。我不可以怎么帮你呢？我可以帮你播歌，下礼拜再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昨晚9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预测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

合作共识。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首度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一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说，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提升高度，到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的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X-59 采用独特外形以及降噪设计，以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是40毫米的雨量。而长洲、中西区以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8.3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

0: 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婉婉，
9: 系
8: 因为 BBQ 嘅关系，你系咪成日要买玩具嘅咧？
9: 都有啲啦，
8: 有啲咗。
9: 我唔系。其實很多都有人送的，即是那些生日會啊，跟住無端端又送啲嘢俾你個仔啊咁樣嗰啲咧。但係即係而家啲細路仔話開心啦，我哋細個邊有咁多玩具㗎？
8: 但係又咁，我以前細路嗰個時候，如果收到玩具嗰個喜悦咧，哇，係120分嘅，
9: 勁開心啊！
8: 係而家因為咧。中慣曬嘛，
9: 係啊！
8: 你有時見到嗰啲死人細路咧，一收到玩具咧，哇！佢樣點啊？黑面你唔係嘛？搞錯啊你！
9: 即係佢就我有啦依份咁。
8: 又或者係咁就
9: 麻麻地中意。應該唔會喺我仔身上出現，我即刻省佢。
8: 因為我實在見過太多細路係咁啦。
9: 應該我諗而家啲父母咧，或者啲即係啲 auntie uncle 好醒嘅，
8: 係
9: 會問咗先嘅，因為咧實在。其實啦，講真啦，有啲咩買啊？
8: 咁啊，
9: 即係嗰啲咩稿嗰啲有齊咁滯啦。即係你嗰啲 within 個歲數，
8: 啱。
9: 即係譬如你中意嗰啲superhero，
8: 係
9: 咁啊，梗係嗰幾副幾盒噶啦，係嘛，都係出嗰幾盒啦。
8: 唔係最驚係買錯佢中意嗰只啫。
9: 佢如果嗰期開 Harry Potter， 咁你啊都係買 Harry Potter 啦。咁樣即係一期期，究竟佢今期開咩咧？即係譬如每一年都係噶啦。有細路仔生日咧，就會喂佢呢期有啲咩喜好，嬲到個主題，咁起碼都唔會太歪啊嘛。
8: 冇錯，
9: 係啦。
8: 啱啦，好啦，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我哋儿时沉迷过嘅玩具啦。
9: 哇！
8: 虽然我系老积怪啫，咁但系我真系好中意睇卡通片，亦都咧系几爱玩具嘅，同埋咧我系。

0: 自閉嘛，咁我中意係一個人同自己玩嘅嘛，咁咪玩具好緊要咯。
1: 玩具，但我嗰時咧真係唔多玩具喎。
0: 我都算多，我阿哥錫我噶，
1: 係咪？
0: 同埋佢會當係我啲讀書成績嘅獎勵咯。
1: 哇！
0: 所以都有幾多玩具
1: 嘅。你好啦，啊、即係我細個咧，因為由於我係兩個阿哥一個細佬嘅關係咧，其實。我係冇女仔玩具，
0: 唔係，但係又咁，我唔中意嗰啲玩具咧，係由上一代傳俾我嘅咯。咦，二手嘢唔要，係咪好煩我？
1: 但係即係玩過曬咁係嘛？
0: 係咯，
1: 唔係我，
0: 唔係我噶嘛，即係你都知我啲佔有慾強噶嘛。喂 ，sorry， 唔係我扮嘢啊。
1: 咁你咪就係嗰個細路咯，秒人哋
0: 冇錯，就係嗰啲咯。所以我嗰啲，因為我知我係咁啊嘛，於是咪見到我自己係咁嘅時候，咦？醒咗兩把聲，即係要趁佢阿爸阿媽唔實見唔到嘅時候，會醒兩把聲。好啦，講到玩具嘅話咧，頭先咧阿婉婉提到一樣啦，嗰樣我相信啊，嗰樣真係好勁嘅。佢經歷咗咧咁多個年代咧，無論係大人細路都係咁中意嘅，就係咩稿啊？
1: 佢真係跨世紀咁樣嚟到呢個年代，又仲出緊啊！
0: 嗱，我細路哥嘅時候。收過其中嘅一份咧，即係好愛嘅玩具咧，就係我哥送俾我嘅咩稿咯。
1: 係咪啊？
0: 係我係
1: 你肯定好中意嘅，因為呢個係好單人嘅一個玩具嚟，
0: 係
1: 咯，係唔使人哋同你一齊，千祈唔好搞我，你唔好搞我亂曬添。
0: 嗯，
1: 我想問下以前你我哋細個嘅時候，因為我而家就即係接觸多啲啦。
0: 係，
1: 我細個其實我媽媽都冇買嗰啲咁多俾
0: 我哋男仔好中意，如果係啲咩朋友啊或者什麼咧，係中意買咩噶？
1: 咁裏邊係咪都係分開一包包定係
0: 分開曬個？
1: 係咪？
0: 不過就會按照翻你個封面係啲咩嚟咯。
1: 係咯。
0: 咁佢會教你點樣去砌咯。
1: 係咯。
0: 咁當然你可以唔按照咧，你可以自己砌其他嘢。
1: 我仔唔睇書嘅喎。
0: 哇，好勁喎！
1: 佢真係好得意嘅喎，佢自己可以坐喺度兩三個鐘頭。
0: 係。
1: 跟住咧，自己喺度砌。
0: 係啊。
1: 佢有時唔係好睇嗰本
0: 書。咁咪好咯，咁咪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啊！其實佢本身咧呢一個玩具咧都係想咁啫嘛。佢除咗係佢會咧提咗一個咧指引俾你，你可以砌到封面嗰一個玩具出嚟噶。但係你可以唔跟噶，任你咧自己去玩嘅啫嘛。
1: 哇！好開心
0: 嘅。唔係呢一個玩具咧，講真。如果是沉迷的话呢都是大镬的。
1: 哇，
0: 因为很贵。
1: 我发现原来不是只是小路仔喜欢。
0: 当然我现在很喜欢的。
1: 我细路你知不知道他有你啲男仔喜欢 Star War 的吗？
0: 哦，我就不得的。
1: 他很喜欢啦。
0: 是。
1: 那有一个这么大的波砌出来的。
0: 是。
1: 他有个禁地的在他家。
0: 嗯。
1: 就是我仔细呢那时呢、哦、你知道很喜欢扫冧啲嘢的嘛。
0: 是啊。
1: 即他都不是喜欢的，但他都没办法，他控制不了力量。但嗰個
0: 又或者摸咯，
1: 摸同埋掃冧啦，咁一掃冧咧，哇！阿舅父就會癲
0: 嘅。同埋你如果跌咗落嚟嘅時候咧，會爛嘅嘛，咁又要砌過嘅嘛，我會癲咗，我都會癲啊。
1: 佢係唔俾佢掂嘅。
0: 係啊，正常㗎。係
1: 啊，即
0: 係一定要揾個嘢，揾個罩罩住最安全。
1: 總之嗰忽嘅地方咧，
0: 係
1: 阿舅父屋企嗰個係禁地咧，
0: 係
1: 就係將佢嗰啲 figure 砌嗰啲咧，
0: 係
1: 冚唪唥都。
0: 摆高佢咯，通常会摆到好高咯，
1: 高
0: 小朋友系掂唔到噶。
1: 跟住我仔好矮咁样咧，佢就啊
0: 跳，
1: 系啦、啊。但系佢都唔搞嘅，因为佢知道舅父好恶噶。
0: 我系噶，
1: 可以好恶，即系例如如果佢嚟屋企搞你啲咩砌好晒嗰啲咧，你话咩？呢度系唔可以掂，
0: 系
1: 你睇可以，咁佢识听嘅，佢系冇掂嘅。但系我发现佢。喂，其實都唔平噶，
0: 梗係貴啦！咩唔平啊？好貴噶！
1: 原來嗰個波好貴噶，即係你不單止貴，你仲要好珍惜咁樣砌好耐。
0: 嗱，我就雜不楞嘅，即係我話我嗰個 preference 咧，即係我嘅喜好雜不楞嘅。我屋企咧而家有成咧呢種七至八盒未砌嘅，好無謂嘅。我係買咗翻嚟
1: 擺喺度做咩？
0: 但係明唔明白？擁有咯，又係。但係因為要砌一件咧，好金嘅。嗱，我有咧。我有一隻已經我唔敢買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如果咧係熟嗰啲朋友，應該咧肯定會認識啊。鋼琴，
1: 哇，
0: 好難砌，
1: 好多個 pieces 噶嗰、那個。
0: 係啊，跟住嗱，我而家屋企咧有打字機，我好中意嘅打字機，係啲懷舊款，但係砌到我癲入，我未砌。跟住
1: 即係未開嘅，
0: 未開，原封不動咁樣擺咗喺我個櫃嘅頂，
1: 即係晾咗一沓喺度。
0: 係啦，跟住咧就係有呢、這、一個，我有幾部車。嗰啲車包括即係總之都係我中意嗰啲車嘅款式啦，
1: 飛馬嗰啲
0: Mini 啊，咩 Rover 啊，嗰啲咯，
1: 嗰啲哦，
0: 我係有幾部嘅，就係嗰啲我自己中意嘅款式嚟嘅，咁都係巨型嘅。如果要砌嘅話咧，我一開咧，嗱你都明，
1: 停唔到，
0: 個決心好大，唔係除咗停唔到之外咧，第一咁我又中意，我又唔想啲嘢太亂啊嘛，
1: 係。

0: 出嚟，
1: 但係我撇曬出嚟咧，你要分門。首先第一個步驟，我係要分門別類嘅。OK。我要分好多 department， 我屋企呢一個咧係車身嘅，呢一個咧車底嘅，呢一個係車碌嘅。喂，要全部我要分好曬先，跟住 OK 好啦。今日咧，我首先同埋我要計好曬 schedule 我今日係夠幾多時間咧？
0: 可以砌到車碌咁啊嘛。
1: 係啦，跟住我如果係一開咗箱嘅話咧，我點樣係要將佢處理？一日冇可能砌得曬噶嘛。同埋會太辛苦。
0: 如果你講打字機，應該未必得。
1: 同埋我另一個問題咧，即係我自己本身嘅問題啫，我唔可以。專注去做一樣嘢咧，太長時間嘅。
0: 嗯，
1: 我係要，喂，做咗可能我頂籠啦，其實三個鐘都問噶啦。我要，喂唔得啦，我要做第二樣嘢。
0: 但係你又唔中意啲嘢 hea 曬就喺度。
1: 係，所以就煩咯。嗯、所以我就要，我每一次一要開箱嘅時候，我就要諗定咧。
0: 我嚟緊嗰幾日係咪啊？
1: 第一，我有信心幾時可以完成咗佢，因為完成嗰下咧係
0: 好 happy 啊。
1: 係 happy 嘅，但係 happy 即係好短嘅時間咯。就會做咩咧？其實係咯，即係成日都有咧。哦，咁做咩咧？其實我得個睇字嘅啫。
0: 即係為乜咧？
1: 同埋咧，
0: 過程好開心。
1: 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即係要克服佢啦，去挑戰佢啦。跟住我仲有啊，我仲有一個，我以前細路哥嘅時候，其實係會隨住我一個年紀咧，嘅長大咧，喺度唔同嘅。我以前好中意砌屋嘅，
0: 嗯，
1: 可能因為我想買樓啦，
0: 磚頭。砖头
1: 系而家咧，我就系反而系一啲玩乐嘢咯，好中意。即系我系成日希望咧，自己屋企可以有一埲咧嗰啲叫 feature wall。
0: 嗯，
1: 嗰个 feature wall 咧就系其实系一个咧可能去到顶嘅一个嗰啲木嘅柜嚟嘅，就分开好多格嘅，跟住每一格咧就可以大细唔同嘅，就可以放咧。即系我理想咋吓，我都唔知几时可以实现啦。就可以放咧，每一格可以放咧就系我自己。好專心地砌嘅藝術品，
0: 一個
1: art piece 咁樣噶。但係呢樣嘢咧，哇勁啊！我係買完之後咧，一路都冇實現過。
0: 咁你而家砌起咗幾多嚿？
1: 冇啊！我唯一砌起過兩件，但係放咗咧喺我阿媽屋企噶，就是、一個直升機同埋一架唔知乜鬼鏟泥車咁樣咯。
0: 咁你買埋諗住幾時搞？
1: 唔知啊！係啊！嗱呢一個咧就係嗰個嘅矛盾在於咧。我可能我又係一個唔算係一個超級玩具迷啦、
0: 嗯。
1: 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係勁嘅，佢、
0: 嗯、
1: 哋有一種勁法咧，就佢、是、買完之後咧係完全唔掂噶。咁、啊、嗰種係勁嘅勁在咧，佢不斷堆咯，
0: 即係冧起佢。
1: 係啦，總之佢咧係買完之後，佢係買嗰下咧嗰、那個嘅滿足感嘅啫、
0: 嗯。
1: 但係佢就冇時間砌嘅、
0: 嗯。
1: 但係另一類咧，哇，嗰啲勁啊，坐言起行嘅、
0: 啊，
1: 買一件。砌一件，買一件，砌一件，咁嗰啲咧，我係咧係誠心地咧係佩服佢，同埋咧佢應該人生係好得閒嘅，大佬砌嗰啲好難噶，
0: 好多時間。
1: 同埋我哋嗰個年代，我嗰只真係唔得啦。咁起碼我砌完之後，我唔使加工噶嘛。
0: 係啊，
1: 我最欣賞啊，都可以話用欣賞個
0: 模型啊嘛，
1: 模型跟住仲要
0: 油色，
1: 上色油油啊，真係黐線嗰啲人真係好勁啊，
0: 好勁。
1: 同埋最勁嗰啲咧就係嗰啲。做嗰啲咩 miniature 啊，即係嗰啲社會嘅可能街景嗰啲縮影咧，哇！嗰啲人我真係佩服到五體投地。
0: 我諗而家大家都老化啦，所以應該咧好難再做嗰啲嘢。
1: 但係好靚，
0: 好靚，好細緻嘅，
1: 好有心機啊！
0: 係啊，
1: 睇到佢哋做嘅時候，我有時見佢咧，佢啲架生咧係齊曬鉗啊，
0: 係啊。嗰啲數好少毛毛嘅，即係畫啲好細嘅嘢嘅。
1: 係、
0: 啊，
1: 即係嗰啲我係成日希望自己可唔可以有一日咧，係對唔好理究竟嗰個興趣係乜啦，有一種興趣，
0: 嗯，
1: 係可以令到自己咧係咁沉迷嘅。
0: 嗯，咁你開咗一箱先啦。
1: 嗯，都應該難嘅啦。
0: 打字機啦，一於係咁話啦。
1: 打字機我應該都砌三年。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好啦，咁啊，阿婉婉咧生长喺一个咧咁男士啊充斥咧嘅家庭啦，咁啊点咧？咁啊点过你嘅童年咧？你玩具喺边啊？从何而来啊？
4: 我哋真系细个真系冇乜玩具，
3: 煮饭仔咧唔系啊？你应该女仔好中意玩煮饭仔，我最憎咪咯。
4: 煮饭仔
3: 好无谓，我觉得咧。
4: 好喺幼稚园有得玩咯，我记得喺学校，但系咧嗰时做女仔啊，好恨有个芭比嘅。咁嗰时咧就冇办法。
3: 正常啦。
4: 冇啊。我媽唔買嘢，
3: 係啊，點解啊？
4: 完全唔買，嗱，估都估唔到啊！即係你諗住我媽應該即係呢啲，
3: 同埋靚啊嘛！你阿媽又貪靚嘅，
4: 係咯。但係佢唔鼓吹呢種扮公主嘅行為，我從來冇扮過公主啊。
3: O K，
4: 咁跟住我一路咧，成日都好恨有，終於咧，我記得我六年五六年班嘅時候咧，就去咗美國嗰度讀讀 summer school。
3: 係。
4: 咁我媽就去到 drop 低咗我。去喺 Ohio 佢好朋友嘅 best friend 屋企，咁咧就我就跟咗佢嗰兩個仔就翻學，就去學咩咧 summer school， 去學打網球啦，去學游水啦，即係去學紙黏土啊嗰啲咁樣。跟住咧，我好記得佢個你知道嗰啲咁嘅即係城市啲路好闊啦，咁啊喺屋企咧就學踩單車，即係乜嘢嘅求生技能都喺嗰個 summer 嗰度學。然之後咧，隔離有個女仔咧，就係、是、一個single child 嚟嘅，即係嗰個父母淨係生咗一個女。
3: 嗯，
4: 我好記得佢名叫 Leanne， 因為我嗰時冇人叫 Leanne，
3: 比較特別啦，
4: 好特別啊 Leanne 呢個名。

0: 咧佢就啊，我隔篱个 neighbor 阿 Leanne 话，叫你过去玩咁样。咁我就其实嗰阵时我啲英文都麻麻地嘅，咁但系都唔理啦，特别有人同我玩梗系玩啦。
1: 系，
0: 哇，去到佢屋企，佢话哦，你中意玩乜嘢啊？我有好多玩具嘅，哇，佢啲玩具咧系多到咧，就全间屋其实基本都系俾佢占据晒。
1: 系，
0: 然之后佢攞咗一箩，
1: 嗯，
0: 系我又用一箩咧，即系我哋。

0: 啦、攣嘅啦、直嘅啦、亞洲人啦、白人啦、黑人啦，全部人都有曬，
1: 係
0: 喺嗰度，仲不止一個添。
1: 咁勁，博物館咁喎，
0: 成攞喎，
1: 係
0: 好啦，佢拉完嗰攞出嚟，仲有第二攞，
1: 嗯，
0: 跟住再拉一攞阿 Ken 出嚟，
1: 係好驚，好恐怖嘅，好似碎屍案咁樣。
0: 哇！我嗰次係好。嗰、那個暑假係滿足咗我對呢個公仔
1: 飽曬，
0: 即係飽曬之後，喂日日都玩，仲要玩咁多隻，隻隻都有。
1: 有咩玩咧？
0: 整唔整頭髮啦？
1: 哦，
0: 即係換衫啦。
1: 你可以幫佢換。
0: 跟住佢又可以戴鏈啦，即係同埋穿頭髮珠啊嗰啲咁。同埋咧，我記得嗰陣時，哇，好 amazing！ 啲公仔佢哋嗰個肉咧，就唔係硬膠嘅，
1: 係
0: soft soft 地，佢想 kind of 做到有少少好似皮膚咁有啲彈性啦、然之後要拍嘅、即係可以佢可以跪低啊，可以伸直啊咁樣啦。
1: 我係完全冇認知，我好憎。
0: 我完全係冇認知，但係 until 嗰次有一攞，好似人體奧妙展咁樣樣嚟到解説咗成個呢個世界。
1: 係，
0: 我自從玩咗嗰個暑假之後咧。我冇恨過玩啦，已經好犀利啊！嗰個好震撼嘅感覺啊！
1: 但係當太多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好唔值錢嘅。
0: 所以我咪冇玩過咯。
1: 成羅嘢咁樣，跟住佢仲要咁，你都可想而知咧，個主人咧其實對佢哋咧都係擺埋一邊。
0: 即係都係玩，可能新出又買，新出又買。即係個阿媽好 sport， 即係好錫個女。
1: 唔係，即係除非咧，就係話啊，我又好尊重嗰啲人啦。佢如果好愛嗰樣嘢。佢每一件咧係會珍而重之，放到好靚嘅時候咧，咦咁我覺得咧，如果係成攞喂，
0: 佢冇辦法啦，因為咧其實
1: 太多啊嘛，
0: 其實嗰個公仔係自己企唔到喺度，
1: 哦，
0: 佢唔可以企喺度，即係譬如你話我整一個埲牆，佢企曬喺度，
1: 係，
0: 其實佢企唔到喺度嘅，
1: 唔係有啲人咧好誇噶，即係可能我舉例有啲 figure 啦，佢企唔到嘅時候咧，通常都企到嘅，佢就會揾個座咯做埋，
0: 係啊。
1: 好認真地，
0: 但係 Leander 五歲咋？
1: 哦，咁係啊，係
0: 啊，
1: 啱啊，
0: 得五歲嘅啫。即係我記得佢係好細個嘅，但係佢已經擁有好多啦。係，跟住同埋我都其實，如果我心諗，如果我有咁多依啲公仔，
1: 係，
0: 我都唔知擺喺邊。
1: 係，
0: 同埋不，你知啦，嗰啲玩具公司梗係夏天又出夏天，冬天又出冬天，佢又著Ming，又著游水衫，即係總之就哇各式各款咁樣，因為不停咁買噶嘛。
1: 係，
0: 咁所以跟住佢。唔單止呢啲，佢個係用夾嚟裝住啲衫嘅。
1: 係，哇！
0: 我換衫換到我都根本上冇辦法可以換得曬嘅。
1: 係，
0: 所以我飽曬啦嗰個心啊，將我呢一種哇玩呢、這個即係呢個渴望咧，完全冇曬。
1: 唔係對男士嚟講咧，就好少會玩公仔嘅，
0: 完全唔會啦。
1: 我冇乜點樣玩公仔，同冇興趣啊，所以我咪話咯，我都幾憎㗎。系啊，我做乜都未做乜喺度。
0: 即系点解啲女仔咁中意玩？
1: 跟住我成日觉得阿 Ken 咧，嗱呢个当然系我错觉啊！咦，佢咪食软饭噶？
0: 其实可能喺真实嘅社会里边系。
1: 我系完全冇研究过呢两个人嘅，
0: 我都冇啊。
1: 所以我系完全系直觉噶。所以嗰阵时咧，嗰部戏咧，哇，梗系唔会睇咯。真人版我笑到癫咗啊！即系我笑到嘅意思，我唔系睇部戏，我冇睇到啊，我系笑佢一啲咧宣传剧照啊。
0: 我都冇睇过，但系我其实唯一觉得 Toy Story 里边
1: 系
0: 有讲到
1: OK 咁嗰个就
0: 嗰、那个 OK， 同埋佢系 kind of 都笑阿 Ken 噶嘛，即系觉得佢系一个冇乜脑啊，即系咁样嘅角色嚟噶嘛，
1: 系即系阿 Ken 俾我感觉咧就系嗰啲咧，
0: 得个靓仔咁样系嘛，
1: 都唔系好靓噶啦，
0: 咁佢喺嗰啲眼光，
1: 即系嗰啲系好嗰啲咧，好蠢嗰啲咧，嗰啲靓仔样明唔明白啫？
0: 即系有大只跟住蠢
1: 系啦，即系佢觉得以为觉得好靓仔咯 ，sorry。no 咯你冇嘢嘅，咁跟住我又會見到一啲女同學咧，有啲女仔咧咁中意玩，低能，
0: 成日帶佢出街噶，
1: 係
0: 啊，即係帶住佢出街，跟住有個夾有剩噶，
1: 係
0: 係啊，但我冇呢啲嘅。
1: 嗱，我見到嗰啲公仔咧，我唯一會玩嘅咧，好變態，會將佢咧好似咧魚竿咁扭高咧，
0: 擰佢嘅手啊！
1: 你覺唔覺男仔咧好中意咁噶？
0: 好中意。
1: 將佢，
0: 跟住同埋好想試下佢個膝頭哥係咪可以跪低先？
1: 又或者我見過有啲咧係會將住捉住喺個台角度咧，
0: 唔掂啊！又有少少
1: 暴力傾向
0: 係。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玩具呢样嘢咧，确实男同女咧嗰个分野系好大嘅，系啦。嗱，我讲嘅我曾几何时咧都几沉迷，不过我拥有嘅呢一种玩具咧唔多，都几贵，
4: 嗯，
3: 就系火车。
4: 哇！
3: 火车嗰只咧系仲要有埋路轨，同埋系识喐嘅。
4: 系啊。
3: 如果唔識喐嘅話咧，把鬼！
4: 我而家自從生咗個仔之後，就有曬呢啲 knowledge。
3: 哇，
4: 係
3: 咪？我真係阿 BBQ 好中意嘅。哦，好多男仔咧，好中意火車嘅。
4: 嗱，我唔知道咧，發生咗咩事？啲男仔咧，好中意有碌嘅嘢。
3: 哦，係。
4: 我仔最初係最中意巴士嘅，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好中意巴士。
3: 咁就喐唔到嘅喎，擺嘅啫喎，擺咯，淨係擺咯，係咯。
4: 好大個碌，好中意睇巴士。
3: 即係我意思，喐嗰啲係電動嗰啲嘛。
4: 係啊，但係後屘咧，哇！自從我有一個全木好貴嘅，其實，
3: 嗯，
4: 全木做嘅靚木做嘅火車軌，
3: 好貴嘅，肯定。
4: 好貴啊，都唔捨得俾人。後屘我執都係俾咗人，因為你必要擠到咁多嘢啫。嗰啲火車軌有牙釘，你知唔知？即係好大包嘅。
3: 係。
4: 咁但係跟住你上面擺嗰啲火車，全部都喐得㗎。
3: 係。
4: 係啊，好嚴重。
3: 唔係我係一個 package 嚟嘅。咁我以前細路哥頭先講過啦，係中意砌屋噶嘛。咁，
4: 嗯，
3: 於是有屋嘅話，咁梗係要有車噶啦。
4: 成條村唔該。
3: 冇錯，係啦。咁我又有一段時間，因為 IQ 博士，我係極

0: 中意嘛。所以有一排咧，
1: 就是、天神村出咗嚟。
0: 有一排系啦，我系自己咧砌过咧天神村，跟住有小云啦、小吉啦，咁有啲好细只嗰啲公仔嘛，咁啊砌咗成个村，跟住咧我就自己帮佢咧铺路咯，
1: 好开心啊！
0: 就有呢一个路轨啦，然之后你搵个火车咯，即系有时好无谓嘅啫，一个人嘛，咁冇人陪我玩，咁啊开始 OK， 咁啊架火车咧就会沿住路轨咁样咧就劲共劲共劲共劲共，咁啊又好开心噶啦，系嗰阵时系冇呢个手机影相咋，咁啊肯定会影低咗啦，
1: 梗系啦，
0: 系
1: 啊，你即系咁你嗰个呢档嘢。是长期摆的定是你要收档
0: 啦，继续收档啦。喂，同埋嗰阵时屋企有几大啫？
1: 收完档又开翻档。
0: 即系系啦，我就系觉得最令嗰啲玩家咧，就有啲却步啦，又或者好似即系条人咧，硬系好似完完全全咧系唔可以 fulfill 到嘅咧，就系除非你屋企大到你可以有一个展览嘅地方，
1: 系
0: 摆咯。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觉得呢啲玩具咧。好多时候我哋嗰个心态只系真系买咗翻嚟，拥有咗，但系就可能连开箱都冇开到咧，就一路咧摆咗喺度，
1: 封尘啊，
0: 系啊，咁呢个我系觉得有啲戆居嘅，即系好似系我名义上拥有咗嗰样嘢，其实我系冇拥有，因为我只系摆喺你有啲人可能摆埋你仓啊，我系只系摆喺我个柜度啫嘛，
1: 系
0: 做乜啫？
1: 系咯，
0: 跟住仲要我系有时咧系因为执屋咧，啊系。我买咗件咁嘅嘢，
1: 即系好似发现 新大陆咁样。
0: 跟住我只系会哇好靓啊，跟住好靓完之后，摆翻喺屋企先，
1: 真系嘥气。
0: 系咪好无聊咧？
1: 好无聊啊！
0: 系，但系咁你要明咧，就系话满足嗰一种咧，哇！我好中意嗰样嘢啊，好嘢啊！我终于买咗
1: 啦，咁样。
0: 跟住就系放咗喺度咯。
1: 我其实咧，你之前咪讲你话喂唔中意啲二手玩具嘅，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咧好中意 hand me down 啊，即系叫做、
0: 哦、
1: 即系人哋，譬如阿表哥用玩完，我都话落嗰啲火车轨，
0: 系啊系。
1: 嗱，你知道你中意火车，应该知道有一个人叫 Thomas 噶啦，
0: 梗系知啦。但系嗰个我唔中意噶。
1: 哇！但系你个 generation 唔同啊嘛，我谂喺20年前
0: 系
1: 好红，
0: 系
1: 跟住咧所有个细路男仔咧
0: 系。
1: 癲曬啦！咁啲老豆當然一齊癲啦，就買咗好多嗰啲車軌啦，好多車軌，好多成，跟住咧就嗰啲唔同顏色冚唪唥有名噶嘛，我唔知佢哋點解會記得曬佢哋啲名
0: 字。我係噶，我係要記，或者等於我魔戒啫嘛。
1: 係啦，
0: 咁難記我好記到。
1: 即係呢哦，依家唔係啊，媽媽，我個仔好細個就呢架係乜嘢？呢架係乜嘢？依架係
0: 好勁，
1: 講翻曬啲名出嚟。跟住咧，佢哋而家發展到咧，可以喺網上面買曬嗰啲火車翻嚟咧，冚唪唥著燈。跟住著燈啦，跟住喐啦，喐下你又可以點樣嗌佢停啊？咁樣好犀利嘅而家啲火車。
0: 哦，係㗎。
1: 同埋你可以串幾多隻都得㗎喎。
0: 係。
1: 係真係自待你間屋夠唔夠大嘅啫。
0: 係。
1: 即係譬如你屋企有個地氈咁，細路仔喺度玩，咁你開咗個檔，搞咗個火車軌咧，其實佢可以坐喺嗰度好耐㗎。
0: 係。
1: 係啊。
0: 其實我類似中意玩嘅遊戲咧，除咗火車之外，我係逢係有一啲路軌啦，又或者跑道嘅嘢咧。我就好中意嘅，即係嗰陣時我亦都冇乜機會可以擁有嗰啲嘅玩具咧，就係、有一隻，我相信你嘅仔肯定有玩過嘅啦，就有跑道嘅，咁喺啲車咧係可以喺度鬥嘅，
1: 哦，比賽
0: 電動係啊，哇！嗰陣時對於我嚟講，雖然我唔中意揸車，亦都唔中意賽車，話我賽車係一件咧，即係睇賽車好鬼悶嘅一件事咯，但係咧，我覺得嗰個玩具咧。系好正，
1: 好興奮，
0: 系啊！
1: 我而家有個 version， 但系咧唔係電嘅，有跑道，但系咧係 board game 嚟嘅、
0: 哦，
1: 就同個仔玩嘅，即系你要用腦嘅，你究竟咧嗱佢有條路軌噶，但系咧你要打個色仔嘅，跟住咧譬如你嗰五粒六粒色啦，咁裏邊有唔同嘅顏色嘅，咁你咧就譬如你打咗出嚟係白藍紫咁樣啦，咁你架車前面有冇白色啊？有冇藍色？原來冇喎，
0: 係
1: 咁。你就要決定你行呢度呢度，佢有兩三條路嘅。我下次帶俾你，你可能會中意玩呢啲，因為咧好思維性嘅。跟住我咁樣係最快嘅咁樣，咁啊跟住要揼一個圈就翻到嚟啦。即係而家我哋就係去玩到呢啲啦。即係又有叫有啲啟發性嘅玩具啦。又唔係咁悶噶啦，咁
0: 樣。
1: 嗯，
0: 唔係，我覺得呢啲玩具係好嘅，即係淨係好過嗰啲淨係擺啊。或者靚嗰啲咁，但又咁如果係好嘅玩具，對於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1: 係啊，
0: 即係當然就唔好我好似我係咁暴戾嗰啲咯，個台角度哇！
1: 你而家咁樣講，我記得我隔離即係我個即係 Auntie 有兩個仔同我一齊去阿 Leon 屋企玩，我記得佢將啲手臂擰到。

0: 咁噶，我话俾你听，我十个有九个男仔都系咁样的，
1: 全部歪晒。
0: 系啦，另外有一个玩具，我又真系唔好明咧，点解啲人会中意嘅咯？
1: 例如咧
0: ，Chucky 啊，嗰个知咩
1: ？Chucky
0: 系啊
1: ，Chucky， 喂，好恐怖啊！嗰个嘢，
0: 我有个朋友超级中意佢，
1: 即系成间屋都系嗰啲人，
0: 即系揸住把刀嗰个啊，好样衰嗰个咧，嗰个咪妹妹仔啊，即系有只鬼魂咧入咗去嗰、那个，系咯 ，Chucky 咯。嗰個係咪嗰個男定女嚟？其實
1: 唔知啊，我唔睇啲戲嘅都話。
0: 我睇好多，但我每次都認唔到究竟佢係男人定女人。
1: 好得人驚，佢啲眼神好兇，好兇狠嘅。
0: 但係係有市場噶。
1: 我知啊，
0: 好癲啊！嗬，
1: 好得人驚。
0: 嗰個應該唔係小朋友中意嘅，嗰個係一啲大人。
1: 大人中意啦，
0: 係
1: 啊，
0: 應該個世界好 dark 咯。
1: 唔掂啊，好驚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0: 周末万岁。
2: 系咪有好多童年嘅回忆咧？啊
3: 浮翻曬上嚟啦，直頭
2: 咪咯，
3: 嗰攞嗰攞嘢
2: 係
3: 嗱。另外一個咧，我咧細個好恨有嘅嗰時出咧，我覺得咧哇，玩具公司真係好聰明嘅啊！出一個咁樣嘅玩具，
2: 嗯，
3: 就係椰菜娃娃，
2: 哇，把鬼，
3: 好恨嘅老周，
2: 我真係唔得，我係逢起娃娃嗰啲咧，拜拜。
3: 你知唔知道咧？佢
2: 我係突然之間記得有呢樣嘢咋？你如果唔講，我真係咧將呢個物體完全忘記於喺呢個世界裏邊。
3: 好想要一個小學嘅時候，因為咧嗱，點解咧個特別係因為佢有出世紙嘅。
2: 哦、
3: 你是可以將佢出世紙寫咗你自己是佢媽媽嚟嘅。
2: O K。
3: 同埋你可以同佢改名，係你唔明㗎啦。
2: 唔明。
3: 你同佢改名。
2: 我冇母愛因為。
3: 改名啦，跟住咧，佢其實個 size 咧係真係抱得個 B B 仔好細個，即係細細個 B B 仔咁樣啦。但係佢嗱，佢有長頭髮啦、攣頭髮啦、啡色頭髮啦、金色頭髮啦，好多嘅，你可以揀嘅。皮膚顏色有好多唔同嘅，跟住佢好開心嘅，笑叻嘅時候咧，佢有酒粒嘅，然之後你亦都係可以同佢換片啦，亦都係同佢換衫啦，有好多 accessories 嘅。終於咧，嗱，依個我媽就真係買咗俾我。
2: 點解肯買咧？
3: 唔知係咪考得好成績啊？
2: 哦 ，OK，
3: 係啊，咁獎勵嘅，咁我就哇好記得咧。嗰陣時我就改咗個名叫咩名咧？因為我小學嘅時候有個好朋友叫 Carol， 咁我就好中意同呢個同學仔玩嘅，我就改咗嘢叫 Carol， 係啦。咁跟住咧我就成日咧就好開心，就捉住呢個嘢喺度玩，係我即基本上我諗我童年唯一一個公仔類物體。
2: 係有咩玩咧？喂佢食嘢啊？
3: 扮啊嘛，即係我食奶啦，咁樣跟住又換衫啦，嘛鬢辮啊，咁各樣各樣啦，玩一輪都係擺咗喺度嘅啫，同埋應該俾我細佬擰歪咗個頭。
2: 係啊，正常啊，我係啲咧，啲細路仔咧就係咁噶嘛。係
3: 啊，
2: 可唔抵得佢。
3: 即係個頭擰咁啊，
2: 好變態。
3: 好變態，但係嗰個娃娃，我覺得即係因為即係嗰個年代。
2: 係。
3: 呢、這個有個出世紙，哇！我覺得呢個機密真
2: 係
3: 一流。
2: 但有一啲玩具咧，佢確實可以咧係歷久不衰嘅。但係就話係咯，你真係你無端端講起，我先記得曾幾何時喺我哋世界裏邊出現過呢一種物體，我完全唔記得咗啊！
3: 你真係唔記得，你唔會記得。
2: 但係而家我記得個衰樣。
3: 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最近好啦？咁我去行街啦。咁其實因為佢面都好 patchy 咁樣，
2: 好肥噶嘛，塊面肥嘟嘟咁啊，
3: 圓形嘅，隻眼又咁樣大大嘅。你知唔知我而家我想揾翻一只出嚟？
2: 应该好难啊嘛，
3: 贵到爆炸，几
2: 几几
3: 三四千蚊啊！
2: 黐线咁样。
3: 因为我有一日喺佐敦经过一间嘢，但系咧我都怀疑咧佢都唔系最 original 嗰只，因为我觉得佢样有少少变咗。
2: 哦，
3: 但系咧咁我就行埋去问，我觉得呢啲都系童年回忆，即系嗰个心意嘅情意结。
2: 咁如果摆一只喺度几得意嘅，
3: 系啦。咁你咁耐啊嘛，
2: 系啊。
3: 咁我埋去问佢3800蚊，
2: 哇，好乸嚟，
3: 冇出噶咯。都系啫，我睇得噶，都系睇得噶啦。咁
2: 系啊，
3: 我宁愿去佐敦行过见下佢 ，say 下老算啦。
2: 系，
3: 但系即系佢而家系真系冇出咗，
2: 冇咯，
3: 系啊。
2: 所以我话佢经历。
3: 唔係好掂啊！
2: 好短嘅時間嘅輝煌咯，
3: 麻麻地，但
2: 係
3: 嗰輪就好 hit 嘅，即
2: 係
3: 邊個有？
2: 我都起碼我唔得啊！我都記得，哦，係嗰個衰樣啊嘛，
3: 係啊，
2: 肥嘟嘟
3: 嘅
2: 嘛，
3: 好似嚿包咁樣嘅，
2: 塊面好扁嘅嘛，
3: 係啊，
2: 係咯。嗱，女士咧就會中意玩啲。

0: 乜乜哇乜乜哇，男士咧就好中意一種超合金咯。
1: 哇！
0: 咁我哋嗰個年代咧，係呢、這個冇乜可能咧，男仔係未試過唔擁有超合金。
1: 我懷疑我玩嗰啲嘢仲玩得多過娃娃啦，即係嗰啲超合金啊，即係我啲阿哥啊、我細佬啊嗰啲哇。
0: 但女仔通常唔中意超合金喎，好憎喎。
1: 咁冇嘢玩咪玩埋。
0: 我自己嘅第一個超合金都係我哥買嘅，係小路布，
1: 哇，
0: 好靚噶。佢一個咧。前面嗰個蓋咧係可以打開
1: 嘅，哇！
0: 好貴。
1: 小路寶而家啲細路仔唔識㗎啦，
0: 唔識㗎。但係個樣好可愛。
1: 嗯，
0: 佢同埋
1: 小路寶係咪卡通片嚟㗎？
0: 佢其實係真人卡通片咯，真人卡通片，
1: 係
0: 即係佢係人扮嘅。但係人扮得嚟咧，如果以當年啊嗰個特技咧，我覺得係好 good 啊。
1: 佢個製作好好啦，已經
0: 係起碼係好過大白鯊嚇。虽然大白鲨系荷里活制作啊 ，sorry 啊，真系唔得啊，
1: 个腮有少少穿崩，个腮有啲穿崩，
0: 系咯，好唔掂嗰个嘴嗰棚牙咧，想升佢两把噶，系啦嗱，超合金当中咧，哇，如果你系一个超合金迷咧，要买啊，真系买穷你，
1: 哇，
0: 第一超合金唔平，
1: 嗯，
0: 好贵，就如果喺绝版嘅话咧。更加大鑊。
1: 嗯，
0: 我記得我哋嗰個年代咧，其中一隻咧，除咗小路寶，我都記得我擁有之外咧，有一盒而家我都擺喺我個
1: 又喺
0: 書櫃，
1: 又喺個盒度啊。
0: 唔係，但係超合金真係唔知，其實冇乜嘢玩。超合金真係得個擺字嘅啫，就係、是、愛美神啦、啊。愛美神咧，大家都會好記得啦，就係、是、個飛彈噶嘛。咁而我嗰個超合金嗰個空個飛彈咧，係可以拆開嘅。等等，係咪好仔細咧？
1: 係咁啊，都貴嘅喎。
0: 梗係貴啦。
1: 係啊。
0: 嗰陣時喐啲啊，應該都要啊，有冇千幾蚊咧？即係嗰個年代，
1: 可能要啊，
0: 係貴噶。同埋我係中意我哋男仔係中意嗰啲超合金，好多時咧係可以譬如係五架機，係可以合體噶嘛。一合體之後咧，
1: 係
0: 就可以成為一隻機械人。
1: 係
0: 即係嗰陣時嗰啲卡通片咧，嗰個嘅令到我哋啲男仔咧咁著迷嘅咧，就係佢嗰個嘅創造性好強，
1: 好 creative 啊。
0: 同埋咧，我哋中意車嘛，即係好多男仔中意車。有好多都係咧，其實本身
1: 可以變車噶，
0: 佢未變形嘅時候咧，
1: 係啊，係車嚟，
0: 一架車嚟嘅啫嘛。
1: 跟住、
0: 哦，我哋要合體啦，跟住就轟一聲啦，飛咗上天空啦，唔知架車都可以飛上天空嘅咯。咁啊，砰砰砰砰砰啦，跟住就好啦。咁嗰陣時我哋睇卡通片咧，以為咧，喂，卡通畫出嚟。梗係可以合體啦，但係最厲害原來佢做出嚟嘅超合金咧，係真係可以合體嘅。而嗰啲零件咧，同埋嗰個咧交接嘅位咧，係做得好仔細，
1: 順曬入去，係啊，好勁啊！
0: 所以嗰陣時我哋每次咧去到嗰啲咧，即係以前啊有啫，嗰啲玩具鋪咧，我不過我諗可能女仔都會嘅，係流曬口水。
1: 哇！
0: 行過嘅時候，淨根本咧唔想走，哇！好靚。
1: 因為有好多嘢睇啊嘛。
0: 係。
1: 其實你問我，因為我記得我細佬有個唔知五合一定六合一嗰啲咁樣咧，即係就係唔知幾多架車一架兩架飛機。
0: 超力電磁盒啊！
1: 跟住就變
0: 電磁盒啊！
1: 就變咗個大機械人。
0: 係啊，
1: 咁都係拆翻出嚟嘅，可以。
0: 又可以分開噶嘛？
1: 我都有玩過好多啦，呢啲即係因為我咁都一齊玩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係一個好物理啦，跟住好有 design 嘅一件事嚟嘅。
0: 係啊，成件事好有型嘅，即係當你擁有。同埋我哋嗰個年代係興咧，嗱，你哋又會興帶嗰啲公仔出去啦。嗯、有啲男同學係會帶超合金出去
1: 嘅。哇！我嗰時好記得咧，我就覺得自己係好低能嘅，因為咧永遠都砌唔翻架車出嚟，即係啲女仔咧唔知點解唔識得搞嗰、那個，哦、即係將佢合體同埋拆開咧。
0: 嗯
1: 我跟住我細佬咧就三兩下手就 prop 咁樣啊咁
0: 係，唔係最勁係咩啊？唔係超合金啊！嗰、那個我應該因為我玩得渣，所以我冇去參加比賽。
1: 扭計式啊
0: ？Yes， 黐線啲人點啊？整
1: rush wow， 搞掂！我話俾你聽，我從來嗱當然有擁有過扭計式啦，
0: 梗係有啦，
1: 但我從來冇扭過成功過一次。
0: 唔係咁我 OK 嘅，但係好慢咯。
1: 我冇啊，
0: 但係唔係嗰比賽啲人咧一掂咧，喂嘣！
1: 佢好似搓
0: 三秒
1: 搓嚿豆腐咁样，
0: 系黐线！我心谂我睇都未睇到，点解你可以砌完嘅？
1: 好犀利啊！
0: 系
1: 系啊！
0: 但系嗰个系一个嗱扭计式我觉得算厉害。虽然而家唔算好 hit 啦，
1: 都有噶而家
0: 系，但系起码都去到个地步咧、就是，咦，仲存在啊嘛！即系仲有啲人咧系会有兴趣、有意欲去玩，同埋嗰件事本身咧。是得意嘅，即係嗰個啊，究竟佢點解可以喺咁短時間之外咧，就拆解到咧，係點樣砌翻六面嘅顏色都係一樣嘅咧？
1: 知唔知我仔而家點樣啊？
0: 係，
1: 佢將粒扭計式拆開曬一粒粒，
0: 係，
1: 跟住再砌翻佢。
0: 會咁驚？
1: 將啲正方形拆開曬，佢會自己可以砌得翻佢，變曬變曬同一個 size 咁樣。
0: 係，
1: 但係佢唔係零啦。
0: 係，
1: 係，
0: 哦，係，唔係呢啲，我相信係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咧，係可以刺激佢哋好多嘅思維。
1: 係啊。

0: 係，即係玩具，我諗最緊要咧就係除咗可以陪住我哋成長之外咧，係可唔可以刺激我哋嘅腦袋咯？
1: 我諗我要攞我個仔而家嗰啲玩具嚟俾你灌輸一下啲新嘅嘢，俾你
0: 勾曬，
1: 即係刺激一下你個思維。冇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都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长洲、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落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8: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7: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7: 陈俊轩，音乐关系。
9: 想讲一样嘢咧，并唔系香港独有，只系。

香港特别多是乜嘢呢？就是中年才开始接触和学钢琴的人。或者呢跟香港文明世界精英音乐教育有关，令到学琴的气氛非常之浓厚。有些呢或者是希望可以弥补和练习的时候没有机会学琴的那种缺失。亦有些呢是可能是为退休生活作准备，培养出一种新的兴趣，希望可以用练琴来打发时间。当然啦，还有些是为了配合香港学钢琴的优势，就是不用好像其他国家这样的要穿州过省学琴。因为在香港呢总会有一位钢琴教师或者琴行在阻紧的。所以呢我每次去探访一些可能已经练琴学琴了十年二十年的一些前辈 uncle auntie 去他们家的时候呢，他们就必定会很兴奋地拉着我去到他们的钢琴旁边，然后呢他们就会在我面前演奏一首他们新学的音乐。当然呢他又会再捧上一些的美食啊美酒等等，继而就是希望我可以指点一下他们。至于同我同年纪嗰啲家长朋友呢，我又去探佢哋啦，佢哋屋企嘅钢琴呢似乎係俾大人练习多过係俾佢哋啲仔女去练嘅。呢一种银发前辈呢全部冇一个有任何认知障碍嘅迹象啦。而同我同龄嗰啲家长嗰啲細路次次见到佢哋自己爸爸妈妈弹嘅时候呢，佢哋亦都会以一个凑热闹嘅形式呢咁去争住去弹。於是呢每一个家庭都是音符满天飞的。以上呢曾经是一项所谓港式的一种中年运动，就是中年才开始学琴。不过呢近期又多了另外一个名词，我见到有人讲什么叫中年危机运动。哦，原来是讲一种新兴锻炼运动 ,High Rocks 这样东西，就特别受这个中年人士欢迎的。咁刚刚呢亦都在香港呢举行了一些国际的赛事，吸引了好像成两万人去参与的。当然呢就比好多网民呢就会取笑是这个中年危机所产生的。其实我觉得有危机意识先会有进步的，先会有改变，只是个生活态度方向是有所转移的。那以前呢就比较投入在一个精神娱乐啦，现在呢可能呢大家好着重这个体格健康这样啫。那只要有一项运动能够令到从来或者好多年都唔运动嘅人突然之间愿意开始喐啊，喐动佢嘅身体去运动。我諗呢种触碰同埋睇唔到嘅推动力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价值嘅。我呢喺疫情嘅时候先开始日日运动嘅習慣嘅。我揀咗游水同埋健身啦。当然我亦都继续喺度弹緊钢琴嘅。嗱，我觉得运动又好钢琴又好啦，两者对我嚟讲呢我见唔到我将来会有参与任何咩比赛比拼嘅机会㗎喇。所以我一路抱住嘅心态系乜嘢，无论系弹琴定系呢一个做运动都好。我个心态只系需要今日做得比琴日好，经已足够。

0: 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又嚟到音乐关系言宇宙嘅呢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同大家推介一啲嘅音乐啊。头先讲起啦，好多人中年学钢琴，啱啱弹呢首 Right Here Waiting 就系、是、成日都要去一啲 Auntie Uncle 嘅屋企嘅时候，佢哋就好中意弹呢一首歌，所以今日唉弹翻一次送俾佢哋啦。其实香港咧呢一个我成日都讲咧，香港嘅精英音乐教育咧系非常之成功啦。再加埋我哋其实都几幸运嘅，幸运喺边度咧？就系、是、整体嘅气氛啦。例如啦，早年嘅时候咧，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即系中国人啦，赢咗好多嘅唔同类型嘅国际赛啊，从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音乐钢琴家啦，尤其是例如朗朗啊，跟住有呢个张宇有呢个张宇佳啊，同埋呢一个我哋最近有沈静涛啦，香港嘅一位嘅钢琴家啦。都赢出好多嘅国际奖项，令到香港咧喺学钢琴个气氛咧系特别浓厚嘅。嗱，呢个系香港嘅，外地又系点样去增进佢哋学钢琴嘅兴趣呢？都有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有一个二人嘅，即系主要系两位演奏者嘅组合啦，就系、是、叫做 The Piano Guys， 一个系弹钢琴，一个系拉大提琴嘅，佢哋就系将一啲已经大家耳熟能详嘅音乐咧，将佢重新改编，就用钢琴啦、大提琴啦，当然再加咗一啲嘅编曲啦，喺个垫底咁样啦，去做出一个全新嘅一个气氛啦嘅音乐咧，系俾大家听嘅。The Piano Guys 咧咁喺外地好成功啦，其实佢亦都有嚟过香港嘅，因为当时咧我就有份帮佢主办佢哋喺香港嘅呢一个嘅音乐会啦，而当时咧就发现咗全场超过一半嘅听众咧，全部都系小朋友嘅，原来佢哋系特别吸引到小朋友去接触钢琴啦，去听钢琴嘅音乐啊等等嘅，送俾大家一首啊，先送呢一首，我个女话佢好中意呢一首，因为佢成日唱，但系听另外一个版本嘅时候 ，Piano Guys 版本会系点嘅咧？呢首系《Story of My Life》。

见到啦，其实咧，就算冇歌词喺度嘅时候，只将所有嘅音乐咧变成净系音符啦，即系 instrumental 嘅乐器，所以就出嚟咧，成个气氛系好不一样啦，同埋你见到个可能性啦，或者个创意嘅边界咧，反而仲越嚟越大添嘅，可以创意无限咁去任你点样去 jam 出嚟，点样去创作你嘅音乐。听多呢一首啊，呢一首都系嚟自 Piano Guys 佢哋嘅一个改编嘅作品啦，《功夫 Piano》。Cello Ascent.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0: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个星期咧，延续住我哋上星期嘅呢一个访问咧，因为实在太多嘢倾啊。佢系一个好中意好大嚿嘅嘢，自细已经系咁。当佢中意一样嘢嘅时候，佢就会全程投入，于是就造就咗佢喺佢嘅小学啦、中学，虽然有学钢琴啊，但系佢就偏偏最钟爱于一间音乐室里面嗰件低音大提琴，於是學校老師嫌佢煩，俾埋條鎖匙佢，你自己自出自入去同呢一個低音大提琴拍拖啦。佢一拍就不可收拾。

跟住就繼而喺大學嘅時候真係選咗呢個選修音樂啦，繼續去同呢一個嘅低音大提琴去續佢哋呢一個緣分啦。跟住咧，佢本來有機會去到呢一個 Boston U 讀，但佢冇去到，而留咗喺香港去繼續做演奏啦，同埋喺呢個香港小交響樂團啦做咗三年嘅低音大提琴嘅演奏家嘅。

0: 多人都會覺得好驚訝嘅，就係因為你讀書嘅時候，大學啊，自己交學費，但係唔夠交，於是你諗咗啲方法，點樣可以做出咁多個低音大提球員，形成一班咁樣一齊學，於是就做咗你而家嘅公司一個好成功嘅音樂學校嘅一個初型啦。一個幾聰明啦，一個原來即係音樂人。都可以做得好成功噶，如果当喺商业上高，都系好成功。
1: 其实我系每一个阶段都好好彩撞到一啲好嘅人，咁啊，即系都教咗好多嘢。因为我哋音乐人咧，其实大部分吓都唔系好识得去将我哋嘅专业变咗做我哋嘅事业。咁即系虽然我哋系做一个专业做得好好，但系我哋要将我哋 professional 变做一个 business。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咁但係我就好好彩，我中意打 golf， 咁我就識得有一班朋友，咁佢哋就做生意做得好叻，即係喺我嘅眼中佢哋係好成功，咁教咗我好多咯，咁同埋俾咗好多我哋覺得諗係應該咁樣做嘅，咁但係其實喺佢哋嘅角度，佢會話俾你聽應該做啲乜。应该唔好做啲乜，即系你会有好开咗眼界咯。咁所以我就喺同佢哋啊，每个星期去打 golf 嘅时候，咁就学咗好多。
0: 好少有咧，即系音乐人咧，即系愿意打开啦，跟住去同唔同界别啦，商界去倾。有冇俾其他音乐人佢哋有冇微言啊？例如我陈俊轩啦，我弹钢琴，我应该弹古典嘅，但系我后屘咧，我去咗商场啦，弹好多流行曲啦。咁嗰阵时其实系好多微言嘅，即系有啲人就话：哇，佢完全唔配弹古典啦，已经，或者哇，佢完全影衰咗我哋嗰、那个古典钢琴嘅行业啊！即系我会听好多呢一啲，你即系将个音乐。呢、这個事業你變成咗一個真係一個可持續性嘅一個商業咁樣嚟營運啦、有冇任何呢啲咁樣嘅矛盾或者阻力或者
1: 有噶，當然有啦，即係因為我哋行得太快，即係我哋行得太前，咁但係我記得我啲朋友就係同我講，就係話你哋咧做藝術嘅咧係好專業，但係咧喺你嘅事業裡面啊。不能够是脱离了一个社会的脉搏。如果你脱离了社会的脉搏呢，你基本上只是做你自己的事。但是你没有跟社会是连在一起，那你就会觉得很吃力，越做会越吃力。还有他们也都提我，就是你的朋友圈你需要不停地扩阔。譬如你细个的时候你就说，你妈妈呢就说我个仔教琴的、哦。那梗系介绍呢、這个嗰、那个嚟学琴啦，咁但系当你个圈用咗五年之后咧，你发现你妈妈都冇得办法再介绍人俾你
0: 啦，系啦，
1: 咁
0: 介绍晒啦，
1: 系啦，因为要学嘅都学咗啦，要大嘅都大晒啦，咁所以即系嗱，我哋喺音乐圈咧，其实系冇呢一个 concept， 而我哋读书咧，亦都冇呢一个科目去话俾我哋听究竟。应该怎样去即系营运我哋嘅即系音乐嘅事业，咁所以我好即系好庆幸佢哋提咗我，咁我就一路跟住呢个方向去做。咁当然即系你所好似你所讲啦，即系音乐人佢就觉得、你咁样做就好似脱离咗啦。咁但系其实你喺一个社会里面生活，你不能够净系讲话你系好艺术。而唔將你哋自己個品牌去做好，即係呢個係即係我係覺得唔可以嘅。
0: 其實個影響力都更加好，我講好嘅影響力，即係例如喺個樂器嘅推廣啦，或者更加多人接觸到樂器啦。即係其實用呢一種方法係咪真係好過淨係傳我好藝術家嘅？
1: 係唔係？即係你即係我就係覺得你可以你讀書嘅時候有你講緊你話好藝術嘅事。但是到你翻工或者到你要建立你自己嘅事业嘅时候呢，咁你不能够係脱离咗点如何营运你嘅 business， 即係唔可以嘅。即係你可以继续喺里面有音乐嘅元素，有你要求嘅嘢喺里面，但係我哋不能够係脱离咗个社会脉搏。
0: 如果三者形容用一个形容词或者用物件形容，你在小交响乐团就三年，那个经验究竟用什么形容词啊？跟住你是不是现在在演艺学院有教过琴？
1: 有，现在都有。
0: 即是你在那里教紧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你亦都要继续在你自己的音乐中心啦，继续去教。呢三个你怎样形容啊？各方面。
1: 在小交响乐团的时候呢，我最记得是我一考到他话，即是话俾我听啊，你是第一个 freelance， 咁我是第一件。

0: 事啦，就系、是、我去咗金钟嗰度做咗一套好贵嘅
1: 西装，
0: 西装诶嗰啲诶 tails 吓，即系嗰啲好靓。因为我觉得啊、我要尊重我嘅职业，我记得好贵。咁但系即系我最记得我有啲有啲同事就同我啊 ，Edmund 你嗰个西装喺台上边射灯射落嚟睇到系同其他人唔一样嘅。我话哦系啊系，因为我呢套即系我都好认真，系即系我中意啲嘢好认真。咁我就喺嗰度都即系学到好多嘢啦。咁诶等我就然后我就发现王女咧都系 Professor Wong， 咁就叫我翻去可唔可以喺APA Junior 嗰度即系帮手即系发展下低音大提琴。我话好啊，冇问题啊。咁我哋就喺嗰度开始咯。咁喺嗰度你就见到另外一个即系佢个教育方面嘅专业，即系你睇到出边冇嘅嘢，里面有，即系呢个就系、是。你譬如你喺一般地方學同喺演藝學院嘅，譬如你個 junior program， 咁係唔一樣咯，即係嗰啲嘢係唔一樣。咁淨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個 oral 嗰個 training， 咁你喺坊間好難 train 到咁嘅喎，佢個個禮拜同你默書嘅喎，係咪？
1: 邊個家長肯俾學費你去學呢樣？即係好似又冇乜用。
0: 佢覺得冇乜，但係其實呢啲好有用，呢啲係好有用。咁之後就
1: 嗰個啦，
0: 係到我自己嗰、那個，咁你就發現，如果你淨係用好藝術去 run 你個 business 咧。咁你根本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嘅。咁你就要慢慢去學啦，令到佢成熟啦。咁點樣可以即係再推廣啊？成熟同埋係專業。嗯、
1: 但教學整體上高、我見你其實係幾鍾意教。
0: 因為我教得好多，基本上呢學生嚟到我已經知道，我已經 categorize 咗佢係咩類型啦。我睇到佢，我已經知道究竟呢一個學生係可以煲一個老火湯嘅。一個呢係可以食即食面嘅、一啲呢就係、是、可以係即係溫和嘅，一啲係鬧得嘅，一啲係唔鬧得嘅。即係你見到嗰啲人，你已經知道點樣教佢。
1: 哎呀，係應該睇人喎。我成日因為我以前就係話係咪應該睇個校服嘅算數？
0: 唔得
1: 你讀呢間學校一定頂得到嘅。
0: 係啦，唔係呢個係可能係三十年前或者廿幾三十年前咧係咁嘅，但係而家咧，即係我好老實講，我見到好多譬如普通啲嘅學校，嗰啲學生都好犀利嘅喎。係咁
1: 啊，正多謝你啊，鄭景聰。嗱呢個時候咧，我哋又听一听音乐，睇下郑景聪，又再带一带一啲低音大提琴嘅音乐啊，俾大家。如果上个星期冇听到嘅，今个星期都可以感受翻一下低音大提琴系咩嘅声音。

0: 多謝你推介嘅音樂啊！嗱，咁希望聽眾咧喺呢個時候，尤其是呢個時段，係幾啱聽嘅一個低音大提琴啊，比較嚇即係温和啦，同埋沉實啦，但係其實裡面好有感性嘅嘢，裡面喺裡面嘅。嗱，講起感性啦，係啦，就去到你另外一個世界啦。嗱，音樂世界之餘啦，有你嘅你嘅音樂學校啦，嗰啲係人哋嘅小朋友。你自己都有小朋友，我上即系话上个星期都讲过，我完全见到你就唔觉得香港有出生率低嘅问题嘅，因为原来你系有四个细路，几多仔几多女啊？
1: 大女，然后有三个仔。

0: 大女加三個仔，即係其實你唔係刻意追多個女而繼續生，只不過係你真係想儲夠一對波咁啊。
1: 冇啊，其實我係諗住我係生咗一個嘅時候咧，咁我見到生咗女啦，咁我見到好似有時，我外父外母又想湊喎，我爸爸媽媽又想湊喎，咁我就同我老婆講啦，我話生多個咯，咁佢兩個一人一邊又一湊咯。咁之後咁啊，好快又生咗第二個。咁生咗第二個嘅時候咧，咁但係其實我見我啲家長啦，即係啲學生，我覺得三個咧都幾開心嘅喎。即係我見到個 combination， 即係三個係幾好。咁我話，不如我哋生多個啦。三個咧好似都幾開心嘅。咁啊生咗三個咯。咁之後就
0: 咁收工嘅
1: 咯。收工嘅咯。咁之後後尾咧，即係有一次咧就係我塞車。咁然后呢就塞咗好耐。咁然后我记得呢我望咗红绿灯突然间諗到第四个小朋友个名字。咁我就即係冇得諗即係发梦啫喺度。因为冇嘢做。
0: 发梦嚟啫。
1: 发日梦。And then 我太太话俾我听佢有少少唔舒服。我话咩唔舒服我可能有个 BB, 哇我话唔系啩我以后唔会乱諗嘢。
0: 希望你陣間紅燈係啦，小心啲諗嘢啦。如果唔係，不過如果呢個係 tips 嚟嘅，你早講啊！嗰時我都想追啊，不過即係不過錯曬失曬預算。啲細路仔佢哋係咪全部都學樂器？
1: 係啊，因為佢哋全部都學 double bass， 鋼琴、吉他，跟住唱歌，最主要是因为我成日都周围飞去教啲 master class， 咁之后咧，佢哋就话要同我一起去，咁我就话你去做咩啊？我话你去到跑嚟跑去嘥晒啲时间，咁我话我上堂又唔得闲理你嘅，我话你拉到咯，你拉到咪
0: 拉到啊？
1: 你拉到咪去咯，你拉唔到你去嚟做咩啊？我话咁佢真系练，咁之后就咁我咪带埋佢哋去咯，咁所以。我女咧就嗰阵时又同我去俄罗斯啦，去德国啦，后面个仔又跟住一齐去德国啦，去法国啦，系去好多地方，佢哋就系因为跟住呢个音乐路，佢哋即系睇到好多咯，系跟住我一齐去。
0: 咁哇，老大而家几多岁啊？
1: 老大而家系十，就嚟十八啦，
0: 就嚟十八啦。咁同埋老二就十，
1: 十七、十六、十七、
0: 十八。哇，跟住继续落咧，
1: 跟住就
0: 系
1: 十二同埋六。
0: 哇！即系六岁同埋十八岁，
1: 系冇错差
0: 别。咁佢哋，我想问老大又唔会帮手教啊？老四咧，
1: 佢哋系我哋即系家姐咧，就会系睇住啲细佬嘅。
0: 系
1: 咁啊，即系如果家姐出声咧，即系佢哋通常都会大家斟点数嘅。咁然后如果家姐出声话唔得嘅咧，咁佢都唔够胆话咩噶啦。
0: 因为好多人啊，成日都会话哇，音乐世家，音乐世家咁样讲。咁我自己就唔知咩叫音乐世家嘅，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唔系玩音乐。咁我但系虽然人哋话我系音乐世家，只不过我家姐细佬都玩音乐。咁但系好早之前，好早就已经家姐去咗外国读书，其实得翻我同我细佬。咁我就成日教下佢琴嘅，即系仲要教到佢有啲奖攞嘅。咁即系系咪咁样就系音乐世家？即系咁多小朋友嘅时候，当佢哋有音乐呢一个咁重要嘅一个 pillar 喺屋企，
1: 我哋即系好多人中意讲用呢个 terms，但系其实系我哋嘅细路系冇得拣嘅，即系因为佢陀住嘅时候日日都听音乐，生出嚟又系日日听音乐，咁所以我同我啲细路咧听歌嘅时候咧喺好细个喺车嗰度听歌，佢哋同我讲话。边一个 recording 系录错咗，弹错 chord， 咁之后边个好听，边个唔好听，咁佢哋喺，譬如我哋揸车，咁佢哋就会系喺里面唱歌啦，乜都唱啊，呢排中意唱 Elvis， 因为睇完嗰阵时
0: Elvis Presley，
1: 系啊，咁然后就总之系好旧嘅唱嗰啲，一系咧就唱啲好新嗰啲
0: Blackpink 嗰啲啊
1: ，Blackpink 啊，唔系啊，仲有噶，即系嗰啲佢哋好中意嘅。咁总之有时系自己作歌，咁我即系阿二号咧就好中意作曲，咁然后作曲作得好快，咁然后佢哋屋企会喺度 jam 咯。又攞吉他喺度唱，夜晚咧就临瞓之前实喺度唱。
0: 边个弹吉他咁系？
1: 几个都弹噶，
0: 个个都玩嘅。
1: 大家玩喺度弹啊唱啦，有时整啲好得意嘅，即系你睇都觉得好好笑嘅咁样咯。
0: 但你系俾钱佢去学啊，定系佢自己自学啊？上或者上网睇
1: 嘅
0: 咋？
1: 因为我哋有个 choir 啊嘛，

0: 即系好多呢啲事要处理咯。
1: 佢哋个评价系点咧？即系不论系你带学生去，佢定系佢哋系听啲学生啲啲大师佢系对香港呢个评价。
0: 喺欧洲嘅学生嘅老师嚟啦，佢哋会觉得香港嘅学生唔够放。
1: 嗯，
0: 即係好似尤其譬如佢係local school 嘅，咁佢好守規矩，咁但係歐洲嘅老師佢就可能想嗰啲學生係即係可以即係自由啲嘅，即係嗰種奔放啲嘅。咁但係嗱，我相反，我去到國內咧，我都去咗好多個音樂學院去教，咁但係咧國內嘅老師咧又好鍾意香港嘅學生嗰種。即係個嗰諗法好 open， 因為我教過好多國內嘅學生咧，其實佢哋都係可能因為要考個高考，所以學 double bass， 咁所以佢哋學出嚟咧就好死板，
1: 更內斂添可能。
0: 係啊，係啊。
1: 哦，即係原來即係中間，即係香港就少似喺正中間。
0: 係啦，即係我哋就係、是、即係我哋都有啲同學，譬如佢讀國際學校嘅，佢就會即係會成個放啲啊，佢嗰個音樂嘅表達會誇張啲。咁但係喺歐洲嘅，我哋見到嘅就好厲害喎，可以即係佢可能佢你舊年見佢仲係一個 baby 咁樣拉，突然間佢一年可以嘣一聲進步好多喎，即係嗰種闊咯，咁樣咯。
1: 但係佢都其實而家都犀利嘅，即係都要多謝鄭影聰嘅，即係你喺香港音樂教育咧，其實係貢獻咗好多，即係個交流你係打通咗好多樣嘢啦。同埋我諗估唔到係低音大提琴學緊低音大提琴嘅學生，原來係有咁多機會。咁多周圍列國啦，係
0: 啊，其實係好多我哋嘅學生，其實有好多做咗 professional，and then 就係喺美國係考到即係專業樂團啦，喺新加坡考到啦，喺日本考到啦，喺歐洲考到，即係大家係揾到佢哋嘅一片天。咁同埋你要知道咧，喺歐洲如果你可以行得出嚟咧，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因為佢個樂團裡面咧，佢係計咗。亞洲人有幾多個比例嘅，即係個 passport holder 嘅比例，佢係唔會想俾太多亞洲人喺個樂團度，即係變咗好似即係 dominate 咗個佢個樂團。即係香港人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工，咁其實喺嗰啲工其實鐵飯碗啦，即係佢又唔會炒你做到你退休。咁同埋其實嗰個福利啊，嗰個薪金都幾唔錯嘅。咁、
1: 你嘅願景係點咧，鄭景聰？以前我陳俊軒嘅願景咧就成日變嘅，即係例如細細即係一嗰陣時係想鋼琴係點樣發展得好好啊？全民鋼琴啊，有冇啲或者歌唱比賽？全部即係電視台嗰啲，全部變曬係鋼琴嘅咁樣，即係會天花龍鳳咁樣去諗呢一樣。鄭景聰，你有冇諗過咧？尤其是喺低音大提琴呢樣嘢，你想喺香港點樣發展？
0: 我覺得係其實我哋已經係發展得幾成熟嘅，即係其實咁我就係我覺得可以做多啲高質素啲嘅音樂會，即係有時我見到啲音樂會其實有好多係我覺得未夠好，不過因為我即係我自己好衰，即係我係好我要求好高嘅，咁所以我又會喺啲音樂會裏面咧有擺好多新嘅元素落去，即係我覺得要好玩，我要覺得我好玩，咁所以我就會睇到啊，不如其實係咪可以？做多啲呢啲其他嘢啊，咁啊！
1: 但如果你做音乐会，你系想点样做？因为嗱，你全部都系低音，如果你自己做啫，咁都系即系佢哋出晒嚟一个大型嘅合奏咁样嘅。
0: 系，我哋通常就会加埋有一啲，譬如我哋又揾咗两个 dancer， 同我哋揾咗一只歌咧，系1955几年嘅，咁系一啲 jazz 咁样嘅，
1: 系
0: 咁即系将佢同嗰个舞蹈同埋个 costume。都即系融入咗喺个 performance 里面，咁又好得意啊！即系好，即系成个画面好丰富咯。即系我中意呢啲嘢咯。
1: 系，即系加入一啲系都几得意，加入一啲 IP， 跟住就睇下你个 concert 点样玩，围绕住呢样嘢一路变出嚟。
0: 系
1: 今年
0: 咧，今年就要卖个关子。
1: 好啊！即系喺度咧，要多谢你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呢个节目之余啦，好多谢你一路原来。贡献咗咁多，同埋做咁多样嘢，我听就听得多。但系今日只系真真正正同郑景聪去讲就系、是、啊，你 double bass 系揾佢嘅，即系 double bass 与你系永远都 拉上一個掹唔開嘅關係嚟嘅，咁先知道原來都係啦，即係喺教育上高啦，經歷嗰、那個係啦，都有波折啦，
0: 有波折，
1: 但係亦都你有幾整硬上啦，
0: 係
1: 連商業嘅高爾夫球乜嘢都打曬嚟去見人，即係證明咗我諗係一個成功嘅音樂人，我諗係其實可以好多方面即係咁樣去，尤其是作出貢獻啦、嗯。我諗而家更加需要多音樂人，除咗做創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

0: 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我哋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啊！而今日礼拜咧系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六月一号啦就系星期一，而六月二号咧即系星期二，如此类推，去到六月七号啦就正式开始我哋呢个星期日嘅时间。而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今日我哋曾经有黄雨同埋红雨嘅警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幸好嘅系现在嘅所有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系取消晒噶啦。咁落雨对我嚟讲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咁好的天气。不好呢就在于好像会将这个世界呢涂了一层灰色一样，变成灰蒙蒙一样的滤镜。而在这种滤镜底下呢，整个人会变得很懒洋洋，很不想做事。不过今晚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回忆的滤镜。

而回憶的濾鏡是非常之特別的。如果我們平時 post 靚相上去社交媒體，我會比較是用一些藍天白雲的時候，希望可以個藍色更加藍，而草地會更加綠。簡單啲嚟講，就希望佢啲色彩可以繽紛一啲。但係當一張照片套上咗回憶嘅濾鏡之後咧，感覺係會好似泛黃一啲，有一卷菲林相機嘅味道啊！

呢啲泛黄咗嘅菲林相机味道嘅照片咧，我哋会形容为一啲好有 feel、好 vintage 嘅感觉。当将呢啲咁 vintage 嘅滤镜咧套翻落。

一啲以前唔开心嘅经历入边，可能你嘅大脑都会觉得，咦，好似靓咗、唯美咗。其实唔系你先会咁样嘅，我同你都会嘅。正正就因为大脑咧有呢个保护机制，容易只系留翻啲好嘅记忆俾自己，唔开心嘅一直会忘记嘅。

科技越来越多的进步，电话里面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劲的 app 啦，或者不同的 filter 俾我哋去用。但原来最厉害的滤镜咧，一早已经系内置咗喺我哋嘅大脑入边啦。科学家都话过啦，其实人嘅大脑咧系有一种自我嘅保护机制，日子耐咗，佢会慢慢渐渐咁样帮你咧过滤咗当年嘅不堪、尴尬同埋痛苦，净系会留低当初你认为最美好、最心动、最值得纪念嘅碎片啊！而加上呢个泛黄嘅 filter。即使当初有啲嘅争吵，你而家望翻都会格外珍惜嘅。

又有冇试过喺深夜嘅时分重新点开一段尘封嘅对话，一段再没有然后嘅 chat box， 或者喺深夜入边谂起一个好耐好耐都未见过嘅人？喺你嘅记忆入边，可能会谂翻起当天晚上嘅微风咧，特别温柔，而佢嘅笑容咧，亦都系非常之咁完美。今晚你又有冇谂起谁咧？

0: 哭，没有说。
1: 借住啱啱嘅两首歌曲，想问一问你，今个晚上有冇突然记得啲乜嘢，同埋你怀念的是什么呢？时间嚟到凌晨2:31，提一提你听紧嘅系轻谈浅唱不夜天，而今晚嘅主持系我陶仔，将会继续陪伴你。

果問陶仔自己最記得嘅啲乜嘢咧，應該就會話當一段感情去到終點嘅時候，而呢個終點咧唔係開花結果嘅終點，而係分別嘅終點。嗰一刻嘅所有嘅五感，我都係記得非常之咁清楚嘅。咁但係懷念嘅咧，就會懷念翻當初遇見嗰一位朋友，而遇見咗佢之後咧，中間有啲甜蜜嘅時光咧，都係我所懷念的啊。

自己觉得咧，回忆咧系非常之咁虾人嘅，好似咧除咗呢个回忆美好嘅滤镜之外咧，有阵时我哋记得最痛最痛嘅咧，都会藏咗喺我哋心入边嘅。例如话，我哋可能会成日都会责怪点解人哋要离开你，但系点解我哋唔会调过转头去谂？我哋同时间都应该要庆幸我哋遇见你咧。

分别同你听咗上一首系林绮文嘅《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跟住我哋有家谦嘅呢一首《时光倒流的一句话》。点解要特别介绍呢？就系、是、因为其实林绮文嘅嗰首《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咧，作曲嘅同样都系家谦，而林家谦咧亦都有用翻同一首嘅旋律之后，配上新的歌词的歌曲的名字就叫做记得。记得都好听的，不过今晚和你分享的是他另一首作品《时光倒流的一句话》。

有啲嘢咧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嘅，唔知道你明唔明啦？就好似当你谂翻佢离开你嘅时候咧，你系仍然系刻骨铭心，系刻骨铭心地痛啊！但同时间咧，带住呢个回忆嘅滤镜，有阵时喺深夜时分睇翻你同佢嘅合照，睇翻你同佢嘅对话，你就会觉得啊，当初都好 sweet 喎、哦。更加令你摸不着头脑，点解当初佢又会离开你呢？喺呢个痛心同埋甜蜜之间拉扯徘徊，有时深夜时分，正正就系咁样嘅时分啊！

当佢话要离开嘅时候，要你完全安静落嚟咧，其实系几乎冇可能嘅。毕竟我哋都唔系圣人啊嘛，都系有自己嘅情绪。但系听过一句说话就系话，最好嘅爱咧，并唔系一定要拥有。希望佢下一段嘅感情可以更加好，过得更加嘅幸福。都有个说话就系话，你同佢一齐系希望佢可以幸福，而假如佢同其他人一齐会更加幸福嘅话咧，你系应该更加咁样为佢开心。唔知你做唔做到啦？反正我就觉得有啲困难。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

0: 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义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全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8: 有时候明明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好耐好耐，但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对方的影子都是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你脑海里面。而这种感觉最烦恼的是，其实你内心都很清楚那个人或者那段的关系其实早已经是结束了，而你也不应该活在过去之中。但是当他的人影再 pop up 出现在你脑海里面那一刻，真的非常之难受。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分手啊，或者离开了，失去了一个人，同时都会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例如曾经的你很敢去爱，很有勇气，但是之后的你可能会慢慢变得想保护自己。而最近见到网上有一个新的想法去应对这些这么消极的看法，他就说到叫我们应该去正确思念过去的人。例如说是从过去那个很珍惜的他，你找一个 佢嘅特质或者系你最欣赏嘅优点，我哋记喺脑海入边，睇下可唔可以喺自己嘅生活、自己嘅行为当中咧学到翻嚟。因为有啲人咧，其实佢嘅出现并唔系要为你或者同你一齐行到去终点，而系同你上一课啊。当呢一段嘅课程结束咗之后咧，呢段嘅关系亦都系随之而结束。我哋应该感谢佢出现过喺我哋生命，成为我哋几分之几啊！而课题结束之后，佢亦都系正式离开咗，留低我哋就要继续去进步啦。

感謝那位曾經出現在你生命裏面，我們都可能需要放手，知足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亦都聽過一句幾值得分享的說話，他講到話緣分的緣，緣起是因為我在人群中看見你，而緣滅呢，就是我見到你在人群之中。有緣的時候呢，我們怎都可以見面，沒緣的話呢，怎都見不到面。感謝他的出現，亦都將時間留給你身邊。

我哋听紧黎明呢首《无名份的浪漫》，仲有之前有五月天嘅《知足》。而喺新闻简报之前咧，我哋拣来咗 Glenn Frey 嘅《The One You Love》，同埋凤飞飞嘅《爱情多甜蜜》。今个晚上，陶仔希望凭住呢啲嘅靓歌，提醒你我哋千祈唔可以活喺滤镜之中。应该都要行翻出嚟，放翻啲时间，真系喺值得嘅人身上。尤其是系一路喺你身边陪伴住你嘅嗰位朋友，而唔系过去嘅另一位嘅。

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之后有这一首，他是 Paul Simon 揀来他的 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 Paul Simon 也是 Simon & Garfunkel 里面的 Simon。

0: There's a way.
1: 两个人之间的相遇非常之讲求缘分，亦都是讲求所谓的 timing 时机。好像这对男女主角咁样，在 A Star Is Born 入边，都是男女主角各正值他们自己的迷茫期、自己的事业低谷期。两个人认识之后，有共同的兴趣，互相撑起大家的一片天，就造就了这一段的爱情。但是不等于这段的爱情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可能去到最后大家离开了低谷的时候，需要的东西都是不同了。

最近咧睇咗一套嘅日剧啊，日剧嘅名称咧叫做《Love Generation》。好记得入边木村神咧有一句咁嘅说话嘅，就系讲到话喺爱情之中咧，我哋净系知道嘅甜蜜啊，即系我哋忘记咗其实由暧昧去到一齐，我哋净系觉得啊好 sweet 好开心，但系其实爱情有更加多系酸同埋苦，要两个人一齐面对生活中嘅困苦，到时可唔可以仲喺埋一齐呢？真系一个未知之数啊！

唔知你听住呢首歌曲嘅旋律嘅时候咧，有冇浮起广东话嘅歌词咧？或者系再元老级啲嘅听歌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呢首歌系边个唱嘅。佢系林慧萍啊，拣嚟呢一首叫做《情难枕》，而广东话嘅版本咧，有以下落嚟嘅呢位歌手朋友。当然就唔系拣翻同一首歌啦，不过拣嚟佢嘅另一首作品。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可能由小学去到中学，甚至乎大学咧，其实都冇一门课程叫做恋爱。恋爱我哋可以学习由细个开始嘅话，多数都系透过电视机，即系电视剧啊或者电影。而喺呢啲电视剧同埋电影之中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嘅系男女主角经历过一啲嘅情，经历过一啲嘅事，最后一喺埋一齐之后咧，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但事实系咪所有嘅情侣都会有一个圆满嘅大结局呢？当我哋入世深咗，经历多咗，自然就知道呢个并唔系现实。

小时候习惯咗喺电视机喺大荧幕认识爱情嘅我哋，大个咗之后真系亲自尝过爱情嘅甜和酸之后，我哋发现原来爱情并唔系我哋想象得咁美好嘅，除咗甜之外，仲有酸同埋苦，亦都会留下一啲嘅遗憾。但系正正系呢啲嘅经历，呢啲嘅错爱，呢啲种种嘅遗憾，先至令我哋学识到四个字，真情可贵。在失败过后，在跌倒过后，爱情路上我们可能会有孤单寂寞的时候，但我们都依然坚持在下一段感情爱下去。

當然不是說從電視劇和電影中間學習愛情是錯誤啦，尤其是有些電影或者電視劇有那麼多好聽的歌曲，包括剛剛的那一首來自電視劇的一首插曲《凡人不懂愛》，來自胡鴻鈞的作品，亦都將時間帶到凌晨3:54了。

0: 同你听咗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最爱的你》。
1: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兔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唔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凌晨3:59，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将会介乎喺25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之后除咗一两日咧，将会有骤雨同埋狂风暴雨。我哋新闻简报之后咧，再同你见面。
2: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琴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话，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說，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與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伊朗傳媒報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將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等官員會面，尋求調解伊美衝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

0: 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不是买棵菜啊，万一买了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回块地，到时真是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

开始我哋下半部分嘅轻尘浅唱不夜天，照旧四点钟嘅时候有陶仔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虽然上半部分咧就叫大家唔好活喺泪镜之中，不过而家陶仔咧就带你真系翻翻去嗰个菲林相机打啲微黄泛黄咗个照片年代，同你打开1983年当年嘅冠军作品。

讲到1983年了，虽然是我未出世的年份，不过睇翻啲历史嘅资料咧，都会知道嗰阵时系电台啦、电视啱啱开始蓬勃嘅年代啊，亦都可以话系一个黄金起点。而我都觉得最有印象嘅咧，就系睇翻嗰年嘅冠军作品咧，系非常多咧，都系充满武侠情怀嘅歌曲啊。

可能是年代都是仲系比较接近唱紧大戏粤剧的那些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歌名啊、歌词啊，可能都未必咁贴合我哋而家讲开的白话。例如话歌名是《情义两心坚》、《万水千山总是情》、《常在我心间》啊等等。

跟来呢一首有两把好有磁性嘅男歌手嘅朋友啊，嚟自电影《表错七日情》嘅主题作品，有阿 B 哥哥加埋彭健新佢两个合唱嘅《一段情》。

缘分呢家嘢咧，真系话嚟就嚟。你要求佢嘅时候咧，可能会求不到；但你唔求佢嘅时候咧，就偏偏会自己突然间嚟到。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缘分咧要消失咧，都不要问为何，唯有可以叹一声咧，为何是我？简尼大师兄嘅作品《何必曾相识》。由蔡枫华献唱嘅，继续我哋1983年嘅精选作品。

听紧啱啱嗰首作品嘅时候咧，有冇令你谂翻起广东话嘅歌词？记得之前做节目嘅时候咧，选。

布过刚才嗰首歌曲嘅广东话版本，系由蔡琴嘅《你的眼神》，而广东话版本咧有佢唱嘅，歌名同样都系《你的眼神》。

冇错啦，啱啱蔡琴嘅嗰首《你的眼神》嘅广东话版本咧，系由佢唱嘅，佢系 Samantha 林志美。而拣来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叫做《情人路》，用一首歌同你讲述咗咩叫爱情嘅路啊！相识相爱喺路喺爱嘅路上面继续寻。情人走过，留低咗恩同埋怨，亦都有欢欣同埋泪痕。

同上一首《情人路》一样啊，呢一首歌曲咧，同样都有郑国江老师嘅作词。继续有井 Sir 为我哋教育一啲人生嘅大道理啊！佢话俾我哋听，渴望心中富有，名同埋利咧都可以不刻意去追求啊！听落有啲困难，应该都唔系我呢廿几岁嘅人可以理解嘅心境。徐小凤《随想曲》。

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同样都有井上典的词。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学到他这一份的心境啦。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啊！来自邓丽君的这首作品《漫步人生路》。现在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45，继续我哋1983年桃仔精选冠军歌的时候啊！

无独有偶地，呢一首同样都系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作品，而咧佢系翻唱自山口百惠喺同名嘅电视剧嘅一首主题歌曲啊。

我发誓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啫。我拣歌嘅时候咧，冇会特登去睇住系边个作曲、边一个作词嘅。不过咁啱呢一首连续几首咧，都系郑 Sir 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作品。有呢首 Danny 仔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啊。而时间仲有啲啦，同你听多几首我自己精选嘅金曲啊。

离开一下1983年嘅作品，亦都咁啱离开一下井 Sir 嘅填词作品啊！紧嚟呢首由潘元良填词，林子祥嘅《最爱是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5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切记留意天气啦。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

0: 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嗰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唔快乐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5点钟的时间，来到桃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朝早为我哋五点 rock 嘅 rock 打头阵嘅歌曲有佢哋啊，有 U2 嘅呢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 收录咗喺 The Joshua Tree 嘅专辑入边啦。而到 Joshua Tree 呢一首专辑咧，其实更加系被誉为系头一百只对呢个音乐界最有影响力嘅 album 之一。而我觉得听 U2 咧，除咗听歌词嘅同埋旋律之外咧，更加应该要听嘅佢嘅吉他，嗰啲好多 sustain 啊，好长音嘅吉他咧，其实就系 U2 呢队乐队咧开始去用先嘅。而后来其他乐队都会有致敬翻佢呢啲嘅编曲，比较 psychedelic 迷幻啲，同埋系 electric 啲嘅，电子元素较多嘅。

接住 YouTube 嘅 With or Without You 之后咧，拣来 Total 咧首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好中意嘅作品，个名咧就叫做 I Won't Hold You Back。尤其是喜欢入面嘅歌词咧，佢就话时间咧可以消除一切我哋之间嘅爱，但系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知道你当初有几咁爱我。

收录喺 Ghost in the Machine 嘅专辑当中。跟住 The Police 嘅呢首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任何嘢只要系佢所做嘅咧，都系魔术或者系魔幻的，有魔法令人着迷啊！但系同佢哋最出名嘅嗰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咧，有少少类似嘅，即系就咁睇歌名或者就咁听一次半次咧，都会认为咧佢系一首比较甜蜜嘅情歌。但系始终由阿 Sting 呢位鬼才写咧，可能事情咧并唔系好似表面一样咁简单。可能细心咀嚼过后咧，可能都系一啲关于可能系 stalker 啊啲疯狂嘅暗恋者所写出嘅告白情书，即系同普通男女朋友嘅关系有少少唔同，系啲关乎痴迷执着嘅错爱啊。

同你听紧500 and China Blue 嘅呢一首《挪威的森林》啊。挪威的森林咧，听落你好似真系会以为有一片森林喺挪威入边嘅，但系应该咁大个国家入边真系有森林都唔出奇嘅。不过咧，佢嘅典故咧有非常非常之多。500咧呢一首咧就系启发自于村上春树同名嘅小说，就系《挪威的森林》呢本小说入边啦。而村上春树咧亦都有话过，其实佢改呢个名咧系中意翻60年代 Beatles 嘅一张专辑啊，我唔记得系专辑定歌曲啦，总之系叫做《Norwegian Wood》嘅。所以话呢个《挪威的森林》咧典故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关于小说咧，我系睇过同埋拜读过一次嘅，不过咧自己就觉得佢哋嘅爱情观啊，嗰个世界观系有啲难去理解嘅。唔系咁直白嘅，我谂可能等我有翻多少少嘅年纪，有翻多少少嘅资历，再去读一次，睇下会唔会理解得更加多。500，挪威的森林。

不过关于小说《挪威的森林》有一句都几正嘅，佢话系即使系你最心爱嘅人咧，心入边咧都会有一片你去唔到嘅森林。就好似每个人都有一啲秘密一样啦，但系我哋爱一个人咧，并唔系话一定要了解晒佢所有百分百嘅，我哋都会希望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守护佢，去保护佢，好似呢一首歌一样 ，DJ 嘅《银河修理员》。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而 DJ 嘅《银河修理员》呢阵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31啊！睇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继续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咧都会有成30度，都系一个又热又湿嘅天气啊！而稍后雨势咧更加系有时颇大嘅，记得出门口咧密切留意天气情况。最安全的都是带定把遮，尤其是太阳遮和雨遮，即又可以防下啲紫外线，又可以防下雨水咁样啦。自己希望咧呢啲阴晴不定的天气可以快啲结束，可以俾翻个冇咁热但系阳光明媚的天气我。

希望鹏哥嘅耳真系可以同呢啲下雨天讲一声 goodbye。嚟自草蜢翻唱嘅呢首《再见 Rainy Days》，跟住落嚟咧都系一首同啲天气啊、大自然有些少关系嘅歌曲，由 Gigi 严明熙。

幾得意嘅一首作品啊，因為佢將大膽喺愛情入面用咗一個 memes 去包裝嘅，好似有啲網上嘅 comment 咧就會話啊，我有一個大膽嘅想法啦。之後咧啲人就會 comment 翻呢句嘢，就話收埋你大膽嘅想法。咁關咩事呢？就因為呢首歌曲咧就係由一個陌生少少嘅名字叫做 The Flame 啦，帶來佢哋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嚟自 Henry Moody 嘅呢一首 Miss You。虽然咧佢话佢直除咗唔系系净系得早午晚同埋发梦都会挂住佢，咁即系有咩时间唔挂住佢咧？我谂唔到。

同你听咗 Maroon 5嘅呢首 Heroin 啊，关于一啲疯狂嘅爱恋，而一啲疯狂嘅爱恋就好似一啲唔应该食嘅药物一样啊，咁令人上瘾咁上头啊！带来 Maroon 5嘅最新派台作品《海洛因 Heroin》，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8啦。

有啲意想不到嘅合作作品啊，都几跨世代嘅一个合作，有 Dance Queen Madonna， 加埋最近风头好劲嘅 Sabrina Carpenter， 佢哋两个合唱嘅呢一首 Bring Your Love。

自己觉得系有啲惊喜嘅作品，发现咦真系几好听，同埋呢首新歌咧，唔系话嗰啲一听就觉得啊唔系好入脑，反而我觉得听咗几次都开始记得少少旋律嘅新歌，嚟自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而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个清晨嘅5:55啦，睇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0%，稍后时间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

嘅最后一首作品，希望你咧可以今日玩得开心 ，have a good weekend。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你。出边27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六点至九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9.9 度、东经 128.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当你好高嗰阵时收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阵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时出生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遗憾话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咧嚟到6月7号啦，时间嚟到6点11分。你好嘛？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忙唔忙咧？嗱，首先咧，一开始啦，都呼吁下电话先，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假设啦，有一啲嘅好人好事啦，或者咧有一啲嘅开心嘅正能量嘅一啲事情分享啦，或者系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你嘅爱人啦、朋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呢一份嘅正能量嘅。另外呢，如果讲到最近呢一个星期所引发嘅一啲生活嘅小嘅感受呢，我会觉得係有关于时间啦。因为时间呢就好似当你冇諗过佢原来行得咁快嘅时候，然后去到某一个点呢，你会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已经去到十年之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呢一个感觉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呢，有突然间有一刻呢係令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之前呢有讲到啦，就係以前呢我有搞过一个叫做舞蹈学会啦，咁啊喺大学嘅时间。嗰陣时呢係第二届，咁啊去到今年啦20周年啦，咁然后呢就有朋友啦，咁叫我返去跳啦。咁又本身因为实在太耐冇翻过去啦，咁所以已经即系不经不觉觉得二十，但系嗰个数字嘅感觉咧，其实唔系咁大嘅。但系当我咧同朋友一齐倾偈啦，然后口轻轻讲开倾偈，不如我一齐翻去跳嘅时候啦，咁佢哋有一队咧叫做老鬼嘅团队啦，咁就系当你毕咗业之后咧，就可以翻去跳嘅所有朋友仔啦，所有嘅师弟妹啦，全部都会归纳喺嗰一队嘅。然后跳完之后咧，我就有一种感觉啦，哇！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十几年嘅感觉啊！你会唔会有一啲时候咧，突然之间令到你觉得，哇！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啊。有时间嘅话，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下呢一个有关于时间嘅故事啊！

小城故事，邓丽君。有冇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令你觉得哇，原来时间已经过得咁快嘅咧？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咁我翻呢一个大学嘅舞蹈学会度跳舞啦，咁然后咧就会觉得，哎，突然之间见到一啲真系细十几年嘅师弟妹嘅时候咧，就突然间觉得哇，原来即系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不过咧，当然啦，我又觉得当你陪到去母校嘅时候，或者系同母校有关嘅一啲朋友啊、学会啊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其实真系有一份嘅亲切感啊！你哋有冇再翻去大学啦，或者中学啦，甚至系小学嘅聚会咧？我知道咧，身边都有啲朋友咧，都仲系会有同呢一啲嘅同学仔一齐去聚会嘅、哦，就算系冇翻去学校。而我知道咧，亦都身边有一啲嘅朋友。直情是会继续跟以前的老师有保持联络啦，得闲的时候呢，每一年学校呢都会有一些求生聚会啦，然后又会邀请毕业的学校的同学仔呢一起回到去母校那里去聚一聚。这个细细个的时候每天都星期一至五啦都会去聚集的一个操场啦，小食部前面啦，哇，这些回忆讲到这里有没有令你想起什么呢？时间有时真的不经不觉过得很快，嗬。

0: to me.
1: 零时十分，叶倩文。是啊，有时我觉得呢细个嘅时候啦，好似时间呢就过得唔算好快嘅感觉啦，十零岁啦二十零岁嘅时候呢觉得啊，有时日日返工或者日日返学呢时间好似过得好慢，几时先到暑假，几时先到放某一啲嘅大假嘅时候呢。咁但係呢原来真係回想呢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十年嘅感觉。嗱，当我记得呢细个嘅时候二十岁嘅时候啦，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咗几年啦，然后去到三十岁嘅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冇咗二十年啦，然后呢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啦，就会觉得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耐。其实呢有啲嘅文章呢有讲到啦，话有时间小偷呢一样嘢㗎，唔知你觉唔觉得呢。嗱，首先又要继续呼吁下电话先啦，咁啊 ,1872388, 头先呢有讲到啦，有关于一啲嘅正能量分享啦，有一啲祝福啦，你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啦，或者系头先讲到有关于时间嘅话题，如果令到你谂起一个人，谂起一啲嘅说话，好想同你爱嘅佢啦，或者系难忘嘅佢啦，想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难忘嘅时刻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1872388，可以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如果头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嘅小偷啦，咁其实咧。有呢啲文章又讲到啦，其实有一啲事情呢係可以做得好啲，令到时间好似实用一啲，冇咁快流逝，冇咁快去流逝嘅。咁究竟係啲咩呢？一首歌之后话你知道。

路过蜻蜓张国荣哥哥的歌曲。嗱，首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时间唔够用啦，或者系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咧，更加觉得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章讲到啦，你点样咧可以令到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咧，冇俾佢偷得咁多时间咧？咁啊，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留白工作法》啊，佢又讲到啦，就系话咧要有时提醒自己咧去割舍一啲嘅行为，将时间花喺宝贵嘅事情身上边，例如系啦，有时有几个点咧，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佢话第一个啦，有求必应啊，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好好人啊嘛，习惯咧做救火队，有时咧一啲冇乜价值嘅嘢，可能人哋好想你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做到，或者系可能好想你去帮忙嘅时候咧，你用咗好多时间去做啊。但系其实不经不觉，当你做完人哋啲嘢之后咧，你就会发现，诶，原来已经时间过咗大半日，你都未做自己嘅嘢。咁有时咧呢啲嘢系咪可以放缓呢？或者系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题，譬如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过度咧去重视一啲嘅细节啦，咁可能冇办法去安排每件事都要好多时间噶嘛，或者究竟每件事用几多时间好呢？咁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大家可以谂下啦，究竟系唔系可以去到某一啲位，你就开始可以做其他嘢，唔使继续钻研落去呢？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到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时间留得耐啲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今日下昼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维克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要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嘛？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今日六月七号。咁啊，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啊，系咪林先生啊？
2: 系啊，早晨啊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早晨啊，师傅你好。
1: 你好，多谢你打上嚟啊。有边一个位置系棘到你，好想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2: 时间观啦，因为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到个中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回想翻过去太太陪伴嘅时候啦，咁样啦。
1: 嗯，去到边一个位置，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似原来已经去到年纪不少嘅岁数咧？
2: 哦，当我两边十分开始见白嘅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唔细噶啦，已经。
1: 哦，但是你是几多岁开始有出呢个白头发呢？但都要问一下嘅，因为有啲朋友系好早噶嘛，有啲朋友系好迟先出噶。
2: 我好迟都成五十开始啦，咁就先出嘅。
1: 哇，听你把声系完全听唔出系去到呢一个年岁、哦，我以为会再年我谂我以为系四十零或者系。
2: 咁啊，保持翻个青春嘅心啦，唯有。
1: 嗯，咁但会唔会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改变嘅时候，特别觉得啊时间过得快呢？
2: 有噶有噶，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成日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而家可能慢慢咧就将自己啲步伐咧减慢咗啦。
1: 嗯，系去到某一啲时间点，你会觉得啊，我都唔可以继续再做咁多剧烈嘅运动啊？定系还是系觉得啊，有时候觉得体力上面有少少嘅改变？
2: 两者都有嘅，体力嘅改变系啊。
1: 嗯，因为我头先有讲到咧，我就系翻咗大学度跳舞嘅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啊，以前原来某一啲嘅动作咧系好容易做到嘅，可能一揿就可以跳去某一啲位，但系原来而家慢咗好多，即系可能跑步都一样噶。如果做运动，有时候我哋以前可能系跑六分一千米嘅，唔系一百米咁样啦，但系而家突然间变得好耐，即系一千米应该系，即
2: 系
1: 类似系咁样咯。
2: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就俾触动咗我呢个嘅。啲水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喎，都係要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先。
1: 係，咁但係有冇話你覺得時間過得好快之後，有一啲咩嘅生活嘅改變，就是、希望可以再充實啲啊，或者更加珍惜時間呢？
2: 梗係希望活到老學到老啦，咁每一分鐘都希望再學習階段啦。
1: 嗯，你有增即係一路跟增值自己係嘛？有啲學啲新嘢。
2: 生活上每一樣嘢都係新嘢。即系每一次你遇到嘅嘢啦，包括你而家新嘅科技啦、新嘅知识啦，同埋今次新嘅机会同你沟通啦，电话上。
1: 哇，你个谂法好好、啊，真系啊！生活有好多新嘅嘢，我哋每天都学紧嘅，但系有时你自己唔觉噶，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哇好攰啊，好多生活嘅变化，但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生命里面一啲唔同嘅一啲色彩咯，会咁讲。
2: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
1: 咁你同系太太之间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呢？即系都陪伴咗你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啊，有啲咩想同佢讲下咧？
2: 好多谢佢由我一个好年轻力壮嘅青年啦，陪伴到我而家即系已经开始见白发嘅中年嘅男士身边啦。咁啊，过去里边咧有生活上有唔同嘅压力，有唔同面对嘅挑战，都不离不弃，坚持住留守咗喺我身边啦。多谢佢啊！
1: 嗯，听落好似有好多嘅故事。即系曾经发生过啊嘛，系, 笑到咁样，诶、啊，有啲咩故事谂起系可以分享下嘅咧？
2: 都冇乜特别嘅，始终人生都一定有好多困难嘅时刻嘅，咁有人喺身边支持。

0: 你需要感謝佢啦，咁樣啦，係啊。
1: 嗯，系有啲嘅说话，就算唔喺大气电波度讲，可能咧转个头都可以同太太去回顾一下啦，即系亦都可以一起去谂翻之前嘅时刻啦。可能我嗰阵时觉得好困难，但系原来我回首发现，原来眨下眼过咗咁耐咯。
0: 系啊，所以我希望喺呢、空气电波里边咧，能够点首歌俾你听啦。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就系嗰首张雨生嘅《大海》啦。
1: 大海好，我找一下先。如果今日有时间的话，那就帮你播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今日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个星期等我找一找。
0: 好的好的。
1: 好，多谢林先生的分享。Thank you。好啦，祝你和太太继续幸福美满。我们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邓太你好。
2: 好啊，师培你早晨。
1: 早晨早晨。你好嘛，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分享先？
2: 好啊，我想分享我一段友情啊。
1: 嗯，哇，
2: 我这个朋友生日快乐，虽然他是旧历的五月初一呢生日的，因为我们七十几岁了，很大年纪，通常都是记得那些旧历那些咯。
1: 是没问题的，庆祝旧历又得，新历又得，那最重要是你去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是见到这个，一定会是想起这个朋友咯，或者是你想一起去聚的时间咯。
2: 是啊，
1: 有什么祝福想送给他呢？
2: 祝他健康平安喜乐啦。同埋我上个星期都约过见面嘅。咁我哋一齐去深圳嗰度食下嘢，开开心心咁，又预祝佢生日咯。
1: 开心喎、哦。咁啊即係你哋平时系咪都见得多嘅先？
2: 唔算多，因为我哋呢十几岁已经识㗎啦，而家我哋大家都七十几岁㗎啦。
1: 哦，哇！这个友谊真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唔见即系、就是、好似眨下眼十几年。头先你而家讲到咧，系眨下眼已经系差唔多五十年系嘛嘅友谊，
2: 应该唔止啦，
1: 六十年系嘛？
2: 结婚我仲做佢嘅姊妹添，我哋十几岁就结婚噶啦，
1: 系。好早结婚去到而家，真系时哇！如果对呢你嚟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咁样讲。
2: 是啊，眨下眼就做咗公公婆婆啊！
1: 哦，咁最紧要系即系生活精彩啦，我觉得时间有时咧可能充实嘅时候咧过得更加快嘅感觉。但系你同呢位朋友点解咁投契呢？
2: 我哋嘅信仰一样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事嘅时候又一齐啦。咁我哋即系好多嘢都好啱倾嘅，大家都好同埋佢咁嘅年纪咧，佢仲学到 AI， 仲教我，我觉得我哋真系好似冇个思想，就好似仲响后生嗰阵咁样咯。
1: 哇，系噶！如果嗰段友谊咧系细个嘅时候识咧，你会唔觉得自己真系咁大个噶？你会觉得哇，仲系回忆喺我哋青春嘅时候好多嘅片段。
2: 系啊，
1: 系，尤其是咧你。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啦，佢结婚啦，跟住之后仲系你做姊妹添，
2: 做伴娘
1: 啊，伴娘添啊，哦，哎哟，好青春啊，系咁啊，即系期待住你同呢一位嘅朋友有更多一啲美好嘅一啲事情发生啦。咁纵使系即系可能都原来相处咗好多年啦，但系我相信咧嚟紧都有好多精彩嘅事情嘅。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见，起码都见几次嘅。我生日又约我，佢生日我又约佢，天气好我哋又约下去下街喝下茶咁嘅。
1: 哇，咁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
2: 系
1: 继续开开心心啊吓！多谢晒邓太嘅电话。
2: 师培，我想点知万步人生路，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揾咧。
1: 好，收到，好，我听听电话先吓，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倾，多谢晒邓太嘅电话，漫步人生路，等我抹底先，好，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啊
1: ，June 你好，
3: 系我系 June，
1: 系有冇啲咩系触发点令到你想打电话上嚟咧？系边一个位置呢？喂，阿 June 啊，系咪喺收音机旁边啊你？
3: 离开十尺都有了
1: 啊，是啊，
3: 我删咗先，
1: 仲系听，
3: 我删咗先啊，
1: 好，系啊，而家嗰个回音太厉害啦，好似唱紧 K 咁样，系啦，咁如果讲到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回忆，
3: 因为我闩埋晒窗，可能有回音啊间房。

0: 而家好似好啲啦，系
1: 好翻咗啦吓。
0: 好，欢迎你 June，
1: 多谢。
0: 系有啲咩特别系令到你好想喺呢一刻度分享嘅呢？
1: 哦，今朝我喺收音机嘅时候听到你讲话朋友啊，咁我谂起我真系有两个朋友咧，识咗五十几年啦，咁吓咁咯。
0: 厉害啊！今日的朋友仔全部都是五十年以上的
1: 因为早起身五十年以上的人多做的
0: 是吧所以我这个有时经过十几年但经过大家是五十几年是但是在这么多的人生路途上面有很多的故事啦有关于友谊是不是你想说
1: 是啊
0: 是有一位怎样的朋友呢
1: 哇这个朋友他真是帮我好多嘅佢吓，咁咯吓，
0: 系
1: 系啊，
0: 你哋系喺
1: 一路佢都好好好同学嚟嘅，六年班嗰时识嘅吓。
0: 哇，小六嘅朋友系
1: 系啊，两个都大牛龟嘛，两个、比其他同学好似大一两岁啊咁嘅吓，咁样咯，就一路咧就吓有联络开咁样吓，
0: 系
1: 即系佢系好少嘅咯，仲联络紧，因为嗰阵时。譬如中学毕业嘅时候，都有一成，即系有啲朋友有书信来往啊，电话来往啊，喺外国都系。但系而家真系得翻佢同埋另外一个咧，就成日都有联络咯，有电话联络啊，咁样咯，吓。
0: 嗯，哇，小六啊，咁啊真系见证住好多你人生嘅唔同嘅时刻、啊，咁啊 keep 住你哋都会有出嚟食下饭啊，唔同时段，定系还是中间有冇 有一段时间系少咗见面咁样？因为其实都忙噶嘛，有时大家唔同经历嘅时候。
1: 哦如果少见面嘅时候，就可能我做咗妈妈嘅时候，要凑两个小朋友咯，吓、一年一个，因为左手拖一个，右手拖一个，嗰时候可能少啲。嗰阵时咧，佢都有同我哋影过一次，影过啲有出去玩嘅，就我啲相都有同佢，我啲仔都有同佢影过相，有得喺度咯吓。
0: 哇，妈妈嘅小六开始认识嘅同学，
1: 系啊系啊，
0: 咁系过到真系小朋友开始大啲嘅时候就。开始真系又见翻密啲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哋、读小学嘅时候，咁我哋都有见面嘅，咁啊带埋啲仔同佢探佢，咁咧有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咯，佢冇结婚噶嘛，咁啊笑死啊！个仔咧讲学校嘅老师点样点样，那个老姑婆，哎呀，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冇结婚咁样，老婆系咁样，
0: 即系惊听到尴尬。
1: 系咯，啲细路仔真系童言无忌咯，咁样吓，佢而家都系独身噶咯，佢真系好好人噶。
0: 咁啊，冇问题嘅，独身嘅话又有你呢一个好嘅朋友啦，咁啊，身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有自己小朋友嘅话咧，感觉好似我嘅朋友嘅小朋友都系自己小朋友咁样噶，即系睇住佢大。
1: 系啊，佢年都送啲嘢。即是过年一定有嘢送俾我仔嗰阵时，咁而家到我仔有仔食，佢就送俾我孙咯。
0: 哇，
1: 过年
0: 好开心啊！
1: 好咩？好长情嘅真系。
0: 系好好嘅一位朋友。
1: 系啊，有事嘅会帮我手噶啦。
0: 嗯嗯。
1: 佢有时我哋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啊，咁原来佢咧就或者佢身体有事咧做手术啊之类咯咁样。
0: 哦、
1: 一次又一次，两次都系咁啊！有次咧，原来佢旧年咧就跌亲条，即系搭车时候嗰啲坐一坐佢跌亲。啊腰骨有事，咁原本咧要做眼科手术嘅都唔做得，我都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咁我唔得闲咯，因为唔系日日见噶嘛，真系。咁
0: 佢
1: 好翻晒咧，我哋先知佢。哦，呢个人原来咁样。
0: 哎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
1: 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啦，真系。
0: 哎呀，咁啊，
1: 犀利啊！我觉得佢系真系。
0: 系，但系我头先都听到，就系其实有时可以同朋友讲多少少噶嘛，咁朋友又唔会觉得特别辛苦去，即系去知道你呢一件事情嘅，即系过咗先知，有时真系。
1: 系咯，嗰先知噶吓，
0: 系啊，
1: 好中意帮人嘅佢真系好，
0: 好好，
1: 有时都抵唔，即系抵唔得佢。有啲人咁样，好似揾佢笨咁样，但系，唉，系佢嘅性格，佢系帮人，帮人，帮人。
0: 系冇噶，有时可能佢想做就系呢个系佢决定咯，即系尊重佢。但系作为朋友嘅话，都要继续揞佢噶。即系如果觉得，要睇下佢，唔敢系嘛？
1: 系啊，佢嘅主意，佢主观好强嘅，佢又吓。
0: 嗯，
1: 真系好。
0: 系咁啊，揾一个你哋共同相处嘅方式咯。我谂你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0: 系
1: 佢系食素嘅都吓。
0: 啊，系。咁啊，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啦，继续 keep 住一齐去，有好多唔同精彩嘅故事。好，多谢晒。

0: 完。
1: 多谢师傅。
0: Thank you。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1: 早晨啊，
0: 兰子你好。
1: 系诶，唔好意思啊，师傅，我打过好多次你，俾我阻咗人哋好多时间。
0: 哦，唔会啊，系咁啊，今日有咩事情系触发到你咧？
1: 系今日咧，我咧就多谢我个主席啊，中心嘅主席阿麦姑娘咧，去搞呢个中心咧，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最主要咧，就系嚟祝福啊！我个好朋友啊，热爱音乐嘅李杰俊同埋个厨艺好好嘅冯丽妹，两夫妇喺6月3号结婚54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0: 哇，咁厉害嘅，佢嘅结婚纪念日你都记得啊？
1: 因为嗰日咧，我哋约埋一齐食一餐饭啊嘛，所以咧好开心啊嗰日。咁诶，祝福佢哋一直咁幸福啦，生活多姿多彩啦。因为杰俊咧，好多时都带住个吉他咧去老人院咧弹吉他啊、唱歌啊，同啲老人家一齐玩噶。咁啊，例会咧就好多时咧，我哋聚餐咧，佢就做整啲好嘢嘅食咧俾我哋家送噶。咁咧令到我哋咧就过咗啲口福啦。仲有啊，多谢阿芬芬啦，因为我哋每次聚餐咧，佢都帮我哋搞掂嘅，走走趯趯啊，安排一切啊，同埋整啲叫啲厨房啊，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啦，咁啊变咗我哋净系坐喺度等食，又唔系几好意思咁。
0: 即系身边有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嘅人啦，去帮你安排好多事情，令到你嘅生活上面好多时候咧都系享用多。
1: 系啊，多咗好多朋友啦，同埋祝福六月生日嘅亲戚朋友啦。啊，我六月四号阿姜美平，六月五号阿T 啊孔丽芬。六月十号啊，郑仲仪；六月25号嘅郑叻，同埋六月30号嘅 Sylvia， 因为都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最生活愉快。
0: 嗯，
1: 系啊，头先咧就话佢哋话认识嗰啲朋友咧，我认识呢一个朋友啊，识咗佢50多年噶啦，已经。啊，咁咧就早两日同佢食咗，补足佢食咗生日饭咯。咁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生活愉快啦，最紧要呢啲咁嘅而家咁嘅生活环境咧，大家都有压力，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乜嘢啦，放开心情。
0: 讲得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兰子嘅分享啦。咁祝各位六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啦。头先讲到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啦，咁系继续啦，都希望你哋友谊之中啦有好多更多难忘嘅故事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仲有后边有一个电话，你好，高先生你好。
2: 喂，早晨。
0: 早晨，你好嘛？
2: 我而家开紧工啦。
0: 系、哎、呀，多谢你啊！开工嘅时候都打上嚟，一定系有啲事情咧，都好想喺呢个时候分享一下，系嘛？
2: 过两日咧系我个孙仔生日咯。
0: 哦，生日快乐！几多岁啊？孙仔？
2: 八岁啊。
0: 八岁。
2: 系啊，肥啲啲噶。
0: 哎哟，好似好得意咁。
2: 系啊系啊，好多嘢讲啊。
0: 嗯，咁啊，你佢系算系好细心啊，定系还是比较充满活力啲嘅？即系佢系边一种类型咧？
2: 你系好好玩咯。
0: 哇，好中意玩嘅，走走跳跳咁样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啊。
0: 会唔会佢成日都好多一啲特别嘅主意啊？会唔会整蛊人嘅咧？
2: 会啊，会啊，会啊。
0: 会啊，
2: 会啊，你行过咧就。拍下你背脊啊，拍下你膊头啊，咁咯。
0: 哦，然后就行去另外一边呢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玩嗰啲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同你孙仔之间嘅故事，咁、啊、有啲咩祝福？首先喺呢一度，你想送俾佢咧？
2: 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0: 嗯，咁你系爷爷定系公公啊？
2: 爷爷
0: ，OK， 爷爷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小朋友咧，佢哋就即系冇乜留意自己，即系平时可能佢都系周围玩啊咁样啦。但系咧，大人咧就会成日都记住佢嘅生日啊，会唔会搞生日 party 啊？
2: 上个星期日搞咗噶啦。
0: 哇！咁啊，佢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大时大节或者系可能系佢哋生日啊，都会有聚会咧屋企。
2: 有啊有啊，
0: 嗯，
2: 过几日又去都去食饭噶啦，端午节啊。
0: 哦，咁都见得好频密喎，同屋企人，咁几好喎。
2: 系啊系啊，唔系佢住喺我唔系好远噶咋，住隔篱噶咋。
0: 哦，即系可以成日见， 日日都见啊。

0: 我冇咩负责佢㗎。
1: 哦，
0: 我都要返工，我都好多时都唔得闲。
1: 系，咁就冇问题啦。咁啊，最紧要系即系有婆婆去照顾住啦。咁同埋每日都见到，我觉得都好开心啊！真系。
0: 系啊，系啊。
1: 嗯，咁祝佢啦，聪明伶俐啦，今日快高长大，生日快乐。
0: 哦，系啊，多谢多谢。
1: 嗯，多谢晒高先生嘅电话。剛才聽到好多有關於友誼嘅故事啦，或者係一啲生日嘅祝福啦，有啲年青嘅故事啦，啊，令到我都覺得哇，突然之間自己覺得好似時間過得好快，但相信呢喺心機旁邊嘅你呢覺得時間過得更加快。咁不過我覺得當中生活裏面係有好多美好嘅回憶啦，或者係有好多學習啦。剛才都有一位嘅听众有讲到啦，就系、是、可能人生中当中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即系经过咗之后，而家回想，哦，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咁呢啲嘅友谊咧，我觉得系特别需要去再好好珍惜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友谊嘅故事啦，咁我谂咧都系时候要约下啲朋友出嚟食下饭噶啦。听到呢一度嘅话，嗯，系都系行动嘅时候啦。

有福气，陈慧琳。我相信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故事啦，发生啦，或者有啲友谊上边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系唔同嘅组别嘅人，可能有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啦。但原来咧，哦，眨下眼再回想翻嘅时候，原来只系一件小事。你有冇试过有咁嘅感觉咧？

0: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里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

0: 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Swam, swam。而做 DJ 最开心嘅就系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余，听众又中意嘅。

0: 可能真的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嘅压力咧系真系太大。咁佢话咧有好有唔好啦，咁好嘅一面就系佢觉得咁亦都塑造咗佢成为一个更加努力工作嘅人啦，或者努力学习嘅人啦。咁但系咧佢亦都有个改变嘅，当佢去到港大嘅时候咧，读大学嘅时候啦，咁佢就开始咧尝试唔好咁大压力啦，尝试唔好咁有竞争心。咁佢觉得咧，之后咧就感觉好好多啦。有时压力太大咧，都真系几令人担心噶。不过反向地睇咧，有时压力亦都系我哋嘅推动力，所以我谂咧都要揾到一个平衡就最好啦。去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我想同我嘅朋友讲声加油。印尼文系点讲咧
1: ？Semangat，
0: 一齐听一次。
1: Semangat。
0: 咁如果我想赞下佢啦，哇，你好叻啊！咁又系点讲咧？
1: Bagus，
0: 一齐跟住到。
1: Bagus，
0: 咁如果我想叫大家放松啲，或者顺其自然啦，咁系点样讲咧？
1: 新帝，
0: 一齐听一次。
1: 新帝，
0: 哇，呢几个字咧都非常之有用啊！大家得闲咧都可以讲多啲。今集多谢晒 Felicia 嘅分享，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Si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puy.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嗱，咁啊，今个星期咧，我觉得真系分外要睇天气啊，吓，因为咧，头先咧又喺咪后啦，同格宣石讲咧，其实呢今日应该会好啲嘅，真系冇咁热啦。但系前嗰几日真系热到咧，我觉得一路行一路滴汗啊，我都好少觉得咁热嘅感觉咁强烈啊，吓。
2: 咁你点样令到你自己冇咁热咧？如果出街嘅话，
0: 出街冇咁热啊？我谂要带小风扇啦，其实我都有自己嘅小风扇嘅，但系平时好少带。

0: 出街，因为我唔中意拎住好重嘅嘢周围出街。咁但系真系顶唔顺，我又要拎屋企嘅小风扇出嚟。跟住而家啲小风扇咧，都好先进噶啦。除咗你真系要搵手拎住嘅小风扇啦，仲有一啲系可以扣喺袋啦，或者系有啲可以夹喺你嘅嘅任何地方，可能衫啊、裤啊，或者手袋嗰啲带啊上面噶啦，已经发展到都颇为完善，甚至有一啲咧系可以夹喺把遮度啦。当你真系一路担遮嘅时候咧，都仲可以吹到风扇啊！我觉得真系而家风扇系好先进啦，已经
1: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我仲系觉得格斯培好劲，因为佢带个手袋咧仲系好细。因为我自己成日以前以为咧，如果喺香港咧。冬天嘅時候，我個手袋應該會大啲，因為我要戴頸巾啦，我又要戴啲有啲又驚凍嘅話，有件褸仔啊，或者加埋啲嘢啦，咁就需要大啲袋。但係我覺得而家係唔係嘅，調轉，反而夏天我覺得我袋我要大啲，裡面學格斯培嘅話就帶風扇仔啦，同埋每年咧而家咧，我係會 upgrade 個風扇仔咧，買個新嘅
0: 嚇。
1: 是啊，因为今年我买个新的呢，因为我觉得我之前那些是太重、
0: 哦、
1: 所以我需要一个轻一点的，就今年我又买多一个新的风扇仔啦，
0: 是
1: 亦都大家要看回个风扇仔之前那些还 OK 不 OK 啊，个电 OK 不 OK 啊，全部这些东西要看的。那呢第二样东西又要担遮、哦、个遮都要 upgrade 啦，都海防那些太阳那些啦。
0: 是。
1: 那又要我觉得太热啦，我直情纸巾都不得啦，现在要带啲手巾。
0: 手巾出去抹汗。
1: 是啦，要带手巾。同埋呢，如果未出去之前呢，屋企未出嗰一刻呢，就会喷啲喷剂呢，俾自己凉爽少少先行出门。
0: 哦，是啊，降温嗰啲喷雾而家有啲。
1: 是啊，同埋我觉得而家我要去嗰度买一包呢嗰啲冰雪嗰啲湿纸巾，如果太热嘅时候都可以去抹，自己冇咁辛苦。
0: 哦，冰凉湿纸巾。
1: 嗯。
0: 或者甚至系呢，而家出一啲系可以摄冰袋嘅衫啦。即系但系当然要你要睇返个品牌啦，系咪即系真系安全，唔会整亲自己。因为譬如宠物咁样啦，而家系出咗一啲最近我啱啱行完啲展览啦，有一隻呢係一个颈箍嚟嘅，咁係放宠物嘅。咁佢里面呢有一啲嘅可以循环用嘅一啲冰嘅袋咁样啦。咁呢你就出街之前呢就可能雪冻佢，然后就攝喺嗰个围巾嘅里面，然后就俾你隻宠物可以一路行街嘅时候一路箍住带住咁样囉。咁然后大人嘅话呢，我都有听过，即係有啲嘅小背心咧，里边又可以摄风扇啊，又可以摄冰袋啊，咁样嘅。咁但系就真系小心会唔会辣亲自己咯，即系呢个都要留意一下。但系我就哇，即系有好多可以降温嘅一啲产品，无所不用其极咁样出现啦，已经。
1: 嗯，同埋格斯培会唔会饮冻嘢噶？
0: 嗯，我其实平时好少饮冻嘢嘅，但系近呢个礼拜真系顶唔顺啦，我真系饮多咗冻嘢，即系我会自觉地话，本身系平时都系饮热饮多嘅。去到上一个礼拜真系讲紧，哇！唔该，冻饮冻饮冻饮咁样。
1: 嗯，因为真系想问香港人，有啲人真系唔饮冻嘢噶嘛？
0: 系我哋养生。
1: 今次夏天系点样？因为我自己都唔系特别系饮冻嘢嘅，通常都系温啦，
0: 系
1: 温
0: 室温
1: 室温度。但系而家咧出街嘅时候咧，我自己通常都带樽带水嘅，啲水咧我就雪咗先嘅。咁拎、
0: 啊、
1: 出去嘅时候咧，我起码我唔系即刻饮咧，我都用个手咧揸住佢，我觉得都起码会凉爽啲，个手自己都唔使咁热咯。
0: 哦，好开心、哦，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去旅行啦，或者去我哋去野餐啦，屋企人一定会帮我整嘅咧，就系一支冰嘅水。咁係要整好多支嘅，尤其是如果我哋成家一齊出去玩嘅话，整定冰嘅水，跟住搵条毛巾呢包住佢。咁然后出到户外活动嘅时候呢，就可以起码有几个钟头都有一支冰嘅水同埋有啲冰嘅嘢可以拎住囉。其实呢个都係好有回忆嘅一件事嚟㗎。所以你一讲起呢，我就諗嘅，哦，呢个係细个成日都会做㗎。咁但系而家你系都会继续去整呢个冰嘅嘢饮拎出街，
1: 因为实在太热啦，格斯培，同埋成啱噶。你如果用个毛巾包咧，到时到后太过热嘅时候咧，个毛巾都系仲系冻冻地咧，你都系可以去嗰度敷一敷，自己冇咁辛苦。
0: 嗯，冇错。同埋如果又讲翻去风扇啦，即系因为我要讲冰嘅话咧，亦都有一啲风扇咧，佢系出埋有可以冰凉嘅敷嗰个铁片喺度噶。即系佢系一个风扇啦，佢中间咧佢会有一块银色嘅片，咁佢就话咧你开着咗之后咧，佢有一个制冷嘅 的功能，其实就是那个片可以变动。

0: 咁同埋咧，跟住佢又讲啦，有啲加水啦，跟住可以喷啲水出嚟啦，有啲水嘅雾可以喷出嚟，令到你降温啦。即系我觉得要冻嘅话，其实而家都确实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1: 嗯，
0: 咁不过即系你话饮得太多冻嘢，对于养生方面会唔会有影响，或者会唔会唔系咁好咧？即系身体唔可以成日真系饮咁多冻嘢噶嘛？对于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养生嘅概念嚟讲，咁又大家即系要衡量一下咯。但系我觉得冰都冇办法噶啦，夏天系一定要食啲冰品、雪糕。
1: 嗯，
0: 或者系真系好热嘅时候，有时雪条都可以帮手噶。其实系，
1: 总言之系令到自己降温冇咁热。但系我都觉得系，如果喺屋企做嘢嘅话，都系啲格格啦，都要自己知道自己点样啦。如果做紧嘢，中途可以休息饮下水，睇翻自己个身体咁啊最好。最怕咧就如果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如果系唔舒服嘅时候咧，就唔系咁好啊嘛。你要照顾好自己先，你先可以做嘢嘅。
0: 嗯，冇错冇错，即系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记住，真系太热嘅时候咧，我哋 keep 住补水。尤其是我觉得室内咧，上个星期比较热嘅时候咧，有时可能你外面好热啦，咁你室内嘅时候咧，可能你真系会有啲热气散咗入嚟屋企噶。其实散可能有机会系焗住喺里边，咁你会唔会选择去开窗啦，睇翻个温度啦，咁或者系会唔会系开啲风扇啊，等佢可以流通一啲啊，或者系冷气又加风扇，可能又会即系悭电得嚟又可以凉啲啊，睇翻自己状况咯。但系确实系工作嘅时候分外你要留意，究竟你有冇不适。因为有时你忙，但是你有少少不舒服，你那时没发现到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健康的问题啊，这样咯。
1: 嗯，同埋格格亦都要留意翻你照顾嗰啲人啦，啲老人家或者系啲小朋友啊，或者小动物啊，因为如果系大家都系一样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系好渴啊，要饮水，你如果照顾小朋友，你都要睇佢哋，或者照顾老人家睇佢哋饮多啲水咁样。
0: 系啊，如果你讲到呢一度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嘅格格咧好中意整雪条俾我食噶。佢系会咧，有当然啦，佢嘅方法咧就系佢会用一啲可食用嗰啲嘅胶袋咁样啦，咁啊做有个套咁样嘅，跟住咧佢就会整椰汁啦，跟住加炼奶啦，再加水果啦，跟住 mix 埋一齐之后咧就摆落嗰个嘅包装嗰度，跟住之后就扎住佢，然后就拎去雪，咁我哋就好中意夏天嘅时候拎出嚟食嘅呢一个嘅椰汁炼奶冰，
1: 系好好味噶，我系会整噶，都格斯培我，但系。依排啦，呢几年啦，因为系唔想食咁多啲甜嘢咧，所以先唔整嘅啫。以前我系大量大量整咧，分埋俾我啲朋友啲仔。
0: 哦，其实呢个食谱系咁常见嘅，原来。
1: 嗯，即系印尼嗰啲冰条咯，同埋印尼嗰啲通常都系一系就自己整，出边都有得卖嘅，通常都系屋企咁样自己嗰啲卖，或者系学校嗰啲食堂啊、canteen 啊有人整噶。
0: 哦。哇！我以为咧呢一个系即系家乡食谱，原来系即系可能我好个人创出嚟嘅嘢，原来系喺印尼咁常见嘅一个冰条嘅食法嚟噶。
1: 热啊嘛，同埋人哋有时系宁愿食呢啲冰条，都唔系咁想食雪糕，因为雪糕如果系有啲好 creamy 嗰啲咧，分钟你咁热咧，你唔系咁想食嗰啲嘅。
0: 系
1: 咁有，如果呢啲你可以整酸嗰啲果汁啊，酸啲嗰啲啊，加埋真系。直情加埋啲生果切粒粒摆落去都可以，或者你如果想整绿豆啊、红豆啊呢啲都得噶、哦。
0: 哇，咁多变化噶？
1: 可以啊。
0: 哦，配红豆同绿豆，但系我觉得红豆绿豆咧就好复杂，即系制作上面系复杂啲嘅。你起码你要煲啊嘛。
1: 你煲完之后，你咪要大量整咯，一整就整好多噶啦。同埋以前我有格格时，我哋一齐两个扎噶。你扎个方法咧，一系咧你就可以打裂，如果你叻嘅；如果唔系咧，你就系用嗰啲橡筋箍
0: 箍实佢咯，扎实佢。
1: 系、啊，有两个绑法咯。
0: 哦，即系咧，夏天嘅时候，除咗嗰啲大时大节啦，会食一啲譬如有啲人会整年糕啊、萝卜糕啊，可能端午节会整粽啊。夏天呢个冰条可能都系家庭嘅活动之一嚟嘅，
1: 可以啊，
0: 必整嘅嘢。
1: 同埋嗰啲胶袋咧，我系印尼带过嚟噶，之前
0: 吓要专登喺印尼带过嚟。
1: 系啊，一条条噶嘛，我个你嗰个系咩胶？
0: 都真系一条条噶，但我唔知喺边度买噶，我格格整。
1: 我之前系印尼带过嚟嘅。
0: 哇，咁专登啊！
1: 嗯，
0: 但香港因为唔知道香港喺边有得买食用，可以食用嘅一啲包装。

嗱，去到呢一度啦，都要提下你啦。今日咧嘅而家呢一刻咧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时间嚟到7:29啊。今日6月7号，我哋听听新闻，转头翻嚟咧，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谁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18,000,000，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会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头先咧，我哋咪后就讲电影啦，但其实咧有一样嘅好人好事咧，我觉得都要讲嘅，算唔算好人好事咧？诶，绝对系，即系我觉得正能量分享啊，简直系
1: 窝心咯，一定。
0: 嗯，嗱，呢个故事都要有关，都要等 Gatsha 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咧，当你 share 俾我嘅时候啦，我就觉得哇，真系好 sweet 啊！
1: 呢个系个马志根同埋个格格咧，但系唔系香港发生嘅，呢、这个系喺新加坡发生嘅。个格格咧就系、是、一个缅甸嘅外籍工人啦，工人姐姐啦，咁佢就已经喺个雇主屋企咧做咗咧大概几乎四年噶啦，照顾两个小朋友啦，一个系14岁，一个系6岁嘅。咁咧个点解我哋觉得系咁窝心咧？因为呢、这个姐姐咧33岁嘅姐姐咧就好迷一个韩团嘅。佢好中意一個男團啦
0: ，B 字頭嘅男團，
1: 係啦。咁咧呢個男團咧就而家咧就差，而家都已經開始啦，係咪啊？個世界個演唱會係啦。咁咧其中一個站咧就係、是、會去新加坡嘅。咁呢個姐姐當然緬甸嘅，佢係佢個國家就未試過有呢個演唱會，咁佢就覺得係佢喺新加坡呢、這個男團，亦都喺新加坡，佢就好想去睇。咁演唱會飛都唔平㗎，係大概新加坡388蚊啦，即係港紙幾錢呢？388新加坡。
0: 新加坡紙呀、轉頭答你呀，等我計下先。
1: 咁呢佢都覺得呢佢已經係唔會買到㗎啦，咁佢就諗住係買貴飛唔緊要，咁佢就可以你諗住買大概1200蚊佢都肯俾㗎啦呢個姐姐。但係你要記得呀，佢人工呢大概呢新加坡我 check 返呢人工係冇話係定几钱嘅，但佢哋个人工系大概600至800蚊一个月嘅、
0: 哦，
1: 新加坡纸啊吓，咁佢就谂住咧，我就用啲钱嚟卖飞，应该 OK， 但系佢又冇咁多钱喺手，咁就佢就写封信俾佢个太太，佢个封信咧就话太太啊，我咧佢个屋企亦都知道系佢好中意呢个男团噶，因为佢屋企啲人咧系倾得好好嘅，咁又话太太你都知啦，呢个男团嚟咗新加坡，我好想睇。咁咧，我就想問你可唔可以咧？嗱，俾咗我個2个月個人工我先，因為我想買飛。咁咧就係啦，但係如果太太覺得唔肯借俾我或者唔得嘅話，都唔緊要。但係就我就想去嗰度同太太傾一傾咯。太太點樣咧？咁樣
0: 佢呢個處理手法都好好、啊、喎，即係願意去。佢好想嘅时候佢尝试去同太太傾，但係都同太太讲就话啊，如果你唔 ok 嘅我都可以都冇问题嘅咁样。即係我觉得係嗰、那个关系佢哋都好好啦，首先係。
1: 同埋太太就睇咗呢封信呢就觉得啊好 touch 啦，同埋佢就影咗呢封信呢就摆上去社交平台嘅。咁太太点解摆上去呢？太太就话好啦，你咁鍾意呢我都知道你咁鍾意你，同埋你做得好喎，一定係好好嘅工人姐姐。咁就话呢一个呢你唔使借，我都唔需要拎你个嚟緊2个月个人工俾你。我请你去睇啦，我帮你买啦。
0: 哇！
1: 但系咧，亦都系要谂咧，卖唔卖到咧？因为呢个演唱会飞都好难卖。
0: 其实系，
1: 但系咧，人哋亦都话系你小心啲啊！分钟咧，阿姐姐咧系会被人哋呃噶，用1200蚊嚟卖嗰个388蚊个飞，系未必一个好事嚟噶咁样。
0: 系，
1: 嗯。
0: 头先我睇翻，如果388嘅话，大约系2000几蚊港纸咯。
1: 系啦，咁咧，但系后屘嘅时候咧，嗱呢、這个我哋讲紧，因为我哋有睇呢一个新闻咧，系几个星期前嘅时候已经出咗，但系而家已经系有个结果啦。啊，贾师傅，你分唔分享到咧？
0: 吓、啊，就系、是、买到啊嘛，同埋重点系咧，阿太太咧，即系佢嘅老板啦，咁啊亦都买一张再贵啲嘅俾佢，
1: 388噶，实在系，
0: 哦，都系
1: 呢个系最贵噶啦 ，VIP 噶啦，系最贵嘅、
0: 哦。哇，其实。VIP 已經好貴喎，頭先講到2000蚊一張喎，係一張喎，
1: 388蚊
0: 兩張
1: 一張係388即係新加坡
0: 錢
1: 啦，香港
0: 港
1: 香港2000就係 VIP 嚟嘅，
0: 哦哦哦哦哦哦
1: VIP 嚟嘅，
0: 哇！